0: 收市升 1.3%。 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首选股，及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拉斯蛋糕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过市场预期。而 SpaceX 股价抽升 7.5%， 大摩聊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收市累跌约 0.27%， 道指累跌约 1.3%， 而纳指累升逾 0.45%。 人工智能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该股累升逾20%。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辉达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估值亦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只同时能够履行返还 50% 的现金承诺，与辉达增持的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与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了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指公司的客源非常多元化，能够有效化解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的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的技术兴起对 C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更为强大，指料一个 AI 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资源需求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摩根士丹利看好辉达2028财年营收预期获上调，增长主要受限制于供应的能力。报告指核心客户 SpaceX 和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欧洲各加联赛 A 组赛事，法国主场1-1赛和意大利连胜纪录告终，这一场亦都是法国队新任主教练斯丹首次执教的主场首秀。法国在麦巴比缺阵下受制于意大利的严密防线，换边后55分钟，法国凭藉奥拉斯禁区外射入自由球打破僵局，但意大利在68分钟把握法国后场失误，由后卫巴斯东尼追成1-1平手。法国队后卫乌巴麦贾奴在完场前5分钟领第二张黄牌被逐离场，法国最终以10人应战下以1-1同意大利握手言和。同组另一场赛事，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以3-0大胜土耳其，目前小组积分榜上法国以7分继续排榜首，比利时以6分紧随其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9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国事小专家，
6: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 适逢我哋中国国庆77周年，不如我哋今日就讲下我哋中国嘅国家发展点样由一碗饭、一程车，再讲到千家万户嘅生活，睇下我哋嘅国家发展改变咗啲乜嘢啊！首先我哋讲下一碗饭先啦。14亿几嘅人口每日都要食饭，粮食安全咧就系最基本嘅民生。国家公布嘅15/5规划纲要就回顾到啱啱结束嘅14/5时期，粮食产量咧跨上咗每年嘅14,000亿斤嘅台阶，喺去年嘅全年产量咧更加达到14,300亿斤。这个成绩唔系靠天去食饭噶，而系靠守护喺耕地啦、改良种子、农机作业同埋农业技术，亦都系有赖农民长年嘅辛勤去付出嘅。今年嘅秋收咧就进行紧啦，农业农村部咧就喺10月1日公布咗秋粮咧已经收获超过20%，由西南嘅长江中下游各地按农时抢收，仲要小心咁样应对住呢啲风雨啦，同埋其他天气嘅变化。所以今日可以话收割咧正在系有序咁样推进紧。但系亦都唔可以话提前讲到全年嘅大丰收已经成为定局，稳住我哋中国人嘅饭碗咧，靠嘅系每一季嘅踏实农耕。嗱，讲完食之后咧，不如我哋讲下交通啊。喺9月28日，中国咧就有4条高铁嘅新线同日开通咗，包括系雄安去到商丘、西安去到安康、宜昌再到庆山，以及系哈尔滨去到伊春。嗱，根据新华社嘅报道咧，国家八纵八横嘅高铁网主通道已经建成咗86%噶啦。呢一个数字背后咧，系更多县市可以连上咗快速嘅交通网络。无论系大家翻屋企啦、做生意出行啦，定因为系去旅行嘅话，都已经有咗更加多嘅选择。高铁带嚟嘅唔单止系悭咗呢啲车程，陕西秦岭附近嘅景点、湖北山区嘅乡村，因为交通方便，更加容易咁吸引咗旅客。而北方嘅林区咧，亦都可以将生态同埋农业嘅资源连接咗市场。新线嘅开通，其实都要靠工程人员能够克服到山区嘅隧道、严寒嘅地带等等呢啲难题。一条铁路就连起咗人才、服务同埋就业机会。而另外同步都有好大嘅发展咧，就系我哋嘅科技同埋产业啦。嗱，以前讲中国制造，唔少人咧首先都会谂到系数量呢一样嘢。而今日更加重视嘅咧就系品质、技术同埋创新。国家统计局嘅数据就显示到，今年上半年嘅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咗13.3%，增速高过咗整体规模以上嘅工业。工业机械人、锂电池等呢啲产品亦都录得增长。当企业持续研发，技术就有机会变成咗更加可靠嘅产品，亦都为青年同埋技术工人带嚟咗新嘅工种。但系国家发展咧唔可以只系睇产量嘅，规划纲要咧就回顾咗14/5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嘅收入咧就年均增长咗5.4%，城镇新增咗就业咧就累计咗6,242万人。呢一啲数字咧就提醒咗我哋，发展最后其实都系要落喺人民嘅身上。有人有公开，小朋友就有书读，长者亦都得到照顾，乡村同埋城市咧都能够分享呢一啲进步。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国家就会继续将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保障民生和绿色发展一起推进。当然发展的过程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例如是怎样令到科研更加快落地、改善就业和收入，以及是怎样拉近到城乡的差距，正视问题逐步解决，才可以令到已经取得的成果走得更加远。总括来讲，走到去77周年的这个时代，有3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第一，就是粮食和基建怎样可以打稳基础，令到国家面对外部变化的时候更有底气。第二，就是科技和产业互相推动，可以提升到生产的效率，能够创造到更加多有质素的职位。而第三，就是交通和公共服务伸延到更加多的地方，縮窄了區域的差距，令到發展機會不單止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無論是由田間的一粒米，還是到穿山越嶺的一班高鐵，再到去實驗室和工廠的新技術，成績就是來自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努力。你好，我是你的國事小專家 Maggie， 我們下星期再見吧。
7: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 叶咏诗

0: 戏曲大世界，我哋一路坚持紧一个系列啊，同大家探讨啦，就系、是、啊一个地方香港呢个城市有啲特质，咁啊历年嚟咧都造就咗好多啊唔同界别里面出色嘅作品啦、人物啦，甚至我哋城市本身咧都有啲特质嘅。咁但系点样将佢成为 IP， 可以令到佢有衍生无穷嘅生命力咧？咁我哋就继续探讨啦。同我一齐嘅当然就有两位好拍档啦，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Hello，
1: 大家好。
2: Hello。
0: 今集的 IP 就要以一个人物作为一个主角啦，
1: 好应该有的，我觉得是。
0: 他都是本身都已经是一个很强的 IP 来的啦、哥哥张国荣。
1: 是啦，咁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今年是70。是吧，
0: 70岁啦，是啦。
1: 是啦，咁周围都见到所有不同的形形色色嘅嘢都見到佢。
0: 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講下啦，即係佢作為一個人物嘅 IP 可以係點樣衍生呢，同埋究竟佢嘅特質喺邊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首先如果我哋講作品嘅話，就係、是、個作品要好啦。如果講個人物嘅話，個人物要夠獨特，同埋要有一個我哋叫做全球性啊，或者係一個普遍性，即係話佢一啲特質，佢嘅做法咧，令到喺唔同嘅年代嘅人或者唔同界別嘅人都可以參照嘅，咁呢個先至值得攞出嚟討論
1: 啊！你咁樣講，好。咁你覺得一個呢啲，你當係一個好似物化咗咁啦嚇，個人嘅本質使唔使好嘅咧？其實作為一個 artist。
0: 本質即係話佢心底好唔好嗰啲啊？
1: 諸如此類啦，佢嘅人係一個咩人？其實重唔重要嘅咧？定唔使佢人設嚟嘅啫？你嘅呢個世界 present 出嚟係乜嗰樣嘢，大家受你唔理得佢背後嗰個係真定係假？其實大家重唔重要？因為大家都好知嘅，而家觀眾呢啲話題，大家都知好多時都用人設啊嘛，即係你眼前見到嗰個偶像。其实佢真人唔一定系呢个性格，唔一定系呢种特质嘅。不过佢设定咗啦，基于好多原因、商业元素或者佢入嗰间公司帮佢谂咗，佢要如何呢啲嘢已经唔系秘密嚟噶啦。咁我有时会反思翻呢样嘢，究竟佢个本质重唔重要嘅咧？定系个人设就系行下即系先行嘅咧？
0: 咁因为冇得真係认识佢嘅本身个人系真系系点啦，咁所以就只可以用佢摆即系。发放出嚟或者俾大家嘅印象去讲嘅啫。但我始终觉得一样嘢咧，就系话你睇佢嘅艺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个 craft 系乜嘢。即系如果一个 artist 佢个 craft 去到某一个水平，或者你一路见住佢嘅改变嘅时候，其实佢系冇得假嘅。即系我话呢一个嘅转变嘅过程咧，一定系佢自己本身内在有一啲嘢系真实嘅，一啲佢自己嘅 character 又好啊，特质又好，令到佢可以喺佢嘅 craft 喺佢嘅 art 上边一路咁样转化，一路去表达。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睇佢嘅艺就遇见人咯。
1: 即系你相信其实已经流露咗好多出嚟。
0: 系啊，我唔知 Morris 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1: 即系呃唔到嘅。
2: 应该话其实而家嗰个玩法啦，咁讲啦，即系 artist 佢建立咗个所谓嘅人，即系而家系兴咩咧？而家系兴咧，尽量贴近佢嘅真人。
0: 系啊。
2: 系啦，表达佢嘅真性情嘅。嗱，呢个系一个我谂呢五年里边咧，你见到尤其是喺香港嘅娱乐圈，或者其实喺韩国啦，啲 K-pop， 因为我女中意听就接触多啲，佢哋成个人设咧就已经唔系再制造啊呢一个系一个纯情嘅靓仔，呢一个系点样嘅？佢系一个男团，可能有七八个人，但系咧每个人嘅性格都突出啊。当然呢个可以造就啊，但系你会见到咧，佢系特登将佢哋自己个真性情咧，反而系表露出嚟，成為佢嘅一個招牌，一個性格。譬如佢係某一些佢啲弱點，佢都照擺出嚟俾你。佢好驚乜乜乜啊，或者佢去對某一啲嘢恐懼嘅，或者佢個人或者成對人嘅遺憾就係比較矮一啲嘅。佢哋都會用呢樣嘢出嚟變成一個話題嘅，即係佢哋唔介意將一啲優點與弱點暴露出嚟，變成咗佢哋嘅一個形象。咁你都可以話啊，你可能呢個都係一個計算嚟嘅。但係相對於我哋以前嗰種嘅人設。即係你係白馬王子就係白馬王子㗎，你唔可以行差踏錯嘅，喺呢個表面上面已經係好唔同啦，已經係成件事。
0: 咁所以我覺得哥哥張國榮咧就正正係即係可以用嚟作例子，我哋今集講佢就係經歷曬呢個階段啦。佢點樣由一個真係人設或者叫做超級偶像嘅一個咁嘅設定，跟住慢慢咧佢開始越嚟越自己嘅嘢暴露咗出嚟，甚至到最後咧佢係坦蕩蕩坦然話俾你知我就係咁樣噶啦。即係佢都係經過咗一個 差唔多十几廿年嘅历程，如果数翻嘅话，唔同嘅阶段佢就系有一种唔同嘅咁样出到嚟嘅感觉。
1: 啊，呢个咧又咁老实讲得啱嘅，但系呢个咧佢仍然都可能系人设嚟嘅，不过设计得比较阔啲，或者设计得比较准啲，因为你夹硬扭咗，如果呢个人系 A。系 A 系行系去去行右手边嘅，你叫佢行左手边嘅，佢会做得唔好啊！
0: 系啊，一定系露底添，同埋唔可以持续嘅，一定唔得。
1: 所以而家咧，可能只不过系聪明咗，跟翻佢本身嘅 character 去帮佢做人设咧，就会佢会做得好啲啊！所以仍然都可能系人设。点解咁讲咧？因为成日接触唔同嘅，即系年纪大啦，我都吓开始接触人多咗啦，睇到佢一或者睇到一个人嘅廿年、卅年嘅一啲变化，咁你就开始知道一啲轨迹咧。我都认同一样嘢，就系话好难嘅。你夹硬扭曲佢，如果系一个好假嘅嘢咧，你系做唔到嘅。嗱，譬如大家都知道哥哥，其实我都唔系识佢，不过见过几面啦。咁大家都知佢好认真做嘢啦，佢会尝试，譬如拍为一套戏，佢会尝试如何，就唔系吹水嗰只啦。咁同埋你话佢，多人都话佢好喺人个角度谂嘢，我谂都系嘅。我第一次遇到佢，我唔识佢个，嗰次真系第一次见面啦。我仲喺电视台做紧，我哋出外景，咁撞到佢又系唔知做乜，系同我哋嘅 crew， 佢系好 nice 咁同啲 crew 倾偈，即係當然喺 ATV 成長噶嘛，哥哥係咁去見翻一啲好低下層嘅 crew， 咁佢好笑容同佢哋傾，佢反為同佢哋 chat， 就唔係捉住啲導演啊乜乜咁樣。我當時見到，我覺得啦，當然係我只能用我主觀判斷，啊佢好真喎，佢唔係喺度做緊一個我好 nice 嘅形象喎。你幾睇到佢幾開心同呢啲人傾偈，咁呢啲就。同埋嗰度又唔喺公众视线，唔使
0: 做
1: 咁多嘢啦。咁我觉得呢啲就係佢自己点做人，跟住带返落个戏度呢係会有影响嘅。
0: 咦，你有几面之缘啦，咁另外嗰几面係咩缘啦，可唔可以知道
1: 啊？我同佢影过相相㗎，我成日留念㗎。
0: 你就好啦，我冇同佢合过照啊。
1: 我同佢合过照啦，跟住有一次拍一啲嘢嗰时就叫佢讲下嘢啦，咁都佢好 nice 嘅，所有嘢佢都係。可有分寸去做嗰种人嚟嘅，咁系咯，
0: 系我谂我会晕低嘅，见到佢乜都做唔到嘅，乜都讲唔到嘅，咁所以今集我哋就可以即系从我哋拣嚟哥哥唔同阶段添啊，唔同阶段唔同情景嘅作品，亦都可以反射或者即系反映翻佢真系好多面，佢真系个多面手嚟嘅，我形容佢吓。
1: 咁佢肯尝试咯，好明显吓，
0: 冇错。
1: 佢可能佢。同佢个性格，你会睇到呢个人都系有啲少少反叛，佢由个样啊，由佢开始转，都有气
0: 质啊，
1: 都有少少反叛，系咗啲你话唔得嘅嘢，我咪做俾你睇下啦。又或者唔系必然啦，同埋佢出道唔知有冇关嗱，我真系唔知有冇关，一路都讲一样嘢就系话。佢既冇運又有運啊嘛，我成日講一樣嘢，冇運就係出道嗰陣時要興乖仔，仲係興緊乖仔，好嗰啲人設咧要好正正定定嘅，唔可以
0: 白兔仔嚟噶，個個都
1: 係啊。咁嗰陣時咪阿 Danny 咪就係白兔仔一隻咯，嚇咁所以佢自己咪自命佢係李香琴啊嘛，你而家如你真啊咁樣喺度玩啦咁樣嚇，咁大家明李香琴係奸妃啊嘛，咁啊哥哥個。佢係亦正亦邪樣嚟嘅，其實佢做令狐沖就好啱噶啦。咁大個世界開始變啊！我都大概同大家分享過好多集之前，開始變就開始闊啲啦，唔一定係要最純正啊，又或者係亦正亦邪啲就唔得啊咁。但係咁啱佢好運啦，前面唔好運，後面好運就係仲係風華正茂嗰時轉風先得噶嘛，哇！遲得滯就。个风就唔系你嘅啦嘛，咁咪啱啱食到正咯。
0: 同埋佢个转唔系净系转一次啊，佢系不停转啊。
1: 嗱，佢成功之后，佢就可以再不断转啦。
0: 好，转头翻嚟再讲。
3: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爱，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在回忆里总是。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哦！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嘅 IP 系列主题就会讲人物啦，当然就系哥哥张国荣啦。咁啊，理身一下先，我作为呢个资深嘅哥哥迷咧，咁就系阿 Rex 头先讲啦，佢转运嗰一下磅上去咧，我就已经哇迷到不得了啦。咁所以都叫做资深噶啦，送翻
2: 转头。你都系佢转运嗰时先开始嘅，就唔系佢未转运之前就已经上中咗佢。
1: 冇，完全冇印象对呢个人之前。
2: 啊，系咩？我都有啲朋友咧，佢完全未名不经传嘅时候咧，喺 ATV 嗰阵时候咧，已经好留意佢啊，咁话俾我听啊，呢个人我好留意嘅，乜乜咁样吓，咁系咯，即系有啲人就系咁嘅，咁佢转运嗰个就好明显啦，真系成个世界都开始转风啦吓，转咗风呢，我觉得呢个风系进步咗嘅，
1: 系变咗不羁的风咯，哇，好难啊呢个 game， 我自己都话啦，系继续，
2: 咁咪适合佢咯，不羁啊嘛，佢都系不羁形象，所以佢做啲啲叫咩啊？有型嘅飞仔啊，
1: 仔啊，
2: 即系旭仔嗰啲咪啱咯。
1: 系仔啊，
2: 系啊，攋得嚟又唔系冇性格嘅，即系唔系乱嚟嗰种攋，只不过系咧对某啲嘢嘅不满啦。所以嗰阵时阿飞正传就食正佢呢啲 character， 就摆喺佢身上，其实就好啱嘅，因为佢演绎就真系比好多人都啱啊。佢企出嚟就系有一种即系。瞄准得嚟好型噶嘛，佢可以
1: 系因为佢咁嘅外形，你佢做咩你都会原谅咗佢啊嘛吓。咁啊，Morris 咧自己对于哥哥嘅嗰个历程吓，张国荣嘅历程，你自己觉得有啲咩系好深刻嘅阶段咧？
3: 深刻阶段，我谂都系喺翻嗰个做演员嘅时候啊。嗱，歌嘅时候咧，咁我当时即系佢嘅歌咧，当然非常之流行啦。但系我并不是即系 Leslie 派嘅，即系我唔系太有听佢，即系当然会听到，因为太红啦，你唔会唔知嘅。其实首歌你要识嘅，你都会识得唱添嘅。其实，但系并不是会走去买佢嘅专辑啊，买佢嘅碟去听嘅人咯。咁反而佢开始转型变咗做拍戏多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咦，好似唔同咗成件事，即系可能。尤其是喺佢隱退之後，即係其實而家睇翻轉頭，一個33歲嘅後生仔啊，其實
1: 係正值當擲，係啦，盛年啦，我哋叫係啦，
3: 係啦。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呢？即係諗翻轉頭，佢經歷咗啲乜嘢，而唔想再喺個樂壇裏面再去鬥，或者再去點樣呢？而有封咪唔再唱歌呢？嗰陣時一個咁大決定呢？嗰陣時唔會理解嘅，而家睇翻轉頭先至覺得，哇！究竟係咩一回事令到佢咁樣咧？而佢睇翻佢嗰個藝術發展嘅足跡啊，佢究竟點樣由 ATV 開始，跟住去到受到一啲頭先我哋講啦，舞運啦、打壓嗰陣時唔興佢呢啲款啦，到大家開始接受佢呢啲款啊，跟住一系列嘅呢、這個黎小田監製，我最記得就係佢呢啲歌改，全部都係改日本嘅。跟住原來係吉川晃司原唱嘅，唔怪之你兩個啲款都係咁樣嘅。不過哥哥靚仔，吉川晃司好多咁咯。咁即係完全係食正咗當時日本有一扎呢啲咁嘅歌俾佢改，俾佢有個咁啱嘅人俾佢唱到。但你俾其他俾 Danny 唱唔啱啊，俾阿倫唱都唔啱啊！呢啲歌就係佢唱先得嚇。咁你真係食正嗰樣嘢就有運啦。跟住去放跟住無端端就。唔玩啦，我唔玩啦，我玩第二样嘢啦，即系好型噶嘛嗰下。当然我成日觉得啊，其实佢哋呢啲风咪退出，或多或少当时都系受到山口百惠影响啊。
1: 绝对系
3: 21岁就退休啦，
2: 好似嘛，
1: 绝对系
3: 系啊，21岁就退休啦，山口百惠啊，咩事啊？完全发生唔知咩事。咁我哋觉得啊，原来系可以咁做嘅，即系哥哥觉得有个人可以借镜。当然佢唔系完全退出娱乐圈，好似山口百惠咁样啦。佢係只不過啊，我做一啲我更想做嘅嘢，我唔需要有咁多包袱去嗰度。咁呢個係我好佩服佢一樣嘢。你話自己 personal 接觸就冇乜啦，都係同阿 Rex 去工作嘅時候有拍過啦，即係嗰個訪問問佢幾句，咁我係個 cameraman 咯，我透過鏡頭，我透過個鏡頭影住哥哥咯。咁佢都嚟過我餐廳食飯嘅，同阿 Arkins 啊，同阿 Logi 啊嗰啲咧，我都有啲印象嘅。但係當然冇乜點接觸傾偈啦，咁人哋食飯咁食飯啦，尊重人哋。咁啊見過咁樣幾面啦，咁就冇乜 personal 嘅接觸啦。咁但係透過佢所做嘅嘢咯。 佢嘅藝術歷程，覺得啊呢個人係唔簡單嘅，真係嘅。
1: 好，咁我哋今集就會揀嚟我哋心目中嘅代表性嘅哥哥嘅作品啦。咁首先我哋就聽翻一隻咧，唉，真係絕到咩咁啊嚇！喺電影裏面本來就好小氣嘅，點知唔得啦，我要加佢戲咧，因為佢實在係嗰個人物就係阿十二少啦嚇，就喺呢個胭脂扣裏面啦。咁啊 Rex 揀嚟呢一個選段咧，完全係嗰只嚇。
2: 邂逅同阿如花，
1: 唉，即系点讲咧吓，真系南北巷嘅少东就系咁样样噶咯，应该系嘛？
2: 吓，佢系真系好啱做啦。咁我又反而想介绍咧，嗱，我中即系整只相机就系哥哥嗰个年代，佢哋涉猎嘅嘢，咁啱个社会系好多变化。冇咁單向嘅，就唔係我哋上一集嗰啲，我哋講開，哎，中意咩就個社會興乜就攆曬一樣嘢。我哋一路都係咁，但係哥哥經歷嗰個年代咧，就有仲有粵劇啦，有粵曲啦，有國語流行曲啊嘛，叫做嗰陣時，跟住又慢慢轉化到粵語流行曲，
1: 有歐西流行曲，
2: 係啦，
1: 又有國語，係啦，冇錯。
2: 咁佢就佢
1: 好豐富啊！
2: 佢嗰個年成長嘅年代係經歷曬呢啲嘢咧，所以佢哋係有一種獨特嘅韻味咧。所以佢唱客逃秋恨。嗰度就話韻味就係既有現代感，又有上一代嘅某些味道拉住，然後 mix 咗一個新嘅感覺，你又覺得咦唔係好唔似舊嘢喎？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而家係少啲，我哋等再聽完，我哋再講點解要咁樣形容。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早上八點三十五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9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听到啊 ，Rex 今集带嚟嘅选段关于哥哥张国荣 IP 嘅啊，其中一个都系 IP 嚟嘅，呢、這个十二少仲唔系 IP，
2: 系
1: 啊，绝对系啦
2: 吓。阴差阳错落到佢手上，就变咗一个好好嘅化学作用。
1: 嗯，咁啊呢一个嘅版本嘅《客途秋恨》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1988年嘅演唱会里面唱嘅。
2: 你最熟啦呢啲就
1: 嗱，当时我记得，因为我有去睇嘅嗰个 concert， 咁我觉得，咦，点解咁怪嘅？佢着晒呢啲。长衫出嚟咁样唱咗一段唔系流行曲嚟嘅，系一个 pop concert， 应该劲歌热舞或者真系慢歌冧死晒咁样嘅，点解加段咁嘅嘢嘅咧？咁啊后屘先知啦，其实佢好鬼中意呢啲咧醉生梦死啊嗰、那个年代啊嗰啲咁样，佢话系过足瘾啊，即系胭脂扣俾佢嘅感觉就系、
2: 是，嗯，都佢好似系。即系冇得讲啦，嗰、那个年代有啲咁凸凸冚嘅人物去做咩？如花又系啦，系嘛？跟住阿哥哥又系啦，咁都唔知系咩嚟啊！我成日觉得呢啲都
1: 整定咯，系啊，系佢个咯，咁样
2: 一种缘分啦。我哋香港人都有一啲嘢见到咧，就等于我哋成日讲 YPT， 吓、任建辉、白素贞、唐力生三位艺术家嘅聚首一堂，吓咁啊发光发热。但是原来是很短的时间里面聚合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我们一路都会再研究、怎样可以借助这些的前人走过的路，有一条轨迹我们可以去、不是模仿，模仿一定不得的，因为每个人特质不同，即等于哥哥和妹姐你如果要重拍胭脂扣，不如拍过另一套戏
1: 好过，
2: 没有啊，我求你没有我自己从来都唔恨做呢啲嘅，我唔恨重做一次一啲经典嘢嘅，攞啲经典嘢嚟到再重构重塑，我就好有兴趣。但系重搞一次咧，有啲好忠于原著咁做拍多次，我都唔知为乜。
1: 咁就无谓啦吓。咁但系头先听翻呢个选段咧，就系、是、听到阿哥哥系用咗一种有啲粤曲味少少嘅一个唱腔嚟到唱嘅，
2: 少少啦。呢啲就系佢自己成长吸收到嘅一啲嘢咁样。佢又好中意任白嘅，其实大家都知噶啦。我都系嗰啲场合见到佢，咁佢又好 nice 嘅，咁你吓即系。当然我哋都好识做嘅，唔会走去集邮嘅，但系喺啲好 relax 嘅时候咁啊影张相咁样嘅啫，纯粹系咁，我就唔会排队嘅。通常排队签名、排队影相，我就一定唔排嘅。
1: 我都系啊，其实我会忍住嘅。
2: 我唔怕。
1: 咁啊，Morris 今集带嚟一个哥哥乜嘢阶段嘅演出咧吓？
3: 这个阶段演出嗱，头先我哋啱啱听咗佢唱一个《客途秋恨》咧，我就谂起嗰个时期，即系佢哋嗰辈嘅歌手咧，头先我哋都讲啦，可能嗰个艺术环境咧，令到佢哋吸收咗好多嘢。因为我好记得啊，佢哋都好兴喺演唱会度咧做一啲另类嘅表演，例如咧卢冠廷演唱会咧，90年咧。都整個首《萬惡淫為首》
1: 因為同佢爸爸個關係啊嘛，
2: 係啦，係啦，
3: 有關係。係啦，咁你哥哥頭先我已經有整緊首《客途秋恨》，當然即係唔同嘅關係而接觸到一啲相對傳統啲嘅嘢啊，但係佢哋嘅唱法一定唔係佢哋上一輩或者嗰一輩人嘅唱法，但係又有嗰種韻味喺度嘅。咁我而家今次揀嚟呢首歌係我自己好中意哥哥，佢都係翻唱人哋嘅歌嘅。呢首歌本來並不是佢嘅。是張艾嘉的，是一首國語歌嚟嘅。但係落到佢手，佢當然改咗做粵語詞啦。跟住我覺得嗰個詞嘅意思又好好啦，即係又同國語嗰個詞本身又互相輝映啦。咁佢嘅演繹又好啱啦，就係最愛嘅呢一首歌啦。就是張艾，本來張艾嘉都係叫最愛，佢又講咧，亦都係叫最愛。嗱，唔係最愛是誰喎，係最愛喎，係另一首歌嚟嘅。咁同埋係好嗰個。好 musical 嘅，我成日聽這首歌嘅時候咧，覺得佢係好似一個音樂劇裏面一首插曲咁樣嘅。咁我特登呢次揀嚟呢個版本就係佢呢個89年啦嘅呢個告別演唱會嘅時候所演繹嘅版本。
4: 我知道全場咧應該差唔多都係我嘅死黨，所以喺呢度特別要送俾你哋嘅，有以下落嚟呢一首歌。

0: 好唔到你哋同我一樣。
1: 想喺屯門沙灘節2026舞台上展現音樂才華，親身體驗喺沙灘上夾 band 表演嘅難得機會，立即報名參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賽，優勝隊伍除咗有豐富獎品，更有機會接受新城節目專訪，分享音樂理念。報名詳情即上新城廣播網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选段就是哥哥张国荣的一个演唱会版本的最爱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当时他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呢就着了一套欧式的王子装啊，攞埋一个面罩咁样呢就唱呢首歌嘅，是嗌到癫咗嘅。
1: 哇，真係得你先记得啦，呢次真係。对啊，咁呢首歌呢作曲就是李宗盛啦，作词呢就是郑国江老师嘅。咁其實我成日覺得呢首歌好似一首詩咁樣，佢唔係一個特別嘅一個故事，佢係一啲好大嘅感覺，對於人與人之間啦，或者係對於你鍾意嘅一個人啦，或者對你好重要一個人嗰樣嘢點樣陪伴啦、停留啦，我覺得咦好有意思嘅一首歌。
0: 嗯，係嗰、那個 arrangement 都係好大氣，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嚇，那個意境好宏大嘅嚇。同埋咧，聽翻咦佢唱嘅方法咧，如果我哋講話音樂劇 musical 咧，都有少少，即係唔係完全係啦，但係佢嗰啲起碼就同客途秋恨嗰隻聲就完全唔一樣啦，已經嚇。
1: 係啊，我諗因為個曲式唔同咧，其實會影響到一個歌手咧點樣去演繹嘅，即係佢成個歌曲嗰個安排啊，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好 musical 其實咁。咁就自然會走向咗少少嗰個方法去演繹呢一首歌嘅。咁再加上我覺得嗰啲歌詞其實係好有發揮嘅位啊，即係作為一個歌手，你點樣去唱嗰一句呢？點樣去吟嗰一句，或者真係用你嘅力度去推嗰句出嚟呢？呢首歌呢係好可以發揮，而哥哥係發揮得好好嘅。
0: 再加埋最後嗰句咧，估唔到你同我一樣咧，係嘛？仲要係
1: 佢加嘅呢句勁啊，哥哥加得，
0: 唔
1: 係咯？我啲 fans 完全係尖叫咧。
0: 唱片版本都有嘅呢句 ，original 都有嘅嚇，就係應該係 Virgin Snow 嗰只碟入邊嘅一首歌嚟嘅。我真係榮迷你噶，唔係壓你噶。嗱，咁啊講翻阿哥哥個演藝嘅歷程啊，即係一路見證住佢唔同嘅階段咧，我覺得在他隱退之前呢，大抵上啦，大家都会觉得啊，他都是官仔骨骨啦，或者是好不羁啦，劲歌热舞啦，或者唱冧歌又得啦，都好全面好多面嘅。咁但係到他真係隱退之后返出嚟啦，我反而觉得咦，有另外一个哥哥出咗嚟喎，係完全呢係将以前嗰啲包袱啊，人哋点睇佢啊，好似已经唔再重要咁样，佢就要做返自己，话俾大家知坦荡荡的张国荣应该是怎样的。我觉得哇，是完全是一个阶段的出现，去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2: 嗯，都要多谢你们的粉丝肯接受人家真实的一面的。社会有少少这些方面有少少进步的，我觉得。
0: 是，还有他那种的无论演绎的方法，演绎的歌曲，拣选的电影，他的取态你都很明显见到的了。他真的不再去理是不是哇人家喜不喜欢的，会不会人家怎样去评价我，他就是要拣他想做的一些 project， 或者觉得值得做的 project。
1: 完全是看他拣电影的取向呢，你就知道有几个很重要的 character 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都可以大家会有很深印象。刚才我们所说阿飞正传里面的玉仔啦，不保证一定是一个受欢迎的角色来的，即是这些这样的，现在我们会有时候认为都渣渣地的这个男仔，都渣男来的。但是即係佢咁靚仔，你又揸
0: 又嬲佢唔落，
1: 係嬲佢唔落，
2: 都唔係淨係靚仔嘅。我覺得係佢帶咗個角色係
0: 有啲脆弱。
2: 係啦，你會如果用女性咧，你會好好啲咩啊？好憐惜
0: 係係係
1: 嗱，呢個一個啦。咁跟住咧，你又會見到啦，《霸王別姬》裏邊嘅程蝶衣啦，呢一個角色啦，好似又係為佢即係天造地設嘅一個角色，呢個係好突破，因為佢一定要仲要透過一個 training， 一個好長嘅訓練，佢先至做到嗰種嘅專業之餘，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好脆弱嘅一個角色嚟嘅，性格上裏面，佢可以好剛強、好硬正，但其實嗰個唔係佢最主要，其實佢最 fragile 嗰一邊係要表現出嚟。咁呢個又一個好唔同嘅角色。咁另外又去到另一個，我又好記得嘅。欧阳锋东邪西毒，呢个生意佬，有个二撇鸡咁样嘅一个好突破，佢嘅演绎都好唔同嘅。其实佢喺度暗暗沉沉啫嘛，喺个电影里边，喺你耳边嗰度讲，
2: 不断暗沉
1: 咁样嘅，系啦。喂，你谂真啲啊，其实系咁样好啲，即系咁样嘅一个角色，同佢以前角色又完全唔同晒啦。咁我觉得 頭先好似阿 Audra 就係佢自從

0: 所謂隱退咗退出樂壇之後咧，另一個世界
1: 係。
0: 表現佢自己之餘，亦都將佢好多嘅方向、好多面性咧，係表現出嚟嘅啊。
1: 系啊，嗱，一路睇佢嘅即系舞台上演出，尤其是演唱会啦，咁去到真系热情演唱会啦，佢一个好完整 concept 嘅一个演唱会咧，睇完之后咧，我都同自己讲啊，就都不枉我中意咗佢咁多年，以前我就当佢系偶像 idol 嘅啫，睇完嗰个演唱会咧，我就觉得佢系 artist 啦，真系啦，一个艺术家啦，我会咁样去形容佢。咁尤其是即系佢嗰个 concept 系好完整嘅，由天使到魔鬼吓，就佢点样将成个 concept 由歌啦、舞台嘅调度啦、服装啦、表演啦，所有嘢去串由天使到魔鬼嘅一个过程。咁其中一只歌咧就系我今集会拣嚟嘅选段啦，叫做陪你倒数。我好记得喺 concert 睇嘅时候咧，哇！嗱，而家我哋如果讲话 Lady Gaga 好犀利啦吓，玩嘅嗰啲即系宗教嘅符号啊，又或者一啲好黑色嘅即系 symbol 嘅时候咧，原来哥哥当年已经做紧啦吓，就系喺呢首歌里面咧就玩好多一啲黑色啦，同宗教有关嘅一啲符号啦咁样。咁从佢嘅造型，去到舞台嘅调度，去到所有灯光音乐嘅编排吓，完全系目定口呆嘅。当时嘅我系睇完之后，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咗，就系话一个即系真正嘅 artist 啦，或者艺术家啦，就系佢不停会去将自己唔同嘅特质透过佢嘅艺术去展现出嚟，同埋佢永远唔会只系停留喺某一个位或者某一个特定嘅形象嗰度咯吓，咁呢个都好睇到就系呢个哥哥嘅艺术一生，咁所以最后我哋都听翻呢个现场版本嘅陪你倒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说，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里面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是八月份数量比前七个月的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80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的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的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是输入银码直接转账。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超过7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2967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5%。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好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稳定燃油价格。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新疆开分店，有美国众议员和人权组织斥责星巴克无视当地人权状况，道德沦丧。中国反驳有关人权的指控是谎言。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间分店近日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发声明，批评星巴克道德破产。他说，这些分店的开幕令到一个美国代表性品牌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扯上关系。有人权组织亦都批评星巴克选择无视当地严峻的人权状况，要求关闭分店。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存在镇压行为是彻底的谎言，又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星巴克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刘文娟发声明说，进军新疆标志着分店网络进一步扩张，亦都令到星巴克能够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和当地顾客建立联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向海上发射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喺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侦测到北韩由元山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最少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表示，飞行物系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两韩非军事区有地雷爆炸，导致3名南韩士兵受伤之后，南北韩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南韩要求北韩停止强化。 边界的行动，包括埋设地雷等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事件是南韩自编自演的闹剧，批评南韩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他又说北韩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同南韩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0: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今日喺我身边有心灵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 Miss Izzy，
2: 系
1: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边延伸到去你嘅音乐作品。
2: 做咗两次你好打劫呢套舞台剧，
1: 嗯，
2: 对呢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喺度，
1: 系
2: 了解多咗好多呢个角色嘅内心嘅感受或者佢嘅 situation， 咁，嗯，我就有一啲发现啊，其实女性喺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嘅问题。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系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1: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

0: 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in 嘅心灵，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地址啊，
1: 耶！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眨下眼啦，十月第一个嘅星期六啊吓，亦都感觉到咧过咗中秋咧，我哋亦都同夏天应该系要讲声告别噶啦。咁因为咧秋天嘅来临，咁大家都系期待住呢个舒服嘅天气啦。虽然有少少干燥，但系咧冇之前咁热噶啦。咁大家咧应该都系更加开心嘅时间嚟嘅。咁我哋嘅节目咧同样精彩噶吓，此时我哋逢星期六嘅早上9点至10点啊，有我 Purple 李子欣陪住大家，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有你 Fanny 咧，今日大家讲嘅乐器咧，拣几种比较特别嘅。第一种咧，同大家介绍咧就叫做独弦琴，亦都叫做一根弦。弹尽江海嘅温柔，好多人咧都以为乐器一定系要好多条线先得嘅。咁但系咧呢个嚟自京族，属于海洋民族嘅千年乐器独弦琴，净系得一条弦嘅啦。成个乐器结构咧就好简单嘅啫，一个琴一条弦，一个共鸣嘅葫芦。但神奇嘅系一条弦居然可以弹出百样嘅音色，高低起伏，源远流畅。独弦琴嘅声咧就好似大海嘅声嘅，唔系话好激昂，亦唔系话好凄凉，但系就系比较温柔、空旷、柔润，而带有一种空气感嘅。听落咧就好似傍晚海风即系吹面啊，潮水轻轻拍岸，宁静到可以安抚人心嘅所有慌乱嘅。所以咧呢一种乐器咧系好简单、好疗愈，亦都系非常之高级嘅。另外一个乐器咧介绍大家咧就系叫做咧咚咚龙啊。好得意啊个名，咁咧就系咧土家族千年嘅鸟鸣乐器。

为我是更加少人认识的了，咁系佢咧已经超过咗6000年噶啦，系新石器时代流落嚟嘅古老乐器。咁呢个东东龙嘅外形咧就好似一啲细嘅竹管啦，好简单，吹出嚟嘅音色咧好似一啲山林嘅青鸟鸣叫，清脆脆亮啦。普通乐器有人工修饰嘅痕迹，咁但系佢咧系好似一啲啊雀鸟啊，不染尘俗啊，听落好有画面啊，清晨嘅山林，亦都打动人心嘅一点咧就系呢个乐器咧就系都系快乐、纯真、无忧嘅象征。乡间嘅孩童啊，山居嘅长者，闲时一吹，哇，感觉到非常之温柔噶。嗱，仲有一个乐器同大家介绍嘅，就叫做文枕琴，可以拉，可以弹。这个乐器咧就系复合式嘅古代乐器嚟嘅。普通乐器咧就净系弹拨嘅啫，但系咧佢咧就可以拉啦，又可以弹啦。咁佢音色好独特噶，系既有古筝嘅明亮嘅明朗，亦都有胡琴嘅深沉沧桑。轻弹就似山水嘅清韵，慢拉就似岁月嘅温柔。佢唔适合一啲好热闹嘅场面噶，只适合一啲疗愈啊、静心怀旧啊、细细感受岁月沉淀嘅时刻。声音雅致，低调高贵，系乐器当中最隐世、最有气质嘅一款嘅。发现咧，其实我哋咧中国真有好多唔同嘅乐器，有好多咧都相当之具历史，但系唔系人人认识，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咗一次过3款比较冷门嘅乐器，希望大家中意啊！

0: 但曲词创作跟海浪呼吸。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两仔爷
6: 有得倾，
5: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6: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记得留意
6: 逢星期一下午5:00至7:00，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有你 Wonderland， 我哋嘅 Funnyland 嘅环节吓，同大家讲嘅故事咧就系叫做老师的爱。小晴嘅学校有一位陈老师，喺小晴嘅心目中咧，陈老师系一个好严格嘅老师嚟噶。因为点解咧？佢成日都唔笑，板住块面嘅。有一次上普通话堂嘅时候咧，小晴急住想去咧操场玩，咁啊啲字咧就写得歪歪斜斜。陈老师咧就走去旁边咧就皱晒眉啦，就话：小晴写得太急啦，啲字都写到歪晒。小晴好惊啊，因为老师真系好恶。去到体育课结束之后咧，佢又满头大汗咁翻到嚟教室，想从书包里边拎个水壶饮水，但发现书包空空如也，因为佢根本就唔记得带水壶。呢个时候，陈老师又走过去又同佢讲啦：你又唔记得带水壶啦？小晴又喺度叹气。嗰日放学，佢好唔开心咁样将呢件事讲俾妈妈听，佢觉得老师总系针对住佢嘅。妈妈就话啦：陈老师其实好锡你噶。佢关心你，所以成日提醒你啫。先至唔系啊！佢净系管住我闹，我都唔中意我嘅。第二日落堂嘅钟声一响，小晴逼好快脆咁样咧，就赶住翻去教室，急住咧就去三楼嘅图书馆借最新嘅书。为咗希望快啲拎书咧，佢又喺度不断咁跑咯噃。小晴，走廊系唔准跑噶。佢又吓一跳啦，心里边谂。唉，点解老师成日找佢麻烦嘅？佢只系想图书馆睇书啫嘛。等到陈老师走咗之后咧，佢就喺度继续跑。不过佢冇注意到前面地板上边有一滩打开咗嘅水，砰一声，佢俾啲水溅亲，然之后跌咗喺度，仲流血添啊！陈老师见到佢喺度喊，立即走翻嚟。小晴见到老师皱住眉，谂住又要俾人闹啦。不过佢竟然一句说话都冇讲。只是检查他的伤口，然后毫不犹豫地就背他进去保健室了。当他趴在老师的背脊上，小晴觉得老师是有点震的，也都感受到他一个心跳。他听见老师就好是这样安慰他，就不像平时这样骂他。去到保健室，护士也将一些消毒药水帮他清理伤口。在这个时候，平时好一脸严肃的陈老师就为了转移他的视线呢，就呢拉开他，然后呢就将在他耳朵那里就在那里就吓，然后揞住他的耳啦，跟着就扮了一个大鬼脸哄他开心，还讲一些一些冷笑话添。忍不住笑啊，小晴听到老师在讲笑话的时候，见到老师这么温柔的笑容，他也都想下陈老师平时对他这么严格，其实都只不过真是去提醒他所有东西，其实都真的很锡他的。见到老师又在拉开他又跟他讲笑话的样子，他真的觉得很开心，跟着伤口都不再痛了。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0: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早上九点三十三分，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胡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呢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呢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6: 即係我都揾到係咪是，希望是赞美嚟嘅。
7: 下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6: 咩事啊？呢个是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是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揾到一个适合嘅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
8: 唉，即系好似你咁啦。
6: OK 啦，
7: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是不是？
8: 是啊，
6: 直情是会曾经觉得是应该没了。
7: 真的未，很多东西真的估不明
6: 白。所以其实最重要自己心态好先。
9: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一起来。
4: 三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4: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1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9: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9: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9: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9: 逢星期六下午2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6: 新城资讯台，
17: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的环节，我们今集呢继续请来宝良局萧汉森小学的李志成校长。李校长你好。
1: 你好啊，子欣姐姐，各位听众好。
0: 又再请你上来继续倾偈啦，李校长。
1: 是啊，好开心。
0: 好开心。其实呢有些事未讲完的上一集，因为我知道呢、其实你们有很多一些学习的很特别的卡啦，跟住然后我自己都收到一张啦，这个部首卡来的，好靓的这张卡，其实都跟你之前讲那个那么特别的体验店啊，其实实体店都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在我们结合了那个概念店，那呢这些卡其实我们都可以放在一个概念店里给小朋友玩。咁我哋咧學校好多時候講教育咧，我哋都會從一個叫玩開始嘅。咁、但係呢種玩唔係叫單純嘅一啲消遣啊，係我哋希望小朋友能夠產生一啲興趣啦、容易去嘗試啊，願意去嘗試啊。咁所以我哋咧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學緊一啲中文。

0: 嘅。咁所以咧呢啲卡咧好似啲 Pokemon 卡。咁嗱，我哋分類咧就三個 level 嘅，一個就係普通。稀有，咁阿子欣姐姐而家手攞住嗰个就系超稀有，
1: 系嘛？
0: 咁你见到哇，闪灵灵，闪灵灵，好似你咁发光啊！
1: 多谢多谢，系啊，闪灵灵好靓噶佢，
0: 系啊。咁呢种就系超稀有，咁当然入边咧佢有一啲能力值啊，同埋啲技能啦。咁点先可以发动到技能呢？就系、是、嗱，你嗰个系部首嚟嘅，
1: 系。
0: 咁你要揾埋个偏旁，咁当你揾到个你一根两根嘅根字夹埋个日字嘅叫部首，就揾到你因字，你讲到个，你讲到个。讀音就可以發動呢一組卡牌嘅能力啦。
1: OK，
0: 咁小朋友就係佢希望佢哋對於嗰個部首或者啲組合咧中文字咧嗰個敏感度高啲咯。咁呢個卡咧其實發展出嚟其實都有個故事嘅。
1: 係點樣嘅咧？
0: 係啊，咁嚟其實做呢張卡咧諗咧就唔係李校長諗嘅。咁你諗下啊，邊個諗咧咁樣？應該係老師諗啦，係咪？咁其實。不是老师想的，是一位教学助理想的。咁呢嗰位教学助理呢就有一日呢就佢就自己編出嚟啦，就跟住过交啦，跟住呢就同小朋友玩。点不知就俾我哋嘅中文科主席搵到、就捉咗佢嚟校长室度。咁我哋佢又驚驚青青，我哋梗係唔係闹佢啦。而係觉得嘩佢諗嗰个概念咁好，係咪可以成为一个学校嘅发展嘅方向。
1: 即其实佢谂呢个概念咁得意，同埋其实我觉得张卡真系好靓咯，即系同学仔应该好中意去储住咯，我觉得。
0: 好中意啊！而家佢哋咧，一包咧有五张，咁佢就抽啦，咁里边就有唔同嘅卡咯。咁当然超稀有啊，真系会少啲嘅。
1: 系
0: 啊，
1: 我呢张系超稀有嘅系嘛？
0: 超稀有啊！
1: 点解会咁稀有？因为佢闪闪发光定系点样咧？
0: 闪闪发光啦，同埋佢能力值会有啲唔同嘅。
1: 系，即系就算系个日子都会有唔同嘅能力值嘅系嘛？
0: 系啦。咁啲小朋友就係用佢哋就自己組合囉，咁自己組合啲卡牌就去做一個同人去玩囉、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希望係同人去玩嘅。
1: 係係係，即係同埋就發揮唔同嘅字眼呀嗰樣嘢咁樣，同埋佢係咪閃啲嘅，如果佢能力就高啲。
0: 都可以咁講啊！所以一見到閃咧，佢就覺得好開心佢哋。
1: 係咁同即係大家去儲一啲卡啦，同埋儲啲卡去達成一啲嘅任務啦。咁同埋就係學中文方面，你見到同學仔佢哋嗰個反應係點樣咧？其實
0: 好受歡迎啊！咁嗱，小朋友咧去學中文咧，其實佢哋有講嘅，即係我哋有聽小朋友講，特別低年班咧，佢話啊，李校長話學中文啲中文字好難記啊，佢覺得咧中文字咧好似啲符號咁。咁如果咧一個字就已經係幾個符號組合成啦，佢話如果一篇文章咧係成版符號，我係睇唔明。咁於是乎咧，我哋嘅同事，我哋團隊就諗，我哋可唔可以將佢變成圖像化啦？然之後咪教佢組合咯。咁喺組合嘅過程裏面咧，佢會認多啲字啦。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如果要玩遊戲咧，佢有咗一個好奇心啦嘛。佢唔識咧，佢會揾資料啊嘛。以前我哋就查字典嘅，咁我哋都會擺咗本字典喺側邊。
1: 查字典都几闷噶，
0: 咁当然佢可以直接咧，而家你见好多平台咧，直接打个字你就已经可以攞到个读音同埋解释噶啦。我哋希望小朋友就自己自发去揾啊嘛。当佢组合咗，原来呢个字系组合到，而又知道个读音，又知道个意思嘅时候，系咪入脑好多咧？咁佢对于嗰个字，我头先我哋有讲啦，嗰、那个组合个敏感度会唔系会高啲咯？咁另外咧就系、其实我谂唔系单单讲游戏嘅，我觉得呢啲游戏系要同人玩噶嘛。咪社交咯，
1: 系，
0: 同埋要学规矩咯。
1: 嗱、
0: 有时候特别低年班啊，你未必场场都系你赢、可能你会遇到挫折嘅，可能你未必会赢噶嘛、或者你见到人哋输咗唔开心，我哋咪讲紧同理心。即系另外你话哇，再推而广之啦，同爸爸妈妈玩得唔得啊？喺社区嗰度玩得唔得啊？咁我谂呢一样嘢嘅发展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可能性，唔系单单集中喺学习嗰边咯。
1: 系呢个都真系重要，同埋就系话可以玩住嚟学习，而且喺学习里边寻求到一啲兴趣趣味性，咁就学得就会更加好啦。其实系。
0: 系啊，咁同埋我哋都好想带一个信息俾我哋老师知嘅，即系我哋譬如学校睇嘅或者家长都应该要明白，就系我哋唔系睇紧嗰个教材系咪由一位主任或者副校长做，只要佢系一位有心帮小朋友嘅，佢就算系一位教学助理，佢未成为一位老师噶嘛，我哋都将佢想嘅嘢出嚟就做出嚟咯。咁其实佢已经展现咗一位好老师嘅特征噶啦。不过咧而家呢一班呢一群嘅同事其實都面對緊一個好慘嘅情況，即係教學助理。咁第一，好多教學助理真係想成為一位老師，但我哋而家成日話，我哋嘅準畢業生畢業。

0: 措施，諗緊點處理。咁但係面對成個結構化咁嘅下跌咧，咁我哋學界都係要諗咯，即係個做法係點咯。咁當然啦，同事可以透過譬如你話啊，佢可唔可以成為老師？其實一定可以嘅，但係可能佢要堅持咯。
1: 嗯、
0: 所以我好想俾呢啲鼓勵俾我哋呢啲教學助理嘅同事啊。咁調翻轉，因為李校長咧啱啱做老師之前，其實我係一位教學助理嚟嘅。
1: 嗯嗯
0: 所以我好明白我教學助理面對緊一啲咩嘅情況，因為佢支援緊老師。
1: 係。
0: 但係可能讓我學到好多嘢咯，因為喺支援老師過程，我哋睇到哦，老師原來可以咁教，讓小朋友學得好嘅。咁我哋希望個初心保持住啦。
1: 嗯，這個都真係好緊要啊，即係保持住一個嘅初心，同埋就係話有啲嘅教學方向可以帶動到俾小朋友，讓佢哋可以學習得更加好咧。其實我相信即係老師嘅成功感都會好大啊，嚇。
0: 系啊，咁老师好开心啊！佢做呢个卡嘅时候，佢发觉哦成功，我哋今次已经做咗第三批，即系叫第三版啊。嗱、
1: 嗯，
0: 你见到我俾阿子欣姐姐嗰个系叫第一版啦，咁你见到啲公仔系好得意嘅。第一，我哋用 AI 生成啦，所以你见到嗰啲啊狐狸啊、狼啊、鹿啊咁样，有嗱 BB 嘅，一开始咧叫普通版咧就 BB 啲得意啲嘅，咁佢能力值咧就叫相对就弱啲嘅，叫普通卡。咁但系反而咧呢一啲卡咧啲低年班都好中意，
1: 系可爱嘛。
0: 系啊，另外去到高阶啲咧就见到闪啦，闪嗰啲咧，咁能力啊强啲，咁啊吸引到高年班咯。
1: 系。
0: 咁个玩法其实好简单嘅。我哋头先讲啦，譬如当佢部首同偏旁拼合到，讲、到个读音，咁佢发动咗能力咯。咁、如果喺低年班玩咧，就好似 Uno 咁玩嘅咋，佢、拼到讲到就打出啲牌咁就可以啦。但去到高年班啲咧，我哋有个对战盘嘅，今日都带咗个对战盘过嚟。
1: 系我见到
0: 啊，写住森罗万象，因为我哋攞咗我哋学校嗰个名嘅森啊嘛，萧汉森嘅森，咁啊攞咗个对战盘，咁你见到又哇！又有氣牌區，又有牌庫，跟住仲有咧一啲叫做備戰區五格咁樣。咁、其實就係小朋友當佢攞到自己手牌咧，佢要準備自己手牌嘅喎。即係如果去到高年班啲咧，就策略性啲噶啦。咁、佢有自己嘅手牌，25张。
1: 係。
0: 咁你諗下啦，佢要儲一啲叫做欣賞卡，先換到一包。咁、其實佢都係一個目標，有一個堅持。
1: 係。
0: 換到自己手牌，可以同同學玩。哇！你諗下一件幾開心嘅事。
1: 呢、這個真係好開心。
0: 系啊，
1: 系啊。
0: 咁你见到第二弹咧，即或者再发展，譬如有人物卡啊、场景卡啊、成语卡啊等等咯。即系我哋希望个元素又会唔同啲，特别我哋去希望可以对焦翻高年班。去到啲哥哥姐姐咧，哇，佢要求高啲噶啦。
1: 系。
0: 分分钟咧，我谂迟啲佢有自己嘅玩法添。
1: 系
0: 因为小朋友创意无限。
1: 真系开心啊吓！嗱，咁啊转头翻嚟咧，第二节继续同咧就系李校长咧倾多啲偈，再了解下有啲咩方法令到小朋友咧可以开心愉快咁样学习。转头见。
2: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劲爆，龙榜劲
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眺望幽默万里，我想一生庆祝，仿佛天意飞往异地。
5: 季军嘅作品由上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10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Eden 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你。

0: 民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继续翻嚟我哋子欣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啊！继续都请嚟咧就系宝良局萧汉森小学嘅李志成校长，李校长你好，
5: 大家好啊！
4: 系啊，李校长，咁头先啱讲到关于一啲学中文嘅呢一啲咁特别嘅卡啦，亦都见到同学咧进步咗好多好多啦，同埋咧亦都系大家都即系玩得好开心。其实即系咁讲法，无论系低年班定系高年班咧，大家都系一齐去投入呢一个游戏，系咪咧？
5: 冇错啦，咁啊，其实成组卡咧，我哋喺上个学年咧就试咗先嘅，因为咁嘅，我觉得有好多嘢咧，你一推出嚟，你未试过咧，我哋都唔敢保证嗰个效果。但系咧喺当时试嘅时候，我哋揾啲高年班试嘅时候咧，佢已经哇好开心，好开心。所以咧喺今年我哋做咧，就首先咧会放咗喺低年班先，咁低年班咧，我哋上期嘅节目有讲过嘅，我哋每一个星期咧有两堂啊嘛，叫一个叫玩趣时光，咁啊玩趣时光系咩？就是说穿了就叫他玩，但不可以自己玩，要同人玩，因为社交都很重要的。咁咪透过呢啲叫桌游游戏咧，咁佢咪同啲小朋友接触咯。调翻转又可以学到一啲中文字嗰个组合结构。咁所以我觉得对低年班嚟讲咧，我觉得个意义好大。咁另外一样嘢，我哋都想俾佢哋睇到就系家长咯。咁嗱，而家我睇到我哋嘅家长咧，都讲少少我哋一啲。教育的一些心得啦，我見到很多家長咧，好容易就係聚焦咗喺個結果度，譬如話，今次默書幾多分啊？測驗成績點啊？咁嗱，我覺得成績都係重要嘅，但係我想提醒翻，即係我哋各位即係聽眾家長咧，比分數更優先嘅嘢咧，我覺得而家係個小朋友願唔願意去投入，佢愿唔愿意去尝试，反而呢一样嘢先系王道。
4: 因为其实佢肯尝试去玩嘅话咧，或者佢即系去寻求嘅话咧，咁先至系个过程。不如咁讲咧，其实个过程都好紧要。不过的确，我有时真系觉得大朋友啦、家长们咧，其实系比较紧张个成果咯。我觉得有时咧，其实咁。譬如话学啲乜嘢嘢，兴趣班，佢问咁你学到啲乜嘢先？都好似冇学嘢咁样嘅，嚟上堂好似玩咁样嘅，即呢啲系有时我哋都尤其我哋艺术教育啦，咁艺术教育好多时候更加系要玩添啦，咁但系即点样？佢会好容易去 calculate 去计算，将嗰样嘢系量化，到底学到几多样嘢？咁但系就。我覺得個過程其實好似有少少忽略咗嘅，其實都係。
5: 咁子欣姐姐即係個睇法，我都支持噶，因為嗱站在家長嘅角度咧，我覺得有時候成績係重要嘅，我覺得係無可否認，真係。但係咧喺個學習嘅過程裏邊咧，如果佢能夠真係自己掌握嘅時候咧，嗰、那個知識先係長久噶嘛。咁嗱，我哋有時候咧見到小朋友咧一見中文啦，即係我覺得我哋新嘅世代咧，對於中文佢係比較抗拒。我有時候見到生字啊，背生字嘅時候咧，咁啊，哇，見到就驚，咁啊，影響咗一個學習效果。所以我哋有時候諗咧，就係學習會唔會可以行多少少路？譬如我哋透過遊戲啦，透過關係啦，令個小朋友有好奇，或者有興趣，或者有好感先，等佢冇驚咗先咯。因為咧，其實你一驚咗咧，反而學習就會有窒礙。
4: 係冇錯，因為你一驚嘅話，就會尤其我發現。我相信科科都是的，数学又是，中英文都是，即你起码要跟他建立了一种感情先，你这样才可以是慢慢好像储钱一样，就 越储越好的。其实是。
5: 是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从一个叫他做到多少，我们不如看看个小朋友他愿不愿意去试啦。因为呢，我觉得一次肯愿意去尝试的心呢，我想比一次满分是更加宝贵的资源。
4: 这个重要，这个重要。还有是我想看的是进步，就不是只看这一刻的成绩，其实是。

0: 咁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就透過卡牌呢都好似即係上一節咁講啦，可以爸爸媽媽同啲小朋友唔係一齊玩囉、
1: 嗯嗯、
0: 即係透過關係呢，我諗爸爸媽媽都可以教小朋友就原來認字都是有方法的、
1: 嗯、
0: 有時候呢我們呢硬邦邦跟他講呢，他真的不聽你講、
1: 嗯、
0: 很多家長都跟我講話，哎呀、啊、校長、啊、老師你跟他講好過我講一百句、啊
1: 嗯嗯、
0: 但是可能老師就因為他用了方法嘛，其實家長是不是都有些方法呢？所以我很想呢能夠有些工具呢，將來我咪俾埋我哋啲家長一起玩，
1: 嗯嗯，
0: 讓佢哋一起學咯。
1: 係，
0: 咁家長又可以幫我哋手啦，一起行啦，幫我哋教一下小朋友啦，咁效果應該係好好。
1: 同埋係只要佢投入當中嘅話，同埋揾到嗰個興趣咧。其實講真的，小朋友的學習能力是很高的、
0: 嗯、
1: 即是他們能夠吸收新的事物的能力是真的可以很快和很高的、
0: 嗯嗯、
1: 是啊，我們都沒有低估他們的吸收能力，是啊，還有就是說、這一套牌啦，其實大家我已經低年級和高年級甚至乎家長都一起去玩的時候，我相信其實那個效果大家應該都可以預計到是非常之厲害的。
0: 嗯，咁另外除咗卡牌嘅概念之外咧，咁、嗯、我哋又讲翻嗰间铺仔啦。嗱、
1: 嗯，
0: 除咗而家好热门嘅，真系换一啲卡牌。
1: 嗯，
0: 咁另外咧，我哋就系让小朋友个周边咧去成为一啲产品啊嘛。咁、
1: 嗯嗯、
0: 但系个周边产品其实带出咗另外一样嘢，就系生涯规划啦。
1: 系。
0: 系啦，咁我哋咧直情咧就設計者啦，就係、是、一啲嘅設計師啦，咁佢有 model 啦，有店員啦，有店長啦，佢、
1: 嗯、
0: 直情喺生家喺鋪頭嗰度咧，就直情係為我哋去做一啲介紹啊，咁同埋讓佢哋有啲工作咯。而家佢哋工作好忙啊，因為每日都係好大量嘅小朋友去換嘢。
1: OK，
0: 係啊，咁當然我哋去換呢啲嘅工具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佢有一個自己嘅堅持啦。
1: 嗯，
0: 咁嗱，但係你話嚇，咁係咪換到先玩到咧？我哋都有諗嘅，就係我哋會有個房仔喎。
1: 嗯嗯，
0: 咁個房仔咧叫做鵝山學堂。
1: 係
0: 個鵝山學堂咧，就係我其實之前都讀錯咗個讀音。
1: 嗯，
0: 嗰個鵝字咧係好似音樂的樂字，我讀誒係咪樂山學堂啊，或者樂山學堂啊？佢話唔係啊，係讀鵝山學堂啊。
1: OK，
0: 呢個學堂就係即係中文嗰邊嘅一個房嘅。嗰、那個中文裏邊咧，我哋有一啲對戰盤啦，有一啲全部齊曬嘅卡牌組啦，咪俾小朋友入嚟玩咯。咁我嗱有時候小息咧，我哋或者午息啊，即係有啲時午息嘅時間會多啲嘅。咁有時候咧，我哋咪佢哋可以幾個小朋友一齊朋友仔就落嚟。就去做一些對戰，或者即我覺得另外一件事就是個關係、
1: 嗯、
0: 小朋友又會好一點。
1: 嗯，還有大家也都創造一些、開心的回憶啦，其實是。
0: 是那、我剛剛出來做節目的時候都有個小朋友回來，就是他是上一集節目就跟校長講帶我周圍去那位同學仔、他都喜歡了，他都
1: 是
0: 他就說他我都一見到佢就嚇、啊、你咁遲先翻嚟探我哋嘅，因為佢每年咧學期頭就翻嚟噶啦。我哋仲同同事講啊，今年好似見唔到佢添。
1: 係係。
0: 咁啱啱見到佢。咁你見到就係嗰種凝聚咯，即係小朋友佢就算畢咗業啊，都咁中意翻嚟
1: 學校。
0: 係啦，第一佢其實想同你傾下偈。第二我一見到小朋友咧，我哋作為老師啊，作為校長咧，第一樣嘢我就係關心佢點啊。开唔开心啊？即系我觉得我反而系最想就系小朋友啊，究竟你喺新嘅地方，你适唔适应啊？你习唔习惯啊？咁同佢倾咯。有时候佢嗱，大部分都讲开心嘅。但系如果唔开心嘅时候，我咪听佢讲咯。即系作为我哋叫做老师校长，咁我哋应该系同佢嘅关系，我觉得系都几重要。所以我话除咗工具之外，人同人嘅相处。工具是俾我哋人同人相處用噶嘛，咪去玩咯。咁呢啲工具希望可以大家好好利用咯。
1: 係，呢個都好重要啊。同埋係人與人之間啫，就算佢哋同學仔畢咗業啦，咁但係其實同學校嘅聯繫咧依然都係有嘅。因為即係話你由小學轉咗去中學，但係其實始終係母校嚟噶嘛。即係其實小學都係一個好似翻嚟自己屋企嘅感覺咯。
0: 系我见好多学校咧，学界咧，其实而家都越嚟越重视一啲校友啊。咁反而调翻转就，将来呢啲校友可唔可以帮翻学校咧？我其实觉得系好好嘅故事嚟嘅。吓，佢将自己嘅故事带翻俾自己师弟师妹。咁所以我谂，人同人相处唔单单系老师啦，即系唔系单单同家长啦。我觉得我哋嘅校友其实都好重要。而呢班校友其实点解咁锡学校就？我谂呢个系要即系学校要维系啊。因为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 即係帶到個信息你啊，你嘅師兄師姐原來係咁嘅喎，咁樣咁呢樣嘢都係我諗學界係好重視一個發展，都係我哋學校好重視一個方向。
1: 係呢個好重要，同埋係即係始終同學校啦，同屋企嘅聯繫咧，其實呢個咧係要大家要好緊密、好緊密先得嘅。今日咧多謝曬李校長同我哋一個咁好嘅分享，下次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再傾多啲偈啊。
0: 好啊，
1: 多謝你，
0: 下次見，
1: 下次見，好，拜拜，
0: 好，拜拜。
1: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嘅早上9点至10点约定大家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3: 子一02.1，新城资讯台。
4: 上昼10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时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会在明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进行。但是一架汽车突然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小孩。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同恐怖袭击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好快回落至衝突前水平。七國集團早前宣布將會在未來4个月內從戰略儲備中釋放1億桶柴油和原油。市場分析認為，美國早前曾經以出口禁令相威脅，促使歐洲多國政府同意動用儲備穩定燃油價格。伊拉克政府表示，经同美方协商之后达成协议，获准恢复伊朗多间航空公司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受到美国制裁的马汉航空除外。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合共营运40班往返纳杰夫的航班，以满足两地人民在医疗、宗教朝圣、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早前将27间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导致伊拉克多个机场一度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政府其后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基于人道主义原因争取豁免，并成功达成协议。内地11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90%，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之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说，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里面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 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系八月份数量比前七个月嘅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80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嘅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系输入银码直接转账。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超过7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2967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5%。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体育方面，欧洲国家联赛 A 组赛事，法国主场1-1赛和意大利，连胜纪录告终。法国在麦巴比缺阵下受制于意大利的严密防线，换边之后55分钟，法国凭借奥拉斯禁区外射入自由球打破僵局，但是意大利在68分钟把握法国后场失误，由后卫巴斯东尼追成1-1平手。法国队后卫乌巴麦简奴在完场前5分钟领第二张黄牌被逐离场，法国最终十人应战下以1-1同意大利握手言和。同组另一场赛事，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以3-0大胜土耳其。目前小组积分榜上，法国以7分继续排榜首，比利时以6分紧随其后。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好快乐，麦卓华。
7: 星期六的早上，听过十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当然还有 Jerry 啦。 Jerry 你好，早晨。
8: 早晨，大家好。
7: 喂，咁啊，上星期呢，应该讲上两个星期都系同大家讲緊呢沙头角。哇，真系好多嘢玩㗎喎，唔知大家有冇已经开始申请緊禁区纸。咁啊，可能系呢几日假期都去玩埋添㗎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呢，就留低听埋我哋讲啊，仲有一啲地方呢其实上次系未讲完㗎。即系我哋一系包船啦，一系就坐街道呢，就系去一啲唔同嘅岛啦，去一啲唔同嘅出海玩啦，我哋叫。咁啊，玩完其实就系咪都会翻去嗰个码头噶？
8: 系啊，正确。当然其实可以去另一个码头落嘅，但系绝对不建议，因为另一个码头讲嘅系马料水。
7: 咁
8: 咧，
7: 就离开咗噶啦。
8: 离开咗啦，同埋咧，你要知道，你有一样嘢一定要知嘅，就算个船夫肯咧，你大家都尽量避免用呢种方法。一嚟咧，会浪抛啲，会辛苦。第二个方法即系你安住沙田嘅，不如个船夫辛苦啲咯。但另一个方法就系咧，你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会有记录噶。
7: 嗯。
8: 咁咧，所以咧，特别有啲申请咧，其实你佢哋都会想知你几时入，几时走咁样咯。咁喺嗰个安排上咧，可能你要做一啲备案，你先可以咁做。但当然做唔好啦。
7: 咁啊，嗱，当我哋翻去码头啦，时间上就应该到食饭嘅时间。咁啊，其实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咧，唔好谂住沙头角冇好嘢食啦。咁啊，除咗近码头有嗰一个嘅街市入边咧，我哋食个早餐或者我哋叫食咗个 brunch 之后咧，去到晏昼嘅时间咧，通常大家都会去到中英街附近嘅。中英街附近咧就有间酒楼都几出名嘅，就唔系我哋搞到佢出名，系本身佢已经几出名。呢间酒楼就我成日都讲啦吓，有水又有山景，咁叫咩名？大家自己去揾啦。咁我相信都唔系卖唔卖广告，因为如果你话一提到中英街附近嗰间酒楼咧，咁啊系得呢间嘅啫。我知道有啲系出名嘅菜式嘅，Jerry 可唔可以讲下？
8: 好啊，首先讲要预订嘅菜啊。其实呢间酒楼咧，虽然同海鲜有关，但系咧，其实我哋食五邑菜嘅，因为咧，老细咧系五邑人嚟嘅。咁咪有咩特别嘅菜式咧？就有五味鹅，
7: 系
8: 呢个喺台山好出名嘅。咁啊，五味鹅其实就系用好多唔同嘅腌料去做，其实系甜甜酸酸咁嘅。但系咧，留意五味鹅好大只嘅。同埋預訂咧要提前預訂之餘咧，咁你預個份量可能真係一圍人食一隻，咁可能有機會多人都食唔曬嘅，因為咧佢係啲大鵝之餘咧係老鵝嚟嘅，會硬硬地。有啲似我哋有陣時喺客家食嘅碌鵝，但係咧佢就相對味道濃一啲，似滷水，但係就我覺得係甜啲嘅。呢個係第一個要食嘅啦，五味鵝。第二個咧就係因應，係啦，因應個季節。例如而家秋天咧，可以試下食蟹。
7: 哦，
8: 嗱嗱，大家知道呢间酒楼嗰个出名原因系啲食材啦，嘅食材系可以好唔同方面嘅，系即系总之个老细咧就会攞到啲好好嘅新鲜嘅食材啦。咁其中一样嘢就系我知道佢哋同又同啲蟹场合作嘅，咁所以咧佢哋会攞啲好得意嘅蟹，咁咧就唔系大闸蟹嚟嘅。系啲虫，好似虫叶派咁，然之后咧就攞嚟清蒸，系啦，或者攞姜葱炒都好好食嘅。
7: 哦，系，我都记得上次系有炒到，因为我哋都好似系秋天嚟嘅，去嗰次。
8: 系啊，睇季节咯，跟住例如之前夏天就食蚝咯。
7: 嗯，
8: 系啊，咁我啲蚝好好食，系啊，咁你攞嚟炸啦，跟住就配下，系啦，或者系食生蚝都几好，甚至咧其实本身沙蚝角就出蚝嘅，所以咧亦都要提前讲。打个电话提前讲，佢会攞啲本地嘅蚝攞嚟做蚝仔煎蛋。沙头个蚝就细细只嘅，佢平时攞台山蚝就大大只嘅，
7: 系
8: 啦。咁啊，如果再识玩啲咧，就系预订晒啲金蚝同佢讲。
7: 哦，
8: 你知道金蚝就系半湿干嗰种啦，咁样就去煎佢，
7: 系
8: 就一流啦。
7: 系，或者其实我哋如果確定咗边日去，跟住就要好准确话俾佢听约莫几多点，要留张台几多位，就食啲乜嘢都要话俾佢听。即系除咗一般嘅青菜嗰啲就唔使啦，应该有啦。但主要嘅食材可能都要话俾佢听你想食乜嘢。如果唔系去到，可能就叫呢样冇嗰样噶。
8: 系啊，其实咧呢间餐厅个特色咧系因为佢个位置啊，所以佢能够做到海鲜啦，做到五邑菜。咁最出名一定系食鸡，我知道，因为嗰度系即系。走地雞啦，咁同埋就有新鮮啦，咁然之後夠滑啦，咁亦都係鱔雞嚟嘅，咁即係大家知鱔雞其實就啲肉質會更加好啲。另外咧，佢嘅奶茶咧。

0: 都要早啲去嘅，因为好多时会好快卖晒嘅嘅热奶
1: 系。
0: 茶，因为佢系每日咧去特登去冲泡咧，净系做一转嘅啫，咁咧就冇晒。咁所以咧，好多即系好坦白啦，好多人去西游阁咧，可能跟团又好，自己 walk in 又好，佢
1: 系。
0: 哋点解去完都话冇咩，可能冇咩特别咧咁样，其实就系争紧你要提前，真系讲紧要提前，可能一个礼拜去做呢件事。嗱，我每次咧，我同你去，其实我每一个礼拜前，我已经做晒功课咯。
1: 系，即
0: 系
1: 系
0: 啊，
1: 原来即系好多嘢都系要准备。头先你讲到杯奶茶同出边饮到嘅港式奶茶有啲咩咁大分别，令到我哋要咁样特登 highlight 咧吓？
0: 其实我谂系老细本身系
1: 系
0: 做呢样嘢起家嘅，咁所以咧，
1: 系
0: 佢我啲奶茶，我觉得系好，即系个茶好香啊。我觉得佢
1: 系
0: 做，即系佢撞奶茶，你知道撞奶茶系要好花功夫做。有阵时咧，啲人为咗快咧，佢未必用传统咧，用啲热水不断去撞茶，就你知道就系用啲茶碎噶嘛，然之后不断撞，要做好多次嘅，用嘅人手。好多餐廳其實已經未必有呢個功夫噶啦，直接係真係揾普通嘅泡嘅紅茶，跟住加奶就當奶茶。嗱，好坦
1: 系，
0: 白嘅，我真係見過好多餐廳係咁樣做嘅，真係用
1: 系，
0: 傳統用滾水不斷咁樣攞住個絲嗰、那個絲襪網，跟住之後不斷咁去沖撞咧，買少見少。當然啦，香港仲有好多，係啦，我唔可以話其他人冇，但係起碼呢一間做呢樣嘢。
1: 所以其实呢一间咧，即系如果你话一般佢哋嗰度嘅居民咧，如果去食嘅话咧，本身就唔系。一定系食头先我哋讲嗰啲，反而奶茶佢哋会饮，同埋入到去我都觉得有啲茶餐厅或者饭店 feel 嘅，即系正常啊。你话一啲普通嘅家常菜式，譬如话叉烧炒蛋嗰啲，咁你叫系一定有，而且好有镬气。但系你话去到就当然就唔好叫家常菜，就叫一啲特色啲，佢会整到出嚟嘅菜式啦。咁啊，所以我入到去其实嗰种感觉都几得意，同埋我记得佢都有一啲凉茶嘅，系咪？我如果冇记错。
0: 凉茶咧就喺另一间度，咁
1: 哦，
0: 咧
1: 即系
0: 佢
1: 你
0: 系
1: 带入嚟俾我饮嘅，
0: 冇所谓噶，冇问题噶。嗰一间咧
1: 系，
0: 喺街市噶嘛，咁咧佢系提前煲好要雪过夜嘅，
1: 哦，
0: 用嗰啲可乐玻璃樽装，你记唔记得？
1: 系啦，我就系记得有啲特
0: 系
1: 别
0: 啊，
1: 嘅，但系咁点啊？到时同都系要喺街市自己买定咁，定系喺边个街市
0: 系啊，街
1: 嘅
0: 市
1: 话
0: 买啲
1: 话，
0: 嘅，
1: 系咪就系头
0: 沙头角，
1: 系哦，
0: 其实喺隔篱嘅咋。其实你话就话好大，其实行100米左右啦，沙头角街市。
1: 哦，系。
0: 系啦，咁好方便嘅。咁咧，呢间即系餐厅咧个特色喺边度？一嚟大家知道中兴街就喺两个即系中港嘅边界啦。呢间餐厅就系坐立于喺个边界度，所以咧佢好难讲边边系大陆，边边系香港。严格嚟讲，佢喺华界，即系中国大陆
1: 但
0: 边
1: 系佢
0: 嘅，
1: 门
0: 只不
1: 口
0: 过
1: 就系开香港呢边嘅，即系真
0: 系
1: 门
0: 啦。
1: 口，
0: 呢个就系最有趣嘅地方啦。门口开香港店，其实你一入去间餐厅，严格嚟讲系华界噶啦。咁咧，然之后咧上到去咧，你会好清楚望到，即系呢、这个即系香港同埋呢个中国大陆啦，一条街啦。之余咧，你要仔细望，好多人 skip 咗，望到依然想走嗰、那个露台位咧，其实你要仔细望系望到个界碑嘅，即系真系将条街分开，唔系画条线嘅，系有粒石嘅。呢粒石係文物嚟㗎，係光绪年间嘅文物嚟㗎。如果你部机而家够新嘅话，你可以放大佢，你会睇到中文字。如果系华界中文，喺香港嗰边就系英文嘅。
1: 你真系好似帮人卖埋手机广告咁样啊！以前咧就净系去睇演唱会咧，要租嗰啲演唱会神器，或者咧就自己要买部靓嘢。而家咧就可能要去中英街上边隔篱嗰间酒楼咧，都系要啦。因为大家咧申请到个禁区，只提提你啦，系唔入得中英街嘅。前边咧都仲系有个关卡。咁但系你去呢间酒楼咧，不过佢都未必上到上面嘅，即系你都要问老细嘅。上到去。咁你就可以透过个露台就揾手机 zoom 埋去嗱，露台就唔使 zoom 埋去噶啦，露台睇到晒成条中英街嘅。但系如果要睇界碑嘅话，同埋睇界碑上面写啲咩字咧，嗰啲咩50倍变焦、20倍变焦咧，就系、是。太冗长嘅时间啦，咁啊，所以咧，我谂啊吓，即系如果大家最有兴趣，成个沙头角可能都仲系中英街，所以中英街入边究竟系点样，就算冇得去，阵间都问问 Jerry。呢个时间咧，听听啊，嚟自 Mirror 嘅几位成员，包括咧就系 Elton、AK、Frankie 同埋 Lockman 嘅 Bro。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周末好快乐。

0: 活好快乐。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劲爆，
4: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o，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Carol G、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美国的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这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3: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 星星

0: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个星期六早上嘅周末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嘅时段啊，继续有 Jerry 同我哋讲咧沙头角啊，咁啊，有啲嘢就有得睇，冇得去嘅，就系讲紧中英界，我谂。大部分嘅朋友而家都係未入過中英界，嗱我就真係我都未入過，我聽聞啊，如果你話九十年代冇開放添啊，但係真係有啲人係話有一輪咧係冇咁嚴嘅，嗱我唔知啲人點樣去，但係有人話我俾我聽佢去過，咁但係呢啲我哋就完全唔喺咪前講，亦都唔知，我真係唔知佢講定係真定係假啦。咁但係無論如何，而家係非常之嚴格嘅，疫情期間直情有水馬咧。是楚河漢界，不過其實我覺得水馬就不俾人過，但係嗰啲病毒咧就好容易就已經過咗去對面嘅啦。喂，講下中英街地理上真係個分布係點樣嘅先？
2: 首先咧，點解用中英街為界呢？係因為其實佢下面係有一個明渠位嘅，即係其實咧深圳河咧去到沙頭角呢邊咧就冇咗嗰條河，咁咧由於呢、這個香港同深圳係以深圳河為界咧，咁當時候咧，呢個洛克咧去到呢個冚界嘅時候咧，即係當時租借新界，佢就諗緊點樣為界嘅。咁啊，原本諗住攞曬成個，或者唔攞都唔係，因為我想做生意啊嘛。咁啊，攞半唔攞一半咯。點攞咧？咁咪就話當時啲長老就話呢個位置咧，以前係條河嚟嘅，我見過一條河。只不過係冇咗啦，咁所以就用呢條街為界。咁其實佢就係我哋入坐小巴又好，坐巴士又好，入到去最盡咧，其實你只要往直行，你就見到中英街。留意呢條中英街唔係完全打環嘅，佢少少唔係完全唔係直線嘅，佢有少少弧度嘅。咁咧一邊左手邊咧，你直望咧就係香港，右手邊係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嗰度係你見靚仔啲嘅，因為好似騎樓咁噶啦，已經係做翻100年前嘅復古。上面住人，下面亦都係鋪頭。香港嗰邊一樣，不過香港嗰邊就有唐樓嘅感覺，係啦，你明我咩叫唐樓感覺，同埋比較多鐵棚啦，即係鐵籠嘅感覺。但係唔緊要，下面都係鋪頭，上面住人嘅。咁所以由於仲住人嘅關係咧，其實中英街都會有一啲嘅香港人咧係容許佢係冇劃線嘅嗰張直嗰張禁區線冇劃線可以入去翻去。
1: 咁我有一個問題想即係提出先。咁內地入中英街係咪同樣有一個關卡先入到去，定係內地就反而可以即係隨意入去嘅呢？
2: 你講得好好。其實咧禁區我曾經講過啦，禁區咧有概念比較複雜嘅，佢係一個大禁區裡面咧，其實斬開咗一半一半，而中間一個緩衝區，呢個緩衝區咧，我哋講咧就係中英街。咁所以國內咧，佢哋咧入嚟就唔係叫沙頭角禁區字嘅，佢叫做橋頭。呢、這個地方佢叫橋頭，然之後咧，佢哋要有橋頭紙先可以入嚟。咁所以你見到嗰度咁多人嘅咧，其實係遊客嚟嘅。佢哋只要咧去申請橋頭紙就可以過嚟買嘢。咁啊，亦都解釋我點解以前香港人係可以入嚟啦。咁而家我知道都暫時我收到消息話香港人就唔可以申請橋頭紙嘅。咁所以咧，佢哋要攞張橋頭紙先可以嚟呢度旅遊，咁嚟呢度玩，特別好中意係擦邊嘅旅遊。咩意思呢？即係冇搞到嗰啲簽證嚟香港啊，跟住然之後又話想喺香港踩下界咧，以前好興噶嘛，我嚟咗噶啦咁樣，咁咧佢咧就用呢張橋頭紙，咁啊好啦 ，except 有乜嘢玩咧？我哋講下，其實咧就主要係睇界碑嘅，有八粒界碑，呢粒八粒界碑石頭咧就分咗一至八號啊。咁所以曾經一套電影即係有講過，即係同中英街即係幾號有關嘅一套電影啦。咁然之後咧，佢其實嗰個號咧，其實佢暗示緊，即係佢係攞咗呢一粒石頭嘅界碑嚟去講成個故事嘅。咁然之後咧，嗰啲石頭裡面咧有文字，亦都係文物嚟㗎，全部都喺冚界時候，即係大概19世紀末嘅時候。另外咧，有行街嗰啲都係賣啲香港嗰啲貨品免税貨，就唔特別講啦。去到即係如果一入去右手邊咧，有個中英街博物館嘅，佢有解釋曬呢個中英街嘅故仔，同埋發生喺1967年嘅一場社會事件啦。咁然之後咧喺嗰度咧就有講翻發生咩事。當然啦，唔係淨係講呢一個事件嘅，佢之前咧都有講究竟沙頭角以前係有咩民族風俗嘅習慣啦，以前係一個好大嘅區叫東和區啦，點解會分開啦？但係分開記住啊，呢個禁區分開原因一嚟就係避免偷渡問題啊、走私問題啦。但係仍然點解仍然可以呢個地方嘅人自由往來，係因為佢哋本身係同一條村嘅人嚟嘅，即係佢哋呢班人佢要繼續唔好因為咁而斬開咗一半，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往來啊， 例如佢哋有鱼灯舞啊，庆祝天后庙，所以里面都记录咗大大小小嘅一啲嘅民生嘅事情，都可以喺博物馆嘅。喺博物馆出面就有个回归嘅警世钟，咁亦都系象征咗，好啦，终于回归啦。两边唔系一个即系全
1: 架下嘅一个地方，完全系两个唔同嘅管辖嘅范围啦。
2: 咁我觉得所以有机会，我相信都话做唔做紧嘅，我都积极睇下我哋两个可唔可以入去啊。然之后咧就同大家可以讲下里面嘅事情，有趣啊，因为里面发生嘅究竟以前两个管辖嘅时候发生嘅一啲小事，例如大家唔可以落陀枪啊，亦都唔会面对面系。即係平衡咁樣行啊，避免有摩擦啦，或者萬一有走反嘅時候，佢哋其實都有啲熱線電話啊，好得意我都覺得。
1: 係，我想問下喺中英街使咩銀紙㗎？
2: 兩個都得。
1: 係。
2: 佢會兩，即係佢
1: 即
2: 係
1: 佢有兩種價錢啦，或者有個兑換率啦嚇。
2: 係啊，我覺得。好多时候港纸系抵啲嘅，我觉得
1: 你先知啦呢样嘢，我未去过，所以你见我静晒成 part。
2: 系啊，唔系我觉得有阵时即坦白都几衰嘅，有阵时咧恰你咧冇港纸咧，佢真系同你一对一噶，
1: 系咪啊？
2: 但系啊，即系我
1: 即系港纸标价，但系人民币佢照收你咁多。
2: 系啊。夸张夸张，当然啦，我而家唔知系咪啦，但我曾经见过啦。
1: 咪真系好难讲，即系呢啲风俗嘅嘢吓，突然之间话变就变，尤其是讲到钱啊嘛。喂，咁但系嗰啲铺头本身会唔会都有特色嘅嘢食或者即系手信，而系真系唔喺中英街买唔到嘅咧？
2: 嗱，確實咧手信已經唔多噶啦，即係老實講，全部都係賣，因為始終喺橋頭過嚟嘅遊客賣係啲免税啊，買啲即係同朱古力嗰啲嘢啊，或者係生活用品啊、化妝品為主。但係反而如果你話我想買啲手信啊、客家茶果啊、鹽雞啊嗰啲咧，即係嗰啲走地雞咧，反而去翻沙頭角禁區，即係唔係中英街範圍咧，都有一兩間鋪頭而家就主要係買翻啲手信，甚至禮拜六日有啲文創市集嘅，咁咧就有手信賣。中英街如果你入到去買，我諗買支嘢飲咯，
1: 真係啊！
2: 系啊，唔算太，真系唔算太特别，但系起码消费下，起码大家明白，即系几有趣咯，系啊。
1: 唔系会唔会有茶餐厅啊？我最中意喺处处留情去茶餐厅食蛋治嘅，即系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去过大澳咧，俾我揾到大澳嗰间嘅厚切蛋治，其实系我揾到，跟住我喺网上讲过一次，啲人先去排队嘅可能。
2: 系啊，嗱，我哋餐厅都系好几间嘅，入到去嗰边都有嘅，嗰边有幼稚园嘅，嗰边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嘅，就国内啲嘅，可以试下嘅。唔算太多，系啦，唔算太大。但你话你问我食，我真系你好问题，不如我哋搵次去食啊。喺国内嗰边，我真系冇食，我次次都介绍。
1: 你安排到啊，我就出现噶啦，大家放心啊吓。咁啊，等我哋嘅好消息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听埋咧，荣桥为谁来奋斗？你又帮我呢一张禁区纸去奋斗下。今日再一次唔该 Jerry， 唔该晒。转头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转头见。

0: 活好快乐。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上晝10:36。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0: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港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每个星期六从品味出发。
4: 好快乐，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5: 我哋啱识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吓。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咧就系陈乐中医师啊。你好啊，
6: 你好啊，又见啦。
5: 同你咧就傾過啦，就係關於一啲唔同嘅中醫學角度嘅一啲健康問題。今日咧呢個話題咧，我相信咧直播室入邊除咗小貓麥翠華之外，無論控制員定係我哋辦公室入邊好多同事咧，經常都會遇到，亦都隨住咧年紀嘅上升咧，可能成日都會感受到嘅就係痛症嘅問題。嗱，都市人咧由頭痛到好多身體唔同嘅部分咧，有陣時都會有痛症嘅出現嘅。我哋有陣時就會去一啲嘅藥妝店啦，可能買一啲貼啊，或者買一啲按摩啊，就自己去搞。搞嗰下咧，的確係好少少嘅，即係唔可以話完全咧就冇乜用嘅。咁但係通常咧，你完成咗成個動作之後，第一會好攰啦，因為你自己捽噶嘛。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咦，又翻嚟咯，咁根本你係越捽越多，捽完又好似唔知點咁樣。其實痛症有冇得搞？
6: 痛症其实好常见啦，喺都市，不论男女老幼都会有嘅。咁其实痛症点解大家会觉得咁烦啊，反反复复啊，好似整极都好似差唔多好翻又嚟过咁。其实一嚟我哋成日都话痛症系因为最常见个姿势问题啦。咁姿势就
5: 坐翻好先，
6: 姿势问题个个都有噶啦。就算你坐得几正，你嘅职业上都会有一个特定嘅动作系你必须要重复去做。呢种重复嘅动作就会令到你嘅身体劳损，而形成痛症嘅。咁学到你头先话斋，点解话啊？点解好似我自己捽完嗰个位之后？捽完冇耐又痛翻，一嚟攰，但系效果又唔明显。因为其实而家近年发现咧，好多时候你痛嗰个位其实唔系你问题嘅起源。
5: 所以根本就治标唔治本。
6: 系啦，有啲甚至乎我举个例，有时足底筋膜炎，大家有时会去捽嗰个痛脚底、脚踭痛嗰啲位，但系捽嗰下系好爽嘅，捽完
5: 因为舒缓咗啊嘛。
6: 系啦，但系第二日会更痛。
5: 哦，
6: 系啦，呢个就系我哋点解好多时候话揾错源。就解決唔到啦。
5: 係，喂，咁但係既然你咁樣講啦，即係話咧有痛症就唔好自己搞，或者即係好簡單嘅搞到冇問題就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幾日都係咁都捽過啦，可能就要揾你哋幫手咯，係咪咁講？
6: 平時我都會教病人自己去處理嘅，但係要知道個源頭。咁好多時候佢哋嚟到嘅時候，我幫佢哋揾咗源頭。因為我好懶嘅，成日都叫人哋自己翻屋企自己搞。咁我同佢講話，
5: 咁啊，因為個個都揾你揾源頭。
6: 我就同佢講話，嗱，你嗰個源頭喺呢度，你翻去下次有類似嘅情況，你先試咗呢一個位，就唔好搞你痛嗰個位啦。
5: 係，喂，好抽象啊，講下啲呢度即係邊度，或者即係佢邊度痛，就其實係邊度係源頭啊？
6: 我用翻腳踭。痛呢个为例啦，咁其实脚踭痛咧，嗰个脚踭痛嗰个筋膜咧，其实系一个好硬嘅嘢嚟嘅。你点捽佢，其实唔会捽得散嘅。
5: 系，
6: 咁佢连住咧，其实系连住小腿嘅肌肉。咁我有啲人话哦，脚踭痛啊，或者系阿基里斯腱脚跟后面嗰个位痛。我同佢讲，其实因为你小腿太紧，掹实咗。你条橡筋俾人掹实咗个头嘅时候，你点搞个尾都冇用。我同佢讲，你下次你松开小腿啦，你俾翻个空间个脚踭，佢就唔会痛。
5: 即系脚踭嘅问题，其实就要处理小腿，
6: 冇错，
5: 就唔好净系搞个脚踭，
6: 冇错。
5: 反而如果你重点搞脚踭，爽完之后咧。或者听日会更加犀利，
6: 冇错。
5: 咦，咁又系，因为佢越掹越紧啊嘛。
6: 你再，因为佢本身其实劳损嘅一种，你再捽多几下，佢咪再上啲，再加额外力俾佢，咪再伤啲咯。
5: 哦，咁。

0: 物理治療師啊，或者一啲筋膜治療師啊嗰啲都會用到嘅。
1: 嗯，
0: 咁就佢會再重新啲嘅，因為係成塊即係鐵咁嘅。
1: 嗯明白係。
0: 然後呢兩個咧，其實都係一個筋膜球啦，我哋叫做或者按摩球啦。
1: 系
0: 咁呢个我自己就买嘅，就电动嘅，就再舒服啲，我自己用。咁呢个咧，你见到佢系一个三角形顶嘅，咁佢嗰个接触面会再集中啲。
1: 系
0: 咁，其实我呢啲都会介绍俾啲病人翻去自己去使用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我就自己唔主张用嗰啲滚轮式嘅，因为滚轮式你不断咁去刺激佢咧，其实你未刺激到一个够放松的程度，你肌肉会收得更加紧，
1: 即反而弄巧反拙
0: 嘅。系啦系啦，所以呢啲简单定点式的，我叫佢哋，你只需要摆瞓喺上面，定点加压，唔好喐，躺平。
1: 即先喺你的医馆入边，
0: 系啦，
1: 就
0: 试
1: 咗
0: 个
1: 位先，
0: 系啦，试
1: 到哦，原来系咁嘅感觉，
0: 系啦，
1: 跟住翻屋企咧就定时定候去做，咁就可以解决到痛症呢一个问题。喂，但系都市人咧有阵时咧都好心急噶嘛，成日都想问一个问题。痛症有冇得断尾咧？定系净系得舒缓？咁你又点睇咧？吓，
0: 急性期嘅痛症，即系扭伤啊、拗柴啊，即时你瞓喺颈啊，呢啲系可以嘅，因为佢系因为一啲外力或者系急性期即时短暂导致嘅。咁嗰啲基本上我定一两次就真系可以搞掂晒。但系你话譬如长时间，我举例就系、一啲地盘工作啊，或者啲人系。譬如家庭主妇经常洗衫洗坐一个特定的姿势，
1: 即是劳损式的啦。
0: 是啦是啦，那些很老实说，你一是就自己真的很努力去保健去改善，如果不是那个工，即是职业病来讲的话，是比较会反复的。因为我帮你处理好，它不是断不到味，即是好像感冒咁，你不会说感冒断不到味，而是每一次来断
1: 完你跟着又去劳损那些身的，所以不断就是一个这样的循
0: 环。所以为什么我要教他们保养，就是不要令到他去回最差的状态，才重新又处理过。
1: 是，不过刚才呢，即是我们开咪之前休息的时间呢，我又听到你的手法，我就听到你的同事就跟我讲，就说一定要问一下他的手法有什么特别。你讲一下，为什么你的手法会特别一点呢？又
0: 我的手法其实又不是很特别的，
1: 但你
0: 笑
1: 得很开心很甜、啊、
0: 因为大家我通常我自己就其实我自己的理念就是、你痛的人来到已经这么辛苦了，那他还要在治疗期间再受多几下很痛的时候，我又会不忍心，因为我自己都 是怕痛的，那譬如按摩那些有时候很辛苦我都是顶不顺的，那我就自己去不断进修去学习，去学一些轻的手法、所以现在有时候人见到我做治疗就这样摆着手在上面，跟住就好翻啦，
1: 系即系好似好神奇啦！
0: 啲人问我系咪练气功，我话我冇，我完全唔中意玩功夫。但系佢哋咁，因为其实我摆上去是一个好轻嘅手法，我嗰个手法其实就系遵循住你身体想要嘅方向，我去助佢一把，系啦。咁但系因为嗰个要好轻手，
1: 即系好似引擎咁挞一挞着佢。
0: 系啦系啦，即系你架车想转弯嘅时候，你都要扭航太噶，
1: 系
0: 你唔扭航太佢转唔，
1: 你就俾咗个助力佢扭嗰下，
0: 嗰
1: 条太
0: 咁
1: 咪拉都系佢自己去。
0: 冇错啦。
1: 哦，咁其实对于即系成个嗰个复原啦，甚至乎咧，即系嗰个舒服程度，其实都有一个几大嘅改善噶、哦。
0: 系噶，佢哋觉得话，你做咗啲咩？点解我感觉有啲即系好 friend 嘅朋友，我都同我讲话，你我唔知道你做咗啲咩，但系好咗八成咯。
1: 系，我谂即系而家咧，已经好多大家朋友心郁郁咧，究竟呢、這、一个啊陈乐中医师嘅呢一个独特手法啊，令到你哋有几舒服，或者喂平时咧我哋做嘅时候好痛噶嘛，究竟可唔可以咧连呢几下痛都避免咗咧？再一次多谢陈乐中医师，
2: 周末好快乐。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延续呢一个健康嘅课题啊，请嚟胡海林中医师嘅，你好啊，
3: 你好啊，
2: 哇，我知道咧，你就好出名一样嘢嘅，好多嘢都出名，其中一样咧就系帮小童做推拿。嗱，其实咧开始节目之前咧，我成日都讲点解即系推拿要同小童扯上关系。我哋成日都讲，哇，做到好攰啊，想按摩。咁按摩同推拿有啲乜嘢相似，有啲乜嘢分别，同埋点解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去做呢一方面嘅治疗咧？我哋叫或者叫呢一方面嘅服务系啲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就问一问啊胡海林中医师先啦。嗱，坐喺前边即系或者我哋中间。我成日都喺人哋啲医馆见到，不过你呢个得意啲啊，坐咗喺度噶。平时嗰啲咧通常咁样吊咗喺度噶嘛。边个嚟噶呢一个？
3: 好，佢叫 Creepy 啊，或者叫 Creep 仔啊。
2: 系，大家好紧张啊。点解我哋会多咗个人喺度？唔系，多咗个公仔喺度。呢、這个公仔咧就喺啲医学上面有啲穴位嘅公仔啦。咁啊，胡海林中医师咧就改咗佢个名字做 Creepy 啦。有冇特别嘅意思啊 ？Creepy 呢个名
3: 字？其实 Creepy 个名字就因为真系佢太 Creepy 啦。
2: 哦，
3: 一开始点解会想要佢喺度呢、就系因为好多时教啲家长嗰啲穴位嘅时候啦，咁就咁举只手嗱喺呢一度呢度捽呢个位，咁你翻去捽呢度就啱噶啦。个家长都仲会有少少迷茫啊！我见到你三只手指都喺只手上面，咁你到底系第一、第二定第三只指住？唔系啊，我讲呢度啊，既然大家都开始有啲迷茫啦，咁不如用个公仔上面已经好清楚咁标明晒啲穴位喺边个位啊，咁所以用佢去教学嘅时候咧，咁成件事会更加清晰嘅。
2: 嗱，咁你除咗做教学之外，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带啲小朋友嚟俾你做一个推拿嘅治疗。正如头先我开始嗰阵时咁讲啦，话明即系带小朋友嚟做推拿，好多朋友出晒问号嘅。推拿对于小朋友喺个中医学角度上面会有啲乜嘢疗效同帮助咧？吓，
3: 系啦，呢个真系太多人问啦，到底点解小朋友要做推拿？点解小朋友要按摩咧？佢应该冇咁快有颈肩膊痛啊嗰啲嘅。咁其实咧，成人推拿同小儿推拿最大嘅分别就系成人推拿啦，或者我哋正名叫翻做骨伤学啦、正骨啊，或者系铁打嗰一类啦。咁嗰个会系一个身体上面嘅骨伤结构等等嘅痛症啦，例如系关节嘅痛啊，例如系颈痛啊、膊头痛啊、腰痛啊等等，甚至乎拗柴嗰啲都系属于正骨铁打嗰方面。而小儿推拿是完全另一样东西，它更加多会似是一个穴位的治疗和调理的方面，所以它最主要是处理一些内科的疾病的。
2: 是
3: 内科有少少难
2: 一点。哇，我突然之间真的想起为什么我们在外部帮它做一些推拿，但是又跟内科的疾病，即如果我没有估错，讲系伤风感冒，甚至乎其他我哋见到小朋友可能有嘅一啲症状，好似好神奇，甚至乎你唔好介意神化添。其实呢件事有咩根据咧？吓，
3: 系呢件事听落真系好神奇嘅。但系如果大家知道针灸呢样嘢咧，又好似觉得成件事都
2: 同穴位有关。
3: 系
2: 哦，咁啊留翻俾你讲啦，我唔识啦。
3: 嗱，咁成人嘅话咧，因为个身体最简单最简单嘅解释方法啦，个成人嘅身体因为已经大只咗好多啦嘛，咁所以要用到针先可以刺激到个穴位，先可以做到一个治疗效果嘅。小朋友因为佢成个脏器比较清零，跟住成个身体又比较细粒啦，所以啲穴位只需要好轻轻喺表面去摩擦佢，去按压，用少少力去揿，已经达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噶啦。咁、所以就伤风感冒啊、屙呕吐痛啊、湿疹啊、夜晚瞓得差啊、夜晚会磨牙，跟住甚至乎凌晨三点起身就开始喊到全家都瞓唔到噶啦，呢啲状况都可以通过小儿推拿都可以改善到嘅。
2: 哦，咁我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话咧，成人大家如果咧谂到啊、听过系用针灸可以改善到嘅一啲症状，其实咧嚟到小朋友身上咧，可能就系讲紧咧推拿就可以帮到手，系咪即系呢一个嘅理念咧？
3: 系啦，
2: 几多岁到啊？即系几多岁系应该可以适合做呢一样嘢？
3: 一个月大已经可以开始做噶啦。
2: 哦，一个月大已经开始做，咁我又真系要请教一下胡中医师咧，一个月会唔会真系要好高技术先至可以做到啊？
3: 会嘅，因为相对咁细个，咁其实佢有好多脏腑都未生成啦，咁佢个气都会相对比较少啦。咁我哋做嘅穴位，一来佢只手指即系钉翻咁钉子咁样，咁我哋要推嘅时候用嗰个力度要轻好多啊，真系要好。 好仔细咁样去慢慢去控制嗰一个自然嘅力度咯，
2: 系即系呢啲真系胆就要大啊！不过推落去嗰下力同埋咧，即系嗰个心咧就要，诶、要好细心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啦。有冇啲咩好难忘嘅治疗你曾经做过，而令到即系自己都觉得哇呢一个治疗好有意义，或者即系好铭记于心噶？
3: 有个必须要分享，
2: 系一定要分享，系
3: 四十日大嘅 B B。
2: 四十日，但即系一个月多十日，
3: 系啦，满月多十日啫，系一个一出世嘅时候脑缺氧，跟住系出现脑瘫啊等等嘅状况啦，跟住佢系每两分钟就成个人会抽搐一次咁样样。
2: 系
3: 西医冇嘢帮佢做，净系摆咗佢喺个氧气箱入边，跟住一路维持生命咁样样嘅啫。咁、那个做法就系、是、啊，好似 Uncle 姑咁样同佢玩紧，但其实已经帮个小朋友做紧小儿推拿噶啦。
2: 系
3: 咁推咗两次左右啦，咁佢个抽搐由两分钟抽一次，起码去到半个钟先抽一次咯。咁、呢个其实都真系帮到佢嘅。
2: 系即系将成个嗰个症状可以改善到。喂，一般咧小朋友咧去揾你做一啲小儿推拿，即系家长带佢嚟啦，可能系伤风感冒嘅症状，或者甚至乎头先你提过鼻敏感啊，或者即系一啲瞓得唔好，系要做几多次先至见到嗰个疗效，定系话真系好神奇，好似我哋平时做针灸咁，好快已经睇到个改善嘅咧？
3: 咁、其实呢个都好睇个病症嘅。如果系一啲真系急性嘅伤风咳啊呢啲，啱啱初起两三日嘅，咁推拿可能真系推一次两次，跟住已经见到佢啲咳好咗八成，甚至乎冇晒噶啦。
2: 哇、咁好好、啊、其实、咳系小朋友一个，我都觉得唔好话小朋友啦，我哋成年人都系几麻烦嘅一个问题嚟，好似成日都唔断尾咁。尤其是而家咧嗰啲咳咧，唔知点解咧，由一啲可能系本身伤风感冒嘅咳，变咗好似狗咳咁样啊。但系小朋友有阵时又惊佢啲痰可能。唔知道去到边度会戳到啊，逐到，所以呢个问题成日都要解决，一两次就解决到，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对于家长嚟讲嘅消息嚟嘅。系、喂，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瞓得唔好啊，甚至乎就系可能系有其他唔同嘅一啲问题都可以去做。咁调翻转，可能佢冇乜好大嘅问题，喺保健嘅角度，小朋友又使唔使即系可能都定期去做推拿咧？
3: 系、呢个绝对冇问题嘅。小儿推拿我都好建议家长啦，咁由一开始过嚟，可能系医伤风咳或者医鼻敏感咁样，咁佢一个礼拜过嚟推一次，咁推咗几次啦，做啲症状大概缓解咗嘅，好咗好多啦。跟住之后可能系一个月过嚟一次去定期去做下调理啦，去帮佢健脾胃啊、补肺啊、补肾啊，促进佢生长啊。咁呢啲都可以 keep 住帮个小朋友做小儿推拿嘅。
2: 系呢、这个又翻翻去啦，中医药角度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固本培元。除咗咧就系帮你解决咧即时嘅问题之外咧，其实对于成个个身心健康啊都非常之紧要。今日咧再一次咧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咁精彩嘅个案，同埋一个咁好嘅服务。好啊，多谢晒你
3: ，Thank you。
0: 周末好快乐，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上昼11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亚曼航空撤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之前八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是恐怖主义事件。 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九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时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会在明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送行，但是一架汽车突然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小孩。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与恐袭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巨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于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克莱顿早前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巨大机遇，亦是严峻威胁，并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说，任何人事任命将由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都属猜测。特朗普早前表示已经挑选合适人选，预计短期内作出正式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并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 AI 工作。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四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给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让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都能够在机场范围内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说，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二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亚博落成，亦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到明年初投入运作。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知识做老板。
2: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3: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4: 大家好。
3: 喂 ，Eric 啊，最近咧我就夜晚冇嘢做啊，睇一套戏啊，喺啲网上面睇套戏，我连个名都唔系好记得。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呢套戏我一定要喺呢一度咧同你分享。
4: 系，
3: 我哋上一次咧咪讲呢个人工智能嘅，咁我哋都明白咧 ，AI 其实而家都系应用得系都几。幾全面嘅，但係我覺得咧，係咪真係要應用 AI 嘅時候都要比較小心啲咧？嗱，嗰套戲咧，我覺得都幾
4: 講咧，
3: 幾發人心醒嘅。我又記得你上個星期講啊嘛，你話 AI 咧好快就即係可以有啲 self improvement。其實我嗰下冇再出聲嘅，因為我覺得有啲擔心，因為我就係睇完套戲。嗱，嗰套戲係講啲咩咧？簡單啲講咧，就係唔知幾多年後咧，就普通嘅家庭咧都會聘。用人形嘅機械人助理，即係可能人形嘅機械人工人啦，你當咁啊，幫你打理家頭細務啊等等啦嚇。咁跟住咧，但係如果但係嗰個人形機械人咧，佢就因為有情感啊。其實如果有情感嘅話咧，都幾大件事。講緊有情感係咩大件事？可能佢對你有愛啦嚇，但係如果佢對你有恨咧？咁就不得了啊！咁嗰個咧就係即係講緊嗰個人形機械人咧，就係因為佢哋佢開始咧就有比較啊，有妒忌心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嘢都懷恨在心咁樣，咁所以咧就總之就後果就覺得即係有啲唔係幾好啦嚇，即係總之經歷過一輪咁樣啦嚇。咁但係我係想講啦，係啦，其實即係人工智能比人聰明，又或者。呢個係咪一個問題咧？
4: 呢不如咁講，呢樣嘢係必定會發生嘅，大家都睇到個方向嘅。咁但係佢聰明，所謂嘅聰明係喺點聰明法或者點做咧？咁呢個都係值得argue啦。咁你講喺電影啊，我講個插一句題外話，其實有時電影咧呢啲 fiction 咧，大家雖然當係。即係 fiction 啦，即係當係一個幻想，是當係一個即係虛構咁去睇啦。但係其實有時咧，佢都有一定嘅前瞻性嘅，因為其實佢都唔係完全基於虛構。譬如舉個例，大家有睇中即係 Terminator， 大家記得啦，
3: 係咯，我記得
4: 世界嗰套戲啦嚇，呢套好出名，乜都都係講個智即係人工智能叛變，佢個 Skynet。但係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呢套戲嘅第一集係幾時？權先你知唔知啊？1984年嘅其實係。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嗱、
3: 啊，
4: 我好相信系大过我哋依家身边可能好多嘅听众嘅，可能呢套戏都系已经系即系八四年啦嘛，几耐之前嘅事。但系你知唔知套戏入边喺个第一集入边，佢讲紧入边个古仔嘅嗰个人工智能 Skynet 叛变系几时叛变？你知唔知啊？
3: 唔知。
4: 有啲人近排抄翻出嚟讲、啊、，exactly 就
3: 系
4: 2029年。你知唔知喺电影入边一个八四年嘅戏，佢拍就系2029年、哦、人工智能就会叛变，佢嘅叛变方式就系夺取咗。即系啲军事系统嘅控制权，因为佢聪明，咁佢去夺取咗，跟住唔系夺取，因为人哋靠佢控制，咁结果佢觉得最需要 eliminate 嘅咧就系人类，吓、因为人类原来系阻住个地球发展嘅，即系咁上下啦，吓、即系其实同你讲嗰、那个。即其实因为佢有自主判断之后，佢就会做一啲其实违反咗我哋原本想佢做嘅一啲意愿嘅一啲嘢。其实 exactly 个 logic 都系咁啫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样嘢系咪冇可能发生咧？嗱，老实讲，技术上唔系冇可能嘅吓。当佢嘅 judgment 自主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佢呢啲嘅时候咧，系真系有机会发生。所以咧，其实咧，亦都咁讲，啱啱响九月头嘅时候咧，你真系问得好好呢个问题。啱啱九月，我冇记得9月3-4号咁上下啦。美国嗰边咧有个众参议员Bernie Sanders， 咁佢提出一个叫做禁止人工智能、超级智能法案吓。咁当然呢个佢哋仲系一个即系仲系一个 act 嚟嘅啫，即系 super intelligent， 佢叫做。Ban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t Act， 咁呢个 Act 嘅讲紧咩咧？具体就系佢要永久禁止咧任何个体或者实体喺美国度开发或者部署呢啲超级人工智能体。咁、那个定义系咩咧？就系佢要去即系去监督呢啲所谓嘅 AI 系统嘅呢啲有危险嘅能力啊，或者我哋要去监督呢啲又要去移除呢啲能力啊，或者执行呢啲能力嘅时候，亦都要喺国家政策度咧防止。全世界佢好霸道嘅啫，你知啲政策講緊防止全世界開發呢超級智能體啊咁樣。咁其實咧呢一種嘅諗法，其實你見到大家都開始有 concern 嘅啦。即係話，當人工智能發展到去到今時今日咁嘅速度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咪有機會成為人類將來發 即係嘅文明嘅一個 threat 咧，即係一個危機咧，其實大家唔係睇唔到嘅嚇。咁當然即係我哋喺電影入邊就講到大家係傻嘅，成班政客或者成班大家做呢樣冇人去理呢件事，有佢發生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依家咧都大家都發展嘅過程之中，其實都好多呢啲討論，包括人工智能嘅 effect 啦，包括我哋點樣 at the same time 佢一路發展住，又要有另外一啲方法。有人研究點樣去讓人工智能去控制人工智能嘅呢啲嘅所謂嘅 basic law 啦，佢叫做即係好似我哋做基本法咁啦，即係點樣去控制？咁呢啲其實喺個發展嘅過程中一路都有嘅，尤其是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中一個好熱嘅話題咧，就係近排講緊好多叫偽對齊嘅概念 ，miss 一啲即係中文叫偽對齊啦，即係 alignment。咩叫 alignment 咧？嗰個就係講個人工智能扮聽你講，係。我唔知明唔明我講咩？啲咩叫扮聽你講咧？就係你知而家有啲 test 去 test 個人工智能，係咪聰明啊？或者佢係咪符合一啲你對佢嘅期望或者要求？咁佢有啲 test 噶嘛？咁而家啲人工智能咧，其實已經有一啲新嘅人工智能嘅 version 啦。我唔知邊個啦，但係就講緊佢俾人發現、俾人捉到佢，原來其實佢係扮聽你講嘅，即係扮去 align 佢，其實佢唔係咁樣處理嘅後邊啲嘢。咁呢啲係一啲好危險嘅信號。
3: 哇，好危險喎、
4: 啊！係啦，正正就係俾人捉到，即係其實好出名嘅嗰只人工智能係 Android 啦。咁大家 Google 下先新聞你見到嘅。咁呢啲新聞咧，嗱你留意下，其實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嚟嘅。我想講，所以你頭先講嗰啲嘢咧，喺我個角度嚟講，並唔係。
3: 咁但係佢基於咩？我意思其實即係我哋咁樣就形象化啦。其實咁佢基於啲乜嘢去嗱佢扮係聽你講啦。咁佢基於啲咩嘅曲或者係
4: 你有考試作為個學生，有人乖乖地去跟個 rules 去考試。OK， 亦都有人覺得我挺而走險走捷徑，原來我係反而係最快最平嘅方法。
3: 哦，咁、
4: okay， 佢基於咁嘅條件，當嗰個成本係比較低嘅時候，咁佢咪去走，咁好合理。
3: 哇，其實佢好聰明嘅喎，我想講。
4: 所以人工智能咪就係咁咯，所以你就要好危險啦。咁你點樣去處理啲問題咧？唔係冇方法嘅，我想講，只係我哋要 aware 同埋一路同佢發展嘅過程中，所謂嘅法規，即係等於控制人類文明發展啫嘛。你試下冇法規，你個社會仲唔會亂係咪先？即係個個揸住槍，你就亂曬啦，成個世界都。咁其實人工智能發展一模一樣，只係個縮影嚟嘅啫。咁但係點樣係？但係因為佢實在太快，即係你有時你都唔 sure 跟唔跟到佢，你只要一定要用翻人工智能去制。制衡翻佢，咁但系当然呢啲人会 create 究竟边个先系真系 risk 咧？咁样即系你同我讲咩？即系好多呢啲问题。但系当然呢个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学者，但系你问我呢、這个系真系要研究要探讨嘅，亦都系其实呢几年咧，其实开始越嚟越多人讲，亦都越嚟越多人去研究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另外一个 issue 就系依家最劲嘅 hacker 其实唔系人啊嘛。就係人工智能體嘛，所以之前就係發生過幾單嘢，就話，人工智能有個 agent 原來去試嘅時候，唔小心 set 嗰個人就冇 set 到個 boundary， 離開咗個沙盒，結果咧佢就真係 hack 鬼咗，即你應該聽過呢新聞，都係八九月嘅事。其實近呢幾個月好多呢啲咁嘅新聞碎碎，你見到好多。我好留意啊，我特登咧 set 咗個 AI 咧去監察住、望住有呢啲新聞，即刻話翻俾我知。我好關心睇呢啲嘢。咁調翻轉頭，人工智能發展一定好幫到我哋嘅社會發展嘅。但係另外一方面，點樣去平衡個發展同埋去用得好而唔好，結果成為摧毀我哋自己文明嘅武器咧，咁即系呢个，我觉得系真系大家要深究嘢，即系唔好睇少嘅呢个题目系。
1: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1: 知识做老板。
2: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7: 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营商导航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就系杨全盛 Eric， 你好。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就系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 Philip 你好
8: ，Hello Christine， Hello Eric。
4: 我谂由一个生意去建立开始咁讲，其实依间银行我见到都提供紧好多数码化嘅服务啦，真系
8: 冇错。
4: 咁我谂一来又大家有效率啦，二来其实对我谂对于客户嚟讲，其实我都中意用。其实讲真都，咁你会觉得 Philip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点样依家啲服呢啲数码化服务可以帮到我哋中小企同创业人士踏出佢嘅第一步咧？
8: 好，咁我首先讲下，其实中小企或者创业嘅人士啦，而家追求嘅最紧要系快啦，系咪？咁其实银行嘅服务咧都要配合呢个快嘅速度嘅，咁所以咧第一步佢哋嚟开我哋银行户口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快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就已经能够帮香港嘅中小企业啦系全程网上去开立。銀行户口嘅，
4: 即係我真
7: 係，即係我創業的話，我唔使露面嘅啦喎。
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喺網上邊其實除咗填申請表之外，亦都可以做電子身份認證啦，同埋電子簽署啦。咁所以咧，成個流程咧，其實都可以網上完成嘅。
4: 呢個好，
8: 咁啊，最快三日就已經可以開到户口。
4: 我仲記得以前咧開户咧係冇得揀嘅，
7: 你一定要去。
4: 我覺得好似唔好耐之前啫嘛，我啱創業或者做嘅，其實係一定要，仲要最痛苦咧，你要等個 RM。等好即等好耐，我唔係講緊櫃行啊，即係任何銀行其實都係啊，即係喺呢個咁依家點解你即係其實用咗科技，你搖佢咁快做到呢樣嘢之餘，其實即係係咪所有呢啲創業人士其實都能夠真係用到嘅咧？即係可唔可以？或者冇咩限制嘅？你哋咧？
8: 都有一啲限制嘅。咁我諗我哋睇翻嗰個業務嘅性質啦，有啲業務係真係比較複雜啲咧，咁都係希望佢上翻嚟，即係創業人士或者中小企嘅老闆都上翻嚟我哋嘅商務理財中心嗰度了解多啲佢生意。咁但係如果係一般一啲本地嘅企業，好簡單嘅業務咧，其實全部網上就已經。可以做到，
4: 但系咁，Philip 呢个又唔系净系开户咁简单嘅，其实仲有好多跟进嘅工作。譬如我举个例子，我譬如唔同嘅，你有好多产品啊，或者好多跟进，咁嗰啲你哋有冇啲咩跟进嘅嘢可以做埋咧？
8: 都可以噶，嗱，因为我知道其实一间公司可能啱啱成立，佢都唔系好清楚点样操作个户口，
4: 系啦，
8: 又或者网银点样设，
4: 系啊，系
8: 咁，所以咧，其实开完户口咧就唔系完咗嘅。其实我哋之后咧，除咗有啲最基本电邮啊。短信的一些的提示之外，其实也都有客户服务专员其实会打返个 welcome call 俾个客户。
7: 咦，咁都好啲。唔係因为呢，即係我个人，我做传媒嘛，即係我个人我都係鍾意同人溝通嘅。一方面呢，唔係一方咁嘅，我係两样都要。一方面要快，即係你帮我申请开会要快。但係咧，我又要有人 greet 下我，咁而家呢一樣咧就做到。同埋，我覺得有多時候咧，即係譬如我自己如果我個人為例啦嚇，即係喂，我有時忙到我都唔知道而家我。即係個銀行户口係點啊？又或者有啲咩投資啊？其實可能真係忘記咗，尤其是你睇下而家個老闆們都係啦。即係我打工就話都仲有啲時間可以得閒夜晚篤下個銀行户口啊。有時真係你創業嘅時候，你由朝忙到晚，你可能都唔知啲錢幾時入啊，邊啲出啊，即係又或者去咗邊度啊？咁樣點樣處理啲日常嘅財務？
8: 其實我哋銀行咧都諗到呢一點，點樣去幫助啲企業去做好個資金管理。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去年年底就出了呢一个现金流分析平台，咁客户咧其实就可以喺翻我哋嘅 e-banking 嗰度咧去睇翻所有入数啊、出数嘅记录同埋趋势。咁亦都咧可以咧，其实俾咗个授权我哋之后咧，可以结合埋其他银行嘅户口，一次过睇晒个现金流嘅分析嘅。咁仲唔单止系咁，其实咧仲有一啲咧，一啲 reminder。可以俾個客，譬如有一啲就嚟到期嘅貸款，係啦，又或者係一啲信用卡啊，即係我哋叫商務卡嘅一啲嘅payment咧，
4: 記住要俾，
8: 係啦，記住要俾嘅咧，其實都喺呢個平台嗰度咧會提醒個客户㗎。
4: 我想讲咧，一个正常嘅企业，尤其是譬如做餐饮做成嗰啲，其实好多时我哋因为要申请，可能好多 POS 好多唔同嘅有机会，或者唔同银行嘅资金来源，又即系我哋都要操作。如果有呢个咧，我起码我唔使讲第二家，我即系譬如我自己下边有啲公司，我相信都会几帮到手，令到我去 consult 或者我去睇嘅时候，我唔再需要个财务咁痛苦。虽然做到啊，我如果银行佢自己有个 connector 去咁样博好晒俾我睇，我会信多过我同事仲要人手再做好多 process 先俾个报表。
8: 做 manual reconciliation。好快，
4: 系真系劲快。阿 Philip 好好理解 menu reconciliation 呢个系，同埋出错嘅根源。我亦都亲身有啲好唔好嘅经历，就系试过我同事就系做 menu 呢啲嘅时候咧，褪错位，其实真系褪错位嘅啫。错冇嘢嘅错晒咯，搞到我哋去 plan 啲资金嘅时候，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搞到我都几舐气。咁但系 Philip 其实 on top of that， 你都知啊，其实作为组织嘅我哋仲要 plan 嘅资金，即系我要周转，我要 plan 一啲资金，做个资金规划噶嘛。你哋系有冇啲咩数码服务或者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我去做呢啲嘢咧？
8: 每家个企业嗰个资金管理好紧要啦。咁有时候其实企业都需要一啲融资啦，
4: 系
8: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叫贷款能力计算工具。
4: OK。
8: 系啦，咁就可以咧，俾我哋
4: 叮当啲
8: 百宝袋咁拎出嚟啦。系啊，我哋谂到好多新嘢
7: 嚟嘅。
4: O K， 系做啲咩嘅？
8: 咁啊，个客户其实只需要输入一啲指定嘅财务同埋佢嘅信贷嘅一啲资料啦，系啦。咁我哋嘅工具咧就会帮佢初步估算究竟佢可以借到几多钱。
4: O K，
8: 佢唔使而家要即刻要决定借唔借嘅，佢起码大概有个预算，知道可以借到几多
4: 钱。准唔准噶？
8: OK 啦，即系我谂视乎翻究竟佢俾嘅资料究竟有几准确啦。
4: 呢个动作我成日都问我嘅 finance， 喂，我哋有几多钱剩？我哋嚟紧要俾几多？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再即系喺边度调到啲钱翻？即系嗱，呢个经常都问噶啦呢啲嘢。咁听如果咁讲 ，Phil 呢个我哋都可以有啲自助嘅工具，其实透过你银行上面嘅一啲自助工具，我都起码可以有个更好嘅规划。呢个
8: 系啊，冇错冇错。
4: 同埋最紧要系咩啊？
7: 系
8: 快
7: 啊嘛，唔系即系嗱咁讲啦 ，Eric。你就即係有同事幫手啦。如果我而家出去創業嘅話，我邊有同事啊？係咪？即係所以，如果呢啲咁嘅即係新嘅產品咧，我諗對，尤其是初創係啦，或者係創業者咧，呢、這個就係好緊要啦嚇。咁啊嗱，好，我哋講數碼嘅即係範圍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範疇嘅。
4: 冇錯，
7: 仲有好多，譬如借貸啊，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融資方面啦，
4: 投資啊，係
7: 啦。節目時間去到呢一度啦，咁啊唔該曬 Philip 嘅，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8: 多謝曬 ，thank you。
9: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
10: 知識做老闆，營商導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投资涉及风险，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亦不应被诠释为任何邀约、招揽或建议，以作出任何投资。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上昼11:32。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知识做老板。
7: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6: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8: 好啦，今日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下半场，继续咧都有 Run Media 嘅卡喺度啦吓。
9: 大家好，阿卡。
8: 系啦，阿卡，上个星期同我哋讲咗，即系你嘅创业路。喂，其实咧，你觉得最辛苦系咩咧？即系揾客啊，系睇盘数啊，抑或系管你班同事啊，定系点咧？
9: 上次讲咗就系话最难啦。

0: 做咗呢十几年创业路咧，我觉得其实人系最麻烦嘅，系啦，因为你唔知佢讲佢个想法系点，同埋人你讲得好听就叫进步，讲得唔好听咧就系大家嗰、那个可能科技又发达咗啦，又方便咗啦，令到人嘅惰性又多咗啦，咁样，咁所以嗰、那个时代嘅转变咧，你做老板都要去適應咯，即係譬如同80后、70后、60后，每個 gen 嘅傾偈又唔同。去到近年，可能係90后啦。
1: 而家仲有咩？而家你唔係應該同 AI 傾嘅啦咩？
0: 而家我係大部分時間都同 AI 傾，因為我都唔想開始唔想對人。不過你冇辦法嘅，我哋始終做即係行前線就冇得唔對人。咁啊而家去到 gen alpha 啦，已經係 gen alpha 個思考模式又唔同啦，咁樣。咁啊 gen alpha 係咩咧？就係2012年之後出世，都係 gen alpha 咯。咁啊網上面有講嘅，大家可以睇翻，
1: 系咁，你觉得有啲咩特别咧？
0: 特别啊，嗱，80后咧，我阿妈个年代咧就话我哋咧，成日都讲口语化，即系譬如我哋写喺纸上面啦，真系写嘢啦，我哋会用广东话去写嘢嘅。OK， 咁啊，譬如我们，我写我哋，咁阿妈就会闹啦，咁样。咁但系去到90后咧，已经成为咗个习惯。咁咧，佢哋咧已经冇80后。咁當然80后亦都冇70后、60后咁捱得啦。咁啊90后咧都已經冇咁捱得，同埋佢哋都好接受一啲我頭先講嘅嘢啦。咁啊，但係咧佢哋就會變相就佢哋真正知識型咯。即系80后都系知识型，但系真正知识型，譬如一啲法例啊、权利啊咁样咧，佢哋比80后更加熟。80后有时都，我觉得有啲都几浪礼嘅。咁但系90后咧，佢好 make sense 其实。咁呢个系佢哋优点，但系缺点就系佢哋个 work life balance 又比80后要多好多啦，咁样。咁去到下一个 gen 就系 gen C 啦，就系98年之后啦。哇！呢、這个就真系对于我哋做老板嚟讲系一个挑战嚟嘅，我都仲喺度学习紧，系啦。咁去到即系再后啦，就系 Gen Alpha 我先讲啦，2012年后，咁我哋就如果做老板又走去创业，我哋要拥抱 AI 世代咯。唔系嘅话咧，就会同唔到呢班 Gen Alpha 去一啲沟通咯。我会咁样睇咯，因为佢本身读书已经要用 AI 啦，你唔行得快过佢，或者你唔好话快过佢啦，同步或者唔好同。脱离咁多咯，你好难同佢沟通，同埋佢都未必想同佢沟通。佢揿只掣已经出晒啲嘢啦，喂，你咁慢呀，老细咁样，可能会咁样。咁所以人系都系难嘅，系啦，咁样。咁呢个就外在嘅，内在就系上次讲嗰、那个。
1: 既然有即系内在问题，有即系咁多外在问题要面对，你又打个工啊？
0: 系啊。
1: 咁我又觉得你唔系一个即系。非要面子不可人啦、
0: 都系。
1: 咁点解你唔打翻工咧？即系令到你要坚持喺边度？
0: 哇！你呢个问题咧，即系你今日问得非常好，因为寻晚我真系同我老婆倾过，真系倾呢个问题。即系因为人生去到半场，其实你就要规划下半场啦。咁啊，你我自己就开始就同另外一半就主动地同佢规划，我哋真系倾过，喂，20年之后，咁可能都退休啦，咁样，咁退休我哋嘅生活应该系点啊？若果我哋创业定系打工啊？创业而家经济 downturn， 其实大家都系挨嘅。我 even 有啲uncle 都讲话佢而家都好辛苦，佢本身好有钱，突然间变到好冇钱，佢就前两日打俾我讲啫。咁啊，我哋去倾嘅时候，咁佢都有讲到就系话，你一来啦，即系佢会觉得我系打唔到工啦，即系好跳脱啦，系啦，咁啊亦都好中意自由啦，即系譬如你讲朝九晚六咧，可能我唔得啦咁样，咁啊佢话啊，你可能挨嘅时候你会好辛苦，觉得佢觉得好辛苦，咁但系其实好坦白，我想讲，就算去到而家2026年都好，只要你肯谂肯做，你一定揾到打工嗰份人工，系啦，咁呢一个就系。就是我同我太太 come out 点解继续创业嘅原因，只要你肯諗肯做，一定搵到你打工费。我当你打工嘅钱啦，25000蚊，25000蚊我当係啦。咁25000蚊其实你肯諗肯做，你揸的士都得啦。
1: 係
0: 呀。
1: 咁所以我就正想讲啦，喂，可能即係对你嚟讲个压力会唔会咁大喎。
0: 个压力，其实个压力来源又可能唔同嘅，即系个压力来源就系、是，喂、哎，每一日翻到老细，即系翻到对住老细啊，可能我。

0: 系而家打工嘅，咁我老细叫10点开会，咁我系9点翻到去啦，咁我准备个会啦。原来喂，我创业闯十几年，喂老细你讲嗰啲嘢都系。都系冇乜用的，都系冇乜用嘅。咁咁你呢啲嗰个压力或者嗰个辛苦来源又唔同咯。咁但系当然好嘅就系、是每个月有份粮出咯，
1: 唔使谂咁多嘛，你一定会出粮俾我嘛。
0: 系啊，你会出粮俾我嘛。咁但系自由咗咁多年，其实系咪变相系好想跳翻落去咧？你问我。想就唔一定好想啊，咁但系生活就系生活咁样咯，咁但系最终咧都有个结论嘅，就系、是、老婆话其实你努力咗咁多年，而而家去 ready 嘅嘢唔系见唔到将来，即系上次都讲咗啦，其实你每一次低谷嘅时候都会系一个即系有一个技能去提升噶嘛，咁我话啊，不如你再试多阵先啦，咁样咯。
1: 所以呢即係得到屋企嘅支持呢，其实我諗都係做老板其中一个即係一个可以令你向前行嘅元素嚟嘅。
0: 好紧要啊，我諗家庭係最紧要啦，係啦，家庭係最紧要。即係不过嗱又咁样讲，我又认识好多老板呢，就有个老板同我讲过呢，就话喂阿卡，你成日都凑仔返學啊，又煮饭俾佢食啊，咁样我一定唔会啊，嘥时间咁样。所以每一个都唔同，只可能对于我呢个人系一个动力啫，但系对于啲人呢，就系、是、一啲老板就搵钱就系动力啊，咁样咯。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1周
5: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 Toxic》啊。
5: 第二位。
6: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roove。
4: 嚟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7: 有听众问佢成。

0: 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咧，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啦，即系一个对话的平台啫。我觉得
3: 群众压力
2: 系，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噶嘛。反而我觉得呢个咧会真系拉近个距离啦。呢个系凝聚共识，有别于我哋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咧，就一个短期新闻，而系一个长时间嘅公众都大家一齐关注、一齐去努力嘅目标啊。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知识做老板。
7: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6: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8: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继续都有阿卡喺度啦。喂，你头先咧，咪讲完即系点解你讲咁耐，你到底即系都系继续坚持？
9: 坚持，
8: 你
9: 坚持，
8: 做老板落去啦，系咪？
9: 坚持，坚持。
8: 咁如果遇到再万一经济不景气咧，又或者万一几个同事激亲你咧，
9: 喂，几个同事激亲就冇乜所谓噶啦，而家都化咗啦，人到中年，咁啊经济真系有问题，都我头先讲咗啦，即系话家庭好紧要啦，咁样，咁都同太太倾过 set 定一啲护城河嘅，咁样，即系我成日都有时都会负面就，我死咗，起码你都有钱系身咗咁样，咁样，咁啊，即系要谂咯，呢啲就系啊，都会有嘅，系啦，咁
8: 系，咁啊，不如咧同我哋讲。翻咧，即系工作啦，亦都系你个专业啦，嗰个范畴就系 marketing 啦。我记得你上集咪讲嘅，话你即系都会有啲 footprint 去下，譬如大湾区啊，或者去下呢一个马来西亚，再加埋香港。其实你觉得，你不如逐个地方同我哋数啊，即系嗰啲嘅 marketing 嘅特色喺边度？唔系 marketing 都系同一样嘢套用喺唔同场景嘅咩？
9: 都你可以咁样讲，又可以唔系咁样讲。即系譬如喺小红书或者系Meta 之前讲过，其实每个地方都可以用得到。但系真系人个 behavior 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譬如国内佢哋系会比较，我哋香港人睇会觉得佢比较假啲啊。
8: 嗯
9: ，OK， 咁啊，譬如有啲网剧啊嗰啲咧，但系你又咁样讲。佢哋真係將嗰個商業元素就提煉到一個好精華，就係每一個人去分析翻佢哋點解會睇，即係每六秒定十秒就要有一個 hook， 譬如網劇咁樣啦，即係可能一定係個故事就一定係有個主角，跟住就好慘，跟住就俾人嚟欺負完之後咧，原來係發現自己係一個某大總裁嘅私生子咁樣嗰啲，通常係咁樣噶嘛。咁喺國內嘅 marketing 就好著重呢啲。同埋佢哋好了解，就系其实我哋做任何 marketing 都系为咗销售。
8: 嗯
9: ，OK， 所以喺抖音嘅世界咧，佢哋一个很好好嘅模式就系话啊，你揾网红嘅，咁其实咧我哋有个网红分成，你直接喺我商城度买嘢，我直接分成俾个网红，我连你走数嘅机会我都减埋，因为你真系每卖到一张单，我当$100喺抖音嗰度嘅，咁啊。我有10%可能分俾网红加抖音咁样，咁之后我扣咗10%，我先俾翻钱你。跟住我做咗咁大嘅平台，你唔透过我做系唔得嘅咁样。又即系小红书，我系一个搜寻器好劲嘅平台。咁啊，你喺我度搜寻，喂，咁你一定要落广告啦，一定要攞蓝色认证啦，你一定要做晒呢啲嘢，你先做得到咯。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好好嘅系统咯。咁但系咧，离开咗国内咧，就会喺香港嘅话，就会系自由啲嘅。
8: 嗯。
9: 自由啲嘅意思就係你 Facebook 任何時間都用得嘅，你唔需要俾錢嘅。但係喺我哋一啲商業嘅情況底下咧，就相對地會掌控唔到嗰個回收咯。就好似之前咁樣講，就係話有一集講咗就話寄信可能係仲好啲咁樣啊，睇情況啦呢、這個就咁啊。点解咧？咁因为佢系一啲商业嘅服务啦，咁样咁啊，寄信又会好啲啦，加上个 idea 个 content 又几好啦，咁样咁啊，而寄信嗰个方法亦都我哋要研究啦，咁样咁啊，所以
8: 吓寄信嘅方法都要研究，
9: 系啊，寄信嘅方法都要研究，其实真系即系譬如我哋个 design， 即系譬如嗰个信封啦，我哋个 message 啦，点样展现呈现，我哋都要研究咯。

0: 咁啊，所以喺香港，我哋掌控嗰个 ROI 个难度咧就系、是、高啲啦。
1: 嗯
0: ，OK， 咁但系咧，我哋又唔会习惯到就系、是、抖音啊、小红书啊嗰啲 policy 咯。OK， 即系譬如好多朋友问我话，喂，我可唔可以自己 manage 个账个人 IP 账户啊？其实好难嘅，因为可能过两日你就俾人 ban 咗 account 噶啦。但系喺 Facebook 我哋就唔会咯，即系 AI 点出咪点出咯咁样咯。咁去到马来西亚啦，因为马来西亚嘅话咧，好老实，佢哋系比较接近啲中国内地嘅思考模式嘅，咁但系佢哋嘅预算比中国内地少好多，因为佢哋嘅人数问题系啦，同埋佢哋有三大民族喺一个国家入面，你就好难搞噶啦。即系譬如我哋做小红书、抖音、TikTok、抖音，我哋净系可以做到马来西亚华人。如果我哋要做可能印度人或者马拉人嘅话，我哋就要做TikTok 咁样加 Facebook 咁样。咁所以呢啲嘅话咧，喺我哋去做 marketing 嚟讲，其实系好难咯都。就系点样去分嘢咧？咁但系亦都咁样讲，难还难，即系唔系冇解决方法嘅。只要你专注做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人种，即系譬如我系做华人嘅，咪做华人咯；做印度人咪做印度人咯；马拉人咪马拉人咯。咁佢哋系咁样分嘅。咁而佢哋嘅生态圈同我哋系完全唔同嘅。我哋会唔明白啊？点解要咁样分法啊？咁人哋个民族就系咁样咯。
1: 嗱，你经历过即系呢三个唔同嘅 footprint 啊，你觉得即系其实喺比较成熟啲嘅，又或者接近国际市场嘅，其实系咪都系香港？
0: 其实若果你讲系嗰个贴近市场同埋嗰个价格定位，就一定系香港咯，因为喺马来西亚可能系。两蚊都会同你啊，即系两蚊港纸或者马币啦，系都会同你拗咯，系啦，咁你好难做到一个提价提升嘅机会，咁同埋唔知之前有冇讲过啦，其实个人 IP 或者个 IP 咧，一定系将来嘅大趋势，因为 AI 嘅盛行啦，无论你走东南亚又好，走内地又好，其实 IP 系最搵钱嘅，系喺香港就叫 artist 啦，我哋可能譬如系四大天王或者而家啲男团组合咁样，咁其实嗰啲喺其他地方都系一个 IP 咁样咯，咁因为 IP 就系取代唔到嘛，咁样，咁所以嗰啲就会相对地搵钱啲咯，系啦，但系国际性就暂时。见到都系香港啦，系内地嘅话，因为我近呢一年其实好多时翻内地，佢哋都有一个问题就系走唔到出去啊，走唔到出去咧就系佢哋成日都会讲一句说话就系而家内地系点点点点点，咁有时我都会讲到猛啲就系香港啊，香港系属于中国嘅，咁但系香港唔系内地咯，咁而你要走出去，你要出海，因为我哋即系都成日讲出海啦，咁出海嘅话你一定要。经过香港一个好好嘅地方，因为香港系自己地方咯，系啦，就算我走，我点都走唔甩咯。咁同埋香港系一个国际性城市咯。咁如果你要离开，你就一定系经过香港再去接触外地咯。咁但系
1: 其实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即系呢三个地方啦，其实无论系香港入去内地啊，亦或系去马来西亚，甚至乎马来西亚过嚟香港，或者系内地去嚟香港都好，甚至乎走出去，其实有冇时候即系你都担心会有水土不服噶嘛？嗰种嘅 marketing 嘅手段，咁你点样去？即系啦，嗱，你点样去调适咧？这个就紧要啦。
0: 冇错啊，其实好坦白。即系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猛虎都不及地头草，系真嘅。因为每个地方文化都唔同，所以第一，我自己用咗十年时间啦，就系学习每个地方嘅文化啦。咁啊，而识到啲朋友就真系虚心学习咯，系啦，真系问下人哋究竟佢哋个市场需要啲咩啊，或者点样做啊。第一样嘢系你要调整自己心态。我有时都会觉得有啲大香港心态嘅，即系我哋香港人。咁但系经过呢十几年嘅转变，我觉得要调整去接洽内地同埋东南亚市场或者外国市场啦。咁啊，第二就系你要有一个好好或者好 core 好信得过嘅人喺嗰边咯，系啦。咁第三就系你要飞过去嗰边咯，系啦，你真系要落地嘅。真系要喺嗰度 stay 可能一个月，我啲朋友建议就啊，卡不如你一个月过嚟 stay 一个星期啦，譬如可能系五至七日啦咁样，咁唔系噶，你唔会了解到当地文化，都唔会做到嘢啊，嗰样嘢性，咁你每个礼拜嚟一个星期嘅话咧，相对地你会容易啲落地咯，咁样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多谢晒卡啦一。

0: 前两集上嚟咧，同我哋讲咗你嘅创业故事啦，讲咗呢个 marketing 最新嘅发展啦，仲要讲埋咧，即系如果我哋要走出去，又或者我哋要进军内地嘅话咧，吓咁啊，其实去到唔同嘅地区咧，咁我谂都系即系尊重当地文化啦，同埋要即系揾一个合适嘅合作伙伴，系啦，对嘅时间遇上对嘅人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卡嘅，
1: 好，拜拜。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正午12点。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给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大约40%，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2%至2.5%，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孙玉涵又说，现时有380000名外佣在港工作，很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Eleventh Skies 项目交回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和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俾旅客即使唔使进入市区，都能够喺机场范围感受到香港嘅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嘅缩影。陈美宝话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二号大楼开通，同埋第二期亚博落成，亦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佢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喺年底至到明年初投入运作。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奕炳，王泽林直落两盘6-2、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因为根据规则，在本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会直接取得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王泽林在网球男子单打夺得金牌，可获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奖金100万元。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亚曼航空辞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是恐怖主义事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明敏，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离开这个演唱会，朋友好兴奋啊！
6: 从来未有一个时间在香港开的个人演唱会，我好细个就听过，
5: 想
6: 很中意，尤其是国语歌。所以我都是专门是唱歌。
7: 我哋同一个歌唱老师啊，
6: 系
7: 大师兄，大师兄，我大师兄啦。
6: 我系大师中嘅第一个学生。
7: 我见咧系老师咧，我哋上堂咧，老师成日都会提嘅，话张明敏唱得好好啊，真系好好啊。敏哥啲纪录咧，第一个香港人啊去春晚，即系我听咗传闻话。領導人咧就唔知邊個張國榮、譚詠麟嘅，但就識得張明敏。
5: 哇！你好勁啊！都係我哋嘅。
6: 啲消息係正確嘅，
7: 係正確
6: 嘅。
7: 終於證實咗啦，
5: 都係我哋嘅驕傲嚟嘅。
6: 真係，多謝多謝。
1: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開心大
7: 派對，每一個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情寻机，情海恩，
1: 准时喺呢一个时间又出现啦。Hello， 你好嘛 ？FM 99.7新城资讯台啊，喺直播室有情海恩，一个小时嘅情寻机，欢迎你，我系情主播，带嚟呢一种轻松嘅感觉，希望你会中意呢首歌。

跟住呢个节奏一齐喐一喐身体都系件好事。舒展下筋骨吓。嚟自 Jenny 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Overheat。中国人咧讲中庸之道，凡事都千祈记住呢个字，唔好 over。

0: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1: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2: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

0: 刻打电话3698-8585
1: 想在屯門沙灘節2026舞台上展現音樂才華，親身體驗在沙灘上夾 band 表演的難得機會，立即報名參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賽，優勝隊伍除了有豐富獎品，更有機會接受新城節目專訪，分享音樂理念。報名詳情即上新城廣播網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2: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3: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即 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時間，即係都不容易，但係佢依然是很做自己。咁所以將我的一啲經歷去同 team 女分享的時候咧，本身我是想送呢份禮物俾佢，但係而家咧嗰份歌詞咧變咗係只貓同我講嘅説話。
2: 10月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陳慧敏。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香薰治疗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5: 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做认知障碍嘅嗰个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会用啲佢哋，我估计佢哋人生入面应该有闻过嘅嘢啦。咁我就会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
4: 係
5: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為比如講認知障礙嘅長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對於一啲突如其來嘅轉變啦，會有好不安嘅情緒嘅，有機會。如果嗰樣嘢對佢哋嚟講喺個世界度從來冇出現過嘅話咧，可能佢哋會有啲緊張嘅。
6: 逢星期日下晝3:30，健康自由營主持思敏。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海印。
7: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好想喺呢个时段再次向你问好，最近好吗？工作忙碌吗？同屋企人嘅关系好唔好呢？最重要，你嘅心情又点样呢？身体健康吗？

林奕邦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我太难被感动》。当我们的人生有了多些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种很容易感动的情操是会高了。曾几何时都在这里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我看戏又不哭又不笑，好像什么都无动于衷的呢？可能真的跟自己的人生经历尚浅有关，但是今时今日好像一个简单的故事都很容易打动人。

个钟头都系我每一次咧喺直播室，好希望我嘅听众得到嘅呢一种感觉啊！欢迎你，新城资讯台，我系程海欣，程主播。Winter Play 一首作品，歌名叫做《As Time Goes》。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中午12点32分，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6: 新城劲爆，落榜榜。
7: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8: 飘黄音域万里，我想一瞬轻得仿佛飞蛾飞往异地。
7: 季军的作品是由上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之字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10大位至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6: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 Max、J 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2: 情寻记

0: 种惦记。
1: 来自安仔陈建安的首作品，还有梁少，歌名叫做《仙女座事故》。

工作时间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Four Minutes， 到了最后的时候唱出了演绎的朋友，他是 Madonna， 一首旧歌 Four Minutes。

0: 个沙。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两仔爷
2: 有得谈，
1: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2: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可欣。
4: 我的情寻记就是有新有旧，人要不断进步，新的东西我们要认识，旧的都可以怀念一下。

大家都知道啦，要拎起一件东西，要维持一段关系，要俾好多力噶。但系喺人生嘅经历当中，话俾我听，原来要学识放低放下啦，嗰股力咧仲大啊！仲有最重要一样嘢咧，即系你去做 gym 一样啫嘛。你拎咗一个好重嘅哑铃，你千祈唔好嘣一声掉到地下。拎起系一种学问，放低系一种修养。是一种人生的修炼，舍才会有得，得之后你才可以得到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满足感和成就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 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岳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岳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 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

0: 蚊。孙玉涵又话，现时有380,000名外佣在港工作，好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给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说，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大约40%，平均每块土地可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九巴星期一将开办第二条北部都会区路线 76A， 成为第一条服务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路线，照顾区内建筑工人出行需要，并为准备入伙的居民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配套。路线 76A 初期逢星期一至六行走，取道粉岭公路，特快连接古洞北和上水，途经古洞北福利综合服务大楼、香子路等等，全程车费4.9元。九巴表示，将视乎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发展进度，包括区内古骏村和其他屋苑的入伙情况，适时加强路线 76A 服务，以及开办更多新路线联系北都，为发展注入动力。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8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奕炳，王泽林直落两盘6-2、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因为根据规则，在本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直接取得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祝贺，称赞王泽林做得好好，又说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金牌数量已经追平上届亚运纪录，令人感到高兴。罗淑佩表示，亚运赛事未完，期望继续有好消息。王泽林在网球男子单打夺得金牌，可获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奖金100万港元。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表示，飞行物是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在海面上。又说军方正密切监视北韩的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的能力和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了一支缩短了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说今次试射的导弹和8月发射的导弹相似。迪拜航空公司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并亚曼航空辞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之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一件恐怖主义事件。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21周
4: 第三位，
3: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 Toxic》啊。
4: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roove。
3: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6: 声势力，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6: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8: 你嗰时做过中国城哦，虽然就唔喺中国城打啲，
9: 系
8: 你中国城度帮佢哋搞个灯光嘅系嘛？
9: 你其实好难有机会落到去咁啊，除非你做大生意。我嘅晏昼三点翻去，跟住做到十点，可以见证到由茶铺至到夜晚开始嗰段时段，最精彩嘅时段我就要走噶啦，冇办法。
8: 哦、OK， 唔关你事啦。
9: 系啊，其实去中国城大到咧，因为我嗰阵时有好多嗰啲灯泡咁细粒嘅啫，一条柱可能有一万粒定一千粒，咁睇下边粒冇。
8: 然后就要补个粒，
9: 全场睇，系啊，用咗好多时间。
8: 哇，即系呢份工做到眼都盲噶，
9: 嗰阵时仲好好眼力，所以都 OK 嘅。
8: 所以即系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佢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代表住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嘅一个地标啦。
10: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一个乐 ，One Music Corner。
12: 欢迎各位来到知天旅团。
3: 哇、wow, 来到这个星期六的一点至两点知天旅团耶、yeah!
13: 我是花林，
3: 我是啤梨。
13: 我们两个呢都是很喜欢日本的、而呢我发现呢不同的人呢都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日本功夫，即係你又會鍾意咁樣行，我又會有我嘅呢一個行程表啦，都會有唔同嘅玩法。但係有一啲地方呢一講呢大家一定會去過，或者一定係啊我都係咁樣嘅。涉谷。
3: 哦，點呢？
13: 涉谷最近有一個58年嘅地標係已經冇得再講啦。
3: 我知啊，我睇到好 sad 啊。
13: 我哋冇得再話西武鎮啦。
3: 是 啊，
13: 是啊，西武都真是一个地标来的，啱啱好在那个最昔力场的十字路口行前少少斜啲啲个位置，咁就已经到㗎啦。
3: 係。
13: 咁嗰个门口嗰、那个甚光嘅招牌都係一个，即係我哋会去日本嘅话会去涉谷嘅话，我基本上我冇听过有人去东京唔去涉谷嘅。咁即係一定係會知道或者會經歷過嘅，
3: 即係好似大家嚟香港要落銅鑼灣要落旺角咁樣啊，
13: 係
3: 一定要去。至於頭先你講嗰間百貨公司咧，都幾多回憶噶。我其實一個遊客嚟啫嘛，但係對於我嚟講都已經有好多回憶啦，因為我都去咗。
13: 主力係入去買名牌啦，俾你梗係
3: 又即係買啲牌子嘢啦，
13: 牌子嘢啦，
3: 買牌子嘢啦，同埋佢裡面因為。 啲日本嘅百貨公司咧 ，department 係分得好好，食嘢嗰個 area 啦，買
13: 超級市場啦、
3: 啊，超級市場啦，買啲後生啲嘅，可能係 local designer 啲嘅，又一個 area， 一啲
13: 名牌袋嘅，
3: 亦係啦，又一個 area，
13: 係同埋佢分咗A 館 B 館噶嘛，
3: 係
13: B 館就男裝啦，主力男士嗰啲嘢啦 ，A 館就係、是、就係、是、話有手信嘢食賣啊，少少超市嘢啊，同埋女士啊化妝品啊，同埋女裝啊。咁樣啦，
3: 係
13: 咁啊！呢兩棟館，我相信大家留咗唔少嘅腳毛嘅。
3: 但係如果佢今次即係對於喺日本住嘅人嚟講咧，都好大件事，因為
13: 好大件事，
3: 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年啊嘛，
13: 係啊，五十八年啦，
3: 五十八年啊嘛，咁。有一啲人係，譬如你當你幻想你自己係東京人嘅話，我一出世就已經有佢
13: 嘅。嗯
3: 慣咗，如果經過要去佢嗰度做某啲嘢咧，係咁多年慣咗，所以佢嘅消失，我相信的確係有好多人會唔慣。
13: 同埋日本嘅閉館咧，之前都有好多不同嘅地區出現一個可能百貨公司或者係一啲商場去閉館嘅。
3: 係
13: 咁閉館呢一件事咧，對於佢嚟講係好大件事啦。同埋咧，佢哋熱愛一樣嘢咧，即係日本人咧嗰個文化咧，熱愛一樣嘢，喜歡一個地方咧，佢哋真係好喜歡噶嘛。
3: 係啊係，佢哋會好 into 投入落去，
13: 即
3: 係
13: 會喊，即係會喊啊！
3: 真係會。
13: 同埋涉谷仲有一間麥記咧，前排又係有一啲嘅休館閉館嗰啲狀態咧，又係噶門口啲人又係。爛嚟爛寫咁樣去送別啊，跟住最後嗰個員工出嚟鞠躬多謝大家，
3: 啊、
13: 一班有發表感言啊，有好多呢啲嘢噶嘛。咁今次呢個濟武喂咁多年，日本東京嘅地標之一，咁更加係啦，係喺嗰一日9月30日咧，佢閉館日嗰日咧，咁佢夜晚就閉館啦，日頭開之前已經幾百人喺度排隊。就入去啊！我今日就係要送別佢，我要入去買嘢。佢哋嗰個心態仲要係去買嘢嘅，係成個嗰啲賣食品嗰啲地方咧，大部分都係搶購一空
3: 嘅。嗱，雖然我哋咁樣講，好似喂係咪啊？你哋即係我好中意去呢個城市旅行，你哋梗係偏袒啦。不過其實呢個感受咧喺香港都會㗎，即係譬如話有時我哋都試過有啲新聞講啊，呢間雲吞麵鋪執，佢臨執之前啲人就去㗎啦，人就係咁衰㗎啦。佢喺度嘅時候咧，覺得佢應份存在；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就覺得唔捨得咧咁樣。
13: 一定係啦，即係有呢個情況啊。咁至於當然臨收嘅時候啦，就係嗰啲送別嘅時候，就成個涉谷已經係堆滿曬人。嗰個西門出邊嘅圍住曬，你知佢嗰路噶啦，幾條馬路啊，
3: 同埋佢嗰個位係一個好主要嘅路嚟嘅，即係你如果去涉谷，你出咗地鐵之後咧，西門呢個位置係其中一個你可以話你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你都會經佢啦。
13: 係。
3: 究竟將來係點咧？反而我想知道。
13: 佢暫時都未有後面嘅消息嘅，因為主力就係話 A 管 B 管咧，總之承擔唔起，跟住落嚟未來嗰啲租金啊，諸如此類咁樣。
3: 哦，又
13: 係
3: 依啲，
13: 又係嗰啲啦，即係嗰啲生意上邊嘅嘢啦。
3: 哦，
13: 始終而家網購啊，所有嘢實體化店鋪啊，都會受影響，仲要喺一個咁當街當行嘅位啦。咁所以實係加到一個地步，咁佢就承擔唔到啦，集團咁樣咯。
3: 哇！咁即係其實咧，全世界全球都面對一樣嘢，就係零售業咧。真係好大嘅衝擊，雖然咧，即係我哋依啲年紀嘅人好中意去日本買嘢，或者你哋中意去韓國買嘢，中意去深圳買嘢，你邊度買都好啦。其實你去嗰間鋪咧，係有機會。喺不久將來仲喺咩度真係唔知道，喺度嘅話好好珍惜。
13: 係啊，咁同埋有一啲嘅日本市民覺得有啲可惜嘅，就係因為大部分咧，我頭先都講話有一啲閉館儀式啦。睇翻原來咧，因為實在堆滿太多人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好低調咁樣就落幕，就冇做嗰一個傳統嘅一啲店長致辭啊，或者係嗰啲閉幕儀式啊咁樣。咁所以咧閉幕嘅時候咧，全部嗰啲人咧。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大家就一见到即系
3: 多谢晒
13: 啦，
3: 阿里嘎多，多谢晒，
13: 系啊，系嗰啲市民啊，
3: 系多谢呢间，
13: 多谢百货公司啊，系啊。
3: 客观讲翻，即系都始终我哋都照顾一啲听众，有啲听众可能佢都真系冇去过东京呢个城市咁啦。
13: 系
3: 虽然咧头先讲呢一个地方系啊，我哋有好多脚毛都会经过去买，但系其实日本一样好，你话好又得，其实而家睇咧亦都系。同香港都差唔多，個個商場差唔多都有嗰啲牌子嘅。 你唔去嗰度咧，你行過隔離院燒又有嘅，跟住你喺另一個站新宿又有
13: 嘅，係嘅，咁
3: 又係嗰扎鋪頭，又係嗰扎牌子，
13: 有啲啦，都有啲 signature 嘅。睇翻資料有好唔少嘅一啲可能新品牌或者係一啲啱啱冒起嘅 designer 咧，都會喺入邊開咗一個、即係叫做算係小 pop up 先嘅咁樣、甚至乎我哋香港咧有一啲嘅品牌咧，前排都係喺嗰頭。就搞過一啲

0: 叫做 pop-up store 咁樣，咁都係即係幾個香港嘅唔同品牌，
1: 啊、
0: 合嗰啲街頭品牌啦，咁啊都喺西武搞過一啲叫做期間限定嘅 pop-up 啊。
1: 其實對於一啲
0: 勁啊
1: 一啲 fashion 界嚟講係一個成就嚟嘅，即係你喺嗰度出現嘅話，
0: 係啊。
1: 同埋有時譬如一個品牌喺呢一個百貨公司出現，又喺另一個百貨公司又有機會出現。就算系咁都好啦，佢哋咧有一样嘢系做得几好嘅，佢哋有时会做一啲嗰个区嘅特别嘅 limited edition， 当涉谷咁样。
0: 系
1: 佢特别呢一间 shop 咧，可能整一个涉谷呢间 shop 先有嘅 T 恤
0: 咁啊，
1: 或者颜色系啦。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佢哋日本系好早嘅做呢样嘢，唔错啊呢样嘢我觉得。
0: 系啊，咁啊，所以系一个少少可惜啦，同埋即系我哋冇得再你哋以前咁咯，
1: 哦、
0: 大院啊。
1: 哦、大院、
0: 哦、okay, 大院見咁樣，我冇經歷過大院喎、啊，
1: 我真係有經歷過，我真係經歷過大院，好細個啦嚇。呀，依啲百貨公司都冇啦，香港而家。
0: 係係係。
1: 頭先我哋講呢個日本呢個執嗰個攝嗰個咧，香港係咪都冇咗噶啦？
0: 冇啊，
1: 冇曬噶啦，係咪啊？
0: 應該冇噶。
1: 香港曾經有嘅，你知唔知啊？
0: 係咩？
1: 你唔知啊？
0: 真係
1: 㗎？係啊。
0: 我都真系唔知，
1: 你真系唔知咧。
0: S 字头我知，
1: 系啊
0: ，A 字头咯。我哋楼上嗰个摩，
1: 我哋楼上嗰个有，
0: 日本有好多，香港好多啦，咁样。
1: 所以点都好啦。咁如果大家嚟紧要去旅行嘅话，咁你个 planning 你就要 skip 咗呢一 part 啦。
0: 或者小心啲咯，唔好再话嗰度等咯。
1: 系啊，
0: 即系就话西武等嘅时候，招牌冇咗嘅时候，
1: 同埋预咗个路，同埋预咗个路咧，你冇得俾你插个百货公司，然后行过去咧，你要兜翻外面，随时会封咗啲嘢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有阵时咧，好中意啊，涉谷咧就系几得意嘅地方。商场贯穿商场，但系有好多街道嘅。
1: 系啊，
0: 有阵时想中途凉一凉冷气咧，
1: 系入一入去啊，
0: 穿一穿啊，咁样系会凉一凉啊，过一过个冷河咁样嘅。
1: 嗯，
0: 涉谷仲有好多地方去玩嘅，亦都相信会带俾大家唔同嘅回忆嘅。

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

0: 用。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4: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3: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4: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3: Number two。Oh, Baby。Carol J、Jutaline、Rusowski 一齐合作呢一首叫 Baby Wow。是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致歉女团今日嘅团长系。
6: 我是致歉团长 Christy 梁子佩，
7: 欢迎我们的致歉团长 Christy 梁子佩。
6: Hello， yeah， 大家好，
8: 好易听噶 Christy，
7: 系啊，
8: 讲潮什么就明白了，
7: 潮什么就
8: 系啦，系啦。
7: 我觉得我好开心啊，我好兴奋有 Christy 在这里出现咧，系算是我们那种 bucket list 里面咧，冇咗 Christy 是唔得噶，
6: 唔系啊，咁样我会面红噶喎。
7: 真系啊，女，
8: 因为我哋需要一个靓女啊。
6: 靓妈啦，
7: 靓妈
8: 都系啦，
7: 又健康咧，
8: 系啊，
7: 真系。阿 Christy 咧就做旅游呢一范系做咗几耐啊？
6: 哇，原来都十年噶咯，眨下眼。
7: 十年啊？
6: 系啊，即系入咗呢个电视台十年噶咯。嗯，
7: 但系呢十年咧系好密集式嘅，即系讲紧呢十年咧，我哋系。冇miss 過你，你一直都有出現，但其實阿 Christy 喺做呢個旅遊之前。其实我認識阿 Christy 好耐，上次先讲完。
6: 系啊，我系你 fans 嚟噶嘛？
7: 我哋有拍过嘢啊，我哋有拍过广告啊。
8: 因为喺电视台嘅工作定系出边嘅工作？
7: 唔系啊，我哋系一个嗰啲模特，我哋模特
6: 嚟噶，
7: 我哋模特
8: ，talent
7: 系啦。但系就自从阿 Christy 咧一做咗呢个旅游节目嘅主持咧。我都做咗你嘅忠实嘅观众，因为你嗰啲地方真係好特别啊。
6: 盡量都鍾意搵啲远少少同埋一啲唔係太多人喺电视介绍过嘅地方去介绍。
8: 係
6: 嘅。咁同埋我哋出发得我同我老公两个㗎咋嘛。咁，所以就可以去到啲远啲嘅地方去拍啲得意啲特别啲嘅嘢返嚟咁样囉。
8: 係，同埋喺电视呢睇潮什么系列嘅时候呢，有别于平时嘅电视节目。即係嗰陣时呢嘅电视都唔系话好耐之前啦，虽然通常一节咧一个地方噶嘛，
6: 是，
8: 但系 Christy 唔系嘅，几廿秒可以讲完呢一度咧，跟住去咗第二个地方咁样，咁好快速改变咗少少一个叫喺电视睇嘅旅游节目嗰个节奏嘅。
7: 因为嗰件事好似咦好唔一般，啊，亦，都
8: 同埋好有 energy 嘅，
7: 系
8: 好劲活力嘅，去到任何地方对住个镜头嘅时候咧，都俾我哋感觉到咧嗰个好感染到观众嘅，
6: 系咪啊？
8: 所以我系啊，我偷好多 idea 噶。
6: 唔系，因为我即系我同我老公成日都觉得我哋唔系最专业啦，即系可能我老公唔系最专业嘅 cameraman， 我又唔系最专业嘅主持或者写稿啊、导演等等，咁所以我哋就尽量希望喺一个节目里面拍更多嘢出嚟，咁，就即系有 content 嚟塞满观众个脑袋去睇咁样咯。That's why 我哋就一集里面系有去到咁多地方同埋介绍咁多唔同嘅嘢咁。
7: 头先阿团长 Christy 咪都讲好多阿老公啦，即系补充少少资料，就系因为大家喺电视台睇到你嘅节目嘅成个制作就系你老公。搞嘅
6: 系啊，
7: 好劲啊，Superman 啊，真系
6: 佢系做好多嘢嘅喺呢个节目里边，系啊，系，
7: 你点样可以拿捏到佢噶？
6: 点样拿捏啊？
7: 诶，点样拿捏到你隔篱嗰个帮你做咁多嘢？我想
8: 控制，点样控制到啊？
7: 系，我想学下嘢，
8: 因为我都感受过嘅，我都试过揾另一半帮我拍嘢嘅，佢系拍到燥嘅，系啊，
7: 佢会话拍完未啊？
8: 系啊，或者。 即係望住啲嘢食，我介紹緊嘅時候啦，咁揸住部機啦，跟住已經執曬頭啦，跟住然後就好想食啦個心態上。
7: 食得未啊？
8: 係啊，
7: 行得未啊？我哋咪嚟放假
8: 咯。你係點樣？
6: 可能我哋兩個都好中意去旅行嘅，真係細細個都已經好中意周圍去。咁然後我哋覺得，咦，其實將呢一個變成一份工作，其實係真係好幸福嘅事。咁同埋我哋又會帶埋小朋友咧，咁真係一家人去旅行咁樣。咁所以我哋好 enjoy 我哋做緊嘅嘢，咁所以就真係唔會有嗌交啊等等嘅嘢。
8: 但唔係次次都戴嘅嘛，我記得我有睇過你有自己，即係但有啲咧係見埋小朋友都有上下鏡咁樣噶嘛，咁都唔係次次戴噶嘛。
6: 唔係次次戴嘅，盡量都係佢哋放假嘅時候先至戴。如果唔係就淨係得我哋兩個好似去度蜜月咁樣咯，不停咁樣。
7: 同埋咧，
8: 不停度蜜月。
7: 同埋睇你哋嘅片咧，係好感受到你哋嗰個家庭嗰個愛啦。首先我覺得係好強烈啦，亦都好感受到你哋嗰個 enjoy life 嗰樣嘢。因為有時老公有時會出鏡。有時唔出鏡，當出鏡嘅時候，我 feel 到哇！呢啲人生係我哋好需要 remind 到自己，我哋都要好似你哋咁樣。
6: 係噶，係啊，係。我都係因為我哋好 enjoy every moment 嘅，即係有小朋友冇小朋友喺度，我哋都好 enjoy。就算講真唔係淨係去旅行嘅，我覺得喺香港我都好 enjoy 每一分每一秒嘅。我哋係即係好滿足我哋現狀嗰啲人嚟嘅。咁所以 I guess 可能咁樣嘅 vibe 就可以帶到一個幾正能量嘅感覺俾人哋咁樣咯。
8: 但係個開始係咪好唔容易？即系点解会咁样有一个开始去做呢一样嘢？
6: 其实真系唔容易，因为我老公以前系完全未接触过任何 media 嘅嘢，佢以前系教打 golf 噶嘛，
7: 吓，运动人嚟嘅，
6: 运动人
8: 呢啲就所以唔好成日听啲传言啦，因为传言又话咧啊 ，Chris 老公喺 TVB 噶嘛，
6: 系啊
8: 嘛，又呢样又讲好多奇怪嘅网上传言，
6: 系啊，话佢高层，所以我先至可以 keep 住做嗰啲
8: 啊，你而家睇过嗰啲嘢嘅原来，系啊，好多传言，点解我？我真係想知啊！
7: 我真係咁傳，係
8: 啊，好多傳，好多奇怪嘢喎，話佢監製嚟噶嘛，佢老公嗰啲，我心係咪㗎？
7: 咬住金鎖匙出世
6: 啊！好多呢啲嘢唔係，我老公係一個好平凡嘅一個教練嚟嘅，
7: 運動人，
6: 一個運動人嚟嘅。咁佢真係嗰陣時，我哋去參加一個電視台嘅節目啦，一個比賽，一個 production 比賽。咁我哋就有幸贏咗一個少少嘅 award 咁樣，咁就開始幫佢哋做嘢咁樣。咁嗰陣時，我老公其實係因為佢。覺得影相幾得意，咁啊跟住啲 camman， 人哋拍嘢喺後邊望下人哋點樣做咁樣，跟住自己買部機又玩下咁樣，跟住又上下堂咁樣，跟住又去啲相機鋪問下人哋點樣用咁樣，用下用下覺得幾好玩喎，咁啊試咗一個節目嘅一 part 仔。交貨嘅時候咧，就冇同個監製講話係佢做嘅，咁監製完全唔知道，係啦。跟住我哋咪後屘先同佢講，其實有一 part 係我老公做噶咁樣。跟住監製反而好 surprise， 嚇你老公識揸機㗎？咁不如你兩個出發算啦，咁樣咯，
7: 慳翻好多啊！
8: 其實佢開頭喺度諗點樣慳錢，又可以做到，
6: 係
7: 哇，咁好有 talent 喎！
6: 係咯，佢學嘢係快嘅人嚟嘅，係同埋中意，我覺得中意好緊要嘅，係啊，你 enjoy 你中意呢樣嘢就可以學得好快。
7: 系，好似我哋呢个节目咁啊，都提醒大家咧，记住咧 ，enjoy 你哋嘅生活，揾一啲你中意嘅嘢，揾一啲你中意嘅做啦，同埋揾一啲你中意嘅地方去旅行啦。一阵间就交俾你咧，就俾单料我哋，等我哋 plan 下下次嘅旅行啊。
6: 好。

0: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打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姨姨，见到我的波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斌，你需不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手麻他，再跟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1: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0: 好多谢他们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在公益度遇到他们，我很希望这个大气电波去宣扬这个事情。
1: 遇上总算是
2: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绝无挂虑。
3: 下午1:33，
4: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5: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团长有料到，
16: 哇！今次有 Christy 俾单料我哋啦，
17: 紧张啊！
16: 咩地方先？我都紧张，咩地方先？
17: 诶，我觉得又唔系话料，或者可能用小贴士得唔得咧？系啦，因为其实我哋都真系成日飞嘅，但系我啱啱飞欧洲呢一转咧，竟然呢啲咁细微嘅我都可以 miss 咗，我觉得自己。堪称为一个旅游达人是不得的，咁样
18: 系点样？即系一个反面教材系咪？
17: 系啊，系啦。咁其实都系搭 book 飞机嘅嘢嚟嘅。咁你知道飞机，我哋因为我哋去咗两个月啦，我哋去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要坐内陆机啦，系咪？咁然后其实咧，我哋 book 嘅时候咧，开头可能 book 一啲即系悭钱啊，谂住拣喺呢啲旅游网站拣啲最平嘅机票，跟住就 book 咗佢咁样啦。咁然后好啦，我哋拣咗一间咧出晒名系差嘅航空公司。
16: 哦，
17: 就连我 book 完之后，我啲仔都同我讲， okay. 你做咩 book 呢间啊？我啲仔同我讲，系啊，好呢间出晒名喺 IG 度讲晒系唔好噶咯，咁样，咁我哋都 book 咗，咁呢个已经系失败点一嚟噶啦，系咪先？系个仔闹翻我转头，咁第二楼就去到嘅时候咧，我哋冇留意到佢原来咧拣位咧系全部要俾钱啦，第一样嘢系啦，仲要系好贵，唔系一般嗰啲可能咩150蚊拣位嗰啲，系好贵嘅拣位。And then 就系咧，我喺一个旅游网站嗰度 book。呢一班機嘅時候咧，係有駁機噶嘛，即係可能由法國飛去意大利咁樣，喺一個旅遊網站可以 book 咗同一間公司，就去咗兩個國家咁樣啦。咁但係中間咧，佢竟然咧，我去到嘅時候咧，轉機咧，佢就話。我哋唔计你转机噶，所以你中间甩咗嘅所有嘢咧，我哋完全唔会负责嘅。
16: 你呢个我唔系好明白，我唔系好明白，
18: 即系甩咗。
17: 嗱，因为咧我哋甩咗，所以我漏咗一只字就系甩咗行李，系啦、哦。因为咧我第一班 譬如 let's say 我喺法國去意大利呢一班咁樣講啦，跟住咧就係 delay 咗。咁然後咧，我啲行李仲喺第一班嗰度，
18: 喺法國嗰度嗰班機啦，
17: 係啦，咁佢就唔俾翻個行李我，跟住然後即係仲未攞到個行李，跟住我就行咗過去接駁第二班機啦，跟住咧第二班機嗰度就話你啲行李趕唔切，我唔會負責噶，
16: 哇，
17: 係啊，我唔會負責，
18: 同一間。航空公司，
16: 但同一間航空公司，
17: 就係因為同一間航空公司。
18: 但係個 transit 上邊，你要攞咗行李，自己再 check in 過，再擺去另一班機度，而不是佢有嗰個轉機嘅服務去知道佢。即係平時簡單啲嚟講啦，我哋搭飛機啦，轉機嘅話，其實嗰個行李佢會自動波咁樣處理曬噶嘛。咁但係呢個航空公司就係冇包呢一樣嘢。係
17: 啊，但係喺我呢個旅遊網站 book 呢一個航空公司嘅時候，佢冇咁講咯。佢話佢 guarantee transfer 咯。
16: 哇
17: ！Exactly， 跟住然後咧，咁我去到嗰個航空公司櫃，佢話係啊，我哋唔包噶。跟住我咁而家我個行李點啊？冇噶啦，你自己買個下一班機，然後你等你埋你個行李再飛下一班。
16: 好黐線喎！
17: 係啊，
18: 即係你最後轉機不是轉機喎。
17: 係啊，因為我哋五個人啊嘛。咁我哋冇辦法又趕喎，咁我就留咗我個大仔喺度等埋嗰班行李，我哋就唔要行李咁飛咗，我哋原本買嗰張機票，
16: 所以就到到最尾你就要 extra 俾多一張機票，就是、阿仔嗰張機票，
17: 係啦，
16: 阿仔就好彩就夠應用，
17: 啊、
16: 就拎曬你啦，係
17: 啊，咁樣咯。
16: 咦，咁佢嗰個行李咁多嚿行李又要俾一啲貴啲嘅，
17: 重新再俾個錢咯，
18: 即係一個人俾五加五個行李錢啊，咁好過五張機票
17: exact, 就係咁樣啦，好過分咯。
16: 呢件事係咪？我又想問一下大家，係好唔正常嘅一件事嚟噶嘛？係咪？譬如對於你去歐洲啊，去好多好遠嘅地方慣咗啦，你未遇過係咪？
17: 我未遇過，係得呢間航空公司係咁咯。係啊，
18: 呢個就係啱啱喺暑假兩個月歐洲嘅其中一個經歷。係
17: 啊，
16: 咪後要話俾我哋聽啊！雖然我都想咪前講，但唔講住啦，你哋自己 DM 我哋啦。
17: 真係過分！後屘我出咗 story 啦，我就講話，即係我其實我有少 tag 咗呢個航空公司嘅，跟住真係原來好多 fans 都 message 翻我，佢係出曬名衰噶啦，係點解你仲會 book 佢啊？咁樣
18: 即係佢總係會有啲嘢會搞到你嘅，
17: 總
18: 係
17: 有啲，
18: 除非你係就咁一程過，咁就冇事啦。
17: 你唔好帶行李，
18: 係你唔好有其他帶行李啊、轉機啊呢樣嗰樣嘅話咧，就一定會有啲嘢發生。
17: 系啊，同埋可能有一啲航空公司，虽然你冇拣位，但佢都会尽量编埋你一齐坐噶嘛。佢唔会噶，佢编到你散晒。就算我啲小朋友十三岁最细嗰个都仲 OK， 我见到佢编咗啲五岁都分开嚟坐咯。
16: 哇！
17: 系啊，系啊，除非你要俾钱咯，那个钱又好贵。
16: 即系其实佢仲要系花心机去编开你哋啊，
17: 就
16: 系
17: 咁
16: 样
17: 啦，
16: 就
17: 系
16: 咁样噶嘛。
17: 真系，
16: 佢就系想攞钱啊嘛，
17: 系啦，系啊。
16: 而家嗰啲系咪其实都有啲咁嘅？即系廉航系咪都有少少呢啲咁？
17: 我觉得通常如果你一齐一个 booking， 佢都会摆埋你一齐嘅，点都会有两个一齐嘅，但系呢一间航空公司系五个散晒，
18: 同埋细路仔。

0: 真係會有酌情嘅處理上面，即係你話我哋香港用嘅航空公司，就算係廉航都好啦，即係我過往嘅經歷都係冇去到咁差嘅。
1: 係啊，我唔係話 surprise， 所以其實我好少俾錢揀位，因為我覺得好唔抵啊嘛，坐一個鐘唔使揀位啦，係咪先？係
2: 啦係啦係啦，
1: 你知十幾個鐘就話俾錢揀位啫咁樣，咁但係真係我坐過咁多間廉航又或者啲短途機，
2: 短途嚇，內陸機咁樣，
1: 內陸機我未試過係咁樣咯。
2: 下次如果大家買飛機嘅機票嘅時候，都避免唔到嘅，
1: 要知道邊間公司，
0: 要同埋要
2: 呢一間一定要知，
0: 要做足功課咯，
1: 做足功課，要做功課，係真係要睇清楚啲 term。
0: 因為始終去咗第二度，咁嗰啲航空公司上面可能係有啲真係未聽過噶嘛，咁呢啲功課冇辦法去到歐洲咁樣內陸機、美國咁樣內陸機，唔知噶嘛。
2: 咁你依次係去 chill 去放假定係拍嘢？
1: 拍嘢嘅。我係拍嘢嘅，
2: 拍嘢咁即係你落咗機之後就等阿仔嚟啲啲嘢先到，
1: 所以唔甩得咯。
2: 咁你今次又幾時出㗎？我哋幾時睇到啊？
1: 呢個節目應該我估應該係出年嘅 Q 一。我估應該係係啦，
0: 第一季第一季
1: 係啦，我估係。
2: 哇！你真係好繁忙啊，你好勁啊，好勁！
0: 一年兩套噶，我記得有試過係曾經出現過，我記得
1: 好感恩都係
0: 都幾密集嘅，我記得有個嗰陣時，尤其係啱啱去咗翡翠台嘅時候，
1: 係啊，好感恩都可以 keep 到喺有曝光率喺 TVB 嗰度，係係 sorry 喺公司嗰度係啦咁樣啦。
2: OK 啊，大家都睇 TVB 啦。
0: OK，
2: 喂，你除咗喺電視台嗰度有節目啦，你自己都有時會即係喺 social media， 你都有自己。嗰啲嘢噶嘛，
1: 系啊！
2: 你老公真系好劲啊，
1: 好勤力嘅要，其实我
2: 全部都系佢啊，
1: 我哋两个一齐咯。
2: 你都落手剪嘅嘛？
1: 如果 KOL 啲嘢我自己剪多嘅，其实就系啦，我中意剪片嘅，系啦，因为自己谂噶嘛啲嘢，咁自己拍噶嘛，咁咪自己剪咯。系啊，佢就 more 系cameraman 啦，拍嗰个啦，系啊。
2: 咁所以两个都劲，
1: 唔劲，
2: 你都好劲，
1: 而家好叻噶啦，而家所有人都做到呢啲嘢。
0: 唔系，起码都要真系要时间做，
1: 系啦，有时间做，要花时间做咯，花精神
0: 喺飞机入
1: 边，系啊！我成日都系飞机剪片嘅，系
2: 同埋有爱咯。你中意嗰样嘢咧，你就一路做嘅时候，就算虽然体力啊嗰样嘢，可能有时都真系攰嘅，但系你觉得我好有 passion 嗰样嘢，
1: 冇错啊，咁就会好中意咯。
2: 太好啦，我哋有呢位团长喺度，
0: 好开心啊，好热闹
2: 嘅，真系搞到我又想放假去旅行啦。
1: 系咯系咯，
0: 其实每一次咧见到团长之后咧，我哋就想放假噶，
2: 我哋就想放假，
0: 我哋系。捉蟲嘅我哋自己成
2: 係啊！我哋根本上係 torture 我哋自己嘅。我希望大家有得放假嘅，聽完之後咧，下次去一啲你中意去嘅地方，然後吸收咗頭先 Christy 所講嘅一啲少少嘅 tips。咁我哋下次再請你上嚟再傾過。
1: 好啊，
2: 拜拜，
1: 拜拜，
0: 多謝曬
3: 團長，真係有料到喎、
4: 啊！你有幾耐冇望過海？你有幾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靜？

0: 味旅程，
1: 范振峰、程海欣，
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2: 欢迎各位来到知歇旅团。
3: 科林啊，好正啊，因为我哋而家做咗几个礼拜啦，一个月多少少啦，知歇旅团陆陆续续咧，我哋见到我哋嘅团长咧都开始
4: 明白我哋做乜啦，
3: 系啦，
4: 明白我哋，大家都唔系好明嘅有阵时，
3: 系而家明白我哋做乜啦，亦都我哋嘅听众亦都见到，哇，一个一个亮相咧，其实大家都好期待，喂，下一步点样咧？我哋又唔会讲晒住，
4: 陆续有嚟啦，
3: 陆续有嚟，
4: 大家留意住咯，
3: 冇错，
4: 我哋陆续到一个位咧，就系、是、我哋嘅团长已经集合好晒啦，我哋啲龙珠储好晒啦，跟住我哋会将啲龙珠咧摆喺唔同嘅位置啊，系啊，原来一星珠同四星珠系好想一齐做下节目嘅，咁啊有机会噶。
3: 留意住啦，其实未出晒嘅，仲会有其他嘅团长会出现嘅。因为其实呢几日咧系呢一个假期嚟噶嘛，你身边多唔多人去旅行啊？科林，
4: 请一日放四日、啊，大佬。
3: 系啊，黄金周嚟噶，我哋嘅中国内地咧，
4: 七日啊，
3: 系啊，佢哋系好重要放假，佢哋去玩啊，出 trip 啊，喺呢啲时候。
4: 我想话，我因为前排上内地处理一啲文件嘢啦，咁我就搭的士啦，跟住然后啦，司机哥哥咧就同我即系分享咗啦，我先知道原来内地咧系可以放七日假嘅咁样，咁佢话啊一号你哋放假喎，咁样我话系啊系啊，放几多日啊？一日咯，一日。第二日又翻工啊？哦，系啊，系啊，
3: 系啊，
4: 哇，阴公，我哋放，我哋啊，啲人放七日噶，咁啊，同埋咧，你知唔知佢哋请三日假，放十几日噶？因为咧，今年嗰个中秋节咧，系同呢个国庆日咧系近啊，咁、所以咧，佢哋中秋节已经有三日放啦，跟住佢哋请三日假啦，跟住佢哋就再放多七日啦，咁即係佢呢度前前後十三日㗎啦。
3: 大前提睇下，如果你放呢啲假，香港又好，內地又好，全世界一樣啦。睇下你嘅工種係乜咯。有啲工種根本上唔關事嘅。
4: 的士哥哥同我講啊，佢話：，誒，佢哋放假，咁佢哋放假，其實唔關我事啊，同你分享一下啫嘛。
3: 係啊，
4: 佢話：，誒，我啊寧願閒日先至去旅行啊，翻鄉下啊咁樣啦。
3: 係啊，
4: 因為跟曬呢啲假期嘅時間咧。就話實多人嘅，
3: 係
4: 咁多人咧啊！哇，翻鄉下特別逼啊，咁樣咁啊。
3: 其實類似我哋呢啲工作咯，我哋亦都係噶。有時嗰啲公眾假期又貴啲，呢幾日飛都係貴噶，
4: 貴。
3: 跟住又多人。
4: 我想講我本身咧，
3: 就想飛啊嘛。
4: 一班 friend 啊，
3: 嚇
4: 去越南啊，
3: 哇！
4: 係啊，好掛住個花，好掛住個月式發包啊，大佬！
3: 我幾次咧，我嘅另一半話去越南，我都去唔到啊，所以我到而家刻我未去過越南，
4: 同埋未去過越南，
3: 我自己未去過越南，
4: 同埋越南而家嗰啲 fashion 好勁啊！我想講
3: 係咪佢啲 local designer？local
4: designer 平靚正啊，
3: 哦，
4: 係真係靚啊！好多嘅即係IG 咧，好多介紹啦已經。
3: 但係譬如話你去越南咧，都某一啲地方都要小心噶嘛，係嘛？即係睇你去咩區啊，咩城市。
4: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即係你當係圓形，好多個圓形，內圈同外圈啦。
3: 係啦，好似我哋中國內地咁樣啦。
4: 係啦，咁啊內圈
3: 幾多環幾多環？
4: 係啦，內圈最入就叫做 District One 咁樣啦，咁咪係最好嘅
3: 啦，最好
4: 嘅最繁華最安全嘅咁樣，類似係咁啦。咁咪一區二區三區四區咁樣去外展落去咁樣，喺呢個胡志明市係咁樣嘅。係啊，咁但係我通常都去二三區咁樣住都冇乜問題。
3: 啊，
4: 系啊，
3: 即系都安全，即系唔使话出街又惊啊咁嗰啲嘢。
4: 嗱，我对上
3: 系过马路要小心咯。
4: 我对上一次去年几两年前，两年前咧好开心啦，已经食又平啦，佢哋越嚟越先进啦，所有嘢咁样的而且确过马路要好小心嘅，东南亚地区
3: 系咯。
4: 但系你好小心都系，你只要好勇敢，你又要小心又要勇敢，你唔好窒，
3: 同埋
4: 你唔好窒，你唔好退，
3: 唔好退，
4: 唔好退。唔可以去啦。
3: 其实好多地方系呢类型咁样比较杂乱啲，过马路都系嗰种啦。唔好突然间改变你嘅方向同埋你嘅行程，令到司机望到你向咩方向。
4: 冇错，啲司机咧系预判到噶，佢啲预判能力好强噶。佢见到你咧，佢行紧过嚟，佢知你行噶啦。你咁样行就得噶啦。但系你突然间睇一睇疏疏，你惊佢。佢放啊，佢放你就放啊，
3: 系啦，所以呢啲好呢啲

0: 小細節咧係要留意嘅。嗱，越南我諗唔知道有冇啲聽眾你哋啲 friend 去咗嗰度旅行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去東南亞嘅呢幾日，咁好多香港人咧。就你知啦，近年咧好多人系中意翻內地噶嘛，去深圳啦、啊，港車北上啊，去珠海啊，廣州啊咁樣啦。同樣地咧，呢幾日咧依個黃金週嘅公眾假期咧，都好多人嚟香港，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人咧，佢話俾我哋聽，因為我哋去旅行，有時我都中意開當地嘅收音機聽嘅，可能有啲廣州啊、珠海啊，唔知邊度嘅人咧，你而家係嚟咗香港旅行，聽住我哋都唔定，你哋玩得開心啲啦。預計有都有百幾萬嘅內地嘅遊客嚟香港，
1: 係
0: 百幾萬，
1: 犀利喎！同埋我想話有啲香港嘅地方咧。喺呢啲遊客嘅口中咧，聽翻翻嚟，
0: 係啊，
1: 即係我有陣時我都唔知道，哦，原來大澳有間嘢咁出名，
0: 係啊，
1: 哦，車站豆腐花，哦，咁啊，我自己未必知噶嘛，
0: 係，
1: 係佢哋口中話翻俾我聽，因為佢哋問啊嘛，
0: 係啊，
1: 佢問啊，你有冇去過呢個咩咩咩係咁咁咁㗎咁啊，我唔知喎，喂，多謝你喎，不如一齊去啊！
0: 嗰次我去西環，咁咧嗱，我而家聽得我哋嘅，如果你係香港人嘅，即係你。或者冇假放，又或者你有假放都飞唔到啦。咁我就建议大家呢几日咧，今日星期六啦，睇下听日你有冇时间啦，搵啲地方俾自己chill下，改一改变自己嘅心态。有时改变心态咧，就算你落楼下咧，转个弯，你都可以当自己去咗旅行。嗱，我介绍一个地方，我经过西环，近住西营盘嗰个地铁站附近，咁嗰度咧有一个位咧系无敌。靓打卡点影出个海边，好似
1: 哦，而家最兴嗰个啊嘛，咖啡店对出嗰度啊嘛，
0: 系啊，后面街搭咖啡店嗰头啊嘛，
1: 标位啊嘛，
0: 佢喺啲一个个网嘅嗰啲类似铁丝网咁样影出去咧，诶唔错，你去西环啦，你见到嗰度一堆人喺度唔知做乜，嗰度就
1: 系
0: 嗰度嚟噶啦，
1: 日日经过都系成村人喺嗰度噶，
0: 全部都系游客嚟噶，
1: 驾驶人士要小心啊，
0: 驾驶人士小心，
1: 因为佢哋真系
0: 行咗出去，
1: 即系有唔少人哦挂住影相啦，咁啊大家各自都要小心啦，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啦，咁啊大家总之都要小心。
0: 有时咧，如果我哋喺度要翻工或者我要繁忙喺香港生活嘅人咧，有时会觉得哎呀佢哋做乜嘢啊，有乜好玩啊？明嘅，因为你唔系嗰个状态啊嘛。但系如果你俾自己一个状态，当自己游客，首先你自己都冇去啦，我同你有好多香港嘅旅游景点，其实我哋都原来都系唔知道，要佢哋话翻俾我哋知啦。我哋转一转个心态喺嗰度出现咧，其实都几 enjoy 嘅，都可以有一种放假嘅心嘅。
1: 绝对绝对去一啲自己冇去过嘅地方当放假游历下咯。
0: 如果香港你会拣边度你想去啊？
1: 我真系想去大澳啊！
0: 哦，你有冇坐过大澳嗰个船啊？
1: 即系出去睇白海豚，
0: 白海豚嗰、那个、
1: 哦、
0: 有冇睇到咧？
1: 冇，
0: 我都
1: 行亲去都系话睇到噶，今日睇到噶，
0: 你唔好彩咋，今朝先有啊。然后咧，朝头早个就哎呀，晏啲可能有啦，
1: 系
0: 都唔紧要，你嗰个心态嚟嘅啫。我都想去，如果大澳，我又想去山顶。
1: 啊！山顶都开心啊！
0: 我想坐缆车上山顶。
1: 嗯，
0: 因为山顶而家咧，
1: 我又唔系好耐之前做过呢件事。
0: 系啊，
1: 系啊 ，OK 噶。
0: 因为佢而家有个新嘅装修，有个栈道啊嘛，叫做一出嗰个缆车站咧。
1: 哦，缆车站出边嗰条路行去即系嗰个亭嗰度啊嘛。
0: 系啊，咁其实嗰度影相都几靓啊，
1: 好靓，
0: 几超啊，
1: 好靓。前排咧喺 Fest 咧有出现过一个都叫做爆咗嘅 pose 啦，就系、是、一个准备。可能去翻外国留学嘅一个男仔，咁佢个 post 就话临上飞机之前都要嚟呢度一转咁样，咁原来咧佢就 po 咗，哦搞咩咧就上咗山顶，就系、是、去咗一个喺山顶上高可以睇到香港嘅夜景，好靓嘅一个小小嘅狭窄嘅一个湖位啦，咁样，咁嗰度好多人啊，
0: 系噶，
1: 嗰度好多人啊，净系嗰个位咯。即系而家布满晒人啊，咁样
0: 系啦。嗱，当然我知道呢几日咧，可能咧头先我哋讲呢啲地方咧都会好 busy 嘅，因为好多游客。但系你自己谂啦，因为始终我哋香港人，其实我哋去呢啲地方系近啲嘅。
1: 系
0: 咁，你搵一日调节下自己嘅心态，俾自己放半日假啦。我觉得呢个系我建议大家袋住喺袋，无论咩日子都好，无论你几繁忙都好，无论你为咗生活几咁 busy 啊，大压力都好，俾自己放半日假，俾自己去唞一唞咯。
1: 系啊，就算去赤柱闻下海风都 OK 啊。搭车去到啊？
0: 系啊，OK 啊，唔错
1: 啊。赤柱正啊，
0: 礼手就去咯，我哋
1: OK。
2: 放假是为了给自己动力，赚更多的钱去放下一次的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亚曼航空撤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之后。

0: 后落喺海面上，又话军方正密切监视北韩嘅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嘅能力同埋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咗一支缩短咗射程嘅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话今次试射嘅导弹同八月发射嘅导弹相似。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就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指示要分析同评估今次试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采取必要措施。又强调，继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之后，北韩又发射弹道导弹，相关部门有必要审视针对北韩的戒备态势，确保做好万全准备。南韩国家安保室并敦促北韩停止试射弹道导弹。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话，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里面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2%至2.5%，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孙玉涵又说，现时有380000名外佣在港工作，很多屋企都需要外佣帮忙，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给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大约40%，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6:06 啊，开始节目之前啦，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啦。大致会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啦，听日仍然有骤雨，而晚上咧系转吹清劲嘅北风啊。随后两三日早上会系稍凉，最低气温咧下降至到24度左右啊。至于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干燥，而现时室外温度

0: 19度，相对湿度71%噶。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2: 我知10月7和8日喺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票王翁域万里。
4: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 Eden 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2: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心大派对。
1: 大家好。
2: 哇，今日呢就非常之高兴啦，请为两位高级嘅法医啊，就是我侧跟嘅呢位啦吓，阿韦家雄啊，林法医系嘛，
3: 你好医，林法医好，
2: 你好，仲有一位女法医啊，程法医啊，
1: 程程医生，
2: 你好。
1: 咁喺呢度咧，亦都提一提大家啦，除咗咧可以听住我哋咧 FM 97新城资讯台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到去咧。我哋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就可以咧即刻直接睇到咧两位法医啦。咁我知道咧喺即系呢个 chat room 嗰度啦，有啲朋友都已经咧上咗嚟啦，去到倾偈啦。如果你哋有啲问题想问佢哋嘅话咧，欢迎大家留言啊，阵间咧就会揾个时间咧读出大家嘅问题，帮你哋问佢噶啦。
2: 系啊，欢迎你哋咧就系上网啦，写你哋嘅问题咧，一阵间咧我哋两位嘉宾咧会答你哋嘅吓，佢唔答我都会答噶啦。
3: 点都有人答嘅，系啦，即系好开心啊！咁啊，即系知道咧，今次你哋呢个死有对证哦，哇，好好收视，
2: 系，好多人睇，
4: 一路稳步上扬，
3: 系，
2: 系啊，系啊，同埋啊，剧情又唔错啦，
4: 系啊，系啊，嗰个剧本真系要多谢啲班编剧，
2: 系啊，因为佢每一段嘅都有唔同嘅故事发生嘅，咁啊，你哋法医嗰度咧又要去睇下点去研究嘅，其实咧，我有一样嘢想问啦。嗱，陈晓华，因为呢啲做法医官呢啲咧，好多嗰啲医学名词嘅，你接到嘅剧本时，你会唔会觉得都几难记下咁啊？
5: 我觉得咧，我以前以为自己记忆力好好啦，我真系记得好快嘅，但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读护士系嘅，咁、所以系啊，原来真系记得好快，系啊。跟住我而家拍紧一套叫《驱魔速递》啦，咁我系咁 NG， 跟住我就发现原来系因为我以前读过书，所以我先至觉得原来唔系好难记。
4: 会唔会你退步咗啊？
5: 虽然隔咗三年，但系冇可能咁快退步嘅啲记忆力。
3: 即系驱魔嗰个咧，就唔系嗰啲咁即系医学啊专业嗰啲。
5: 好难啊！啲词好多驱魔嘅术语啦。
3: 平时你都唔会讲啲嘢噶嘛？
4: 驱魔可能唔理你啊！你老啲啊，再拍个驱风速递啊！
5: 我睇下驱风得唔得啦？如果我就证实应该系关读书事噶啦。
3: 跟住就接到呢、這个，譬如法医呢、這个咧，你就觉得好容易讲啦啲嘢。
5: 好容易讲咯，我记得好快。我嗰阵仲系咁赞自己记忆力好好啦，而家完全做唔到啊！
2: 咪啦，我睇咧就咦，哇咁多名词嘅，其实真系难记啊！对我哋嚟讲系，
3: 如果我哋唔系读呢啲，唔系做呢啲，平时我哋调翻转头，我哋系唔会讲噶嘛。
2: 系啊，同埋你唔可讲错，因为
4: 系
2: 有根据噶嘛，系唔可以讲错噶。咁啊，林法医吓，你喺个戏嗰度咧就系好多对白嘅，咁同埋咧，哇，你好多金句，
3: 师傅嚟噶嘛，
2: 系啊，真系啊。
4: 班編劇俾我嘅，啲劇本俾我嘅，
5: 唔係，
3: 佢自己
5: 自己讀噶，
4: 對手俾我嘅，
5: 係我俾你嘅，嗰啲豬扮人啦，
2: 唔係啊嗱，依啲金句都好精彩，因為咧你上網你已經睇到嘅，好多人都係睇，即係都讚啊，哇！佢嗰啲金句點嚟嘅？其實嗱，我唔知你讀啊，定話你自己自發出嚟嘅？你平時咁多嘢講嘅咩嚇？
4: 都多噶。
5: 真系好多噶，
2: 系啊，
4: 系嘛？唔系，我睇到对手咧，阿晓华一入嚟，我点解？咦 ，TVB 点解啲动物都尖嘅？
5: 佢
4: 加速都睇猪扮人都尖嘅，唔系因为我都要处理好个角色，因为闹人咧个角色系成日日日出街闹嘅密度咁大咧，系好容易啲观众反感。
2: 系
4: 啊，哇，好烦啊！呢条友又出嚟闹人啊！哇，呢个人又好嘈啊！咁样，咁我就要好小心去处理究竟。闹得嚟，你唔好又唔可以俾观众乞人憎。
3: 咁啊，点样加多减少咧？
4: 即系嗱，譬如闹佢死蠢，如果枕住闹佢死蠢，咪乞人憎咯。
5: 系。
4: 咁啊，既然系话蠢，梗系猪啦，猪扮人仲咪
5: 即刻可爱咗？
4: 系成件事我都
5: 可
4: 爱啊！我都觉得 guilty
3: 咗，又到嗰个位，
4: 系啊，又 guilty 咗，
5: 又有画面。
2: 因为有好多人都觉得你话你系法医好叻喎，咁你话我系法医，我唔系摸骨算命嘅咁，即系你好多好精彩嘅你，我话你点度嘅咧？咁啲人都话，咦，你答得好好啊，即系咁啊。
4: 唔系临时啊，我嗰个前妻问我。问我知唔知佢点死？几时死？几时咩？我又唔系算命，我点知几时死？几时生？因为法医嚟噶嘛，即系个理念就喺呢度嚟咯。但系即系好正常会回答你，我就
5: 系
4: 用呢个方法。
5: 系，
4: 我又唔系算命，即时
5: 哦，都
4: 唔系剧本都有写嘅，即系嗰个我 我又唔係算命先生，我點知佢幾時生幾時死？咁你都要 modify 修飾下佢點樣講出嚟，係迎合到我自己咁樣嘅。
2: 阿曉啊，嗱阿韋家雄咧，我就同佢好早年就已經合作噶啦。
4: 佢都未出世。
5: 先
2: 一真系啊，
3: 可能真系未出世啊，
2: 真系未出世
4: 啊！你仲喺你阿爸嗰边，
5: 我都系十八年前出世啫嘛，
3: 爸爸妈妈都可能未识，
4: 系啊，唔系佢仲喺佢爸嗰边啷下啷下咁，
5: 可能
4: 你都未走出嚟，
2: 系啊，因为嗰时我哋拍真情啦，我哋已经合作噶，嗰阵时佢就真系好细个啦，僆仔咁样啦，
5: 咁多嘢讲嘅咧嗰阵佢，
4: 我老豆好近噶嗰阵时。對手好近嘅，話俾你聽，唔係好呢啲咁和蔼可親噶。
2: 唔係，但係嗰陣時一開始感覺，佢好用心去做戲嘅，
3: 好好戲啊，
2: 好好戲，
5: 一出嚟就係啦，
2: 係啊，
5: 勁噶，
2: 係啊，
5: 師傅，
2: 你係啊，你係咪第一次合作啊？兩個係
5: 啊，
2: 嗱，你感覺同佢合作，你有咩？
4: 你唔好叫我師傅啊！你而家你退步緊嘅。
5: 真系太耐冇同你接觸過啦，你快翻嚟啦！我覺得咧，家雄哥咧係大家坊間大家都話佢好搞笑啦，佢絕對係好搞笑啦，好識搞氣氛啦。咁我覺得我咁諗嘅，我唔知係咪自己諗多咗啦。我覺得你搞氣氛咧，為咗令我哋輕鬆啲去演戲咯。咁所以令到我哋其實係好有自由發揮嘅氣氛啊。咁所以我第一次見到佢咧，我就唔係聽佢笑話為主嘅，主要係感受嘅氣氛為主，好輕鬆，好輕鬆。
3: 即係被埋位嘅時候，其實佢。嘉宏就好中意即系讲下笑话咁样嘅，
5: 系啊，佢几乎系每一分每一秒都讲，
3: 每一分每一秒都好落力，好攰喎。
2: 哇，你咁多笑话噶？
4: 唔系，即系我想拍摄嘅时间，因为我哋嗰个脱嘅，嘉颖姐就会知道，我哋啲前辈好近噶嘛，我哋埋位好大压力噶嘛，即系其实你唔系发挥到自己十足十嘅，你有啲就住咁样，系啊，你唔会咁挥。

0: 沙志源夠膽行呢個位，你唔好遮咗佢光啊，俾即刻俾人嚼啊！話俾你聽，
1: 咁
0: 你全部要收曬咯。但你要令到對方好，就一定要個氣氛好鬆，佢冇壓力咯。
2: 咁你以前就唔係啦，現場嗰啲前輩就氣氛現場好緊張嘅。
0: 以前緊張㗎，以前好多啲。
2: 你都唔搞笑啦，以前係嘛？
0: 除咗監製，有好多嘅係埋位監製㗎，好多㗎。係
3: 啊，
0: 好近㗎，家姐知道。之
2: 所以而家你就會咁樣就啊，就而家對啲可能啲後輩啊對手咧，就希望氣氛就輕鬆啲。
0: 因為你越輕鬆咧，你就越有嘢俾觀眾睇到，因為好多嘢係你喺現場度係現實。诞生噶嘛，系咪？即系例如我有一场戏同阿晓华讲，你叫晒我哋过嚟，你等我哋俾 like 你啊，佢答系，咁呢个系佢心声嚟噶嘛？咁你如果你话我系一个好恶嘅人，佢会唔会够胆讲呢句嘢？跟剧本讲咯，讲系唔好睇。
1: 所以系真系好用心良苦，
2: 真系特登要同阿晓平时咧，托啲喺咁多啲尸体面前，佢都系咁样，都系搞笑。
1: 好用力噶，好用心。
0: 唔系同我拍门啫，我好中。你知道我哋冇瞓班出嚟，日日都冇得瞓觉。你搵啲娱乐俾自己。
1: 瞓班就瞓
2: 着噶啦，瞓着
3: 啊！拍呢个剧拍咗几耐到啊？
1: 3个月，3个半月，
0: 都有4个月。
1: 4个月，
0: 都有4个月。
3: 哇，咁其實一陣間都好多嘢傾嘅，
0: 好多
3: 啊！喺呢個時間咧，我哋俾你飲啖水先，我哋聽下廣告，一陣間翻轉頭再傾啊！
1: 好。

0: 嘅肥仔啊，呢一首歌叫做《初》。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啊。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5: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1: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快台歌，
1: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咁啊，继续翻到嚟咧，我哋开心大派对啦，继续有今日两位嘅嘉宾喺度啦，又话魏家雄啦，同埋陈晓华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即系上到去我哋啊开心大派对嘅 Facebook 专页之外啦，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我见到咧有啲朋友都已经咧系同我哋两位啊嘉宾 say hi 噶啦，咁啊有好多都系一啲赞美嘅说话啦，即系譬如咧就系话阿伟生好好戏，好中意睇你，陈晓华有潜质。男嘉宾有才华，嘉雄哥流苏，佢系写 S O 苏啊吓，好有霸气，好恶，但系对住个女咧就即刻温柔晒。阿嘉雄，我好中意睇你。韦嘉雄唔好闹 Hira 啦 ，Hira 好称职，又救咗你个女，咁样啊，系啦。
1: 而家冇闹啦，冇闹三年，
2: 冇闹
3: 三年。
2: 其实咧，即系好多观众睇呢个《死有对证》咧，都对两位系好欣赏嘅。咁啊，我咧就首先要赞下晓华先，呀，晓华，我睇你个演戏咧，即系进步咗好多。真系咁啊！可能阿嘉雄有啲即系弹咗啲嘢俾你啦，系嘛？
4: 弹咗好多嘢俾我啊！
1: 我成日撩鼻哥嘅咩？
4: 你弹咗好多过嚟啊！
2: 因为咧，佢觉得你演啊，譬如你系又好似有少少傻妹格咁，但系咧你又好观众好中意你咧，有嗰种亲和力啊！吓咁同埋咧，你同阿嘉雄个对手咧都做得好好，睇住你进步嘅，即系呢个观众都好欣赏你嘅角色吓。
5: 我觉得咧，如果冇嘉雄哥嘅话咧，我个角色只会系好蠢啦，好傻猪啦，好即系好傻更更啦，但系有佢。佢喺度就有一个好靓嘅火花咯，即系大家会觉得啊，好得意啊！呢个师徒关系，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噶，你真系好关心我啊，林医生。
2: 林法医，你点睇咧吓？林法医，
1: 但系都好开心嘅，观众好接受我哋呢啲两师徒啦，同埋我哋做演员拍剧啊，所有嘢都系做俾观众睇啦。既然观众系中意睇嘅话咧，咁我哋就合格噶，交咗功课噶啦。
2: 系啊，系啊，因为嚟紧啲剧情都几紧张下噶，下个礼拜继续有喎吓。
0: 结局篇啊，系嘛？下个礼拜
1: 系啊，嚟紧个礼拜结局篇啊。
2: 系啊，结局篇啊，即系嗱拍摄个过程嘅时候，你哋会唔会？因为嗰啲剧情嗰啲 case， 你都觉得哇，原来有啲咁嘅事发生啊咁成，即系你会唔会真系都同监制啊，或者你话 PA 佢哋咧，喂，那个尸体嘅咁样计啊，点样嗰啲成系咪要即系大家去研究过咧啊？
1: 其实我哋都系跟剧本做啦，同埋系你话有冇研究过？佢哋有嘅，佢哋有揾阿马宣立做一个顾问嘅，
2: 马宣立系边个？
1: 系一个喺香港一个好出名嘅法医，
2: 哦，
1: 真系真系法医，但系过咗身啦，佢睇唔到呢度嘅，系佢过咗身睇唔到，好似上年过身啊，睇唔到呢度嘅。
2: 但系阿晓华，你本身都系读护士。
5: 系我咧有一科咧叫解剖学咯，我自己真系好中意，所以我对人体嘅结构系非常之有兴趣。
6: 中意添
5: 啊！我中意噶，我咧科都掹掹紧合格嘅啫，其实，但系嗰科系攞 A 噶。
6: 哇！唔好得罪你。
5: 我好了解你哋嘅人体部位噶。
1: 想赠汤啲同事咯，近嘅啫。哇 ！T B 艺员已经唔剩翻好多啊，你唔好
5: 赠汤俾我，
1: 通通冇晒。
2: 嗱，我又想问啊，啲观众话点解一解剖通常就喺个胃嗰个位置度劏嘅？
4: 割开啊？
6: 系啊，都喺嗰度啊，系咪？
2: 系啊，
5: 我系啊，开肚先，其实全个身体都要解剖嘅，咁啊，先解剖啲大部位啦，慢慢开始解剖全身咯，即系所有地方都要观察噶。
2: 哦，即系真正通常都系喺个肚嗰度开先系嘛？
4: 系咪咧？
1: 你又射个波俾我？
6: 唔知道，唔系，我真实去过，你系解剖过。
1: 我真唔知道，我通常都系以为个导演系就镜头嘅啫。你个刀落呢度啦，就咁，我觉得系就镜头嘅啫。
5: 同埋通常咧，我谂我每一次解剖咧，都系由头到尾嘅。我唔知佢剪咗几多落去嘅。咁但系我就通常都系由头观察去到解剖嗰下开胸咁样咯。三年前嘅唔系好记得啦。
2: 同埋有啲观众就话咧，你好识造就个角色，我唔知系你自己谂啊，定话监制要咧。佢好多时咧，你啲动作咧，就中意喐下个眼镜啊，咁样成，系你自己度出嚟啊，定系点啊？
5: 我嗰阵咧就谂佢有强迫症咧，就好想两只手一齐托眼镜咯。咁啊。估唔到大家都幾喜歡你喜唔喜歡㗎？林醫生嗰陣，我冇諗到你感受，我就做咗咯。
1: 我想中你，你唔知啫。
5: 我覺得你都會 上钟我哋仲托托咩托，叫你出去做嘢啊咁样。我觉得你有咁嘅感觉嘅，做咩扮无辜啊咁样？但系嗰阵真系好无辜噶嘛，成日俾你闹。
1: 但系佢成功嘅，佢塑造呢个角色，其实都成功嘅。
2: 系，
1: 但仲可以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嘅。
5: 系。
2: 乜即有少少傻更更咁样，即系得讨人嘅喜爱咯。
6: 傻得嚟又要有时真系都要翻啲
1: 傻唔晒喎。我又未将佢 send 去精神科嗰边，
6: 佢都做到嘢啊嘛。
1: 啊，都 OK 嘅。
6: 有边场戏咧？即系譬如咁多场系你，即系而家出咗街啦，讲得啦，或者系你系即系自己系最难忘嘅咧？两位
5: 最难忘
6: 系啦，未出街嗰啲啊。
5: 我谂我最难忘咧，我自己咁讲啦，因为咧我嗰阵准备呢个角色嘅时候咧，我真系我觉得点解呢个女仔咁想做一个法医咧，就系因为以前林医生救过佢一命啊。咁我觉得我最难忘嗰下咧，系我第一眼见到佢，我有一种身同感受。你喺个垃圾场行入嚟，我喺个垃圾场嗰度见到你，第一集嚟噶，我有一种好似见到天使的感觉，即系佢就系一个我哇，我等咗好耐要见嘅人啊！虽然我已经对咗你几个月啦，但我嗰下真系洗咗自己脑咧啊！呢次系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有种讲唔到嘢嘅感觉，
6: 入晒气啊！嗰下
5: 系啊，好似见到偶像啊！
1: 有冇宗教信仰咧？
5: 冇噶，
1: 我冇啊，唔怪之啊！我成面酥，你应该觉得我唔系天使，系耶稣。
5: 但系你背光嘅嗰阵，所以我未必睇得好清楚。
2: 光啊，有嗰、那个嗰、那个影像啊出嚟，
5: 有个剪影，哇，几正啊嗰下。
1: 牛头马面都有嘅，
6: 反而唔系即系嗰啲诶，即系查案啊，即系即系解剖嗰啲，唔系嗰场，即系原来呢一场第一场戏，呢啲反而即系感情戏咯。
5: 啲感情戏反而最难忘，最深刻。
2: 系咁啊，阿嘉雄，你对阿晓华边一场戏你嘅感觉系好深刻咧？
1: 我反而对佢细个嗰阵时，佢细个嗰个童年，
6: 即系
1: 唔系佢嚟噶，
5: 唔系
1: 晓华，唔系因
6: 为
1: 我
6: 晓华，
1: 我点解最难忘呢？因为我成面酥嘅，我要做翻个后生，咁个导演同个监制将我成块面黐满晒胶纸，黐翻剩翻呢度，我成面就都系胶纸，然后搽咗啲化妆品，系啊，
5: 好绷紧。
1: 我就绷紧咗嚟拍嗰场戏，
6: 冚须啊，
1: 系啊，啱啱遮住咁样去再，我直头揾啲胶纸黐满晒，成个样觉得唔系自己嚟，
6: 个面型都有少少唔同嘅，
1: 系咪肉？直头你觉得好怪，嗰个靓妹好犀利，冇笑啊，我都觉得我知道好似中咗辐射咁啊，佢冇笑，佢完全冇笑。
0: 嗱，我哋咧就准备咗一张咧，真系真真正正韦家雄后生嘅时候嘅样咧，喺度俾大家睇啦，因为头先嘅时候咧。在广告时间呢就有同事呢去到找了他，是不是应该是真情的时候
6: 的？不是劇照，这个不是劇照，
0: 这个是劇照，但是这个是真情的程度，
6: 是真情的劇照，
2: 是真情的劇照，
6: 不是只有对称的，
1: 这个应该是被劇組趕咗我上去上海賣包係咪？準備相機去上海賣包。
5: 我識睇面相㗎，我識睇面相㗎。
2: 係啊，因為嗰時唔係第一次同阿嘉雄合作咯，係咪僆仔啊？係咪啊？啊，不過嗰時我都後生。
5: 差唔多啊！
6: 揾个机场好似旧机场咁添喎，
1: 呢个厂嚟噶嘛，呢个厂嚟嘅，
6: 扮嘅旧机场喎，
1: 呢个六厂，呢个六厂嚟嘅。
0: 真情嗰时应该系旧机场啦，系嘛？应该系咯，
5: 旧机场系
6: 启德啊，未出世系咪？
1: 旧机场即系成旧嘅，个机场系成旧嘅，而家系长型嘅。
0: 我想问一下阿嘉雄哥，即其实我嗰日有睇咗一个嘅访问啦，即系你去到讲你对阿晓华嗰个感觉啦。你话即系最初嘅时候咧，你第一次同佢去到拍戏，去到对戏咧，佢系 out of 你嘅 expectation 嘅，即系最初你对佢嘅人设唔系咁样样嘅。
1: 嗱，我最初接到呢个戏咧，咁好多同事同我讲，喂，你对手系陈晓华喎。咁我就又点？即系嗰时我对佢冇乜印象，因为好我冇睇选美啊嘛，又冇成我冇乜印象啊嘛。咁陈晓华咁，我咪陈晓华咯。
2: 你唔睇靓女选美嘅咩吓？
1: 唔睇啊！我怕我忍唔住啊嘛。忍唔住冲翻公司。
5: 去现场。
1: 咁佢哋话呢个女仔做过一套叫咩二手店，同埋嗰个乜鬼嘢有套剧咁样话。是不是类似那些
5: 唔记
1: 得咗就话好渣嘅好渣嘅咁啊係啊你叫我小心点闪佢渣咗我关咩事我少咩心啲啫。咁我都係諗緊点样去帮呢、這个 我拍档咁样嘅，
6: 你都唔想恐佢死噶嘛？
1: 唔系，因为佢死我都死啊嘛。
6: 系啊，大家
1: 咁啊，大家都死啊嘛。咁啊，谂方法系点样去做啦？咁样咁啊，点知同佢拍第一场戏咁样系，我记得系厂喺厂嚟嘅。佢买嚟做，佢买嚟做又得喎。
6: 唔系咁样噶，原来
1: 系啊。我跟住我就觉得，我嘥咗呢场戏，我唔敢加嘢落去，我跟足剧本，因为我惊佢接。接唔住，我怕害了他、
2: 哦、
1: 即一来第一场戏，跟着导演会觉得说他有旧病复发就死了、
2: 哦、
1: 不得的，有旧病复发就死，
2: 就不要给他的压力那么大，
1: 是啊，谁知道很 OK、啊、那我第二场开始不断在加，是这样的，已经完全不理他的感受，是这样加、啊、是这样加、啊，
5: 但系好好玩、啊。
2: 你同佢拍档，你会唔会有压力呢？原来佢成日加嘢噶喎，真系。
5: 我觉得冇啊，我直头咧觉得好放松，放松到我而家真系睇画面，我真系觉得自己当时嘅状态一定系好开心。咁诶、同埋咧系其实从来都有啲前前后后咧系冇跟过剧本噶，即系哇！突然之间佢爆肚一样嘢，我就会用翻自己角色去回应佢啦。咁啊，以至我后来拍嗰啲剧都系咁自由啦。
6: 即系你转。已經是進入了那個模式了，現在拍劇會不會呢都已經即是有一點合理地在裡面可能加一些東西減一些東西樣，
5: 那跟同家雄哥是可以很自由地加減減的、那有些就不同模式的、
2: 有些不同模式的
5: 不會的，所以是家雄哥教我的，有些什麼得罪都是家雄哥教我的
2: 不是，這個是一件好事來的，有時你加咗啲戏咧，你带动翻佢入嗰个戏啊！呢个系好紧要，
6: 即系提升个剧本。
2: 系啊，系啊，系啊！
5: 嘉宏哥加得好好。
1: 乜其实现实生活系冇人知道下一秒对方问我乜嘢，讲咩又冇人知道噶嘛？
2: 系啊，
1: 你问问题答问题都系即时发，即时发出嚟噶嘛？咁先系最即系戏剧系源于生活，应该系跟翻生活嘅嘢去。
2: 嗯，所以咧。好多人咧，我都喺網度睇嘅啫。佢覺得依套戲咧個男主角就係你啊！你帶動到成個戲，吸引人去投入去睇咯。
1: 唔係，其實唔係嘅，即係男主角阿東東都做得好好嘅，馬冠東都做得好好嘅。
2: 係，
1: 即係啲網民都話佢係咪戴慣綠帽啊？究竟係個感受點解咁做得咁真嘅？就係東東都抵讚嘅，
6: 方法演技啊嘛，佢
1: 係啊，都做得好好嘅。
2: 咁啊，好多謝曉華啦！嗱，今日咧嗱。带咗个袋袋嚟俾我哋啊吓，啊程子欣啊吓，啊程法医啦，咁啊写佢死有对证啦
0: 吓，系啊，里面咧有一啲嘅宝物喺度嘅，
2: 系
5: 杯
0: 垫，系啦，首先有一个杯垫
6: 啦，
0: 有个纸巾啦，同埋有一个 mirror pad 啦，
2: 系啦
0: ，OK，
5: 希望你哋记住程子欣，
2: 几好，
5: 多谢你哋
6: ，fans 好啊，
2: 系咯，
5: 多谢你哋，
0: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唞一唞啊，我哋去到用个纸巾抹下嘴啊，抹下面先啦，好嘛？转头翻嚟再继续倾啦。
2: 好，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好，依家时间系2:37。
7: 三省广播。
0: 好啦，咁啊，睇睇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啊，听日咧仍然有骤雨噶，晚上系转吹呢一个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早上会系稍凉，最低气温咧下降至到24度左右啊。好啦。下个星期咧，我哋中期就渐转天晴干燥，而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1%啦。
8: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9: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 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嗱，睇下先，嘉怡姐，你手上面就攞住咧，即系阿陈晓华嗰啲 fans 送俾大家礼物啦，系啦，俾个 zoom in 去到睇一睇啦。哇，系啊，好有心思啊，
1: 好有心思。
2: 嗱，有情纸巾。情纸巾，
3: 情纸箭，
2: 情杯箭，
3: 情纸纸
1: ，very good 啊，即系好有心思啊，
2: 仲有情 pad，
1: 嗱最特别咧，佢即系佢有翻个眼镜框喺度，
0: 同埋佢系会攞咗嗰个动作啊，你头先讲话托眼镜嗰个动作啦，见唔见到啊？佢就依家直情用咗佢呢个招牌动作咁样样，
1: 系
0: 啦，可以同李嘉怡妈妈嗰个 Q 版公仔对冚，嘉怡姐，
1: 好啊，好啊，好啊 ，very good 啊 ，very good 啊，
0: 系咁嗱，即系除咗咧，即系讲话嚟紧下个星期咧就去到结局周啦，咁所以咧就会系一个好紧张嘅情况噶咯，系嘛？嗯，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即系嚟紧呢一个星期嗰个嘅，即系有啲咩嘅爆点啊，或者有边一场戏你哋自己都系已经好期待嘅咧？
4: 我觉得我开始反抗你咯，你平时叫我做咩我都话做，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我。

0: 我協唔到，所以我同你鬧咗場大交。
1: 哦，係啊，
0: 嗯，
2: 將會出現嘅，
0: 將會出現嘅，喊住嚟鬧咯。
2: 你最妥協唔到係咩咁？
3: 高層你都咁鬧，
0: 所以我喊住嚟鬧咯。我知道後果係乜嘢，
2: 就住鬧，
0: 已經喊住嚟鬧㗎啦。
2: 係咩？我講得即係類似係點樣？有啲咩唔妥協咧？樣樣都可以聽你話，係啲咩唔可以啊？
3: 去鬧我都鬧我，點解鑊鑊都係我0628啫？
2: 咁早啊！
0: 0628，我0630喎。冇啊，其實係有個 case 我好想做啦，咁佢唔俾我做，咁我就好想做咯。咁啊，我啲朋友嚟嘅。
2: 嗯，
3: 其實唔係我唔俾你做嘅，你知道 TVB 個規矩嘅啦。
0: 要點咧？要點咧？
3: 劇本寫咗邊個做邊個做？唔係我唔俾你做啊，大佬。
1: 反抗啊！要，咁都可即係俾觀眾有啲特別嘅感覺咯。
3: 因為你都未見過佢反抗。
1: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劇情又好睇嘅。其實反抗嗰啲咧，對白又好多喎。有時咧，即係會唔會即係擔心即係嗰啲？你拍嗰時候我唔知啊，有冇即係 NG 又嚟過啊，成啊咁啊有冇啊
3: ？NG 其實我哋其實開拍到完 NG 其實冇多
0: 嘅。係啊，真係好少
3: 喎。好少。
1: 係啊。係啊。咁即係話你哋自己都好叻啦，係
3: 咪？唔係啊，我哋可能我哋 NG 咗導演都唔覺啊嘛。
0: 係啊，你太投入啦。
3: 大家都已經算啦，大家都唔好講，唔好講咪好順其自然咯。
1: 呢个都好搞笑啊！嗱，咁啊，对于我想知啦，嗱，你哋讲系做法医啦，其实啊，我见到好多就系嗰啲汤死尸嗰啲情况啊，你哋两个有冇真系去殓房嗰度嚟拍啊？有冇啊？
3: 冇真系殓房啊！
2: 全部都系厂嚟
3: 嘅，厂嚟嘅，但系搭得好似嘅，其实。嗯其实可以摆得私内因为个冷气一样开得好劲，
0: 同埋有隔。
2: 本身厂都真系好冻嘅，
3: 厂个冷气其实系接近殓房嗰个冷气。
4: 因為真係喎，喺 YouTube 嗰度咧，真係有朋友去到問啊，想問一下咧，做法醫呢個角色咧，有冇真係見到屍體啦？係咪真係入去醫院解剖室嗰度拍攝咁樣樣？
2: 即係冇啦，頭先
3: 冇啦，你真係唔會真係俾佢真嘅屍體俾我。同埋我其實冇，我哋都差唔多播完啦。係，即係我哋劏每一具屍體咧，都係嗰副嘢嚟。
2: 哦，同一件嚟嘅，
3: 都系同一副嘢，
0: 系嗰个 model 咯。
3: 系啊，有时切开嘅猪皮唔同，嗰两块猪皮唔同咯。其实里边嗰个胸骨啊，里边嗰啲，
0: 都系同一
3: 嚿，嗰嚿嘢都系，系啊，都系嗰个模型。
2: 阿晓话就即系读护士嗰时就已经可能接触过尸体啊咁样啦。咁啊，所以你就唔系特别惊啦。但系嘉宏你自己做呢类嘅戏，譬如见到啲假嘅，虽然啲尸体，你会唔会都有啲即系为个心怯怯啊？
3: 都唔会，我都会讲有怪莫怪，要怪就怪晓华咁样。
2: 咁啊，都系真系，
0: 冇怪我
2: 心讲。
0: 但佢有讲过有怪莫怪，我真系有听过。
3: 有怪莫怪，
2: 就算你假嘅，你都会咁讲嘅。有啲即系有啲秘，有啲秘技做咗。
3: 会。
2: 哦。
0: 同埋咧，我唔知有冇播出嚟咧。我哋每一次咧解剖之前咧，我哋会有默哀嘅。
3: 有啊，
0: 系啊，即系唔知佢有冇每一个解剖之前都有呢个。步驟
2: 點解要咁做咧？
3: 開頭有嘅，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嘅，
2: 即係本身喺即係現實，即係現實
3: 裏邊咧，個法醫都會尊重嗰個死者嘅，係
0: 啊，
3: 解剖前都會大家就默哀一陣，
2: 即係佢有入行嘅一個文化喺度咯。
3: 係啊，我哋開頭拍有嘅，跟住拍唔知點解冇。
0: 有啊，
3: 拍之后有啲冇咗嘅，
2: 开成分钟又好静嘅，睇电视画面又系。
3: 如果你太多又唔得嘅，啲观众会好闷。
2: 你劏咁多条，
3: 人哋要个观众可能以为轻机啊，突然间唔喐，大家唔喐嘅话。
1: 系啊，不过如果真实嘅个案，应该都系嘅。
3: 都系啊，
1: 因为已经系。嗰個人已經係唔喺度，但你尊重佢嗰個靈魂。我哋而家要劏你，即係都要默哀啊，或者咁樣。
2: 有冇經歷過啲咩奇怪嘢啊？通常拍呢啲類型嘅戲，
3: 我哋又假嘅，我哋又冇經歷啲嘅。真法醫唔知係咪因為經歷過佢先至默哀啊？死啦！唔記得默哀，就即係走出嚟。
2: 好順利嘅拍呢四個月拍攝都係，即係中間都冇乜嘢話。
3: 我記得13種拍緊。
0: 係啊，
3: 聽聞十三種拍咧就成日。任何演員都成日 NG 嘅， 就話有、哦、即係會賴係有啲有啲靈界嘢啦，有啲前輩搞住你啦，咁你就會成 NG 嘅。
4: 哦，
3: 咁我哋冇，我哋 so far
0: 係啊，
3: 只有對正開就我哋都 NG 好少。
0: 我係有一次咧，有盞燈咧，就永遠都唔著嘅，又開下又熄

0: 因為我係好怕有震機同噪音嘅，所以我連震機都冇。
1: 都係好學，係咯，好冇可能響嘅。
0: 咁咧突然間響喎，咁我好冷靜走過去熄咗佢啦，跟住然後就即刻熄機啦，然之後擺翻落櫃桶啦，然之後拍完嗰一場戲之後咧，我先至驚咯，先至開始同其他人講啊，頭先咧我部電話唔響嘅，但我從來都唔會電話響嘅，同埋我都唔係呢個鈴聲啦。
2: 唔係，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是。冇嗰个电话 number 喎，
0: 冇电话 number 噶 ，no call ID 咯，咁
2: 咪几怪喎、
3: 啊？唔系会唔系嗰啲
4: 凌晨四点
3: 几？喺啲园系啊园区咯，
1: 系咯，
3: 冇咁早瞓嘅 K K 园区，
0: 巧妙嘅事噶，冇嗱，我平时唔会教响啦，又要唔系嗰个铃声啦，又要突然间喺我哋讲对白嘅时候俾人闹完，
1: 即系你系你谂过啦，系
3: 你会唔会你男朋友打嚟 check 你啊？
0: 冇可能，
1: 科学性，
0: 我冇男朋友，讲重点，
3: 你中意？女性嘅咩？
0: 啊冇，任何伴侶。
1: 啱啱想問就已經唔使講啦，即係諗過曬所有科學嘅説法，都覺得係冇可能噶啦。
0: 係啊，咁就冇啊，都好似家雄哥咁樣，有怪莫怪，有怪莫怪，
3: 有怪莫怪啦，係咯。我哋都其實都順利嘅，我哋拍嗰個嘢都順利嘅。
0: 嗯，
3: 係，即係都冇乜。大嘅事情發生，
0: 真係幾順利，
5: 咁啊 OK 嘅，最擔心係有事嘅啫嚇。
3: 係除咗有啲導演俾 TV 炒咗啊，啲同事唔見咗之外，
1: 即係俾人劏咗，
3: 監製退埋休，冇乜其他大事發生，
1: 劏咗，
3: 冇乜大事發生，
1: 人開刀嗰啲，開咗幾刀，
3: 因為拍完套戲之後，誒發覺唔見曬嘅，啲
1: 想揾嚟慶功都
0: 係
1: 咁好收視都搞，
3: 咦點解冇曬嘅啲人全部都？
5: 哎呀，饮杯水先，
0: 惊唔使惊，我
1: 惊开刀啊！唔好揾我哋开刀啊！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华小 Evan。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继续翻嚟啦，系啦，嗱，头先咧，我喺呢一个嘅广告时间就睇咗啦，我哋一啲嘅诶观众朋友啦，一路睇住我哋 YouTube 啦，一路咧去到有问题嘅，
1: 好多留言喎，好多问题啊，
0: 唔系啊，佢话好多笑话系啊，我想话俾你听，唔系佢，唔净止系佢哋拍摄嘅时候，就算我哋头先喺广告时间，我哋都好多笑话，所以即系感受到咧，佢哋拍戏嘅时候咧，一定个气氛系好好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观众好支持你哋啦，亦都有啲朋友啦，就系问啊，快啲叫监制开死有对正义啦，要原班人马，呢个系咪有少少难度啊？
2: 难度啦，个监制。

0: 要休
1: 咯。咁啊，请个第二个监制啦，
0: 请第二个监制啦，或者佢喺出边开咯，呢个出边开，喺出边开人。
1: 但系难得咧，观众中意
0: 系啊，
1: 即系佢哋中意点咧？因为你哋好多唔同嘅 case 嘅。
0: 是
1: 就是一个 case 完咗之后咧，又嚟另一个 case， 又唔同嗰个演变嘅故事又唔同咧，佢哋中意咁样有得追落去啊！
0: 嗱，呢个尤其系多谢我哋嗰两个编审啦，马炎啊，同埋呢个麦世龙啦，系啊，佢呢个剧本我觉得系写得好好，同埋已经设定咗一个不修边幅嘅师傅，同一个强迫症嘅徒弟，呢个组合摆埋一齐，已经系一个好好玩嘅组合。
1: 系有个火花，系有个火花，系啊，佢哋中意咁样去追落去咯，所以嚟紧下个礼拜。好多劇情咧，你係唔知道點發生就會追落嚟。係
0: 啊，佢有反抗高層咧。
2: 啊，都話喊住反抗咯，想㗎。
3: 係啊，所以好多朋友都話：喂，可唔可以快啲開呢一個嘅續集啊？咁樣咁啊，亦都有朋友咧去到贊就係陳曉華靚咗 ，fit 咗好多好多咁樣。咁亦都有朋友咧，
0: 即係以前醜樣
2: 喎。係啊，大死個罪證嗰場戲，太肥啦，太開啦。
3: 系啦，咁啊，嗱，咦，喺我哋嘅观众朋友当中咧，就首先咧会去到讲韦家雄有机会争视帝，咁啊呢个亦都系咧网上好多网民咧去到开 post 讲嘅一样嘢嚟嘅。
4: 晓华都有讲，Hira都有，你又有报道讲系。
0: 嗱，其实因为颁奖典礼咧。个意义就系话俾观众听边个系视帝啊嘛，咁而家既然观众都颁咗俾我啦，咁我已经系攞咗噶啦，我已经好多谢，好多谢观众啦，好多谢观众啦，已经系。
1: 系啊，我都睇到好多网民嘅嘢，今年视帝应该系韦家雄啊咁啊。
3: 系啊，另外亦都有观众朋友咧就话 Hira 咧演技好好啦，又靓又高，快啲攞视考。亦都有人话佢近年嘅演技真系好咗，大家咧有目共睹啊，因为咧你喺个剧里面咧做嗰个法医咧傻更更，几得意，好 cute 咁样，系啦。
1: 佢个演技系飞跃进步，真系真系。睇住你曉華真係噶，真係可能你好用心去拍啦，同埋我唔知道你都有睇翻 playback 啊，或者同阿家雄有研究嗰啲嘢，其實依個幫助你好大咯，
2: 啊
1: 好多好多細微嘅位啊，你都有關注到去做出嚟，所以係好啊，你加油，繼續努力。
2: 好啊，多謝多謝，我會努力啊，爭好遠啊，但係我會繼續努力
4: 嘅。先唔暫時，而家係你自己即係網民就咁講留言話係你，佢覺得就係最佳嘅作品，你自己覺得係咪咧？对你自己嚟讲，
2: 因为毕竟呢个
0: 有好多作品，
2: 系啊，毕竟都系三年前拍嘅剧咧。咁我呢三年都拍过好多好多剧啦。咁我都有不停喺唔同嘅师傅度透视，咁所以我觉得
0: 唔同嘅师傅你咁滥交嘅咩？
2: 少少啦，少少啦，咩都要学下噶嘛，师傅，我系大晒细噶，咩派系都有噶。
0: 其实好嘅，其实每一个演员都系。应该是不断每一次都进步，即系你唔进步你就会退步噶啦。
1: 系啊系啊，不进则退啊嘛。
0: 冇错系啊，呢个系真嘅。
1: 系啊，我哋大家都要加油，我都系要求进步噶。
0: 你已经进步得好劲啦，
1: 嗱，今日好多谢阿晓华同嘉雄上嚟咧，同我哋倾偈。咁啊，大家记得啦，留意啊，下个礼拜嘅死有对证啊，多谢你哋啊，
0: 多谢大家，
1: 多谢，
3: 拜拜。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继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夺得金牌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的金牌总数已经超越上一届。王泽林今朝早在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6-2、6-4，击败国家队的吴亦炳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平了上届的纪录。王泽林同时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再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代表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在男子和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IQ File 級賽事奪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九和第十金，超越上届金牌数目。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ile 级赛事摘银。港队在青少年单人艇 U 级科级赛事亦有奖牌进账，增添一银一铜。其中女子组经过12轮比赛之后，14岁的黄子希总分成绩29分，比泰国选手高4分，最终摘银。男子组方面，15岁的郑奇奥总分27分夺得铜牌，南韩和新加坡选手分别夺得金牌和银牌。新世界发展提早在出年4月将 11 Skies 项目交回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同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俾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能够在机场范围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说， 11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2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亚博落成，亦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明年初投入运作。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是8月份数量比前7个月的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80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的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是输入银码直接转账。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说，今年1月至8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超过7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2967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 4.5%。 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迪拜航空事件的调查继续，涉嫌在飞行途中刺伤机长的副机师正配合调查。消息说他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消息人士透露，副机师是29岁亚曼籍的哈马米，2024年是亚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同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包括既然哈马米已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仍然获得迪拜航空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前领袖扎瓦希里的照片。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 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调查哈马米是否受到他人指使，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和乌克兰设立的美乌重建投资基金签署首份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在战略资源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基金将向乌克兰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大约$3,000,000，初期专注开发当地的早期采矿项目，开采稀土、油、皮及壳锆等列入美国关键矿产清单的资源。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下设立，初始资本达到$150,000,000，涵盖矿产、国防、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6:06啊，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咁先嚟睇睇啦，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咧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啊，最低气温啊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干燥，而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69%啊。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

0: 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啦，我哋开心大派对第二个钟头啦，三点十分嘅时候，首先咧要恭喜香港先，点解咧？啱啱头先咧，即系听到呢一个新闻报道啦，我哋啊史上第一次香港咧喺亚运会嗰度咧攞咗十个金牌啊！
7: 哇，好嘢，
6: 好犀利啊！
7: 好嘢，
6: 系啊，咁啊，即系而且系今日啦，都特别厉害啊！即系今朝早一起身嘅时候，就见到阿王泽林已经攞咗网球啦，我哋香港史上第一个嘅亚运金牌。
8: 系咁不停啊！即系王泽林系不停创造历史啊！即系香港嗰啲纪录啊，不停咁打破。
6: 所以其实佢系一个带动香港咧网球热潮再一次翻嚟嘅人嚟。
8: 绝对系啊，
7: 非常之
8: 咁啊！今次就恭喜佢啦，攞咗呢个亚运嘅金牌啦。希望即系之后而家都话希望睇可以去到更加大嘅国际赛嗰度咧。哇！再攞埋其他啲大满贯啊嗰啲咁就犀利啦。
7: 系啦，嗱，即系因为。点解咧？好难得，我哋香港咧，咁细嘅地方，人口唔系话咁多，唔系一啲大嘅国家嘅，但系可以有咁嘅人才咧，其实证明佢哋咧喺呢方面嘅钻研啦，佢咪勤奋去练习咧，系好
8: 真系好难得嘅，其实
7: 好难得。
8: 我哋系由细到大点样？我哋个城市系成日都话俾人听，金融啦、地产啦、又搵钱啦、做生意啦，系咪咁样呢啲噶嘛？咁但系即系原来我哋运动员都咁犀利，同埋越嚟越多好好嘅运动员出咗嚟啊！
6: 咁啊，另外咧，第九金同第十金分別咧，就係張哲月同埋呢一個黃子豪啦，恭喜曬佢哋，佢哋就係呢一個滑浪風帆嘅，
8: 勁啊勁啊！
6: 係啦，咁啊，但係講起黃澤林咧，即係呢個禮拜都有啲新聞，除咗即係佢好努力咁樣去到比賽啦，得到一個好好嘅成績之外咧，咁亦都有網民就發現咧，大家都知道佢就本身係同阿康提即係陳奕迅同埋阿曹瑩個女女啦，去到拍拖嘅，咁啊佢哋兩個都係高調即係承認嘅，亦都有啲放肆。但是最近有网民就看他们的社交网站的时候就发觉他两个已经取消了互相关注、
8: 哦、
6: 所以大家就觉得咦是不是他们两个已经分了手
8: 了疑似分手嘛
6: 是啦疑似分手这样、
7: 哦咁好可惜喎、
6: 啊！嗱，但系咧有啲有疑似啫，但系有啲网民咧就话：，诶、咁后生咁啊，同埋咧即系大家就去到分析佢哋两个点解有可能系疑似分手咧？就因为王泽林实在要摆好多时间去到比赛啦，飞嚟飞去啦。
8: 而家系大佬黄金时段，时间22岁，你系趁呢即系运动员网球
6: 黄金生涯
8: 系啦，都差唔多系即系30岁左右就可能要退休噶啦嘛。所以呢几年好紧要噶。
6: 系啊，咁即系都知道佢要周围去唔同地方比赛啊，咁样。但系即系可能阿康提主力都系喺香港嗰度发展啦，咁所以就有机会系最少嚟多都唔出奇咁样咯。即我又觉得两个都是很年轻好后生啦咁都是着力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先啦、或者。
8: 所以没所谓的他们有不同的开心的一片天自己有。
7: 咁啊，祝佢哋繼續聯絡啦，都可以嘅，互相鼓勵下。
6: 係咁啊，但係咧，即係講起話香港咧呢一個嘅運動啊，真係越嚟越犀利。咁我今朝都睇到即係有啲嘅新聞咧，就話局長話其實都希望咧啲家長咧去到更加接受自己小朋友咧去到做運動員，無論係全職定係半職都好啦，都可以去到接受。但我想問家賢姐，即係譬如你接觸咁多嘅家長咧，其實係咪依家啲家長咧？ 反而是很希望小朋友做运动员呢？
7: 我想或者是啩，因为我的孙仔就训练游水很劲啊，即系佢又背泳又得啊，自由式啊，蛙式啊，即系咁啊，
8: 运动咁都几开嘅，几好，几开心嘅，即系想啲小朋友，即系起码你身体健康先啊嘛，
7: 系啊，
8: 跟住又多一个嘅嗜好，咁有啲学校就好 buy 个又，有啲学校啊，即系话你
6: 你运动叻嘅话，佢都会招揽
8: 你首选啊，招揽啊，
7: 系啊，诶，睇佢嘅嗜好啦，俾佢哋去发展佢多方面嘅嘢啦，即系除咗读书诶。在音乐啊，在个运动啊各方面呢都可以陶冶性情的，其实是令个人开心的。
6: 我见到方力申都说自己的女女呢，就算她咁好成绩都好啦，即系佢自己啊，本身又系呢一个奥运嘅选手都好啦，佢都唔谂住自己教个女游水，佢谂住俾人教，系啦，同埋佢希望个女系学呢一个剑击，
8: 自己教就有时紧张咗咧，可能好怒气又唔，或者你又唔好，又唔好咁忍心对自己个女，跟住但系你又好想去进步，咁就变咗好矛盾。一如果怒气多咗咧，就影响埋个关系，咁啊不如咁多嘢谂嚟谂去，不如俾人教。
7: 教啦，
8: 系啦，
7: 因为佢或者因为系爹哋，佢可以懒懒行行，唔使
6: 听佢讲，
7: 系啊，都未定啊。
6: 啊，点样好啦？即系希望啦，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越嚟越好成绩，越嚟越好成绩。因为其实我哋咧亚运仍然继续噶嘛，所以我觉得咧，我哋香港仲好有机会咧，再去到缔造历史啊！
7: 大家加油努力啊！

0: 系啦，呢一首歌亦都系啊，呢一排咧喺亚运期间成日都会听到噶啦，林奕匡加上蔡俊彦嘅《高空突破》啊。
1: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2: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3: Hello， 早晨。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6: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新城劲爆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0: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9: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10: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9: Carol J、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咧要讲下呢一个嘅新闻啦。即系今个星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喺呢一个真系，我谂可以用老猫烧须去到形容呢一件事啦。
13: 系咩嚟？
0: 系啦，点解咧？咁就系话说喺今个星期初嘅时候咧，就睇到单新闻，就关于阿李克勤嘅。咁话说佢咧嗰一日就要去到内蒙古嗰度做 show 啦，咁一个嘅评判 show。评判 show 嘅意思就即系好多唔同嘅歌手去到喺同一个 show 嗰度出现啦，可能每人咧就唱几首歌咁样样，咁啊话说咧嗰晚咧就应该 suppose 可能阿克勤应该要夜晚七点零至九点零钟去到会场嗰度，嗱讲紧系内蒙古嘅表演场地啊，咁但系咧佢后屘就话咧原来佢嗰一朝咧清晨六点钟咧就喺深圳嗰度出发，咁就咧去内蒙古嗰度啦，咁啊本身就啊预好晒啲时间啦，咁啊搭飞机都好快嘅啫，都系几个钟头嘅事，咁但系咧真系人算不如天算啊，咁就。咁啱飛機又即係有啲問題啦，咪阻誤咗佢個航班啦，係啦，跟住又要轉第二個嘅即係方式去到內蒙嗰度啦。好啦，
14: 坐個電車嘛，
0: 係啦，
14: 坐個電車嘅電又冇電喎嘅車。
0: 係啦，咁啊點解？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啊喂，點解佢唔坐嗰啲正常嘅車？因為咧內地好多地方都已經轉咗用電車啦。
14: 唔係電車都唔緊要，但係大部分都係電車㗎啦。咁電車你冇理由俾一架唔係充好電嘅車人嚟坐㗎。咁易玩咁易 call，
0: 呢個就真係唔知點解啦，即係
14: 咁邪咯，就
0: 係啦，唯有就係話即
14: 係好難嘅，其實好難度高噶，即係成
0: 翻唔好彩啦，
14: 成翻內地啲人都知啦，如果你 call 車啊，十架九架都係電車噶啦，跟住你即係好難會遇到一架即係坐下冇電嘅，
13: 係啊，呢個係
14: 真係啊，咁
0: 真係唔好彩之外，你就真係冇嘢。
14: 佢都好辛苦啊，近話咩？佢話即係同啲觀眾講，佢即係佢五點就出起身噶，出門口噶啦，一路未停歌，其實十幾個鐘噶，去到現場，咁啊，同埋咧，即係咁啊，去救紅啊嘛，咁所以就將佢。 变咗压轴歌手，
0: 所以系最拉尾。系啦，
13: 但佢压轴得好嘢，
14: 佢压轴到跟住唔系啊，冇办法。如果你唔明压轴，譬如你唱先嘅，都话你迟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系俾你调你去最后咯，咁样都 OK 嘅。观众唔使等啊，你佢本身系最尾嗰个，咁变咗佢冇得再调，之前啲歌手已经唱晒啦，
0: 系啊，走咗啦，
14: 走埋
0: 系啊，咁所以咁点算咧？咁啊，原来咧，阿导演即系嗰当地嗰个 show 嘅导演啦，都几有谂。咁头嘅你都可以话，亦都帮咗呢一位内地一个，即系其实本身佢系一个素人嚟嘅。
14: 佢系叫做自己嗰啲叫做咩啊？平民歌手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佢嘅名字叫做侯浪啊。咁啊，呢个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个观众嚟嘅。咁佢就本身买咗飞，
13: 系观众嚟嘅。
0: 系啊，佢自己买飞入睇嘅。
14: 佢中意好中意李克勤嘅。
0: 系啦，但系佢嗰一日咧就。咁啱喺開 show 之前個零鐘咧，就接到呢一個 show 嘅導演咧打俾佢求救。喂，阿克勤佢咧就嚟唔到住，即係可能有機會 delay。你今日還掂都嚟睇 show 啦，不如你幫我即係有咩事上去頂住幾首歌先啦。咁佢就咧去到咧。即係用呢一個方式諗住哦，咁可能都係準備五六首歌咁樣，因為尤其是都話咧得嗰個零鐘頭都準備唔到啲乜嘢嘢啦。咁所以佢去到嘅時候咧，哦，都差唔多應該李克勤上去嘅時候，咁佢就哦攝咗呢個位啦。佢本身咧都諗住五六首歌嘅啫，但係咧後屘咧原來一唱計下數咧，差唔多成20首歌佢唱咗，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啦，克勤真係。咁轉折啦，
14: 兩個鐘就唱咗，
0: 係啊，所以佢咧就接近唱咗兩個鐘，而阿克勤咧就應該差唔多要凌晨12点几咧先至去到會場。
13: 哇！
0: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阿侯樂咧，佢就無端端唱咗差唔多20首歌，當中我都有睇到嗰啲片段咧，佢都有唱到係一啲嘅廣東歌啦。咁當然啦，廣東話就唔係好標準，
14: 咩地啦，
0: 係啦，但係接受啦，
14: 係
0: 咪
14: 先
0: 誠意搭救啦？同埋佢真係夠忙，臨時拉夫。咁但係咧。一啲觀眾又好好喎，
13: 啲觀眾真係坐到咁夜啊，
0: 好乖喎，即係真係對於即係嗱講真，我本身買飛入嚟唔係想睇你噶嘛，咁你
14: 佢變咗去個人演唱會咁喎，佢唱咗兩個鐘頭，30,000人喎嗰度，
13: 係啊，
0: 因為佢話佢平時都係最多頂籠係做啲5,000-6,000人嘅 show 咁樣，咁所以對佢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咁亦都可以幫到佢嘅偶像啦，所以咧阿克勤喺後台都有同佢咧見到佢嘅時候即係不。停去到多謝佢啦，攬咗佢好耐啦。咁因為即係佢話啊，冇諗到我同我嘅偶像，即係阿侯浪就話冇諗到我同我嘅偶像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去到合作啊，去到幫手。咁而阿克勤咧，亦都即係真係好 feel sorry 啦。所以佢一上到台上面咧，都去到同大家打曬冧啦，對唔住啦，唔好意思啦，解釋咗啦。佢話
14: 又飯又冇食啊，廁所冇去，
0: 係啦，即係話真係好對唔住，我有咁樣嘅情況。

0: 我去到出现，亦都好多谢大家坐咁耐都等我嚟到咁样，因为好多嘅观众朋友都系因为想买飞睇黑琴嘅啫，
1: 讲咗九次对唔住，
0: 系
1: 跟住咧佢成都夸张嘅，十二点半啊凌晨，先到先到，
2: 哇嗱啲观众真系好热爱佢啊，即系好支持佢，期待佢嚟，亦都静静坐。再聽嗰個歌手唱廿幾隻歌，佢真係要多謝嗰個歌手啊！不過我又想提提阿黑琴啊，通常有呢啲 show 咧，我哋係前一日就已經係起程噶啦，
1: 應該
0: 嚇，因為係佢之前係咪工作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2: 因為咧，你知啊，內地嗰啲交通啊，有啲咩阻塞嘅時候，你係好可能係趕唔切去現場，
1: 即咁遠啊嘛，通常就如果咁遠，
2: 你內蒙喎、
1: 啊，
0: 內蒙好似都兩個嘅，如果香港好似兩個嘅三個鐘，
1: 咁遠水路嘅，即係或者係你喺第二個國家去啊，去第二個國家做嘢嗰啲，通常都係可能早一日到添，
2: 早一日到㗎，
1: 喺嗰晚即係個地方瞓啦，有咩阻滯最多嗰晚咪唔瞓咯，喺第日第日朝頭早都到到啊嘛，就穩陣啲嘅。不過啱即係啱啱有嘢做，可能冇辦法。
2: 不過好彩即係大家都係知道
0: 佢啦，
1: 包容啦，
2: 包容
1: 咁啊，紅埋呢個歌手添，呢個歌手出咗名嚟㗎。
2: 系啊，
1: 捧人几简单嘅，用呢一招捧咗个人。
2: 唔系啊，抵佢出名啦，佢抵得谂啊嘛，
0: 系咪？唔系，同埋我谂，即系佢本身如果唔系真系中意唱歌嘅话咧，你点样可以无端端有廿首歌？
2: 系、啊，
0: 即系我谂佢都未可以谂到啊，有廿首歌我唱咩好咧？即系都系。边喺台上面边谂，或者
1: 你廿首歌，即系大部分你都觉得现场三万人系识听，
2: 识
1: 啱听先咯。
0: 同埋听讲好似系冇歌词，即系冇提词机啊，成
2: 系啊，
0: 系啊，
2: 系
0: 好似系冇提词。
1: 所以佢就个驻唱歌手嚟嘅，应该
0: 系啊。
1: 咁所以就即系。即係叫做平時練功咯，跟住就上台就係用到嚟噶咁樣。
0: 所以咧呢一個嘅朋友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啊！究竟係乜嘢叫做平時做好準備功夫？當你機會一嚟嘅時候咧，就可以俾你乘勢而上啦。
2: 係，冇錯。

0: 好，有 Brown 呢首歌啊，有 Elton 啦、AK 啦、Frankie 啦，同埋 Lockman 嘅。依家时间3: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啦，咁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啊，听日仍然会有骤雨，晚上咧系转吹清劲嘅北风啊。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系稍凉噶，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干燥嘅，而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69%噶。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6: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浪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2: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讲下呢一单咧，都好值得开心嘅，因为见到咧佢两公婆齐齐整整啊，一齐咧去到阿都姐郑月玲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做访问，讲紧咧就系何超仪同埋丈夫陈子聪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之前嗰几年陈子聪嘅身体就真系好麻麻啦，
8: 系啊，
7: 咁即系真系经历咗生死边缘啦。

0: 咁啊好多次大家都咦有好多嘅消息传出嚟，咁但系即系何超仪始终你都系睇到佢不离不弃啦，花咗好多心机时间，甚至乎工作都唔理啦，去到主力照顾即系自己嘅先生咁样样。
1: 哇！呢啲老婆真系哦，
0: 系真系好难得，
2: 系啊，好难得啊！听讲佢嗰个身体嗰个状况系好差好差，
0: 曾经
1: 差到嗰阵时系瘦好瘦啦，跟住咧话其实。话基本上所有啲内脏啊，都话要清洗过啊，啲血又要换过咁样。
0: 因为曾经即系我睇报道就话，呢一个喺澳洲嗰度，即系佢哋有去到睇过医生啦。咁啊，医生咧基本上不即系都当佢系直情好似植物人咁样去到看待。咁、所以其实就真系嗰个情况应该都几危险啦。但系即系真系我谂系太太好用心去到，真系四出揾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医佢啦，唔放弃啦。咁所以咧。经历过咧，真系譬如佢系大动脉爆裂啊，即系咁严重啊，系啦，咁啊，所以佢话依家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假嘅动脉去到维持住咁样，系啊，咁但系即系今年啦，大病初愈都见到佢去到多咗出嚟，咁啊，再加上即系佢哋依家有啲嘢要去到宣传啦，咁所以就即系今次就做咗呢一个访问啦，咁我有睇到少少嗰个访问嘅，咁都见到阿陈子聪都系对答都好 fluent， 即系好顺啦。亦都是很精神啊，咁跟住佢话，因为病完之后咧，佢嗰个生活习惯各样嘢咧，完全系同以前唔一样，系啦。佢话以前可能真系食嘢啊，各样嘢都会比较差啲呢个习惯，但系依家就好健康啦。同埋原来佢系会打坐嘅，
2: 系咩？
0: 系啊，即系我谂可能系有一个嘅时间俾佢可以好好去到叫做调理自己嘅身体，一个静啲嘅时间俾佢去到。感受自己的身体咁样，
1: 咁或者见翻都算系好精神，真系有，
0: 系啊，
1: 即系起码啲肥翻晒啊，
2: 系啊，
1: 本身系好有型噶嘛，
0: 系啊，
1: 高大靓仔咁样噶嘛，
2: 哇，其实哇喺我谂喺医学上嗰度咧。佢太太幫助好大
0: 啊！
1: 一路唔放棄咯，
2: 係一路冇放棄。你諗下，我諗嗰啲血管啊，好多要接駁啊、換啊，成即係差唔多仲會做植物人嘅喎。
1: 話説都好似即係聽報道講係即係去咗即係揾咗好多唔同地方
2: 醫生啊，
1: 國家都好幾個咁樣去揾嘅。
0: 咁啊，所以佢话咧，即系喺太太嘅严格监控之下，依家就非常之注重自己嗰个生活啊，嗰个健康啦。咁同埋佢话咧，其实佢曾经喺医院嗰阵咧，佢以为自己会死啊。佢话即系可能佢做完手术之后咧，第一次再饮到水咧，佢觉得嗰个感觉好似人生第一次饮水咁啊。即系我谂嗰个感觉系好真实。哇！我仲可以饮水，即系我谂系呢一种
1: 气咁
0: 样。系啊，我谂系呢一个嘅感觉喺度咯。系啊，
2: 真系好难得啦。救翻条命，咁佢要好锡佢太太咯，
1: 一定啦，
2: 系啊，呢个真系难得噶，咁好彩有夫妇咧同心，咁就其利断金啊，真系，
0: 系啊，嗱，你讲起夫妇呢一样嘢咧，咁啊都有一位朋友要恭喜佢嘅，因为咧就啱啱喺呢个礼拜咧，亦都话俾大家听，嚟紧出年啦，出年会结婚啦，讲紧咧就系黎燕珊啊，珊姐啦。系啦，咁即系头先我哋喺广告时间自己都喺度讲，都真系好戥佢开心，即系见住佢可能同前夫离咗婚之后，咁跟住真系独立去到抚养两个嘅小朋友啦。都知道佢嗰阵时好似系除咗要拍戏之外，佢都有做保险啊咁样。咁结果咧，即系依家仔大女大啦，个女亦都系生咗小朋友，结婚啦，
1: 做咗
2: 做婆婆啦，做婆婆，做婆婆。
0: 系啊，
1: 珊姐都成啊，而家原来已经系62岁。
0: 但系佢保养得好，
2: 都好靓啊！因为我上个礼拜系咪上个礼拜都见到佢，咁佢都介绍佢个未来嘅先生俾我认识，咁我两个都好夹啊，几登对啊！
0: 因为话咧，其实佢哋就认识咗20年噶啦，双方都系教友嚟嘅，有住同一个宗教嘅信仰，咁所以我谂呢一样嘢就好夹啦。咁同埋话佢哋珊姐嘅小朋友，即系佢嘅仔女咧，其实对于呢一个阿叔叔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觉得好好啊！即系妈咪有一个人去到照顾，
1: 举脚支持啊！
0: 系啊，
1: 话两个啊，小朋友即系唔系小朋友啊，仔女咁啊，所以即系见到咗，而家即系都好，即系无论几多岁，但最紧要你系而家即系开心心，有好好嘅伴侣咁样。
2: 因为之前咧，佢嘅前夫咧应该系阿刘永啊，咁。

0: 我想有一段时间呢他都受过苦嘅。刘永都几暴力下嘅，咁啊冇办法啦，冇办法系一齐再做夫妻。咁佢都辛苦抚养自己嘅仔女，真系啊吓，咁难得而家遇到一个真爱嘅喺咁嘅年纪，其实真系戥佢开心噶。
1: 开心，又 keep 得咁好喎。
0: 系啊，佢仲系好靓，我嗰日见到好 sweet 啊，恭喜佢啊，恭喜佢啊。
2: 咁所以即系希望咧嚟紧嘅时候啊，即系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开开心心啦。
0: 系啊。

0: 啱啱听过系 Michael C 嘅《伤口不算什么》。
1: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日子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2: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1: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

0: 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3: 你会跟自己说，就我不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好嘛，继续翻嚟啦，咁啊要讲下呢一单嘅新闻啦，即系可能大家对于呢两位嘅朋友本身咧就唔系话真系超级认识，咁但系咧网上面咧呢一单嘅新闻咧就真系好多人去到谈论嘅，咁讲紧咧就系、是、徐善玲啊，系啦 Marie， 咁啊边位咧？咁佢就系咧之前 View TV 曾经搞过嘅口罩小姐嘅，佢、都系得奖者嚟嘅，我记得、
3: 曾经举办过，
2: 系啦系啦系啦，
3: 搞过，
2: 系我唔系即系佢去到举办嘅意思，系啦搞 show 嘅意思，系搞 show 嘅意思。系啦，咁咧呢一个嘅我哋叫佢阿姨啦，系啦，咁阿姨咧就即系参选嘅时候就已经结咗婚，同埋都生咗个女女噶啦。咁跟住就一路去到最近今年上半年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咁因为我都有即系关注佢啦，咁所以我就见到佢同佢嘅前夫啦，依家就话系离咗婚噶啦
3: ，Andy 啊，
2: 系啦 ，Andy 就离咗婚，咁啊两个就话即系佢哋应该都系一个和平嘅气氛之下去到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但是个女女就会去到共同抚养这样、以为就、可能就大家真的不夹啦，但是刚刚在早几日之前呢就见到阿姨呢就出了一个 post， 就说呢自己呢在今年39岁生日，在这个 post 里面呢除了就告诉大家听她生日之外呢，也都是 post 了她身边有一位的男士去到跟她庆祝，看一些相片应该就是中环一些的高级餐厅厅嗰度去到庆祝啦，咁啊个阿姨亦都攞住一啲好靓嘅花啊，咁样笑得好开心啦。咁啊，至于另外帮佢庆祝嗰位系边一位咧，就系咧呢一个。根據報道所講，是猛料馬主新歡啊，黃延信，咁佢就係黃延智嘅堂細佬嚟嘅，係啦，咪亦都係即係喺呢一個名人界方面，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功績啊，或者有其他，
3: 亦都係係啲嘅
2: 馬主啦
3: 、慈善團體嘅前主席啦，
2: 咁啊嗱，即係。就見到佢出咗呢個 post， 咁大家就會覺得奇怪，可能喺某一啲朋友嘅認知當中，黃延信佢好似係結咗婚嘅喎，但係應該咧，即係如果咁睇，應該可能都已經係離咗婚啦。咁佢本身亦都有小朋友嘅，咁但係咧，即係當阿姨出咗呢個 post 之後咧，啲網民就話：咦，話你都係啱啱離咗婚冇耐啫，咁快就有一個嘅新歡，咁就。直指阿姨貪錢，咁但係咧，黃延信咧亦都即刻去到回應啦，大家就話佢霸氣回應啦，就係話
3: 佢自己留言喎、
2: 啊，係啊，佢有去到答翻，佢話佢可以同前夫，因為前夫嘅經濟環境唔係話真係超級好，咁所以佢都可以同前夫一齊十年，咁就知道呢一個女人唔係貪錢啦，佢亦都唔係貪過錢，同埋最重要，佢話唔通你阿爸阿媽就係初戀嚟嘅咩？咁所以即系就有咁样嘅回应翻啲网民，咁但系咧呢一件事咧喺网上面咧就不停大家喺度讨论啦。
4: 哇，系啊，
2: 系啊，
4: 咁变咗。

0: 黄贤信都好信呢位女士啦，即系可能系好支持佢啦，即系觉得佢系好啊，所以同佢喺埋一齐啦。咁、我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搞清楚自己嗰、那个婚姻嘅状态系点先啊。如果同个太太系离咗婚嘅，咁其实识过一个自己心仪嘅对象都系一件好事嚟。
1: 都系咯，即系如果大家都冇任何嘅关系同一些前夫啊或者前妻咁样都会分开晒。
2: 清楚啦。
1: 清楚嘅话咁人哋好人之常情啫，即同边个拍拖啊同边个一齐冇问题嘅件事。
0: 係啊，
2: 咁所以即呢一个就成为大家网络热话啦，点解即会去到可能真係前夫嗰个经济环境同埋依家呢一个。
1: 好悬殊。
2: 係啦，男朋友嗰个嘅经济环境好悬殊，咁所以就成为咗网民嘅讨论。
1: 即係啲人讲话即係一个就你嫁俾佢咧，就要去住公屋，跟住咧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唔系普通马主添啦，仲系即系大马主嚟嘅，
2: 系啊，仲可以即系我见到有啲相系拉头马嘅添，一齐去
1: 系啦，即系成个生活系可能唔同晒咁样，所以就个对比好大，咁所以啲人先攞嚟讨论咯，咁有啲人就都。极端嘅两边都两边政府都有人撑，有人唔支持，有啲人撑都系话咁人之常情啫，想即系过生活过好啲，将来好啲咁样又冇问题啊，又而家又离咗婚咁样啊，有啲又梗系话即系哇，有啲就估添啦，即系话诶识咗个
2: 好嘅
1: 好嘅都旧嗰、那个旧嗰个冇用都唔要啦咁样嘅，即系两样都有嘅，
0: 系啱嘅。咁咧嗱，又讲翻啦，琴晚咧就我都有睇十月初五的月光，
2: 吓、
1: 我都有
0: 大结局，我睇下我都有喊，即系觉得个妈咪咁大牺牲啊，咁真系想啊君好咧过得好啦，最难得就
2: 系
0: 后尾君好见翻文初嗰一刹那时候咧，系俾观众谂。佢哋点咧？
2: 系
0: 会唔会喺埋一齐咧？
2: 但其实拍嗰时系咪有谂过去到开续集噶？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尾系似系有条 hook line 咁样样，
1: 嗰啲伏线
2: 系咯，
0: 好似系想谂嘅。但系嗰阵时间咧，我忙紧咧拍《皆大欢喜》啊，咁我日日都出街个剧集
1: 都冇期啦，已经系
0: 唔系啊？你拍咗之后咧？加利夫拍系续播成四年噶嘛？
1: 系啊，
0: 咁你个剧唔可以等四年先播噶嘛？
1: 同埋你都一路嗰阵时拍紧加利夫，你都唔知系开几耐，
0: 系啊，
1: 你唔知几时完嗬？
0: 唔知几时完噶？
1: 冇话喂，拍五十集先得噶，已经冇噶，一路话喺拍落去，
0: 系啊，拍落去啊，咁咪好啦，咁变咗你一晚，你薛家燕咪变咗八点半到九点半，九点半到十点半，全部都系
1: 全晚薛家燕，
0: 咁就唔系几啱啦，咁啊，咁啊，但系嗰个剧集都。好大嘅回忆嘅，即系都好好睇咯吓。Okay,
2: 但系你都好似有啲嘢要去到即系澄清翻。
1: 系啦，因为有啲即系唔开心嘢啦。其实啱啱喺呢个呢、這个礼拜之前一个礼拜咁样啦，
2: 上个礼拜六好似
1: 系啦，咁有位我哋好识咗好多年嘅师弟，嗰、时都系跟大师兄老师学唱歌啦，
0: 系
1: 咁啊，洪建华啦，咁啊华仔咧就即系离世咗啦，咁啊当其时嘅家燕姐就其实就已经有人问你啦，
0: 系啊，
1: 咁、因为阿华仔就之前上过你嘅
0: 流行经典十年噶，
1: 啲人就觉得你可能同佢都会 keep 住有联络啊，咁其实你就都唔知情。
0: 我都唔知道啊，
1: 跟住后屘就你又提到啊，问翻我咁咯。咦，咁因为我就真系师兄弟啊嘛，咁我哋、我同佢其实冇见都好耐下噶啦，即系其实我谂有两年噶啦，两、三年，可能三年添。咁、就系平时都冇乜联络嘅，啲群组系有电话咁样咯。咁、但系即系我哋细个就真系见到好密嘅，因为师兄弟好多时会一齐唱歌，一齐去、可能有少少啲表演啊活动啊咁样。咁啊、见一个礼拜见可能四五日都有嘅。咁细个即系感情会有咯，好好咯。咁所以听到嘅时候都好唔开心啦。咁啊，继而就啲记者朋友就可能即系问翻我哋啦，个情况系点样啦。咁、我就知道佢即系癌症系离世嘅。咁、后来佢太太亦都即系会同我哋有联络，就想讲翻就系即系因为报道又话佢已经系由十年以上嘅、 病啦。
0: 嗰个唔啱嘅系嘛？
1: 唔系嘅。
0: 咁我几年前先上嚟坚念五十年嗰阵时都好精神嘅，嗰阵时冇病。
1: 有报道就系话佢其实上嚟坚念其实就啊原来系病完好翻，跟住就先唱歌就可能就想唱出道咁样。其实唔系嘅，
0: 其实唔系啊。
1: 佢自己系中意唱歌，但系你话佢系咪要做翻呢行都冇谂嘅。不过就话佢可能系即系讲下笑，即系又有减下，会减下肥咁样啦。上嚟之前咁样，咁但系其实佢上去流行经典嗰时咧，系完全未发现呢个病嘅。其实佢都系2025年差唔多，
2: 即系旧年
1: 嘅，系啦，年龄啦，两年嘅时间咧，先系会。先發現到呢個病，跟住但係就一發現就已經係好急咯，咁樣咯，咁所以就知道啦，消息就好唔開心啦，因為佢都。即系食好耐啊，已经前好感情啊，同埋佢都好后生啊。
0: 个系后生啦，个人又好啦，唱歌又好叻噶，好好啊。
1: 佢只歌嗰时新歌，即系嗰时佢嘅第一首歌都好红。
0: 系啊系啊，咁啊希望佢一路好走啦，永远怀念佢啊嗬。
1: 啊，啲家人就好好，即系
0: 系啊，
1: 即系照顾好自顾啊，自己啦，照顾仔女啦，
0: 自哀顺便屋企人。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
2: 差唔多
0: 吓。好多谢大家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六再见啦 ，OK，
2: 下个礼拜六2点钟至4点钟我哋有开心大派对，
0: 系，
2: 下个礼拜见，
0: 拜拜。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好，依家时间系四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局势仍然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出席一项活动，被传媒问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又说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的核心内阁成员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之前笑话，这场闭门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出席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等。有华府官员表示，部分议题已经作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深入讨论。报道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并没有对外正式公布。对上一次举行类似的会议，是在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前几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政府已经着手调整对外沟通和信息传递策略，向金融市场明确释义，强调首相高市早苗并非推行再通胀政策。片山高月星期六接受东京电视台访问时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虽然认同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切合日本当前经济形势，但亦都关注日本政府是否已经向投资者充分展明政策方向。针对市场普遍揣测新政府具再通胀倾向，片山指出，当局早在8月下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必须以更清晰透明的方式向金融市场传递政策意图，加强与投资者沟通以稳定市场信心。台湾军方高层透露，台美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和升级。美国五国大楼正计划派遣国防部政策次长办公室以及获联邦政府资助的顶尖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专家代表直接常驻台湾防务部门。台湾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指出，美台两地防务部门共同推动的合作评估案预算约4亿7千万新台币，咁预计喺2026年至2028年间执行。除咗以往以英语教师等名义赴台协助部队前线训练嘅军事教官之外，今次美方直接派员进驻防务部门，性质已经由以往外部协调转为深入内部参与决策支援，被视为两地军事对接提升至更高层次。分析人士认为，相关部署反映台美军事交流已经从前线的战术协训延伸至宏观战略规划和防卫构思，亦都是落实美方涉台法案中推动两地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的具体举措。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表示跨部门团队正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说，过去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个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这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将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过关时间缩短至到5分钟。名古亚运继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夺得金牌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的金牌总数已经超越上一届。王泽林今早在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6比2、6比4，击败国家队的吴奕炳。 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平了上届的纪录。黄则林同时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再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代表黄子豪和张子悦分别在男子和女子青少年水液帆板IQ Foil 级赛事夺金，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九金和第十金，超越上届金牌数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1: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手，一起企硬不剔嘢。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0: 又准时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嘅今日礼拜六啊，晏昼4:08又继续爆。系啊，劲爆榜系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嘅频道爆啊 ！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喺直播室啊，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10月3日啦，亦都系10月份第一期，亦都系10月份嘅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40个礼拜啦！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去到节目一半时间，下昼5:30咁上下啦，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嘅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啦，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期其他郭家兴嘅啲咩歌，咁当然就要爆10月份头炮嘅外榜 Top 20。嗱，例牌赛啦，先搞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位先。咁今个星期本地榜廿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亦都系即系9月份压轴嗰期嘅本地榜有成6首新歌，今个星期咧一样啊，都有6首新歌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同埋中下游位置，最好成绩嘅新歌入到10大位置其中一个位啊，边首打边首咧，唔讲咁多，即礼。是啊，即礼啊！今日星期6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系今个礼拜第一个要公布的位置出现喺第20位，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嘅女新人啊！亦都系参加个歌唱比赛冠军得主啊！佢嘅名叫做 Vinci。
1: 风在耳边呼呼。

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嚟自今年度嘅乐坛嘅女新人再创作女新人，因为呢一首歌佢有份参与创作，佢名叫做 Vincy 苏永纯啊，咁呢一首叫做《踏空气的人》。系咪有好多人咧出嚟社会做嘢，唉，都系 play safe 啊，玩阵阵啊。有时佢话唔系噶，咁啊搭空气咧，可能都系虽然要啲勇气，但系为咗自己追梦嘅，同埋对自己有信心咧，就都可以试下。有时危险少少都唔怕嘅，分分钟个结果翻嚟都仲系前所未见，或者系自己估计唔到。咦，做我自己做咗啲嘢，唔使 play safe 啊！有苏永纯加埋 Junior 啊嘛 ，Just You and I 一齐作曲，加埋雷威乐天赐 ，Perry Lau 编曲同埋监制啊。苏永纯呢一首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播作品《踏空气的人》，唔紧要啊，唔使下得咁稳阵嘅，一日榜第二十位。都是今年度的乐坛新人，是男新人的，他创作男新人。

0: 系啦，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播嘅作品，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嘅新人，亦都系创作新人。呢一位系男新人，佢嘅名叫做 Yao， 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加埋子一填词 ，Jam Chan 编曲，加埋 Oscar Tong 监制住呢一首嘅惨情歌啊，系表达住即系遗憾嘅分手同埋离散嘅感觉啊。歌名叫做雨伞啊，唔系嗰个把遮嘅伞啊，系散咗个伞，雨伞啊。大家好嘅时候咧就担住把遮好亲密，但系大家。就唔好嘅时候咧，喺雨后之后咧就会大家分开啊，咁啊亦都话即系啊雨停咗啦，大家都散咗啦，散咗啦吓嗰种啊，咁就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呢一首啊Yao嘅雨伞啊，散开个伞啊，一日榜喺第十九，
1: 第十八位，
0: 哇！今个礼拜好多唔同嘅今年度嘅新人啊出现啦。第三位新人啦，今年度嘅乐坛系女新人啦。除咗头先嘅 Vince 苏永纯之外，仲有佢，佢名叫做咏桥。

0: 系啊，有人就系要话俾大家知咧，一段嘅唔好嘅关系咧，过去咗之后，唔好啊俾自己困喺啊过去啊，要为未来奋斗，拯救自己。讲一阵呢位嘅乐坛女新人，佢名叫做咏乔，做声出嚟嘅混血儿女歌手，有呢首叫做《为谁来奋斗》，梗系为自己系嘛。找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不要被过去一路绑住自己。有一部分作家是梁柏坚填词，有一部分 Oscar Tong 和 Boston I Chan 的编曲，加上一部分监制。今天星期日六首新歌，是啊，解锁就够了。第三首新歌一入榜第十八，
1: 新城劲霸落榜。
2: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劲霸，落榜。
0: 好啦，下昼时候4:22继续翻嚟，今个礼拜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听到三首新歌啦，总共有6首，而家呢首系第4首。

今日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波嘅作品，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嘅佢啊，同个好朋友一齐作曲啊，讲嘅就系 Jenny 吴若希嘅呢首《再见》。

再见呢两个字咧，几得意嘅，可以讲拜拜，或者真系会再见。呢一首歌就描述呢一位嘅主角一段嘅感情分开咗之后，不断问自己：我哋会唔会再见咧？再见吗？可以吗？成日咁样谂，咁反而有咁嘅谂法咧，系绑住自己。不如真系讲再见嗰只拜拜嘅意思好过啦，放过自己，等自己得到解脱。系啦，今次咧 ，Jenny 阿文约喺度同个好朋友 Kelly Jackie 一齐作咗呢首歌，加埋 Kelly Jackie 填埋词，韦诺同埋 Jackie Choi 编曲监制。今日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榜作品啊，吴若希嘅《再见妈》，一日榜第十七。呢个位置终于见到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硬力嘅作品出现啦，就换言之，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嗰六首新上榜嘅作品咧，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八，今日星期再弹多两级。

又系呢位歌手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嘅呢首歌。如果当初亦将不可浪费，就我一个。佢嘅名叫做 Michael C， 朱海豪，再加埋又系佢啊，唔系 Junior 啊嘛 ，Jeffrey and I 齐齐作曲，加埋 Serini 梁家欣一齐填词，黄伟忠啊，大佬正啊，冯庭正一齐啊编曲同埋监制。讲嘅就 Michael C 呢首第二个星期嘅作品啊，今个星期啊继续向上攀升多两级，歌名叫《伤口不算什么》。人嘅成长过程一定会受过伤噶，但系唔好当呢啲伤口系任何啲唔好嘅嘢，反而系令到你会成长嘅嘢，学识同呢啲伤口同行，继续啊向住未来嘅方向继续行落去啊！有个疤痕仲型仔啲添啦，哦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又上星期一日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再弹多两级第十六。新城劲巴落榜。时间下昼4:30。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晚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听朝早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啊，都系要带遮啊。气温介乎喺26到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听晚咧会转吹北风啊，风势啊间中清劲嘅。咁啊，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早上稍凉，咁啊市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多2-3度，咁而下个礼拜中期咧会逐渐转为天晴同埋干燥啊。下个星期啊，中期之后啊，晾衫好正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64%嘅。
1: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生成劲爆落榜。唔使唔该，时间嚟到下昼4:33啊！咁啊，听完呢日嘅温度啊、天气预测啊，知道都系要继续大遮稳就好多之后啦。好，继续翻嚟，今个礼拜亦都系10月份头炮啊，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啊！

0: 位星梦传奇嘅亚军嘅朋友，佢名叫做 Chantel 余卓飞。要相信爱，叫大家吓，别让爱被爱人杀死。系啊，好多人经历过一啲嘅恋情失败之后咧，就唔再相信爱，佢话唔值得啊。唔好因为啊遇到唔啱嘅人，经历咗一啲好难堪嘅时候，就对心中啊嗰种啊爱嘅定义咧，就系抹杀晒。觉得呢个世界冇爱，唔再相信爱，佢话唔可以咁样嘅，要再相信翻爱啊，紧要，唔好俾之前嘅衰人咧搞到你咁样。等你伤过痛过，伤口就啊复原，仍然要鼓起勇气，保留心中嗰份爱去迎接未来。啊，嗰个只不过唔系嗰个正确嘅人选啫，你将来嗰个就嚟紧噶啦，系嘛？由 K 粒朱允熙负责作曲，今日周耀辉填词 ，AF 编曲同埋监制，姚卓飞呢一首《别让爱被爱人杀死》由上星期一入榜第19位，今日星期再跳升4级，第15。
1: 第四位
0: 一样，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

如拒绝迎合呢个社会嘅标准啊，放飞自我会舒服啲啊，压力冇咁大啊。歌名叫做 Overheat， AF 同埋 Dope 嘅作曲家咪林永宁填词 ，AF。編曲同埋監製啊，今日星期第三首出現兩個禮拜嘅你嘅作品啊，又上星期一榜第17位，今個星期跳升三級第14，李幸儀嘅 Overheat。今日星期咧有成六首新上榜嘅作品啦，咁啊听过四首，第五首喺度。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女新人 Lollytalk 嘅呢位成员，佢嘅名叫做郑紫棋啊。

0: 一段结束嘅感情啊，依然咧就系成日都谂起，好似你听一首歌咧，话啲咩流言，成日喺脑度系咁啦 ，loop 住，好鬼烦啊！啊，越想忘记啊，越难忘记嗰种嘅感觉咧，唱晒出嚟啊！有舒文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波多野预计编曲，加埋舒文监制。今个星期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洗脑歌》，一日榜第13位。好啦，去到第12位呢个位置，终于见到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系三个礼拜人哋嘅作品啦。上个星期呢首歌已经晋升到第16位，今个星期再顺利跳升四级，佢系魏俊生 Jeffrey。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

真系一段分开嘅感情，但系见到对方啊，而家有新一段嘅感情，但系见到佢将我以前同佢一齐做嘅嘢啊，同翻而家呢个新嘅对象一齐做咧，就好心噏噶啦。讲嘅就系魏俊生呢首叫《已出之物》啦，由翟生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再跳多四级第12位，哇，好接近10大位置咯。

而家啲啊网上边啲嘢咧，短片啊，所有啲嘅内容都系好短而冇乜内容嘅，佢劝大家反思一下。

0: 好成绩第六首全新上榜嘅歌喺边度？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Wendy 詹天文。

0: 曲，不来全花费功夫。All about music。
1: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0: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劲爆，落榜。
3: 好啦，终于要爆10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

系啊，今个星期十大位置第一个位第十位，亦都系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第六首新歌，一日榜立即空降十大位置第十位。讲嘅就系 Yan Ting 同周恩婷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同埋监制加演绎，亦都可以代表咗佢喺即系音乐路上咁多年嘅奋斗嘅真实写照啊！讲嘅就系周恩婷啊 ，Yan Ting 呢首《逆风之翼》。佢话要逆风咧，先至咧可以飞得起啊！亦都可以代表住佢喺咁多年入面咧，经历过好多唔同嘅沉寂啊、讽刺啊、无数次嘅跌倒啊，都继续喺边度跌倒，边度起翻身。亦都多谢咁多年嘅乐迷咧，或者欣赏佢嘅朋友咧，对佢不离不弃，亦都系写俾佢啲 fans 嘅一封信。嗰、那个名叫做《逆风之翼》啊，由周恩婷负责作曲，加埋佢自己加埋林宝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周恩婷徐浩监制。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周恩婷 Yan Ting 呢首《逆风之翼》，一日榜喺第十之后。第九位。嗱，今个星期十大位置咧有

四首作品是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仲有一首就啱听过全新上榜嘅歌啦。去到而家第九位呢一首歌就系头先我讲嘅四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嘅作品。

0: 就泳儿呢一首啊，咁啊喺到呢一个嘅芬兰去旅行，谂住睇极光啊，失败咗，从中咧就有咗呢个领悟啊，好多嘢咧不似自己预期，好多人都觉得咧就啊唔似我预期，我就猛整啊。佢话唔系嘅，佢话生命同生活咧唔系净系计较最终嘅结果同埋回报嘅，喺过程当中嘅体会啊，嗰种嘅盼望啊同埋追求咧。先至系最珍贵嘅灵魂养分。讲嘅就系呢首叫做《存活》啦，由 Eagle Chandler 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蔡德才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呢首系三个礼拜人力嘅歌，终于由上个星期第十二位咧，再跳升三级，成为今个星期十大位置第九位嘅作品。
1: 第八位。
0: 好，又是另外一首十大位置外包来的。

系啊，讲嘅就系 Gordon Flanders 呢一首叫做十七奏鸣曲啊，呢一段对青春一种感觉遗憾嘅恋情。而灵感啊嚟自一本动画叫做《四月是你的谎言》，一只十七年蝉，储咗咁多力啦，准备要开口表白系嘛，但系人哋已经同另外一个人喺埋一齐咯。

0: 衬到人呢啊，会唔会高攀咗人嗰种嘅自卑心态，嗰种嘅懦弱心态，搞到自己咧缩下缩下，唔敢表白。呢啲其实好多人喺青春期所面对嘅真实写照。当你鼓足勇气啦，储咗好多力啦，一讲出嚟，准备想讲嗰阵，你已经同另外一个人喺埋一齐啦，已经太迟啦。呢一首由 Gordon Flanders 亲自作曲监制，监制仲有 Justin Yao。编曲系 Justin Yao 加埋小黑填词，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声幅度最厉害嘅作品啦。系啊，黄俊扬 Gordon Flanders 呢首十七奏鸣曲狂爆十二级，去到第八之后，准备听新闻。下昼五点，
1: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沃夫基斯在飞行途中实施经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内用紧急消防斧头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形容夫基斯的行为是恐怖袭击。阿联酋总检察长说，调查仍进行中，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有消息说，夫基斯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据报，富基斯是29岁亚曼籍的哈马米，2024年是亚曼航空的富基斯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都包括既然哈马米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仍然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伊确达前领袖扎阿希里的照片。人工智能 AI 唔单止未如市场早前忧虑咁样大规模取代华尔街职位，反而成为推动银行业招聘增长嘅新引擎。企业招聘数据分析机构 Job 嘅分析报告显示，摩根大通科技集团同第一资本等大型银行今年同 AI 相关嘅招聘职位按年急升49%，达到139,819个。报告指出，增长最为迅速嘅范畴集中于 AI 智能体领域，咁其中同代理协调同编排相关嘅招聘空缺，今年更加录得高达17.21倍嘅惊人增幅。咁相关招聘趋势反映，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嘅 AI 战略已经唔再局限于初期嘅聊天机械人，而系进一步转向由多个具备自主执行能力嘅 AI 智能体共同协作，让其逐步承担更多实际嘅业务。数据显示，涉及生成式 AI 同 AI 智能体嘅职位，薪酬水平普遍高于金融业其他科技工种。其中生成式 AI 经理嘅基本年薪中位数达到大约$190,000。受到伊朗战局推高柴油和汽油价格影响，能源补贴开支急增，进一步加剧公共财政负担。面对明年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意大利和希腊这个星期分别致函欧盟委员会，要求在欧盟财政规则下获得更大的宽限和操作弹性。欧盟现行财政规则规定，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不可以超过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3%。尽管欧盟今年6月已经作出修订，临时容许成员国在2028年之前将相当于 GDP 0.6% 的资金用于减少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能源投资，连同国防等豁免项目合共上限达 GDP 1.5%。而希两国亦都已经利用该机制避免受罚，但两国最新要求更加进一步。希腊促请欧盟准许将燃料补贴等临时措施剔除出政开支计算指标，意大利就要求当局在评估预算是否符合开支上限时，将通胀因素列为宽减理由。不过有欧盟官员私下警告，给予过度财政弹性恐怕引发金融市场负面反应。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且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苏玉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2%至2.5%，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3: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Hey, 翻嚟啦！咁时间嚟咗下昼5:07啊，听完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阿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之后，都继续要带遮稳阵好多之后啦。好，翻嚟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今日都继续坐喺直播室啊，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10月3日。十月份第一期，十月份头炮，2026年第40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系啊，今个星期十大位置十首歌入边咧，有4首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嘅，仲有一首系全新空降喺十大位置，亦都系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

0: 公布咗啦，喺第十位最好成绩嘅新歌，第六首新歌就系周恩廷《烟听一首烈日风之宴》呢首励志歌啊。而第九位都公布咗啦，亦都系第一首出现十大位之外八嚟嘅《泳儿》啊，一首叫做《全换》。同埋第八位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咗，亦都系暂时系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爆升十二级，由上个星期一入榜第二十位，今个星期就狂爆十二级去到第八位嘅 Gordon Flanders， 一首叫做《十七奏鸣曲》啊，嗰啲青春嘅遗憾啊，表白表得太迟啦，要储住嗰股勇气，要储太耐啊，错过咗 miss 咗个 chance 啊！好啦，咁啊，换言之，今个星期咧，唔系劲爆本地榜啊，十大位置仲余下几多个位啊？仲有最后七个。
1: 新城劲爆立下榜。
0: 好啦，咁啊，最后七个位啊，咁第七位呢一首歌咧，今个星期暂时去到呢个级别最够韧力，成个月噶啦，四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再晋升多一级嘅张敬轩。

0: 重责。
1: 系啊，有时有啲嘢真系唔系话坚持死顶落去得噶。如果坚持嗰件系错嘅事嘅话咧，死撑落去都系自我折磨嘅啫。去到要爆就唔好啦，所以去到某一个界限，所以要放手，唔好折磨，互相。唔好死撑啊！张敬轩呢首叫做《放弃的界限》，一首关于清醒同埋情感停止，继续啊内耗损害乐器嘅呢首作品，由邓伯亨作曲，今日 Oscar 填词。韩国嘅朋友柯永书负责编曲，加埋张敬轩 Isaac Chan 做监制。再升一级，在第七位。
2: 第六位。
1: 哦，头先啊，张敬轩首歌四个礼拜成个月啦，咁啊就好够韧力啦，咁啊立即去到呢个级别咧，有人破咗佢四个礼拜韧力啦。呢一首歌够晒韧力，七个礼拜停留不动嘅 Sammy。

0: 呢一首除咗今日星期第一首喺本地榜出现嘅停留不动嘅作品，同上个星期一样继续 keep 住喺第六位，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最够银力嘅歌，七个礼拜。讲嘅就 Sammy 郑秀文呢一首叫做《陨石与地球》。是啊，好难解释啊，是爱呢样嘢啊，陨石同地球相撞，比喻一段明知好短暂、危险，甚至会走向啊灭亡啊呢一段嘅感情，都依然义无反顾继续啊追落去啊。咁啊，讲嘅就系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兆铭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继续停留不动喺第六之后，五大嚟啦。
1: 第五位，
0: 哇！呢首歌咪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四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短短两个礼拜已经八嚟五大位置第五位嘅肥仔。
2: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
0: 系啊 ，Aaron 呢段男团嘅 Fat Boy 梁业，有呢首叫《错》。

咧男团嘅队长啊 ，Fat Boy 梁业啊，佢就指出咧话呢个世界咧，现今嘅世界好多人咧都唔肯认错，成日都系死撑啊，或者系卸镬嗰种啊。但系佢其实话咧，咪认错，其实有错就要认咯。企啊，使唔使打定啊？唔知啊，打使唔使企定啊？你使唔使打定？好啦，咁啊，就呢首叫做《错误》，由 Will Law 同埋 Fat Boy 自己加埋 Jamie Jung 齐作曲，加埋 T-Rex 同埋 Fat Boy 填词 ，Will Law 编曲，同埋 Fat Boy 同埋 Will Law 监制，叫大家咧勇于认错，亦都系自我检视嚟嘅。咁啊 ，Fat Boy 呢首《错误》狂爆九级，去到第五位之后。好啦，好快脆系三甲啊！呢一首歌就最后一首十大位战。

外环呢一首八入嚟五大位置嘅第四位，讲嘅就系佢啊，写俾自己一封信系咪咧？佢系 Fiona 黄淑曼呢一首叫做 Hey Fiona。

0: 黄淑曼就话呢首歌虽然叫做 Hey Fiona， 咁但系其实嗰个名咧可以改嘅 ，Hey John，Hey Chris，Hey Jason，Hey 啊，边个都得，写俾自己，亦都系对自己一种嘅温柔啊。要懂得佢话学识爱自己，接纳成长啊所面对嘅伤痛，同内心对话嘅励志作品。面对一啲离不开嘅阴影咧，就呢首歌传达咗呢个态度咧，就唔系要逃避啊，去坦然接受同埋学识适应啊，好紧要。由冯允谦嚟作曲噶埋啊 ，Serena 梁家欣填词，丽颖同编曲同埋监制啊。今个星期最后一首大位置以外爆入嚟五大位置以内添啊，由上个星期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就系七级去到呢个第四之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冠亚季，新城劲爆，
1: 落榜。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劲爆，落榜。一、二、三，第三位。
0: 好啦，翻嚟嘅时间嚟到下昼5:22啊，系时候爆十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冠亚季三甲呢三首歌都系上个星期嘅十大位置以内作品晋升上嚟，季军呢一首歌咧，由上星期第9位狂爆6级，用咗3个礼拜时间打入三甲位置，讲嘅就系佢哋

系啊嘛 ，Mr. Ronnie 啊，弹完呢一个吉他 solo 之后咧，呢一首歌仲有另外一位主角啊，亦都系自己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翟俊威，呢位造星嘅朋友，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将呢个举铁啊，重量训练啊，转化为人生哲学嘅励志作品啊！系啊，有啲咩难关啊，当系举重啊，话重嗰啲喎，继续顶落去啊！将所有呢个压迫视为呢个锻炼啊，好紧要啊！系十分米嘅作曲家咪 T-Rex 电视 Adrian Chan 编曲同埋监制，三个礼拜韧力啊，三个礼拜时间已经冲上三甲位置嘅季军位，狂爆六级之后亚军。第二位呢首歌上个星期都系十大位置第十位作品，今日星期狂到爆八级，都系啲 rock 嘢啊！就系呢度嘅三人组合啊 ，Final Year 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唔好听啊！出边嘅社会俾你任何规则，话乜都系一样嘅，就系呢首《天下也一样》。

坚强啲啊，唔好话社会话俾你听系点样做，有啲咩规则。有时你追梦嘅时候，好多人泼你冷水，系咁噶啦，好出奇咩？千祈唔好俾啊呢个社会啊磨平你嘅棱角。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有其中嘅成员系霍金佛嘅作曲，填词都系另外嘅成员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即系头先布斯利嘅郎。再加埋啊，霍金編曲，周石漢監製，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級嘅亞軍，撕開呢個世俗嘅標籤。要愛心覺醒嘅呢一首歌啊！呢首歌都是励志歌嚟噶，咁今个星期季军作品系励志歌，亚军作品系励。

志哥，咁而冠军系点咧？咁系时候要爆啦！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今日啦，十月三号，十月份第一期，十月份头炮，2026年第40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呢一首歌除咗系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之外，亦都系今个星期另外一首最够韧力嘅歌。佢用咗七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今个星期狂爆六级。恭喜晒冠军嘅朋友，佢系 Irene 林千莹。

朋友啊，亦都系常常嘅冠军常客，就系今年咧第一首冠军歌，亦都系我哋新城劲爆本地榜啊。佢个人嚟讲，第四首冠军作品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0: 我失去嘅一个唔爱我人冇所谓，但系对方失去咗一个好爱你嘅人啊，你都唔识珍惜，真系嘥晒。由徐浩作曲加埋殷敏贤填词 ，Yi Kin Lo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啊，恭喜晒！咁咪转头翻嚟呢度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听完嘅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当然就会爆十月份头炮嘅外语榜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下午5:32。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朝早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啊。气温介乎喺26到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听晚啊转吹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添。而展望啱跟住嗰两三日咧，朝头早啊比较凉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下降到24度左右啊，新界再低2-3度。而下个礼拜中期咧会逐渐转为天晴干燥嘅，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72%。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

0: 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

0: 哎，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34啊，咁啊，准备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今个礼拜五亦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都公布咗啦。咁啊，恭喜晒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啊，成为佢新城劲爆本地榜第四首冠军歌啊。咁啊，今日呢一首《如果你记得》亦都系成七个礼拜，亦都今个星期其中一首最有压力嘅作品之后咧，好啦，剩翻嘅节目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咧，去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起啲咩歌。当然就系爆今个礼拜，亦都系2026年第40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嗱，今个星期咧，哇，好犀利啊！劲爆外语榜咧系冇新歌入嘅。即系换言之，上个星期嗰20首歌咧，今个星期都继续喺度，有啲上，有啲落，有冇啲停留不动咧，都有啊。咁唔讲咁多啦，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系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
1: ？Number 20，新
2: 城劲爆
0: 首先，南韩嘢先。This is

为你先听下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嚟指呢队女团 BLACKPINK 嘅其中一成员，佢嘅名叫做金智秀 Jisoo。近排咧 ，BLACKPINK 唔同嘅成员都出佢哋嘅个人嘅 solo 嘅作品。

0: 女咧见到支薯咧，就啊我阿妈嘅韩国女啊，同阿支薯拥抱，支薯啊当场爆喊。好啦，讲翻呢首歌先。之前呢首叫 Click 啊，咁就系有两个人相遇嘅时候咧，发觉哇，大家点解咁好默契嘅？咁嗰啲契合度咁高嘅咧，真系天作之合啊！咁啊，遇到咁嘅人，当然最开心啦。咁啊，星期呢首歌四个礼拜韧力啦，咁继续 keep 住喺第20位唔喐。之前嘅 Click
1: Number 19。
0: 好啦，咁啊 ，Blackpink 嘅成员啊，一个接一个出嚟喎，系佢系金珍妮 Jennie。

0: 另外一位嘅 Blackpink 嘅成员，最近亦都出咗最新嘅 EP 叫做 Fallen Angel， 堕落天使。呢一首歌就同名嘅作品，当然都系叫做 Fallen Angel。今日星期呢首歌五个礼拜嘅五最高位置去到第17位。今日星期继续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喺第19位唔喐。亦都系呢一张嘅 EP 咧 ，Jenny 都话咧就系好展现到佢内心嘅好深深处嘅真实自我。啊 ，Jenny 出名喺音乐嘅领域或者系艺术嘅追求咧，就好有呢个自己嘅谂法同埋视野啊。唔知咪因为咁咧吸引到咧一个百货公司啊，韩国嘅百货公司。十年呢就再次找代言人，找到他添啊！今日星期呢首歌咁啊，继续 keep 住喺第19位唔喐 ，Jenny 嘅 Fallen Angel
1: Number 18。
0: 哇！都系 Blackpink 嘅成员，听完 Jisoo， 听完 Jenny， 凭住 APT 大红特红嘅 Rosie 嚟啦。亦都去为呢、這个向呢个千禧年嘅摇滚作品致敬。Yeah。

0: Park Choi Ying 嘅 Rosie 或者 Rosé， 佢呢一集叫做 New Trick， 佢都系上个星期三日榜嘅作品啊，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上个星期三日榜嘅第十八位唔喐。呢一首歌就可以话描述啦一个女仔失恋之后嘅复原嘅状态，有呢个新把戏啊，克服呢个困难，重获翻呢个自信，继续向前行。有呢个 New Trick， 而呢首歌当然咧就系由 Dave Meyer 导演咧，全程用呢一部嘅十八代 Pro 嘅电话拍摄啊。啊！呢、這个导演好巴闭噶，又同个 Sabrina Carpenter、Caesar、Ariana Grande、Harry Styles 拍过噶，咁啊 Blackpink 亦都话拍过music video 嘅，就系呢个导演咧就执导啊。咁好啦，咁呢一首歌，咁歌名叫做 New Trick， 咁啊 Rosie 呢一首歌继续 keep 住第十八位唔喐之后，哇！一连三个级别都系南韩嘢喎。
1: Number 17
0: 一样呢一首咧就暂时喺呢一刻嚟讲南韩最红嘅一首歌。睇翻最新嘅南韩总榜 IG

0: 나 이거 또 거짓말하네.
1: 哎呀，除咗呢一位嘅女歌手，头先听嗰把男仔声，就系呢个韩国嘅漫画家 GM84 啊。咁但系主角当然就系呢一位朋友，嚟自女团 idol 嘅队长田小娟，孙央。

都几大噶，无论读书又好，做嘢都好，就压力超晒啊，飙噶。所以呢首歌出现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都有同感啊。我劈炮啦，唔捞啦。系啊，好多人南韩嘅上班族成日都挂喺口边嘅主题嚟嘅。而睇翻呢一首歌词咧，今个礼拜最新呢期 Melon 瓜榜嘅冠军之外咧，喺南韩嘅总榜 iChan 无论就周榜即日榜即时榜全部攞晒冠。

0: 首歌。田小娟啊，苏英呢一首啊，我要辞职，你要继续 keep 住第十七位唔喐。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嘅，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6: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7: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 新城劲爆，落榜。
8: Number 16。
0: 好了，回来了，时间来到下午5:50，由第二十位听到第十七，全部都是南韩音乐力量的代表。去到第十六位这个位置，镜头终于转一转了，由南韩就向男儿，日本音乐力量的代表。整班是男团9个团队，60名成员一起聚首一堂演绎。

上个星期新入榜嘅作品啊，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第十六唔喐啊，就系呢度嘅《为匪兽学园男之部》，Every Time 呢一首《Yes 东京》。

就 Yes Tokyo， 就系呢首 Yes 东京啊。点解 Yes 东京呢？开头个 Yes 字咧就系唔系话系咁解，而系话俾大家知，无论你系边个，嚟自边度，处于咩阶段，都俾你一个肯。

欢迎嘅包容。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呢个为比受学员男子部咧15周年嘅纪念作品，佢嘅名叫做 Abidan， 一首咧以东京作为舞台，就系充满呢一个喜庆啊、活力嘅作品啦。咁啊，展现咗总共嘅9个团队，好多人啊，成60名成员咧集埋一齐咧，好大声唱呢一首青春啊，包含青春热血啊，好自由奔放嘅作品嚟嘅。咁啊 ，Yes 东京咁啊，就系个核心嘅意义咧，就系话佢全力去肯定唔同嘅文化嘅多样性啊、梦想，同埋每一个人咧都有尊重每一个人嘅独特嘅风格啊，嗰种啊包容性好紧要啊。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过一个礼拜咧，就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冠军嘅歌，亦都喺甚至喺啲 Oricon 啊公信榜周榜咧都去过冠军。而睇翻最新呢期 Oricon 公信榜周榜咧，又喺第2位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又再一次挑战翻呢个冠军位置啊？好啦，咁我星期呢一首歌继续 keep 住喺第16位唔喐啊，为比受学员男子部15周年嘅纪念作品，歌名叫做 Yes 东京。第15位呢一首歌咧，终于离开呢个南韩同埋东京嘅音乐市场啦，去边度呢？都同南韩有少少关系嘅。嗱，呢一首歌相对嚟讲就够晒韧力啦。今个星期咧，咪成32个礼拜韧力啦。最高位置个亚军位。

0: 啱听到呢首 Tame Impala 再加埋金珍妮 Jenny 一齐合作呢首 Dracula 嘅 Jenny Remix。今日星期32嘅礼拜啦，最高位置个亚军位继续 keep 住上个星期第15位唔喐啊！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咧，成52嘅礼拜都 keep 住喺呢个五大位置第五位啊！喺美国咧好受欢迎嘅呢一首歌，甚至喺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Top Airplay Chart 咧，呢一首歌 Airplay Chart 系 Number One 啊，都依然啊爆火成咁耐都继续啊冠军位啊，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另外一个美国 Billboard 嘅 Dance Chart 啊 ，Hot Dance and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 果然犀利，够晒眼力之后，准备听新闻咯。黄昏六点。
1: 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话，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实施经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一面用紧急消防斧头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形容副机师的行为是恐怖袭击。阿联酋总检察长话，调查仍进行中，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有消息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据报副机师是29岁的亚曼籍哈马米，2024年是亚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都包括既然哈马米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仍然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美伊局势仍然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出席一项活动，被传媒问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又说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的核心内阁成员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场闭门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出席的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等。有华府官员表示，部分议题已经作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深入讨论。报道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并没有对外正式公布。对上一次举行类似的会议是去年的6月，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该机构目前正同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些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20和2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了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和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若果最终成事，那将会是该机构为了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8次局部停火。在本港，警方昨日捣破一个暴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暴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元。警方表示，6个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伤情证的夫妇，负责安排3个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臣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原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和香港仔的多宗爆涉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者是独立屋，当中涉款最高的个案位于香港仔，损失60万元财物。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贼人身份，在他们位于罗马州的藏身点发现一批爆涉工具，检取一架汽车以及起翻60万元现金、首饰、手袋等财物。 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四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给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同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同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让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都能够在机场范围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Hello， 又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黄昏嘅6:07，听完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阿朗又再次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我就继续劲爆啦，最后一粒钟啦，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午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在这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在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天10月3日，也是10月份的第一期，也是10月份的头炮，也是2026年第40个礼拜劲爆外榜 Top 20的倒数。今日星期本地榜有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啊！林千莹 Irene 一首叫做《如果你记得》，成为10月份头炮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咁头先5:30咁上下，5:07咧咁讲，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由呢个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咁就系爆呢个外语榜嘅 Top 20。而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埋第15位。都是停留不动啊，在美国很受欢迎，无论是这个 Airplay 啊，美国 Billboard 的 Hot 100 啊，或者是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啊，或者是 Dance and Electronic Songs Chart 都是 No.1 的一首叫做 Dracula 的 Jenny Remix 之后，换言之今个星期外语榜仲剩下几多位未爆？14个。

咁啊 ，Blackpink 有四位成员 ，Jisoo、Jennie、Rosie 出现过晒啦，仲剩翻最后一位朋友未出现，而家出现啊，太极嘅成员 Lisa。

今日星期 Lisa 呢首作品啊，都话 Blackpink 唔同嘅成员咧，咁啊呢一期都全部出个人歌啊。呢一首叫做 Sawadika 啊，泰国泰文就系你好啦。今日星期喺外榜四个礼拜力最高位置个 top ten 位置系八位，上星期回落第十三位，今日星期微跌一级第十四位，都系啊咁多位成员咧，咁啊做成绩嘅佢，咁啊难怪嘅，因为啱啱喺呢个上个礼拜日啦。9月27号进行的在 LA Peacock Theater 进行的2026 MTV Video Music Awards Lisa 有奖攞，攞了最佳流行音乐 Best

啊，果然犀利，佢嘅对手都唔弱嘅，有 Ariana Grande， 有 Charlie XCX、Olivia Rodrigo、Sabrina Carpenter、Tame McRae 同埋 Taylor Swift， 全部都唔系佢嘅手脚啊！恭喜晒 Lisa 喺呢个 MTV 啊咁啊 Video Music Awards 攞到呢个 Best Pop 奖项，凭住一首歌叫 Dream 攞到呢个奖项啊！好，今日星期呢一首 Sawadee Ka 亦都为佢向佢家乡致敬嘅呢一首歌，亦都话俾大家知佢系嚟自边个国家啊！咁啊，佢系嚟自泰国嘅 Lisa Sawadee Ka， 微碟级第14。好，呢首歌仲喺度啊！今个星期咧31个礼拜银历啦，老早成为我哋三甲位置最高位置嘅亚军歌。呢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4位有力反弹，英国篮榜有史以嚟最长星期嘅冠军歌，亦都系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

紧要，打破咗70几年保持嘅纪录。因为之前嘅纪录就系18个礼拜 number one。维持咗73年之后，俾呢一首歌嘅合唱版打破。

首歌真系咧，英国真系红到爆啊！咁啊，男仔就 Sam Fender， 再加埋呢个女仔 Olivia Dean， 佢都系音乐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合唱版系充分表达到男性嘅角度同埋女性角度对呢段感情嘅睇法。今日星期喺外榜31个礼拜，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上个星期喺第14，今日星期有力反打级第13。打破了英国音乐颁奖礼70几年啊，18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I Believe， 佢哋有23个礼拜。好啦，咁啊，而家最多礼拜 number one 就系呢首歌啦，喺英国 Sam Fender Olivia Dean Rain Me In， 而第二位咧18个礼拜嘅 I Believe 啊，嚟自1953年啊 Frankie Lane 嘅首歌啊，咁跟住咧就系16个礼拜嘅 Brian Adams 啊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呢首好旧歌，都系旧歌，而再下一级咧就系 Wet Wet Wet 呢首 Love Is All Around 15个礼拜嘅能力啊。好啦，今晚听过呢一首歌，咁啊反打级第13之后咧 ，Number 12。

就系呢一队咧，而家都唔知道有几多位成员咧嘅女团咧，因为有啲成员咧抵受唔住压力咧，就系暂时休息啊。就总共有成六位成员嘅呢一队国际女团，佢哋名叫做 Casaya Dream Academy 嗰度咧打出嚟嘅，咁啊打出嚟，除咗有呢队国际女团之外，仲有近排爆红嘅一位女仔叫 Adele 啦，咁有呢一首歌亦都系 Ed Sheeran 有份参与创作嘅，咁上个星期一讲过咧 ，Ed Sheeran 而家就非常啲烦恼啊，关于呢一个嘅音乐咧就系牵涉咗政治嘅问题咧，搞到佢啲暖场嘉宾全部或者系嗰啲乐手啊全部都走晒啊，唔支持，咁啊就佢要面对呢个危机点样处理好咧？大家咧一路全世界睇住啊！好啦，咁啊 ，Casaya 呢属嘅 Animal， 咁啊星期十啦，万人力啦，咁最高位置去第四位，上个星期喺第九位，今个星期咧回落三级，打出呢个 Top Ten 位置以外喺第十二。11 number 11。好啦，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冠咗军啦，今个星期咧成31个礼拜万人力啦。咁啊，下年就会嚟香港啦。咁啊，大家扑咗飞未咧？上个星期呢首歌喺第12位，今日礼拜有力反打一级啊，去翻第11位，唔知有冇机会冲翻入10大位置以内嘅 Bruno Mars。

The Romantic， 而今次嘅世界巡回演唱会都叫做 The Romantic Tour。呢一首歌听讲就系呢个 tour 嘅第一首开波就唱呢首歌，冧一冧大家先，为对方乜都可以做啊！歌名叫做 Risk It All。

0: 系啊，而家佢今日十月三号啦，都继续喺美国嘅巡回演唱嘅，咁要去到咧下年嘅五月份咧，先至会嚟到香港吓。由五月七号、八号、十一号、十二号咧，就演绎四场喺呢个启德嘅主场馆啊，咁啊已经公开卖飞噶啦。咁好啦，咁讲嗰阵呢首叫 Risk It All， 咁啊再反弹一级，老都成为咗冠军，跟住回落，跟住而家咧唔知系咪因为香港有飞卖咧又反弹，大家听紧呢一首歌咧都觉得好冧啊。Bruno Mars 呢首 Risk It All，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 Top Ten。
1: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十月十号星期六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老早成为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就系呢一首 Man I Need。再次出场佢，头先同 Sam Fender 一齐合作一首嘅英国男榜最长星期冠军嘅 Rain Me In， 呢一首歌自己嚟啊，喺我哋外语榜三十几个礼拜都唔止咯。Rain Me In 31个礼拜，呢一首歌更劲，成58个礼拜。上个星期喺第11位，今个星期又反打，吸回翻 Top 10位置以内。

0: Top 10位置以内真是犀利，这首歌就是韌力歌啊，这一期的超过一年。好了，恭喜晒 Olivia Dean The Man I Need 又回来晒 Top 10位置的第十位之后，好了，是时候继续向上望了。哇，他啊
1: Hot All
0: Night 啊，今天星期这首歌呢又是另外一首啊，拿了我们冠军十九礼拜韌力，亦都有力由上个星期第十位反弹一级，在今年的 MTV Video Music Awards 他又奖攞。

系啊，就有奖攞啊 ，Olivia Rodrigo 用呢一首 The Cure。头先第十位嘅 Man I Need 老都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而呢一首 The Cure 亦都老都成我哋冠咗军嘅作品啊！今日星期一，我哋外语榜十九个礼拜硬力啦，亦都有力反弹，今日攞完奖之后有力反弹。而今日出街嘅英国男榜呢一首歌都系十大位置第八位，真系犀利。佢哋都一样，都系十九个礼拜。好啦，今日礼拜呢一首《The Cure》有力反弹去第九位，反弹一级。喺过去嘅礼拜日九月廿七号啊，举行嘅2026年 MTV Video Music Awards 啊，喺呢个 LA 啊 Peacock Theatre 进行咧，佢哋凭住呢首歌攞咗 Best Alternative 嘅奖项。而佢呢一张唱片啊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佢都长期喺呢个串流网站咧成为最多人听嘅一张唱片。虽然最近又啱啱啊出咗一张唱片咧，就声势好劲啊，冚埋佢添。唔知佢过咗咁劲嘅唱片嘅其中一首歌会唔会喺下个星期有机会喺我哋外语榜 Top 20以内出现啊？卖个关子先。好啊，听我今个礼拜第九位反弹级 Olivia Rodrigo 呢首得奖歌啊 ，The Cure。发觉咧，爱情唔系万能嘅良药啊，唔系万能嘅解药，冇咩嘅伤痛咧。其实咧，有时咧，爱情真系唔可以医治到你嘅。咁啊，发现咗呢一样嘢啊。好啦，咁我识完呢一首歌第九之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今个礼拜外语榜仲有余下八个位喎。新城劲爆，流行榜。时间黄昏6:32啊。

0: 好，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晚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晚出街要带遮，而听朝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咁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都系要带遮。气温介乎喺26到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啊，会凉啲啦，风势会间中清劲。咁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朝头早系比较凉嘅，市区最低气温咧会下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个礼拜中期咧会逐渐转为天晴干燥，靓衫晾衫啊靓仔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76%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头。

0: 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下榜。
6: Number 8。 哇，最后今个礼拜外语榜最后8个位，这一班来自南韩的男子天团，在这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s 2026年这一届，他们拿了3

上个礼拜日进行喺 LA 嘅2026年 MTV Video Music Awards 上，凭住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噶啦，攞到呢个颁奖礼嘅 Song of the Year 全年最佳作品、年度歌曲。而佢哋凭住呢个组合咧，亦都攞埋呢个 Best Group 嘅奖项。

杯葛今年嘅格林美啊，觉得唔公平、啊。而另外一队南韩嘅男团 Stray Kids 咧，亦都撑 BTS， 我哋都唔玩格林美咯咁啊。好啦，咪我哋外语榜今日星期呢一首歌28个礼拜韧力啦，继续 keep 住喺第八位唔喐啊！真系犀利啊！难怪成为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就系呢一首咧，就系无论你系几惊涛骇浪咧，继续向前游，而游咧而游得比较要有呢一个嘅技巧。如果系好大浪、好大力嘅时候咧，唔好同佢硬拼咁话。而睇翻最新呢一期咧，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吓咁啊，唔计啊啲 Global 200， 唔计呢个美国市场嘅话咧，呢一首歌咧都系第七位，真系好犀利啊！好就系、是、BTS 啊，防弹少年团呢一首 Swim 继续 keep 住喺第八位唔喐。啊！头先 Swim 咧喺我哋外语榜九个礼拜 number one， 而呢一首咧亦都喺我哋外语榜成。

咁啊，好多球星嘅名字出现咗啦，向呢一班嘅足球传奇致敬啊！呢一首歌融合咗日文啦、西班牙文啦、意大利文啦，或者法文咁多个语言啦、啊。

Kina 出 Kia， 再加埋你啊嘅音乐人 Burna Boy 一齐合作呢首歌啊。咁啊 ，FIFA 咧就算系世界杯完咗之后，都好多呢、這个FIFA 啊音啊嘅新闻啊。咁啊，最新嘅新闻咧就系、是、呢个 FIFA 嘅主席 Infantino 咧，而家喺香港，就系因为支持呢个国际足协东盟杯啊。咁啊，就喺今日啊，第二组嘅决赛咧，就系、是、今日喺呢个香港启德体育园上演嘅。咁所以咧，佢就嚟到香港咧支持做任何嘅足球活动，佢都支持撑噶啦。好啦，啱听过呢首歌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呢首歌《Die Die》回落两级第七之后。哇！又再次出现，头先第九位出现过一次，而家再次出现嘅 Olivia Rodrigo。

系啊，佢哋最近咧就进行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 ，The Unravel Tour。今日就系10月3日啊，佢而家喺啊 Washington D.C. 度进行啊佢嘅演唱会。咁当然喺演唱会入边，佢一定会唱晒佢呢一张新唱片，全球呢个串流量都好高嘅呢张唱片嘅呢一首歌啦，系受到一本小说叫做《Simple Passion》而启发，探讨呢个爱情系几咁令人就变得唔理智，甚至系可能会发癫添啊！就系呢一首，表达啊，冇任何一首歌咧。可以表达到我对呢一段嘅感情嗰种嘅疯狂，无法自拔，失去理智，就系呢一首叫做《Stupid Song》，亦都老表成为我哋外榜 number one 咗嘅歌嚟噶。咁啊，今日星期16个礼拜，历四个月嘅啦，由上星期第7位，咦又力反打吸翻第6啊！五大嚟啊！咦，第5位呢一首歌喺今年嘅 MTV Video Music Awards 佢都攞到2个奖项，而呢一首歌更加系 Song of Summer 添。

系啊，咪成名咗之后就好多人 Google 公众关注佢一举一动，令到感受到啊，真系顶唔顺嘅压力啊，所以有呢首歌出现，亦都老组成我哋三个礼拜外语榜 number one Ariana Grande 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今个星期超过四个月十八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咧，今个星期有力反打，今日翻第五位，会唔会因为喺呢个2026嘅 MTV Video Music Awards 攞到两个奖项咧？佢凭住呢首歌攞到呢个 Song of Summer 嘅奖项，亦都系凭住呢首歌嘅 Music Video 咧攞到呢个 Best Visual Effects 嘅奖项。继续向上望，一样喺呢一个嘅 MTV 今年度嘅 Video Music Awards 入边咧，都话啦要最留意呢位新人，果然攞到呢个最佳新人。

0: 真系犀利啊！呢位朋友啊嘛，除咗即系之前我喺个节目入边都讲过啦，2026年嘅呢一年入边最值得关注嘅呢一位嘅艺人，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现年咧只系21岁，啱喺9月28号就生日嘅佢，咁啊大多岁啦，咁但系21岁有把咁嘅声咧，真系好天赋嘅感觉，有呢一个嘅 talent 啊，咁啊有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今日星期12礼拜银历啦，由上个星期季军位置回落，吸留上第4位，亦都攞到呢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s 嘅 Best New Artist 最佳新人奖项。之后咧，休息阵，转头翻嚟爆埋 Top 3。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4: 10月7号起，上昼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1: 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3。好啦，黄昏6:52啊，10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3嚟啦。呢一首歌上个星期喺殿军位置，今个礼拜凭住第4个礼拜硬力，终于可以冲多一级入到 Top 3嘅佢。斯洛伐克嘅女歌手。

爱上一级去到季军位，现年22岁，嚟自斯洛伐克嘅女歌手。去到季军之后，亚军呢？哇！亚军嚟自南美音乐力量嘅代表哥伦比亚同埋西班牙嘅合作。咁啊，当然主角就系嚟自哥伦比亚呢一位嘅天后。

除咗哥伦比亚天后之外咧，亦都系邀请咗呢一首歌啊，咁啊嚟自西班牙两位嘅音乐人，除咗女仔 Judeline 同埋 Judeline 之外，仲有而家呢一位朋友 Lusovsky 一齐演绎呢首 Baby One。

但系无法忘怀一种感觉啊 ！Baby Wow， 上个星期已经系亚军位置，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亚军唔喐啊 ！Carol G、Judeline、Judeline 啊，或者系 Rusowski 一齐合作呢首 Baby Wow 之后咧，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咯，佢系今个礼拜外语榜吓，今日10月3日啦，十月份第一期，十月份头炮，2026年第40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继续林庄，连环五个礼拜我哋劲爆外语榜 number one。喺上个礼拜日喺 L A 啊 Peacock Theatre 进行嘅2026 MTV Video Music Awards， 佢凭住呢一首歌都攞咗嘅最佳香料作品 Best Country， 佢个名叫做 Ella Langley。

0: 一期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流行榜咧，都话破纪录啊，产生啊新嘅里程碑啊！呢一首歌咧，令到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个流行榜咧，产生啊新嘅里程碑。因为呢首歌已经成为美国 Billboard Hot 100最长时期、最长星期的 Number One， 成24个礼拜，打破了22个礼拜啊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真系紧要。不过嚟紧嘅圣诞节，唔知啊 Mariah Carey 会反击啦，好多人都有谂。除咗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继续冧庄冠军24个礼拜之外，在美国 Billboard 的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这首歌都继续冧中 No.1， 甚至是收录这一首歌的唱片，在美国 Billboard 的 Top Country Albums Chart 里面，这张唱片 Ella Langley 的 Dandelion 也都是冠军香摇唱片。在我们外语榜成半年24个礼拜的了，继续 keep 住在冠军，成为我们今个礼拜外语榜的冠军作品，连环5个礼拜超过1个月。恭喜 Ella Langley 这首 Choosing Texas。 爱人不要我了，要回家，宁愿选 Texas 都不选我，唯有我自己是饮威士忌消愁。好了，结束今天3个钟头的节目时间，要去到下个礼拜六的同样时间下午4点再同大家报过。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7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该机构目前正同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西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20和2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了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同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若果最终成事，将会是该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软件的缺陷并不影响飞行安全，为737 MAX 10获得认证，扫除障碍。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之前发现737 MAX 客机软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自动导航在客机降落时失灵。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表示，专家评估后认为这个软件问题并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机师可以重新完全控制飞机，而且向机组人员显示的信号清晰明确，但亦都强调若果收到相关问题的新资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决定将令 MAX 10的认证程序得以推进，最快有望在这个月底获得认证。737 MAX 10是波音畅销737 MAX 集体客机系列中最大的型号，它的认证程序已经拖延多年。联邦航空局这个星期较早时曾经表示，在完成分析有问题软件之前都不会继续认证程序。泰国国际航空近日因为曼谷水灾引发严重运作混乱，导致机场超改万件行李滞留和多班航班取消。泰航董事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即日起暂停行政总裁差恩西里的职务，就水灾期间的危机管理和营运失误展开内部调查，但他仍然保留公司董事职位。泰国媒体报道，曼谷9月底遭遇水灾，导致部分员工未能够如常上班，引发地勤严重人手短缺，造成曼谷苏曼拿普机场超过万件行李和货物堆积滞留。泰航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更加累计取消24班航班。董事会指出，航班延误 行李处理混乱和地勤服务失灵等问题持续恶化，因此决定暂停蔡恩西尼的职务，全面检视危机处理流程和权责，后续亦将会重整管理架构，并重新检视地勤和仓储人员的聘任制度。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患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指出，该名女童在星期三起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亦都还未接种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在已经康复。本港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2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16人康复出院，两人情况稳定，两人情况危殆，另有一人死亡。警方昨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

0: 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元。警方表示，6个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伤情证的夫妇，负责安排三个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本人是一个刚刚出狱的日子，今早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球，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打了个武器的球去，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弟弟，见到我的球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你需不需要用一用，然后跟着我打完球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守埋他，再跟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2: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1: 好多谢他们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在公寓遇到他们，我很希望这个大气电波去宣扬这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又翻翻嚟每个礼拜六啊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啦。咁啊，继续由我 T Max 啦，同大家一起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啊。好啦，咁啊，今日节目内容系点咧？咁啊，头半个钟头啦，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咁啊，其实之后嘅半个钟头咧，我就会沉重少少嘅。因为即如果有留意新闻都知啦，咁啊有一位嘅朋友离开咗我哋啦，刘欢老师啊，咁啊喺9月25号就喺上海病逝，享年63岁，所以今日都会做一个专题去纪念一下佢。咁啊，去到8点新闻过去都会开始今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但系呢个 moment 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打头阵嘅呢位朋友系今年嘅乐坛女新人啊！第一首嘅作品系广东歌，都有同佢倾偈嘅，呢首系国语歌。系啦，咁啊，佢叫做 Hebe 啊，或者有啲人咧可能识得佢打机嘅网名月巴女子啊。佢呢首嘅国语单曲《还爱我吗》。

自己话咧，佢创作呢首歌嘅时候，个脑一直都系谂住一种做兵嘅感觉啊。咁可能有啲人会问佢点解要写到咁高音？因为有时有啲情绪真系要咁先表达到。

上次做访问的时候他都有提起过这一首的作品，终于出了啦，之前梁咏琪由他自己包办了国粤两版本的曲词，暌违了26年再次用花火的曲，有这首歌叫做《温柔的存在》。

如果话花火呢一首作品系青春入边迎住风雪燃烧嘅勇敢，呢首温柔的存在就系拥抱住脆弱嘅恬淡。粤语就用花啦，呢只国语就用云啊。

跟住有戏剧《黑白清道夫》的插曲，一首歌有两个版本，而家听紧嘅系乐团版。郁彩珍小 V 的作品《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写俾嗰啲相信缘分亦都相信终会再见嘅人。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7: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7: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6: 系啦。
8: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休息翻嚟，隔咗一节，但系都仲系同上一节最后一首歌一样，系出自黑白清道夫，但个 vibe 完全唔同，佢系阿 Ray 黄庭瑞，有呢首《子弹打到便是缘》啊。
9: 左手拿枪，右手拿枪，地点寻找，身边装的零花，社会太肮脏，怕他画个淡妆，别那么多的废话。

以清道夫的第一人称视角，将宫殿信仰、江湖规矩和一些不见得光的委托都写实的歌入面，唱出一套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生存法则。

上一隻嘅专辑《无人知晓》已经历时了六年了，咁啊，终于再有新嘅专辑《Hebe 田福恩》。新专辑名字叫做《要去什么地方》，而家听紧嘅系佢入边嘅第一首作品《大雪》。

嚟到最后咧，轻松翻 this week 翻 D 先。Phoenix 啊，全员回归啦！同时推出咗佢哋嘅全新单曲《千万分之一》，有括弧数字嘅，一四

0: 将爱情拉入去平衡宇宙啊，由14006005种未来入边寻找唯一嘅挚爱。冇错，这个数字啊，其实就融入咗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入边奇异博士见到嘅未来，寻找住唯一可能性嘅呢个设定啊，千万分之一，佢就系 Phoenix。转个头翻嚟啊，我哋开始今个星期嘅音乐专题。
1: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7点32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啲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7: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8: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植独立女生的态度。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将播放嘅呢首作品咧，来自1987年嘅电视剧《便衣警察》。呢首歌亦都系刘欢老师嘅成名作啊，将人民警察嘅歌艺同柔情完美结合，当年咧红遍大江南北噶。

呢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开始，同大家一起回顾下刘欢老师嘅经典作品。去到1989年有呢一首啊，弯。

带住浓郁嘅江南水乡风情同古典嘅诗意，将美声嘅技巧融入咗流行演唱入边。清澈悠扬、情感细腻嘅呢首作品，描绘出一幅充满住思乡情怀嘅唯美画面。

呢首歌咧叫做《好汉歌》啊，其实系当时咧央视版本嘅《水浒传》电视剧嘅主题曲，结合咗山东民谣嘅元素啊，用住好粗犷豪迈而且具爆发力嘅声线啦，刘欢老师完美唱出咗梁山伯嘅《好汉门》嘅忠肝义胆。

0: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1: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喉咙痛超过2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5:00至6:00，艺游。

0: 粒咁睇下边粒冇咗，
1: 然后就要补个粒，
0: 全场睇喎，系啊，用咗好多时间。
1: 哇，即系呢份工做到眼都盲噶，
0: 嗰阵时仲好好眼力，所以都 OK 嘅。
1: 所以即系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佢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代表住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嘅一个地标啦。
2: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师兄，林浩喺度。
4: 大家好，
5: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达、乐势力。
6: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8: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9: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0: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套电视剧红得很紧要，叫做《后宫甄嬛传》。咁啊，呢一套电视剧咧，其实刘欢老师系一手包办晒词曲创作同埋音乐总监。而家听紧嘅就系呢套电视剧嘅片尾曲。

作品名称叫做《凤凰于飞》，非常之唯美、好文雅嘅一首作品。虽然呢首歌嘅出现时间咧系早过啱啱播嘅《凤凰于飞》，但我想将佢摆喺最后啊。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巴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较早前表示，侦察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表示，今次演习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由承担专责特殊任务的火力分队负责执行，金正恩亲自到场指导。针对南韩和日本早前发布的导弹飞行距离数据，金宇正反驳说，有关评估正好暴露出日韩两国追踪侦测能力的局限。他宣称，每当朝方将波浪式弹道模式应用在导弹时，敌方从导弹首次起伏弹跳点开始就无法有效追踪目标，但他未有在声明中提供具体证据。金宇正又说，南韩和日本亦都应该承认该导弹的速度，但未有透露具体数据。他同时宣称，该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借此规避防空拦截。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切勿逗留在基辅和乌克兰军事设施周边。俄方说，为了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径，俄军将持续系统性地打击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早前已经公开呼吁外国使节和公民尽快撤离基辅，取消赴乌行程，并敦促当地居民远离军事和行政设施。针对俄方的警告和外界撤管传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桂希回应英国传媒时澄清，乌方目前未收到任何外国使团提出签议或者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早前有外媒报道说，鉴于俄军近期对乌克兰全境的空袭加剧，部分西方国家驻乌使馆正制定应变方案，考虑将使馆人员由基辅暂时迁至乌克兰西部重镇利沃夫或者是邻国波兰境内。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患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在伊丽莎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指出，该名女童在星期三起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和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亦都尚未接种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在已经康复。本港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2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16人康复出院，两人情况稳定，两人情况危殆，另有一人死亡。为王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让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乐领轩，亦都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 舒若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内佣嘅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佢话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2%至2.5%，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舒若涵又话，依家有38万个外佣喺香港工作，好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0: 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5, 4, 3, 2, 1，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40个礼拜啦，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有一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到底在榜上的什么位置呢？

0: 提提大家，每逢礼拜六嘅晚上7-9去到8点新闻过后咧，都会有我 TMAX 同大家一齐细数嗰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咁啊，想知道边十首歌会上榜，就记得留意住啦。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啦！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1: 第十位，
2: 第十位。
0: 上榜7个礼拜，上个礼拜嘅季军作品啊，今个星期回落咗7级，翻翻嚟第10嘅位置。话少啊，佢系 Edwin Chong

0: 適合夜晚嘅時候播嚟聽。第十位話少佢係 Edwin Tong。
1: 第九位。
0: 第九位嘅作品喺呢度嚟啊！是一首陈伟霆写给时代的战歌，亦都是我们每一个前行者和命运对视的无畏宣言。那些没办法打倒你的，都一定会令你更强大、更坚韧。有这首作品叫做《哪怕我》。

好钟情于摇滚乐嘅陈伟霆咧，最近几年都好多时候会孭住支吉他，好有型咁样喺个舞台上面唱歌。喺呢首全新嘅《单空哪怕我们》入边，佢就唔单止咧参与咗写歌啦，都揾嚟咗大湾区入边好多嘅 band 队好手同佢一齐作曲啊！

0: 除咗作曲揾咗 Daisy and White 之外啦，咁亦都吉他編曲揾咗 Tuli 啦，咁亦都係香港重金屬樂團代表逆流嘅吉他手。作曲陈伟霆、廖志华、Daisy and White， 填词张楚乔，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廖志华。第九位全新上榜，哪怕我们，佢系陈伟霆。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张明敏，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离开这个演唱会，啲朋友好兴奋啊！
4: 从来未有一个时间在香港开嘅个人演唱会，我好细个咧就听过，
3: 上网中
4: 意，尤其是国语歌。咁我所以我都系专门系唱
5: 歌，我哋同一个歌唱老师啊，
4: 系
5: 大师大师兄，但系我大师兄啦，
4: 我系大师中嘅第一个学生。
5: 我见得系阿老师咧，我上堂咧，阿老师成日都会提嘅，哇阿张明敏啊唱得好好啊，

0: 真係好巧啊！敏哥啲記錄咧，第一個香港人啊，去春晚，即係我聽咗傳聞話，領導人咧就唔知邊個張國榮、譚詠麟嘅，但就識得張明敏。
1: 哇！厲害勁啊！啊，都係我哋嘅
2: 消息係正確嘅，
0: 係正確
2: 的。
0: 終於證實咗啦，
1: 都係我哋嘅驕傲嚟嘅。
0: 真係，多謝多謝。係
3: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敏、范振峰。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一齊。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40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啱啱全新上榜嘅作品公布咗啦，喺第9啊，哪怕我们陈伟霆。接住落嚟咧，就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嘅作品啦。睇睇佢哋今个礼拜走势先，系啦。所以唔阻大家，接住落嚟就系公布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第八位。
5: 第八位，
6: 第八位。
4: 上榜两个礼拜嘅呢首作品啊，佢系 Nancy Quai。出自佢嘅第三只 EP《哈》入边嘅国语单曲，叫做《Such a Fool》。

几编曲 Nick 崔汤宁山监制 Gordon Flanders。上网两星期，上个礼拜第十，今日星期升咗两级嚟到第八嘅位置。Such a Fool 佢系 Nancy Quai。

0: 七位，
1: 第七位。
2: 上榜八个礼拜，插到两个月的作品啊，都不用多讲啦。张雨晨《Romantic》。

0: 张雨晨填词，邱泽成编曲 ，Techie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第七位的作品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
1: 第六位。

女生的合唱，有这首叫做午夜 Ring Ring。 曹月、刘晓君和陈宇菲以爱情诈骗为主题推出的这一首作品，超得意。

咁啊，讲到创作嘅过程咧，呢首歌嘅制作人啦，陈月飞就话，其实系每一个人都将佢哋嘅元素加咗落去，每个人啦共同创作咁滞啊呢首歌。

0: 就是陈宇飞填词，就陈宇飞加埋曹月啦。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作品《午夜 Ring Ring》，曹月、刘晓坤、陈宇飞。
1: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晚上8点31分，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7: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嚟作曲，填词都系你嗰位成员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再加埋霍金编曲，周石汉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有徐浩嘅作曲加埋英文言填词 ，Eki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星城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休息翻嚟啦，继续二零二六年第四十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接住落嚟就系公布今个星期 Top 5啦，唔阻大家时间，继续公布啦，我哋嚟到第五位。
6: 第五位。

品，佢就係 special 啊！有呢首作品叫做《復古是我太念舊》啊！我以前分手都會掉曬啲嘢噶，但我慢慢發現咧，我年紀越嚟越大之後咧，越嚟越唔捨

0: T-Rex 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作為咗新專輯啊，圍繞住長大後男孩的缺點系列嘅作品之一。今日星期第五位，復古是我太念舊，佢哋係 Special。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上个星期冠军歌上榜六个礼拜噶啦，今个星期回落三级去到第四位，佢系艳逸家，加盟新公司之后嘅全新作品叫做《起始画面》。

0: 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1: 十月七号起，上午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6: 节奏人生，
7: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8: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十。

0: 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大风吹，吹。
7: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8: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9: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1: 我是 Fat Boy。
12: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呢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是我噶啦。
11: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个有一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整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
7: 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1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2026年第40个礼拜最后一节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啦。咁到底边三首作品会成为今个星期 top three 咧？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嚟到季军位置。

0: 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同我一起分享一杯雪糕，好似都真的很 sweet。 作曲陈汉龙，填词黄玉娟，编曲 Marco Gu， 监制蔡明仁。今日星期第三位，两个人的冰淇淋，龚子威。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0: 嚟到亚军位的作品，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了三级，嚟到亚军，佢是周兴哲，有呢首《学》。

就是 All For You 啦，帮蜘蛛侠写嘅片尾曲啦，我已经好中意，估唔到呢首歌延续咗嗰份感觉啊！一首非常之有电影感，同时间好 epic 感觉嘅一首作品啊！

0: 星哲填词，葛大为编曲，陈君豪周庆哲监制，陈君豪啊，有呢首作品叫《哭》。周庆哲啊，今个星期第二位。
1: 第一位。

新生代歌手，我近期都真系好中意佢啊 ！TL33 今次揾埋吕俊安一齐有呢一首嘅《搬糖去冰》，好日常嘅一个题材，但系好甜蜜嘅一种感觉。

0: 33同埋 Eden 女将安啊，呢首作品作曲填词 TL33， 编曲林贤逸，监制 TL33 林贤逸啊，冠军位置有半堂去冰 TL33 同埋 Eden 女将安。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未有证实中俄领导人是否会会晤，但重申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会议中国联取得丰硕成果。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发生凶杀案，一名39岁女子被发现倒卧在客房入面，当场证实死亡，她的随身财物亦告失踪。当地警方初步相信女事主遭人杀害，已将案件列作强盗杀人案，并全力追缉一名涉案男子。冲绳县警方今日清晨大约4:30接报，话一名女子被发现在市内一间酒店的客房入面昏迷倒地，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后证实他已经不治。警方表示死者是当地居民，依据遗体表面伤痕等情况推断他遭人杀害。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事主早前曾经同一个外貌疑似是外籍的男子一同进入房间，冇几耐，该名男子手持女事主的随身物品独自一人离开酒店，不知所踪。警方随后在案发现场周边找回女事主的部分随身物件，警方正循谋杀和抢劫方向追查涉案男子的身份和下落。案发现场位于喇叭市若合，距离冲绳单轨电车院厅前站西北大约1公里，属于酒吧和各类娱乐场所林立的楼市区域。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个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警方昨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0,000元。警方表示，6个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伤情证的夫妇，负责安排3个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和香港仔的多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者獨立屋，當中涉款最高的個案位於香港仔，損失600,000元財物。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後鎖定賊人身份，在他們位於落馬洲的藏身點發現一批爆竊工具，檢取一架汽車，起翻600,000元現金、首飾、手袋等財物。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给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和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让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都能够在机场范围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说，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2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鸭脖落成，亦都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明年初投入运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又翻翻嚟啦，嚟到湾区声势力嘅时间，香港呢一边有我 Tim，
1: 系喺广东呢一边咧，音乐之声嘅张宇航继续同大家嚟分享新歌啦，同埋最新嘅资讯嘅。
0: 冇错，系啦，咁啊，第一节我哋其实系有少少沉重嘅，对佢嚟讲，
1: 系因为呢位嘅歌手对于我哋尤其内地嘅歌迷嚟讲咧，系真系影响住几代人啊！讲紧就系刘欢老师喺9月25号啦，就喺上海啦安然离世，享年63岁。我哋以往咧去即系去称呼一啲即系尊称对方咧，就
0: 系
1: 好中意后边加老师老师吓。
0: 系
1: 譬如话有时候啲歌手嚟到我哋电台做主持，我唔知道香港点啊，即系大家会叫我宇航老师嘅。咁我就千祈唔好加老师。系系啊，咁但系刘欢老师呢两个老师系真系用喺佢身上系。好啱嘅，因为佢除咗系歌手、音乐人之外，佢亦都系一间大学嘅老师，其实系仲要系退休教师添嘅。咁当然讲到刘欢，我唔知 TMX 对佢有几多了解啦，或者香港嘅听众歌迷有冇听过或者系认识过呢位歌手
0: 咧？我谂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应该认识佢咧，系喺其中一个选秀节目，当时佢同周董有过一个合作，我冇记错系。菊花台如果冇记错的话，咁当时佢哋 crossover 咗一个好正嘅版本，系我哋当时我自己都收到好多嘅朋友 send 俾我，哇，好好听啊！呢、這个合唱呢一、這个嘅，同埋呢一位嘅老师刘欢老师喺个节目入边，哇，佢讲嘅嘢或者佢想做嘅嘢真系好有。好一针见血啊，
1: 系
0: 所以大家对佢嘅印象好多时候喺香港嘅话比较多咧，就会停留咗喺嗰个节目入面比较多啲。但我就自己都知道佢好劲嘅，其实
1: 系佢其实80年代就出道啦。咁你谂下，即系譬如对比翻。香港咁樣，可能即係四大天王咁樣，就80年代嘅時候出嚟。咁劉歡亦都係嘅，佢好神奇一件事情就係佢唔係科班出身嘅，佢係學法文嘅。
0: 好、
1: 咁跟住亦都係對一啲即係啲古典文學係好有興趣。咁後屘就係參加咗，首先參加呢、這個。

0: 英语歌唱大赛攞冠军，然之后参加法语歌唱大赛攞冠军，咁、跟住出道。出道嘅时期咧，其实当其时，啱啱嗰时候咧喺内地咧，譬如我哋啲央视即系中央电视台啦，会有啲嘅剧集播放，
1: 系
0: 我哋自己拍嘅，咁就需要揾歌手嚟唱里边嘅主题曲啦。咁刘欢就借住呢一阵风，就唱咗大概有两首歌啦。喺嗰阵时候，部剧又爆啦，首歌又爆啦，跟住就迅速走红。尤其讲真，因为八十年代咧，我系即系啱啱出世，我好细个，你话部剧。你睇过未咧？我可能未睇过，但如果讲到嗰啲歌嘅话咧，即系我谂翻，即系我真系由细听到大，尤其可能即系对于我哋内地歌迷嚟讲，一定要讲就《少年壮志不言愁》呢一首歌。
1: 哦、
0: 我谂即系你随便喺街度抽个人过嚟哼几句，佢都绝对接得到啊！嗰只
1: ，OK，
0: 系啊，咁跟住就即系已经系迅速地令佢爆红，然之后系当打之年咁。咁所以头先我讲就话啊，嗱，刘欢好似系即系六十几岁啦，咁感觉。上就好似四大天王咁嘅年纪啫，但系佢对于内地嘅乐坛，尤其呢个原创乐坛嚟讲嘅话咧，因为我哋望翻，即系可能我哋当其时嗰个音乐环境同你哋唔同啊，
1: 系
0: 譬如话你哋有阿 Sam 啊许冠杰啊，
1: 系嘛，
0: 或者有校长啊哥哥咁样，咁就已经开始有一啲原创嘅歌曲出嚟，
1: 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可能系70年代尾啦，去到八十年代嘅时间，先至尤其喺广东为主，先至慢慢有呢啲嘅原创歌出到嚟。咁所以就算刘欢算系即系好早期嘅时候跑出嘅一位歌手，所以佢即系你话佢嘅地位，我觉得就唔系四大天王咁简单啦，而系好似校长，即系对于香港乐迷嘅存在一样。
1: O.K.
0: 系殿堂级、神坛级嘅歌手。
1: 唔系，我觉得对于香港嘅朋友嚟讲，即系除咗啱啱我讲嘅比较近期啲新少少，可能对有印象嘅啦。咁有啲朋友可能就咁听到呢个名字，未必咁熟悉咧。咁如果你有睇1997年嘅时候，即系喺回归嘅文艺晚会，其实刘欢啦、林子祥啦、叶倩文啦、那英啦、张国荣啦、巩俐啦、谭晶啦，其实佢哋系一齐合唱过一首叫《团聚》嘅歌嘅。
0: 系，
1: 咁其实当时都亦都令到好多原本未必认识刘欢嘅朋友，哇，好唱得好好好犀利嘅一位老师。
0: 其实再可以近啲嘅 T-Max， 2008年北京奥运，我谂全世界即系好多朋友都有关注啦。刘欢就系同 Sarah Brightman， 即系月光女神合唱咗嗰首嘅You and Me， 我和你。啊，刘欢系即系唱呢个中文 ，Sarah Brightman 系唱呢个英文咁。咁所以嗱，好得意就系其实喺1990年啊，当其时北京系举办亚运会，
1: 系
0: 即系对于中国嚟讲都系一件盛事噶啦。咁、
1: yeah.
0: 就揾咗嗰阵时当打之年嘅刘欢，再加上维维去一齐去合唱呢首歌。咁、跟住你谂下，过咗1990年到呢个2008年，都接近20年嘅时间。你话哇，即系当呢个组委会要揾一个最代表到嘅男歌手嘅时候，仍然系刘欢。
1: 哇！
0: 就讲出嚟，即系你佢地位系嗰种屹立不倒，同埋一直 keep 住唱歌，同埋佢啲歌咧，即系讲真吓，
1: 系
0: 可能佢真系受一啲西方嘅音乐嘅影响啊，即系佢头先我讲佢唱英文歌、唱法文歌咁样样。咁所以譬如话有一首歌叫《弯弯的月亮》，其实粤语版都有噶，吕方唱过啦，
1: 系嘛，
0: 好出名呢首歌啦，
1: 好出名。
0: 咁其实普通话即系呢首歌嘅原唱就系刘欢。咁早两日因为佢嘅呢个离世，我都采访咗呢一首歌写呢一首歌嘅李海英老师啦，即系写歌人啦。咁佢就话其实刘欢喺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系加咗啲即兴
1: 啊！哦，
0: 即系佢就话系玩爵士，就好中意即兴呢样嘢。但系对于嗰阵时候嘅华语原创歌嚟讲，其实好少人做呢样嘢。咁刘欢佢做到咗，并且系嗰啲即兴就真系收录咗喺呢一首歌里边。
1: 系，所以我觉得呢一位嘅老师嘅离世系令人惋惜嘅。
0: 系啊，咁因为佢啲歌系即系就算你话啊早期就而家听翻，其实你都唔会觉得话好旧啊，或者唔啱听啊，唔襟听啊。同埋仲有一件好神奇嘅事咧，就系佢唱歌，譬如话咧，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啊，佢唱过《水浒传》嘅《好汉歌》，
1: 哦，
0: 系一首好即系好豪情、好癫、好豪迈歌又得，《弯弯的月亮》呢啲咁柔情似水、咁江南嘅气质嘅，佢都驾驭得到。咁然之后望翻佢整整嘅即系呢一生，尤其出道又基本上零。

0: 绯闻，冇乜炒作，
1: 真系冇听过佢有呢啲，
0: 又唔会上啲咩综艺节目去炒人气。佢综艺节目，譬如《中国好声音》或者《中国好歌曲》呢啲，佢去做筹策划，去做幕后嘅，佢真系好希望能够 push 呢啲音乐啊，呢啲歌曲啊，呢啲嘅歌手去俾大家去认识咁。真系因为我觉得系喺呢个乐坛系好难得嘅一位。一個存在，
1: 系咁啊，所以希望佢即系一路好走啦，
0: 系啊，
1: 咁啊，大家会继续怀念呢一位嘅老师啊，刘欢老师啊，唞一唞，转头翻嚟再讲啦。
2: 玩推星势力每月推介，
1: 眨下眼就嚟到十月份啦，十月份玩推星势力每月推介有呢首作品，张杰叫做破局者。

0: 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1: 十月七号起，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三十五分以及星期六上午九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两仔爷
8: 有得倾，
7: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8: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7: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8: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7: 记得留意
8: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0: 至数162次嘅立活动。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陈慧敏。有你嘅新歌，有呢个七色彩云。
2: 咁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本身嗰个 melody 咧就系想送一个礼物俾我只猫。其实我觉得佢走咧系一个都系祝福嚟，因为佢都16岁4个月。系啊，我觉得佢好叻啊。其实我系好 proud of 佢，即系我相信佢。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系都唔容易，但系佢依然系好做自己。咁所以将我嘅一啲经历去同 team 女分享嘅时候咧，本身我系想送呢份礼物俾佢，但系而家咧嗰份歌词咧变咗系只猫同我讲嘅说话。
1: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4: 好啦，咁啊，继续呢个湾区声势力啦，咁啊，即系啱啱呢个好惋惜啊，真系令人落款老师63岁啦，
5: 好多人都未接受到呢个事实啊，
4: 我谂都要一段时间嘅，都要消。

0: 化一下。咁但係呢另一位咁講完啲即係唔開心嘢講啲開心嘢啦。咁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識呢一位嘅朋友，我諗香港就應該好多人認識，但我唔知道喺廣東係唔係嘅，即係內地嗰邊。
1: 睇 TVB 嘅話，未見到阿佢咁咯。
0: OK， 係啦，咁啊叫做 Joe Junior， 係啊。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熟悉嘅樣子嚟噶啦，已經一早已經喺電視成日都會見到佢。我想話原來佢唔講80歲噶咯。
1: 哦，
0: 即系啱啱过去就庆祝咗佢80歲嘅生辰啦，系啦，咁啊，即系呢一个犀利，但系劲嘅地方系咧，我真系觉得系咪音乐咧，即系有啲人系真系令到大家，即系佢又系咁样，收歌又系咁嘅，就系咧佢自己嚟紧咧就宣布话佢要开演唱会，
1: 哦，好似收歌咁，
0: 系啦，系啊，80歲开演唱会，咁系讲紧下年啊，仲要分别佢唔系讲紧连续两场，系分别1月同3月咁样嘅，咁我原来已经踏入乐坛咧系60周年，系啊，咁即系其实呢一个都几令到人哋，我爸爸系即刻 send 俾我嘅，即系我爸爸话：哇，如果我去到80歲，我都仲有精力可以揸住个麦喺个台度讲。就话我嚟紧咧，就下年会开演唱会啦，我都几劲。
1: 我哋可能就揸住支拐杖噶啦，就唔系就揸咪嘅。
0: 系我想话你睇佢诶啲相咧，或者听佢讲嘢咧，真
1: 系
0: 好 sharp 醒噶。
1: 系，但 TMS， 我想问一下，即系因为咧，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其实因为我哋睇 TVB， 佢都系一个演员嘅身份出现。
0: 系，
1: 其实佢喺音乐，譬如话对于你哋嚟讲，佢喺音乐或者乐坛嘅影响力啊，佢嘅作品啊，系点样样嘅咧？
0: Joe Junior 其实系反而我认识佢咧，我听即系我嘅屋企人讲先咧，系讲歌手先。
1: 歌手
0: 系啊，即系讲佢系有唱歌先。咁当然而家大部分嘅人认识佢啦，都系可能比较多系演戏上嘅嘢啦。但其实佢60年代已经开始出碟噶啦。咁即系1960年代，佢讲紧系A Letter from Susan 啦，去到年代尾有 How Many Times Will I Send You Kisses？ 佢好多都系英文嘅，最初嘅时候系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咧，佢都系唱好多系英文歌嘅。
1: 即系佢算唔算系嗰种经常去即系走台啊咁样，即系走访人
0: 嗱？我想
1: 话
0: 其
1: 实
0: 我睇佢嗰啲专辑咧，佢有几个名义出过嘅，即系佢用过有 Sound Crackers 系佢啦 ，Side Effects 系佢啦咁样。佢直够就咁数嘅碟咧，你见到由1960年去到2019年，我谂都10只噶啦，再计埋佢其他名义，我谂20几30只都有。系啊，即系碟啊，讲紧20只做都有嘅，系咁，所以本身佢其实佢之前2011年已经开过一次噶啦演唱会，就 Joe Junior Here's a Heart， 跟住同埋呢个 My Way Joe Junior 42周年演唱会，所以其实本身佢俾我感觉字系咩咧？我谂大部分人咧都会谂系。嗰、那個校長一開頭咧，佢哋出温拿嘅時候，其實唱好多英文歌噶嘛，其實個感覺就有少少似嗰種感覺嘅，即係將一啲可能外國啊講啲英文嘅作品啊會攞翻出嚟唱嘅，係啊，咁佢又係隨口嗰陣佢宣布自己60周年話要開 show 嘅時候，佢隨口唱就 Let It Be 啊一大扎呢啲經典歌噶啦，咁所以反而我爸爸嗰種會講咧多咧就講係先係由。歌即唱歌開始，
1: 先認識佢嘅歌手身份，
0: 先認識佢嘅歌手身份先嘅，系啊，咁啊后边就我谂比较多就应该系喺电视见到佢拍剧啦，系啊，即系可能系比较多有啲人讲就会系去旅行嗰个啦，之前喺 TVB 佢哋
1: 喂，咁所以佢开 show 嘅话，应该同收歌就唔同噶咯，
0: 一日唔同，
1: 佢真系会自己唱得。多啲嘅，
0: 会啊会啊，佢真系唱得多噶，佢唱到噶，系啊，所以其实佢50年、50几、60年啦，而家已经如果计埋佢之后，所以2018年其实佢都出过一只 Hi-Fi 碟叫 Timeless Memories 嘅，系啊，咁之后2019年继续出多只 Volume 2咁添，咁所以其实都如果有听开一啲可能文歌啲啊嘅状态嘅时候，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识得佢嘅，因为其实佢讲英文又系讲得好鬼正，系啊，所以我几中意听佢嘅嘢嘅，如果即系。如果想玩揾翻听翻一啲可能 vintage 少少啊，经典啲嘅作品，佢都系一位喺香港入边特别系我爸爸嗰辈，好多人会听嘅一位歌手嚟嘅。
1: 所以就即系呢啲我哋叫做前辈啦，
0: 前辈啦，真系
1: 即系大前辈。其实大家真系要好好地珍惜啊，
0: 冇错，系啊，
1: 真系好好地珍惜，因为虽然听起身唔系。 好吉利，但系都系咁啦，就系一见一面少一面。
0: 冇错，系啊，咁啊，所以希望佢嚟紧下年嘅演唱会会成功吓。咁啊，转个头翻嚟，我哋有大湾区音乐榜啊。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嘅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嘅窗口。
3: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下昼2-3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晚上9:31，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7: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系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凡作曲，乐团嘅徐嘉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持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嘅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Music of the GBA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4: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5: Music of the GBA
4: 大湾区音乐榜
5: 台湾可以用我帮
6: 好了，来到大湾区音乐榜的时间，现在是2026年第22周
7: 了。嗯，那听听今个星期10首歌有哪几首歌是新上榜啊？
8: 第十位，
6: 首先是第十位的作品全新上榜，其实这首歌最近洗了我脑，因为 TR33 是一位我几喜欢的新生代歌手来的，加上 Eden 吕将安就有这首的半糖去冰。
7: 半糖去冰
6: 没错，
7: 是喝什么的？
6: 是真的讲用手摇奶茶做引子的直播来的。
7: 哦，就是我习惯喝这个半冰去糖。
6: 你喝这个半冰去糖。其实这首歌是讲什么呢？这首歌就是讲这个回忆啊、成长啊，一个爱情故事来的。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讲紧我中意你，记得到你所有细节我都记得，即系你饮奶茶要嗌乜嘢我都记得，系啦，半糖去冰啊嘛，咁样咁系啊，所以成只歌词咧，其实只歌嘅歌词都几贴地嘅感觉，系好日常嘅啫。
7: 喂 ，T R 三三可唔可以介绍多啲啊？因为呢首歌我发觉系佢自己去即系填词啊、作曲嘅。
6: 可以啊，咁 T R 三三咧，我谂大部分人咧，香港人嘅朋友咧，认识佢咧，应该就唔系由佢嘅派头作品开始嘅，系当时佢喺佢嘅社交平台度咧有一只歌叫做《沉船仔》，系啦，咁啊嗰只歌咧就令到大家留意到呢一位歌手。咁其实呢一位歌手咧，最初我第一次睇佢都系一个出边嘅活动入边听佢唱第一次 live 咁样。佢系一位令到人哋好讨好，你睇到佢哋好中意睇住佢嘅一位。
7: 即是靚啊，定還是有觀眾緣？
6: 係佢有觀眾緣，
7: 觀眾緣。
6: 即係佢，你話佢係咪絕對？佢係咪哇靚仔到頂級？嗱，呢個我覺得我俾佢啲 fans 話嘅，但我覺得唔係嘅，係啦。但係
7: 靚仔過我哋嘅，
6: 係靚仔我哋就梗㗎啦。咁但係咧我睇佢咧，我會好中意聽佢，好淡定啊，好似好温柔地去講一啲嘢啊咁樣。咁當時即係呢一個就係大家去認識佢啦。咁啊開始越嚟越多咧，慢慢。今年咧就有一啲佢自己嘅作品咧，就開始同大家見面啦。其實我都冇諗過佢咁快就同 Eden 女將安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加埋呢個 MV 咧，如果有睇嘅話咧，陳華係喺入邊嘅，陳華係女主角。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我諗都算係新生代啦會留意嘅歌手入邊一個好犀利嘅一個人腳去做嘅一首作品。咁第十位全新嘅作品《半糖去冰》，T.R. 三三同埋 Eden 女將安。

嚟到第九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啊！佢系阿慈冼正峰，咁啊，事隔两年咧，有呢首嘅新歌叫做《由天台记载》啊！咁啊，我谂成个有趣嘅地方咧，应该系拍 MV 嘅时候咧，你睇到佢哋访问咧两个即系男女主角啦，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阿慈同阿 Skyler。咁啊，系好系咁互笠高帽，系大家都话你令到我一秒入戏啊，咁样系啊，咁啊呢一只歌咧就讲紧一个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咁样嘅状态嘅，咁啊我自己好中意阿慈嘅，始终都系我嘅一位好朋友，所以佢出歌好开心啊，继续希望呢首歌继续上啊，今个星期第九位由天台记载佢阿慈冼正峰啊。

0: 嚟到第八位嘅作品啦，咁啊，即系佢呢一位嘅女歌手咧，加盟咗新嘅公司之后咧，呢，我觉得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好似唔同晒咁。
1: 唔同晒啊，好开心啊！首先我系好欣赏呢位女歌手，我觉得哇，年纪轻轻，当其时一出道嘅时候，好唱得，同埋真系好有感情。咁但系以往嗰种就即系嗰种嘅心碎感会多啲。
0: 系我讲咗咁耐咧，其实佢就系叶明熙之子，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Bye Bye Bye》。
1: 而家就一个少女歌手咁嘅状态，多变啲俾翻我哋。
0: 冇错，我想话呢、這个有趣嘅地方系咧，我喺我嘅社交平台度见到咧，有啲朋友本身未必真系好认识佢，但系咧或者本身亦都可能当时未必第一眼就或者第一下就好喜欢佢啦。但最近佢睇到佢新嘅作品咧，佢都留言话：哇！真系唔同晒啊！即系我都沉一沉，有少少沉船啊，即系嘅嗰种状态。咁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谂都几多意思嘅，即系对于佢嚟讲个感觉，好似系即系佢入边啲歌词又有啲忘掉昨天啊，仍在探险啊咁样。咁对于朱志嚟讲，我谂而家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嚟嘅。系啊，咁啊，所以期待嚟紧咧，佢到底仲会有几多嘅面向带俾我哋啦？系啊，可能佢百变咁样啊，系啊，咁啊，第八位全新上榜嘅作品叶明熙有呢一首《Bye》。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呢首歌啦 ，TMS 介绍啦，就系为亚运会去加油系嘛？
1: 系啊，
0: 为亚运建议去加油啊！打气嘅作品嚟嘅，有 Feel 林奕康，再加上有蔡俊贤带嚟一首嘅《高空突破》。咁当然啦，而家亚运会亦都系继续系进行当中啦。我谂即系听住呢一首歌，运动员又会即系兴奋啲。咁我哋作为观众睇呢个 BGM 嘅话，感觉上亦都系热气热血澎湃啲啊，
2: 热气啲。唔系，但系我谂咧，其中一个大家都会谂嘅，即系留意到嘅就系，其实蔡俊贤系香港嘅一位花剑运动员。系啊，所以
0: 有冇机会佢出道啊？其实系，
2: 我都觉得
0: 第二个王嘉尔，
2: 系我都觉得佢都算系噶啦。其实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犀利嘅，同埋最近咧呢个亚运亦都劲噶。我见到咧有少少似当时世界杯咁样，啲人咧喺啲商场中间会企喺度睇，系啊，咁啊，所以其实几开心嘅，系啊，咁啊呢首《高空突破》啊，第七位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咁啊星期升咗两级，林奕康、蔡俊贤。

0: 題。好啦，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啦，有冯允谦啊，全新上榜啊，咁啊呢首作品咧叫做《人间缺陷美》，好想问宇航，你本身有冇呢个完美主义呢个问题？
1: 还好啦，即系某些事情上边我比较执着嘅，咁但系喺生活当中嘅我系一条即系神经比较大嘅人啦，即系好多眼不见为净啦，即系好多人觉得哇，宇航你咁都得嘅，你咁都接受得到嘅，咁我觉得冇所谓啦，
0: 是但咯，系啦，嗱，我以前咧会比较。都有一个咁样嘅追求，觉得啲嘢咧少少唔得啊，
1: 即系强迫症噶嘛，
0: 系啊，有啲强迫症咁样嘅，即系硬系咧。我以前写 notes 啊，我写得啲字歪咗，我系要擦晒佢，重新再写过。
1: 莫非你系处女座？传说
0: 以前系咁嘅感觉，但我从来
1: 以前系处女座，
0: 我从来都唔系处女座嚟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有铺咁嘅瘾啊，系啊。咁但系咧，其实慢慢咧大咗之后咧，有时学识咧，我好中意一个讲法，就话艺术之所以靓，就系因为佢有

0: 缺陷，因为佢唔完美，因为人本身系唔完美嘅，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即系成只歌嘅主题亦都系讲紧呢样嘢，就系、是、不完美啊。本身就是一種美啊，
1: 冇錯
0: 啊，咁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我相信都幾安慰到大家噶，咁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好值得去深思嘅一個命題啊。馮允軒第六位全新上榜嘅作品《日

0: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
1: 喊。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梁个人的冰淇淋。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quiet.
1: Turn it up.
2: Higher.
3: 不再讲个真假，没人在乎代价。
4: 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五位，有 Kelly 陈慧琳嘅新歌《三秒一生》啊！咁啊，上个星期我都讲过啦，呢首歌就好特别之处系，佢唔单止有国粤语两个版本，
2: 系
4: 更加特别嘅就系国粤语嘅词咧，都基本上系一模一样，
5: 一份嚟嘅，基本
4: 一份嚟嘅。咁啊，其实讲嘅就系即系而家我哋呢啲叫信息时代啊、科技时代啦、啊，好多人都被啊呢啲嘅短视频啦、啊，或者你听歌都好啦，就系、是、三秒就会你。会去飞下一首啊，下一步啊咁，即 Kelly 亦都希望即用呢首歌嚟到唱出咗一种佢唔接受或者佢唔喜欢嘅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咯。
5: 系啊，同埋加埋呢个班底咧，即系曲片间都系麦类。
4: 系啊，即系我又好难得，就系佢哋搭配几十年如一日，都仲系做紧呢种曲目嘅坚持
5: 呢一种嘅电音，所以 Kelly 有个人有个称呼噶嘛，啲人叫做电音。

0: 啊，嚟到第四位啊。咁呢一首歌呢，我初头呢都諗住佢个 MV， 其实佢就揾咗前滚子冠军啊，係啊，咁我揾 Sabrina 去拍啦。其实我本身諗其实佢叫佢自己另一半去拍都得囉。但係佢就话佢唔係，因为我嘅另一半我唔係寫俾佢嘅咁样。係啊，呢样嘢我会讲一世㗎啦，我见到佢我都会问。
1: 其实呢佢嘅另一半即係我真係纯粹八卦，佢另一半系咪都经常陪伴啊，吉吉系左右咁样出现即各种场合㗎？
0: 我又冇好留意到嘅，其实，所以其实上次你见到可能系好少有噶啦。
1: 哦，
0: 系啊，所以我自己冇留意到啦，起码系啊。咁啊，等我你讲完之后咧，等我下次有机会见到吉吉嘅时候，我又留意一下先。
1: 唔系啦，咁就啱啦。因为如果经常系孖公仔咁出现嘅话咧，咁有标志性啦，即系你呢首歌写俾太太嘅一个 gimmick OK 嘅。咁但
0: 系
1: 你话啊，大家如果唔系经常见到佢嘅另一半嘅，咁又就太过 focus， 可能又即系侵犯咗少少隐私。
0: 其实都系嘅，系啊，所以讲下笑嘅啫。第四位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啊，周吉陪单眼皮外带。

0: 季军歌第三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 ，Aska 张慈豪嘅呢首作品播咗五个星期啊，唔止系成个月啊，咁啊上播都五个礼拜啦，咁啊有呢首嘅乐活到啊，亦都系我哋今个月啦喺呢个湾区星势入边嘅推介作品，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咁啊系好有型嘅呢一个 Aska， 我自己系。其实佢有翻咁上下大只咧，我觉得呢一种少少坏坏地、曳曳地嘅状态好啱佢，系啊，咁啊希望佢即系 keep 住有更加多唔同嘅造型啦，更加多嘅面向去俾大家认识到佢啦。阿卡张志豪有呢一首嘅《乐活道》。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今日星期第二位，呢位歌手咧就系我好熟悉噶啦，因为系我嘅都十几年同事啦。
2: 系
1: 咁啊，甚至咧就即系我哋经常都孖公仔咁样样去主持啊，或者啲咩活动啊，咁甚至即系有啲人炒作我哋咪 CP 啊咁啊。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咁啊，呢首歌就之前都讲过啦，就因为作词作曲嘅谢宇毅咧就特登啊嗱呢。就特登寫俾佢太太嘅一首歌啦，亦都係一啲好瑣碎嘅一啲生活細節嚟到彰顯嗰種啊平凡也是福啊小確幸嘅感覺。咁其實我期待住嘅，因為我都之前我見到謝宇毅佢po文又話首歌寫俾太太嘅時候咧，我就話哇呢首歌。既然你寫俾太太，你就唔係好應該揾個靚女嚟唱啦，
3: 唔係自己唱嘅。
1: 下次應該揾埋我，因為我之前同佢合唱過一首歌。你揾埋我同你一齊唱啊嘛，
2: 係。
1: 所以大家期待住啊，有冇機會啊？如果有一首《給你我擁有的一切》由張宇航、謝宇毅唱嘅話咧，咁個排名應該。应该
3: 我会同你挥，我一定要大家
1: 紧跟林林啦，好嘛
3: ？OK，
1: 但系听住呢一首啦，听住林林嘅呢一首啦，嗱，认真噶，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喺七夕当日推出一首好甜蜜嘅作品，亦都要送俾咧就系生活当中好恩爱嘅小情侣们啦。

0: 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
1: 系啊，
0: 咁啊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跳多两级嚟到冠军，其实佢好似系三甲都一段时间嘅，
2: 系即系起起落落咁
0: 啊，起起落落
2: 有啲紧张咁啊，
0: 冇错。咁但系其实我自己个人咧系好鬼中意嘅一首歌嚟嘅，叫做《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谂都打破咗好多。其实喺香港嘅朋友咧，我有同几个唔同嘅 DJ 朋友倾过偈咧，其实最初收到呢一首歌是张雨晨唱的时候，大家都有少少难以置信的，
2: 是
0: 因为咧，张雨晨最初俾人的感觉，可能大家系睇比赛啦，去认识佢啦，都是比较澎湃啊、抒情啊，但其实佢自己是喜欢唱呢一啲嘅快歌，中意写一啲嘅快歌。咁、我最初咧听，但我听完之后咧，我觉得是非常之有说服力嘅，因为唱得好好，特别是 rap 嗰个部分，我真的估佢唔到，系啊，即系哇，你真系即系真系音乐才子、啊，即系你有啲乜嘢系难到你嘅咧？到底系啊，好似佢什么嘅风格，佢都可以拿捏得好自如，好手到拿来一样。
2: 同埋之前，因为佢都嚟过嚟节目做通告啦，咁、其实我真系入咗坑噶，系、入咗坑噶。即系我唔单止系听佢呢首新歌啊、我仲听翻佢啦，就系、是、一张叫《The Piano Man》嘅呢张嘅专辑啦，
0: 系
2: 就系好简单嘅钢琴，然之后佢唱一啲经典嘅英文歌，哇！即系我试过一个深夜节目同佢啊，叫佢上埋嚟做埋 DJ 嘅主持人咁样样，一齐同我即系倾下歌啊，即系倾下故事啊咁样样，即系舒服到咧，即系好啱暗瞓觉，同埋佢都讲咧，佢话好似接落嚟佢自己都会喺一啲app 平台上边咧会做一个直播。即係就係夜晚，佢就話就係夜晚可能係同大家傾下偈啊，跟住彈下琴啊，唱下歌仔啊咁樣。
0: 哇，其實佢真係好啱，
2: 係啊，
0: 因為佢好令到人哋好舒服嘅，佢講嘅個聲線又好，所有嘢都好。
2: 係啊，
0: 係啊。咁我覺得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特別係當我認識佢嘅時候，佢都未開始選秀節目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有時有啲嘢你真係唔知道幾時係屬於你嘅 moment。咁我覺得而家即係呢一段時間咧，係屬於佢嘅 moment 啊。
2: 係，恭喜曬！张雨晨 Roman Toxic， 我哋今个星期打紧佢音乐榜嘅冠军。

0: 咁今个星期咧节目就嚟到呢度啦。咁再一次感谢晒宇航，
1: 多谢 T-Max。
0: 耶，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有湾区盛势力。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名经英伦海峡偷渡抵英的伊朗难民被控密谋对曼彻斯特的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西敏裁判法院提堂。英国警方和控方指出，两人涉嫌企图使用土制爆炸装置施袭，并怀疑受到身在伊朗的第三方幕后指使。两个被告分别是36岁和34岁，在今年9月被捕，星期五正式被起诉。控方在庭上指出，两个被告曾经被发现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进行敌对侦察，密谋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发动袭击，潜在目标包括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以及去年曾经发生致命袭击案的希顿公园希伯来犹太会堂。法官下令将两人还押候审，案件押后至到这个月23号转交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再讯。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正面对来自伊朗政权的严重威胁，并非秘密。他批评德兰针对当地的犹太社群，并屡次透过代理人和犯罪集团隐藏其幕后指使的痕迹，企图令海外批评者噤声。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该机构目前正同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些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20和2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了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系正同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若果最终成事，咁将会系该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官方星期六较早前表示，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表示，今次演习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由承担专项特殊任务的火力分队负责执行，金正恩亲自到场指导。针对南韩和日本早前发布的导弹飞行距离数据，金宇正反驳说，有关评估正好暴露出日韩两国追踪侦测能力的局限。他宣称，每当朝方将波浪式弹道模式应用在导弹时，敌方从导弹首次起伏弹跳点开始就无法有效追踪目标，但他未有在声明中提供具体证据。金宇正又说，南韩和日本亦应该承认导弹的速度，但未有透露具体数据。他同时宣称，该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借此规避防空拦截。提供岩盘浴瑜伽的连锁瑜伽中心 Hot Stone Yoga 日前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大批已经购买预缴式课程的顾客无法兑现服务。外观表示，截至到今日下午6点共接获627宗有关该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约700万元的服务合约。外观昨日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涉案瑜伽中心一名61岁男董事，他涉嫌在销售服务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的最佳成绩。 连同本日进账港队在今届亚运已经力积取得11金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到54面，金牌数目同总奖牌数都打破历届纪录，创下历史新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6: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

0: 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5: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7: 继续翻到嚟命运解惑师，逢星期六好开心，因为我见到两个好拍档，分别有关宝慧小姐
8: ，Hello， 大家好，
7: 同埋越嚟越搞笑嘅风水大师兄，
9: 大家好，大家好，
8: 你好啊，风水师兄，
9: 系多谢，
8: 真系高兴嘅啫，见到你，
9: 系
8: 点啊，你
7: 睇我哋翻工翻得几开心，
8: 就系做人梗系要开心噶啦，
7: 嗰种嘅正能量系，即系我哋都期待就系听众们喺逢星期六嘅时候见到我哋好开心，同埋我见到咧就系，即系如果大家呢一排咧睇我哋命运解惑师嘅 YouTube channel 嘅话，会发现咗，因为咧我哋已经冲破咗50,000嘅粉丝啦 ，follow 啊，咁多谢大家一路嘅支持啦，同埋唔同嘅留言啦，咁所以咧，为咗报答大家咧，我哋有50,000粉丝大抽奖咁，因为有过百份咧。嘅禮物咧就係等住大家咧去抽嘅，咁啊都係唔同嘅師傅啦，送出嚟嘅禮物啦，咁啊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想得到師傅送出嚟嘅禮物嘅話咧，就可以咧去翻留言區個位咧，我哋有置頂嘅 link 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喺個位置咧就係撳翻入去，即係做翻相關步驟就可以。咁當然啦，大家命運解惑師嘛。我都希望咧就系帮助大家喺玄学方面寻求啲嘅意见啦，帮助啦，咁都可以咧喺嗰个 link 入边咧就系直接话俾我哋听，咁我哋咧就系好希望即系可以帮到大家吓咁。好，咁啊事不宜迟，我哋听下施小姐电话先啦，话施小姐你好，
8: 施小姐，
10: 系各位主持你哋好，
7: 你好，今日风雪大师兄同埋关宝喺度啦，请讲你嘅情况。
10: 好多种嘅，因为我自己又亲身见过啦，咁啊有又有啲意外啦，咁啊仲有啲好灵异、好奇怪嘅嘢。
7: 嗯，系你有啲咩灵异奇怪嘢？
9: 系啊，讲下先啦。
10: 例如系好似我之前好似留言。打個落去嗰個 Apps 嗰度嘅，即好似湊小朋友，譬如湊小朋友咁樣啦，咁啊湊下小朋友，咁啊其實屋企係得我同埋兩個 BB 咁樣嘅啫，係啦，咁啊冇其他人嘅，咁啊先生翻工啦，咁樣，咁我就好攰啊，湊到好攰，湊小朋友湊到好攰，咁啊瞓咗，睇湊佢哋瞓晏覺啦，習慣咗嘅，習慣咗

0: 系会晏觉咁啊，十一点零十二点呢啲时间瞓晏觉，瞓到可能一点零至三点到啦呢段时间啦。咁咧咁我瞓着咗，即系我其实执晒屋企嘅所有嘢啦，煲埋奶樽咁啊，太攰咁啊，唔小心瞓着咗咁样。咁啊，跟住咧可能啲奶樽溶啊，溶晒喺里面，溶晒啲啊，跟住啲
1: 咩意思啊？溶晒，因为佢开住个煲住嗰个奶樽，但系佢瞓咗觉啊。
0: 系啊，明火嗰时我系用明火煲嘅，
1: 系、
0: 奶樽，系啊系啊。咁佢嗰啲可能未溶嘅嘢咧，就会喺入边，就喺入边弹喺度跳咁样咯。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咁我都唔知嘅，因为我瞓着咗啊嘛。咁两个小朋友又系瞓着咗，冇人啦咁。咁突然间就feel 到有人拍我个膊头，
2: 嗯，
0: 都几大力下嘅。
1: 嗯，
0: 咁啊就叫我起身啊，咁啊我突然间咁样，咁我就即刻弹咗起身。
3: 即系讲埋嘢嘅，讲埋嘢嘅。
0: 系啦系啦，有我听到有声嘅，
3: 然
0: 后好大力拍我膊头嘅，因为我 feel 到都有啲重量咁样坠落嚟，你知啊嘛，自己会 get 到咁。咁啊跟住就即刻弹咗起身，咁啊即刻去啊突然间醒起系我煲紧奶樽咁样，咁我就入去睇啦，咁已经系溶晒啦，全部都所有嘢都溶晒，剩翻啲冇。即系冇用唔到嗰啲就喺度弹啊，嗰啲咁样咯。
1: 嗯 ，OK。
3: 弹喺度跳紧咁样啊，真系。
0: 系啊，冇用嗰啲就喺度弹咯，喺度太热啦。
1: 即系其实你应该系及时地，系因为嗰一下而令到你好安全冇事。
3: 嗯，
0: 冇事，完全冇事。但系啲嘢就溶晒咁样咯。
1: 明白 ，OK。过咗一关啦，咁之后仲有啲咩情况？
0: 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是、啊！突然间醒起添，
1: 唔紧要，但系你系咪都系见到？啱啱你想讲，你系会见到、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众生？
0: 系啊，即系好似我爸爸咁啊，譬如佢过咗身嘅，譬如佢一啲佢过咗身嘅，咁啊佢试过揾我啊，话俾我听，我翻唔到屋企啊咁样，咁我就即系帮佢揾师傅睇下咩事啊，点解入唔到去？原来屋企系冇佢个位啊。
1: 嗯，
0: 佢话即原来咗佢个位，所以佢翻唔到屋企嘅咁样样，
3: 系
0: 咁样样咯。
1: O、okay, K， 所以你由细到大系都系有遇到呢啲嘅情况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O K， 咁你个问题系我，因为你有两个小朋友嘅话，而家
3: 佢仲
1: 会发，
3: 佢仲会发梦添，发梦梦到
1: 有预知梦境
3: 成真。
0: 系啊，全部都系嘅，但系都好多净系即系你话好嘅咧就唔多嘅，即系其实真系。嗰一兩樣咁，但係其他都係唔好嗰啲嘢嚟。
3: 哦，係啊，真係有冇夢過自己中六合彩頭獎啊？有冇啊？
0: 有啊！不過好細個嗰時，真係好細個，嗰時唔識係咩嚟嘅，即係知道爸爸會有買啦。咁但係就就咁你咁細個嗰時，即係可能講緊五六歲咁樣，咁你都係覺得係唔會係發夢啊，唔會係真啊，咁同埋自己都唔識呢啲係咩嚟嘅。
3: 係
0: 係啦，咁樣樣咁啊，咁我梗係冇同我爸爸講啦。
3: 點知真係開咗？
0: 咁第二日就开咗出嚟咯，
3: 就系嗰一样你梦到个 number，
0: 系啦，一模一样
1: 嘅，一模一样。好彩你冇讲俾阿爸听咋，你阿爸嬲你几耐？我相信如果系我，
0: 都系打到似。
1: 系啊 ，OK， 即系呢一个哇，系好呢个真系震撼 ，OK，
3: 系咯，
1: 好咁。
0: 跟住又试过一次买马咯，因为我老豆都睇马嘅。咁啊，我自己就係唔中意，我唔中意賭嘅，我都幾憎呢樣嘢我自己本身。咁有一次又係瞓下晏覺，咁啊瞓下晏覺，咁啊突然間見到跑馬嗰個環境啊，係第幾場第幾號咁啊，咁啊跟住然之後咧，第二日咁我就起身，咁啊瞓醒啦，咁我就過隔離，咁過去我爸爸嗰邊，咁啊咁啱見到佢跑馬，又係嗰場，點知真係嗰隻馬跑咗出嚟，
1: 哇！你记住唔好同你阿爸讲啊，
3: 系
1: 啊，一次又系咁，两次系咁，你阿爸会同你讲。
0: 系啊，系啊。
1: 哦 ，OK。
0: 跟住有啲就其他嗰啲就系唔好嗰啲嘢咯，都发生咗。譬如好似我老豆过身啦，咁其实嗰阵时我老豆系未有病，系乜嘢都冇，都好健康嘅，即系出嚟做嘢啊，做紧嘢啊，咁样嘅，自己有工作啊，嗰啲咁样嘅。咁有一晚咧，我就系又系发梦见到佢，我唔系见到佢啊，我系都可以咁讲啦，系见到佢，但系咧我哋见到我成家人喺宝福山一齐嗌佢个名。
1: 嗯，
3: 哦，
1: 明白。
0: 系啦，但系三至六个月到啦，佢就突然间有重病。
1: 嗯嗯，
3: 哎呀，咁都
0: 咁样走咗咯。
1: 嗯 ，OK。 咁但系咧，我见到其实阿施小姐咧，你主要系咪好想就一嗱，你嘅小朋友

0: 有应该而家都十几岁啦，系嘛？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十几岁，佢哋有冇见到啲乜嘢？
1: 都会噶，有时都会喺屋企诶，见到喺屋企听到有声啊，或者有人笑啊，有女人喺度笑啊，嗰啲咁啊，嗰啲咁样嘅。咁啊，跟住又话有时又听到小朋友喺度笑啊，咁样嘅。
0: 嗯，
1: 一系有人嗌佢咁样啊，嗰啲咁嘅嘢。
2: 哇，系咪应该搬屋咧？其实，
0: 施小姐，我想问你一样嘢，施小姐，施小姐，
1: 系，
0: 我想问你而家系咪自己一个喺度啊？你身边系咪有人啊？
1: 系啊，我身边有人。
0: 哦，唔系，因为我听到人声
2: 我都听到，
0: 所以我想问清楚嘛，你明唔明啊？
1: 系
0: 好 ，OK， 好，咁啊，都系睇下，即系我谂施小姐想问嘅一样嘢。究竟會唔會即係可能係小朋友又會見到嘅情況，又或者其實你
1: 想知道佢哋其實有咩影，係其實有係本身佢哋係咁啊，定係有啲咩影響住啊，定係有啲乜嘢好似細嗰個咁啦，突然之間得病咁，唔知噶，但係佢又係嘅，佢係突然之間得病冇事喎，但係去醫院啊，即係譬如你好似抽筋嗰啲咁樣，咁你抽筋其實通常都係可能發緊燒、發緊高燒先會有影響啊，先會導致佢咁樣咁樣噶嘛，但係佢係突然之間嘅。
2: 咁医生话佢系咩事呢？
1: 冇咯，就系唔知佢净系话啲神经突然间发出一啲唔知脑电波咁样影响佢咯。
3: 试过几次啊？
1: 好多次咯。
3: O、
0: okay、K。但系乜都冇一个医生话俾你听佢发生咩事啊？
1: 系啊，冇噶。
0: 哦，大仔定细仔啊？
1: 细嗰个咯。
0: 哦 ，OK， 细嗰个即系2014年嗰个，系咪？
3: 系咪所有嘢都净系喺你屋企先会咁发生啊？定系出去都会一样？
1: 多数即系如果你话佢病发嘅时候，多数都系屋企嘅。但系第一次嘅时候就唔系，第一次嘅时候系喺街嘅。
0: 哦 ，OK， 第一次喺街之后就好多时喺屋企发生，但系跟住又可能。又找不到原因啦，咁但之后佢都系冇嘢，冇事冇干嘅，而对医生讲不到任何嘢俾你听啦。你睇医生的时候，
1: 食药咯，净系食药咯。
0: 食咩药啊？即系一啲
1: 食
0: 同脑科有关嘅药，神经
1: 系啦系啦系啦系，神经嗰啲咯，神经科嗰啲。
2: 但系而家控制到嘅个病情系咪？
1: 要做系咯，
2: 要做系。
0: OK， 好嗱，不如咁样，阿施小姐，你休息一阵，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你唔好收线，因为咧我哋要解答翻你个情况嘅。OK， 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下。
4: 先知命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系你最值得信赖嘅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0: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福利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歌冠军得主兼且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5: 你头先我自己系比较担心阿施小姐嘅细仔嘅啫，系啊，即系啊，究竟佢嗰个情况系个身体嘅问题系点解会咁样咧？咁当然我建议系再揾多啲唔同嘅医生啦，咁样，因为佢会越嚟越大啦，咁。但喺玄学方面啊，咁啊问下就系风水大师兄啦，点睇咧呢件事？
6: 我觉得咧，妈咪本嚟有呢种体质咧，仔女咧其实容易遗传嘅，因为我哋成日见到啦，好多嘅大师傅啦，佢下一代再下一代，其实都会有呢种感应嘅遗传啦，呢种灵魂嘅契约啊，好多嘅即系先天嘅呢种灵感啊，其实会令到下一代佢都会更加敏感啲嘅，呢个系好正常噶，咁啊，你话系咪？是不是小朋友亦都比较敏感呢？我睇到依家嘅情况应该都系㗎啦。预知梦当然系好正啦，我觉得系。
5: 系啊。六合彩，
6: 六合彩中啊，中晒啊。但我想同大家讲呢，就系应该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曾经发过预知梦。即系你梦里边去过呢个场景，你嚟到现实里边见过，或者有啲人你又再見過
7: déjà vu
6: 又或者呢啲都簡單啦，又甚至乎係呢個人你會見到佢喺夢裏邊，即係現實嘅情況裏邊，佢可能喺某時某刻撲親，跟住你喺現實裏邊的而且確又見到佢身，咁啦，咁咧。呢啲預知夢咧，我建議啦，好似啱先阿施小姐非常之叻嚇，你唔去理佢。
5: 哦，
6: 你去理佢其实系好麻烦嘅一件事。
5: 哦，点解咧？
7: 点解咧？系
6: 点解咧？嗱，我即系要解释下啦。好多人咧，因为预知梦咧，佢觉得，咦，呢个人扑亲嘅时候，如果我过去同佢讲一声，系咪就可以帮下佢咧？肯定人肯定咁谂
5: 啊，冇错系。
6: 下一个预知梦，你睇到所谓嘅天机啦。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唔俾你睇嘅，
7: 不可泄露嘅，
6: 系不可泄露噶。跟住开始咧，佢就会再俾一个大啲嘅责任俾你啦。可能呢个人会撞车，咁你就又要去救佢啦。咁接落嚟你会没完没了地牺牲，可能系会牺牲自己去满足一啲嘅。你认为是正义的嘢。
5: 咁我可唔可以举手，咁边个俾一个预知梦嘅能力佢呀？
6: 係啦，冇错啦，啱啦，好多人以为係神。唔係，呢啲全部魔嚟嘅。魔令到你认为哇好强人。越係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容易就好强大嘅。冇可能
7: 是
6: 神。
7: 嗰啲就係啦，係呀。
6: 嗰啲一定係魔俾你㗎嘛。所以啱先阿施小姐好明確地，我唔想要呢樣嘢，我唔想知咁多呢樣嘢，啱，好好做個人係最啱嘅。
5: 咁冇錯，你冇話俾你爸聽。
6: 係啦，冇錯，
5: 真係好彩。
6: 係啦，但如果或者話即可能真係買中咗，但係買中咗之後，可能你屋企就變咗萬劫不復。
5: 冇錯，冇錯，係啊，係。
6: 更加多嘅問題會發生啦。咁啊好啦，我覺得咧就係
7: 但佢頭先講咧，佢屋企都聽到有人講嘢啊、笑啊咁樣喎。
6: 係，咁
7: 呢個係佢本身問題定係屋企嘅問題？
6: 我覺得兩個都有。我覺得兩個都有嚇。咁如果係一個即敏感體質，我哋去到一啲乾淨嘅地方會豁然開朗，會覺得好舒服。去到一啲叫做邋遢嘅地方，會聽到人講嘢啦，覺得好恐懼啦，或者係會自己離開啦。呢啲 唔係咁體質就先天俾你嘅保護嚟噶嘛，係、
7: 嗯、
6: 啊，咁、我覺得咧就可能屋企咧要稍微去靜一靜宅嚇，即係、即係簡單簡單我都會。就草叶艾草，碌有叶去抹一抹，去拖拖地啊，系啊，就去碌有叶攞去拖地啊，呢啲系非常之好用，又简单又实在，好快就可以清下呢个嘅气场啦。完咗之后咧，屋企嘅四个角落头摆埋草，摆四碗草叶啊。跟住擺一兩個月，佢就會因為我哋呢度嘅天氣好潮濕啦，佢、就會吸咗好多屋企嘅濕氣啦，或者係邪氣啦。完咗之後，你就倒咗佢得噶啦。
5: 嗯
8: 嗯，
6: 係啦，清一清屋企啲嘢，
5: 清一清間屋先，係啦。
6: 係啊，因為咧，你喺一個可能有業主前人嘅地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靈體嘅地方啊，你自己稍微去做一啲。清理呢靈體其實大部分都唔會去亂咁搞人嘅、因為你出現嘅情況佢唔係搞你㗎嘛，只不過你聽到你見到請請佢走嗰、那個地道就 OK 㗎啦。
5: OK， 呢個係屋企嘅情況。
6: 係啦，跟
5: 自己呢
6: 跟住無論係自己啦小朋友啦，我都話靈異體質。靈異體質屬於陰性體質。陰性體質嘅話呢好难去话一下子就令到佢完全改变晒嘅，咁但系咧，我哋有一种咧，哇，道教就真系正啦，有一种水咧，叫佢太和汤嘅。
5: 哦，
6: 咁啊，听过未咧？
7: 未啊，
6: 未啊，
7: 我都未。
6: 太和汤咧，就系专门将呢啲即系有啲灵异体质啊，我哋将佢转变嘅一种啊、先将就系好简单嘅水煲匀佢。
7: 系。
6: 煲匀佢之后咧，等十分钟，
7: 系
6: 再煲匀一次，啊，重复再滚一滚佢，然之后咧再就俾小朋友，就即系温热少少嘅时候咧，慢慢饮落去，系啊，佢就会帮佢行翻个气血，跟住
7: 即系煲两次，
6: 冇错，其实就系煲两次。
7: 咁要饮几多次咧？
6: 咁我平时都可以饮噶啦，成日都可以饮噶嘛。佢要调理嘅话就呢、个非常之有名噶，你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噶啦。古代人就用呢样嘢
5: 斋水嘅啫，但系
6: 斋水嘅啫，系、啦，就 OK 嘅。
5: 哦 ，OK， 佢系帮到啲乜嘢呢？如果喺个即系
6: 调和翻佢嗰种阴湿嘅体质咯，系、令到佢即系小朋友咯，唔想小朋友见到啦，系啦，因为呢啲遗传嘅嘢咧，就要有方法去调和啦。咁咧，施小姐咧，系啦，嚟简单啊，生姜红糖水。
8: 系、
6: 系啊，你饮呢个啦。
8: 哦，好。
6: 饮呢个啦，点解呢？因为呢啲叫做相对讲有啲热力刺激嘅嘢，跟住呢啲刺激嘅嘢咧，你去瞓觉之前，唔知你瞓唔瞓着啦。如果你可以即系平时好瞓嘅，饮完刺激嘅，跟住生姜红糖水啊，跟住咧一觉瞓得好，非常之好嘅。佢唔會有其他嘢咯，因為你呢啲咁嘅夢咧，係其他嘅靈界訊息啊，或者係其他嘅頻率啊嚟影響你，你自身冇防護嘛，生姜紅糖水，唔好再發呢啲夢，或者醒咗之後唔好再去記憶呢個夢，最緊要唔好去黐埋啲夢嗰度，好好做人，乜事都冇，同你講。
7: 系好多时发梦咧，你会想谂翻起个梦，哎呀咩嚟嘅咧，咁你就唔记得咗噶。
6: 系啊，出唔记得咗
7: 系。咁就唔好去谂，就唔好去谂啦。
5: OK，
8: 系
5: 咁 OK 啊，施小姐。
8: 好 ，OK，
5: 施小姐 ，OK， 多谢晒电话 ，OK，
7: 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5: 好，咁但系我呢个啱啱想讲个太和汤啊嘛，
6: 系啊，
5: 我都系第一次听，咁但系如果真系可能系调音啊嘛，你话系咪？
6: 冇错。
5: O K， 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又可以试一试啦。咁样休息一阵，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咧，可以喺留言区里边咧，就系搵翻一个 link 啦。咁样就系将你嘅情况想话俾我哋听。咁我哋命运解话师嘅同事咧，就会搵翻大家啦。休息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
9: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晚上11: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2周
9: 第三位。
1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 ，Aska 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9: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1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4: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解惑师关宝慧、黎莉、雷电道长、风穗
12: 呢一位听众，佢真系等到我哋耐啦，佢等我哋成一日嘅时间，
13: 冇错啊！
12: 因为佢而家系身处英国嘅时间啦。咁、有 Rennie 喺度嘅 ，Rennie，Hello
13: Rennie，Hello，
12: 你好，
14: Hello.
12: 好 Rennie，
14: 你好，
12: 你好啊，好咁啊，你讲下你嘅情况啦，快讲下啦。
14: 我系想即系讲下我家姐嘅情况嘅，咁。佢其實咧本身佢嘅18歲嘅時候咧就開始有情緒病，咁係思覺失調嚟嘅。咁、一直到而家其實都有嗰個情緒病嘅。但係咧就一路咧個情況其實都唔算話好嚴重，即係當然有起起伏伏咁樣啦。
13: 係。
14: 咁係點解會需要揾到你哋去幫我咧？即係一直都。去年的11月左右啦，咁就佢就翻去一间医院里面去一份工啦，即系搵到一份工作。咁咧就喺嗰阵时开始咧就有啲奇怪嘢出现啦。咁其实我哋咁多年嚟咧都习惯咗佢情绪病会譬如有阵时会冇食药嘅时候都会有话见到啲幻觉或者幻听咁样。咁我哋都好明了有咁嘅情况发生。咁但系点解我会觉得佢好似会唔会有嘢即系跟住佢或者即系会唔会有嘢即附身嗰啲咁嘅物體咧，咁就係佢突然間有一日就係喐唔到，咁咧個人咧就搖嚟搖去啦，咁好似重新好似一個 BB 咁樣啦，即係學緊自己個嘴喺度食飯，但係咧佢唔知自己個嘴喺邊嘅，咁佢就好似喺度揾緊自己個嘴筆嗰根飯入去啦，然後。行路啦，行路就是企起身，好像不懂行路咁样噶。突然间行咗两下，行咗两下就跌咗落地下。不停 重複咁樣啦，之後講嘢又講唔到喎，又好似重新好似 B B 咁樣喺度學緊講嘢啫，咁嘅情況咁樣。咁係我哋咁多年嚟都冇見到佢咁嘅情況啦。咁於是乎，因為我哋屋企，因為我嚟咗英國啦。

0: 咁我妈咪就叫做喺屋企，因为佢都70几岁啊。咁样见到佢咁情况之下，我就去问我点算。咁我就话直接打电话去即系 call 白车，入医院啦。咁所以就第一次就入咗去精神科嘅病院啦，送嘅。
1: 哦，即系
0: 咁，
1: 送入医院，佢就已经系转介精神科啦，已经系，
0: 佢好似评估咗佢一晚，就觉得佢冇自理能力，好似系咁啊，因为佢冇自理能力，咁所以就觉得即系衡量过所有风险之下，就觉得不如掟佢入去精神科病院啦。咁所以就系佢咁多年嚟就第一次入咗去精神科病院啦。咁然后佢好似住咗1个月，咁中间都有打针咁样啦，即系话转佢由食药就转做打针咁样嘅。咁咧情况其实都系。即都仲系有啲好奇怪嘅事发生啦。咁就系佢keep 住出咗医院就 cam 就话俾我听话，其实咧我真系冇印象当晚发生咗咩事，即系当日发生过任何咩事，佢冇印象。咁就话佢话佢自己就话俾鬼上身啦，咁样。咁其实我都唔系好信佢嘅，即因为好混乱啊，即系究竟系情绪病引致你咁样啦，定系真系有鬼上身呢一样嘢啦？咁所以我唔系好识得分辨啦，呢个其一啦。然后咧，第二就系佢，帮我谂下先，系啦。咁紧接住落嚟咧，佢呢由旧年可能出医院1月咁上下啦，咁可能 keep 住到而家10月啊嘛。佢基本上佢入咗医院大概我谂要20次啊，即系可能每2个礼拜又入医院一次，就话自己个肚好痛，个耳仔好痛，有人捏住佢条颈。佢夜晚即系基本上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俾我夜晚，佢话我好辛苦啊，即系佢话嗰只嘢搞佢下面啊，即系性侵佢。佢话我咁。我亦都唔知道系咪啦，即系我觉得我同佢讲电话嘅时候咧，好似有啲干扰嘅，
1: 但我想
0: 即
1: 问，对唔住，佢同你妈咪一齐住嘅，而家系，
0: 系啊，
1: 但你妈咪有冇见到有啲乜嘢咧？
0: 佢冇，我妈就唔系，我妈好细胆，佢就唔想相信我家姐系
1: 俾鬼搞，
0: 俾鬼搞嘅，佢就觉得我喺度。圈诶，即系谂埋咗一边，佢应该系个情绪病咁咁咁咁咁，系啦。仲有佢最奇怪嘅系咩咧？咁我2月翻咗嚟香港一次啦，咁我见到佢面色咧系黑到不能再黑，系紫黑色噶。然后佢尖寒尖冻啦，然后佢每我妈话最近佢嘅情况系每一日嘅朝头早就瞓觉，但系夜晚嘅时候11、12点咧。就会出街噶啦，出到夜晚3、4点，系日日都系咁，
1: 但唔知佢去
0: 慢
1: 边。
0: 慢咯，冇人知佢去咗边咯，好奇怪，我即系咁多年嚟都冇见过呢堆嘢啦，咁样咯。
2: 但我想知咧，你姐姐仲有冇睇紧精神科医生噶？
0: 有嘅，
2: 咁
0: 但
2: 应该系
0: 系
2: 复
0: 佢亦
2: 诊噶。
0: 都有嘅，但系被即系佢都蠢唔晒嘅，佢好唔想去接触睇医生呢一样嘢，咁样咯。咁
2: 本身医生都系诊断佢系
0: 思觉失调，
2: 思觉失调。哦，OK，好。咁但系而家
0: 即
2: 姐
0: 系可
2: 姐
0: 能
2: 情
0: 就系
2: 况系，
0: 即系中间可能就系讲紧啲药点样教嚟教去啊，转食药定系打针嘅情况咁样咯。即系呢10几20年都系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咁。
2: 咁姐姐而家嘅情况咧？
0: 佢而家嘅情况，你讲紧佢可能前晚啦，我有打电话，sorry，寻日朝头早，即系我呢个朝头早，佢应该差唔多夜
2: 夜
0: 晚
2: 晚啦，
0: 时间，佢都同我讲，佢好似有人捏住佢条颈咁样咯，即系出唔到声咁样咯。然之后佢就同我讲话，佢好辛苦咁样，佢话嗰只嘢又喺度搞佢下面啊，叭叭叭叭叭。之后佢就话佢每晚都系咁样啦。之后我又唔知佢啲嘢系真定假啦，佢又话咩咩咩里面嗰只嘢同佢讲话要接受佢嘅寿命啊嗰啲咁样，就
2: 你系咪有揾师傅睇过姐姐？
0: 系啦系啦，咁咧因为实在太多呢啲综合咗呢堆嘢之后，我有少即系有少迷茫咯，唔系好知应该点咁样，所以决定就揾个师傅去问下啦。咁佢就。 回翻我一个信息，就系话佢有妖物喺佢跟住佢，就话佢每晚同佢一齐瞓，亦都喺佢间房里面咁样咯。咁就暂时个情况。
1: 咁但系冇帮你去
2: 解决
0: 嘛？佢有叫我即系可能要俾钱去做即系啲嘢啊、法事啊咁样啦。咁但因为个经济能力即系有限，因为我本身又系一个即系全职家庭主妇，我暂时未有收入啦。咁我家姐又冇即系再冇收入啦。
2: 佢冇做嘢。
0: 佢好努力，即系就算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佢都有试过出去揾工做，但系当然每晚都会俾人搞嘅时候，即系佢冇办法再继续去做嘢咯。
1: 明白。
0: 咁系，所以我哦系咯，所以我想睇下你哋可唔可以帮到佢。Sorry，
2: 系冇，同埋我系会谂妈妈咯，即系妈妈因为始终你即系我相信你有原因，所以要喺英国啦，即系喺英国住。但系妈妈自己喺香港照顾阿家姐，其实都唔容易。我想讲
1: 系啊，
2: 即系呢个位我反而觉得有啲即系担心啊。好，咁啊交俾风水大师兄啦。
3: 我觉得系咁嘅。首先阿家姐咧长期嘅思觉失调，长期嘅思觉失调咧就。代表咗我哋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向去解释呢样嘢，就系话灵魂啦。这个灵魂咧，佢其实已经唔系点样守住佢自己嘅身体啦。因为佢经常我哋叫做飞嚟飞去啊嘛。系啊，就谂各样嘅嘢。咁啊，到咗佢依家十几廿年啦，当佢个灵魂已经习惯咗飞出去嘅时候咧。咁你个身体仲喺度噶，你个所谓嘅无意识嘅呢个躯壳都仲喺度噶，咁系唔系会有一啲我哋解释唔到嘅能量会进入到佢嘅身体咧？其实好多情况，我哋遇到好多情况系会有嘅。系我哋唔想将佢归类于鬼神啊，可能就系话当我哋自己嘅。所谓嘅元神冇办法守住我哋自己躯壳嘅时候，可能这个躯壳咧就会有一啲我哋冇办法用物质或者科学去解释嘅一种灵魂或者系一种物质会
4: 侵入，
3: 系啦，入到佢嘅身体里边。咁啊，我因为这个情况太似啦。
2: 系啦，
3: 我哋呢个世界其实。可以解释嘅范畴好低嘅啫，好少嘅啫。咁佢嘅呢个问题要处理咧，非常之综合啊，唔系话净系话驱个鬼就驱得，因为佢个精神长期喺出边噶嘛。你驱完呢、這个，佢仲会翻嚟、啊，
1: 系
3: 咪啊？首先精神科唔可以停先啊！我觉得系
2: 继续复诊。
3: 呢个系帮到我哋。帮到我哋最快地去用一啲叫做人体或者系科学嘅嘢去帮你控制住先吓。虽然灵魂控制唔到，身体形或者神求其一个能够 hold 得住都算系好事嚟嘅。咁啊，第二个咧就系话，身体嘅空虚，灵魂嘅飞走系因为我哋喺依家嘅呢个。地球或者世界里面咧，佢冇一样真系可以俾佢好专注嘅嘢去做，令到个神拉翻落嚟啊！系啊，佢而家就会掹掹掟掟咁样，就你会发现好多真系所谓灵体上身嘅人咧，就系、是、日头瞓觉
1: 弹
3: 咗出嚟。
1: 但系点算咧？佢自己又唔肯去睇医生。
3: 唔系唔肯去睇医生咧，你有 keep 住食药或者点？其实有时候。冇办法逼到佢，条命喺佢自己手上。但系我哋有冇办法俾到一啲具体嘅嘢俾佢去做咧？或者有个信仰俾佢去信咧？其实呢样嘢都可以帮到佢。唔知阿家姐有冇咩信仰啊？或者系有冇咩嗜好啊、爱好啊咁样都可以支持佢继续去做嘅。有冇啊？
0: 以前唔系佢其实以往系信基督教咁样
2: 嘅。咁佢啲弟兄姊妹咧？
0: 但是大家都当咗佢系即系情绪病，咁所以其实佢变相喺今次好似今年呢件事，佢其实都即系 揾咗好多側邊嘅人去幫佢、即係揾教會嘅人啦。咁但係個個都當佢係一個情緒病去處理咁樣。

0: 咁但系都可以帮到佢嘅，其实如果真系要帮嘅话，
1: 但系唔知点解佢个持续性真系做唔到，我唔知系个情绪病令到佢点样咧，即系总之，譬如可能假设系有一个弟兄姊妹去接触佢嘅时候，可能系。可能接咗一两次之后，佢就会 say no 噶啦。即系譬如可能我都有揾过好多唔同方法，咩音乐治疗啊，睇下你会唔会即系解开你心里面有啲心结啊，或者等等啦、啊，我唔知 whatever 啦。我就即系我都揾咗好多唔同种途径啊，人物咁样去帮过佢噶。
0: 系。
1: 咁但系佢系持续唔到落去咯。即系譬如可能去咗一次两次就完咗咁样，佢就话唔适合啊，或者我做唔到啊咁样。
2: 我想问你系咪得两姊妹嘅咋？
1: 我仲有一个细妹嘅。
2: 最细细妹去咗边啊？咁啊？
1: 佢
2: 有冇睇住家姐？
1: 佢前期因为家姐一个情况系咁，可能前期即系都 consume 咗，因为即系可能即系 long term 嘅即系 caretaker 嘅时候，我谂佢都耗尽咗好多心力。
2: 佢都好攰啦，
1: 系咁样，所以佢都唔系想再处理。即系大家姐嘅事咁样，
3: 明白嘛？久病床前无孝子，
0: 系
3: 呢个系呢个大家都明嘅。
0: 系
1: ，sorry 啊，我听到好多我屋企嘅，
0: 唔会，
2: 因为好想，
0: 我哋都希望帮到你啊。
2: 因为我觉得你身处咧，嗱，好坦白，你身处喺英国咧，其实好似真系帮唔到啲乜，好难去帮。甚至啱啱其实我谂过啊，你可唔可以翻嚟香港，即系会可能系。同佢陪佢一段时间，但我估你应该系有啲原因，所以你先，我唔知系咪为小朋友，所以移民咗去英国咁样。咁但系家，因为我觉得既然细妹已经耗尽咗啦，咁即系话佢已经可能已经系用咗好多心灵、好多时间，根本冇办法啦，明白嘅。但系妈妈年纪大，我都觉得系真系冇理由阿老人家要继续。但系阿家姐就真系搞唔掂咁。而家我听你个状况咁，我就谂紧啊，咁仲可以点咧？即系风水师兄。
3: 当然啦，我觉得有两个可以帮佢嘅。首先要用到我哋嘅命运帮帮团啦。
2: 啊，
3: 我系讲绝对系需要人陪伴嘅呢、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外人嚟陪伴住佢，去同佢讲呢样嘢，系好容易解决嘅。因为佢而家系
0: 即系要密切地陪伴，
3: 系啊。而家佢系冇咗时机啊，冇时机，佢自己喺度放飞紧嘅时候，冇人睇住佢，好容易出事噶。即系我唔好话系鬼啦，呢啲系究竟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空极度空虚嘅身体，加埋一个。精神
0: 飘渺嘅灵魂，
3: 冇错啦。咁你冇办法有嘢将佢绑住啊。我寄身喺呢个世界嘅意义喺边度咧？根本都揾唔到，咁梗系放飞啦。
0: 可唔可以同佢参加啲乜嘢班啊？类似即系，
2: 但佢嘅人唔肯行出咧，你冇人陪佢行出咧，佢系唔行出。
3: 系非常之需要有人陪佢行出嚟嘅。只要有人去行出咧，呢啲所谓即系。你话驱鬼嘅嘢啊，我哋都可以帮你吓，呢啲系好简单，我哋可以俾到啲嘢俾佢，因为只不过系将佢个灵魂拉翻落嚟啊嘛。依家妈咪未必会相信呢样嘢，你家姐自己亦都未必会做，佢会自己做咧？我想问，
1: 应该好难，
3: 系咯，
1: 佢都持续唔到，
0: 系几 intense， 即系我觉得佢情况都几严重吓，
3: 系啊，
2: 系呢个第一就系命运帮帮团啦，咁啊，不过咁样我想休息一阵先，即系打断一下，因为我哋即系要去个广告，如果唔系搞唔掂啊，转头翻嚟你唔好收线，唔好收线啊，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
4: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揾翻自己嘅生活节奏，跟。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两个人的兵器。

0: 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3: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3约定你。
4: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5: 你一路听嘅时候，我都系几心痛佢嘅，系即系 Randy， 因为我觉得好无助啊，系咁，所以我阿妈妈即系风水大师，你提得好好晒，我哋嘅命运帮帮团。如果即系听紧嘅朋友仔，或者睇紧呢条片嘅朋友仔，你都好想帮佢嘅话，即系不妨留言俾我哋，系啦，即系我可以陪伴住佢咁样。好啦，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仲可以做啲咩咧？
6: 嗱，當然啊，陪伴啊，傾偈啊，跟住將佢個關注點落翻嚟人世間啦、啊，呢、這個係、其實係排 number one 嘅嚇，
5: 係
6: 咁啊。其次咧，靈體嘅附體係因為佢自己嘅放飛啊，咁啊，點樣去令到人落翻嚟咧？其實我哋可以通過一啲叫做中醫嘅一啲方法啦，但係佢亦都係需要佢去願意去做咯，即係養生嘅方法。嗱，我同你講啦，只要你家姐咧願意做一樣嘢咧，佢嘅靈魂就翻嚟。
5: 哦，咁嚟聽下
6: 就叫做八段錦。
7: 哦，好好噶八段錦。
6: 點知點解咧？因為你家姐嘅依家身体上面嘅原因系个魂不守舍，八段锦系每一个招式都令到你个魂翻嚟，佢每一个佢每一个动作一打出去，精气神全部就喺喺度，但系呢样嘢我都话啦，我能够帮你，但系佢愿唔愿意做咧？
5: 系啊，因为啱啱所讲咧，其实朝头早瞓觉，我想问多一样嘢 ，Randy， 我啱啱唔记得，我想问你家姐系处于一个系你想讲思觉失调啦，咁佢系一个唔开，佢会唔会成日喊啊，唔开心啊，定系点样噶？
8: 冇噶，佢好少喊嘅。
5: 咁佢好情绪咧，即系佢会好抑郁啊？定系佢冇嘢嘅，同正常人一样咁样。
8: 佢同正常人一样，但系佢唔病发嘅时候，咪好正常咯，即系都有。
5: 咁我喺佢唔病发嘅时候，叫佢出去咪得咯。
7: 但系佢系咪成日有联络你噶？即系虽然你喺英国，
8: 都有，但系而家个情况有啲差，就即系唔即系
7: 开始搵少咗啦。
8: 系啊，
6: 咁你不如咧你。一阵间你就同你家姐讲，跟住就你 send 段八段锦嘅片俾佢，嗌佢每日朝头早或者中午都去打呢个八段锦。呢、這个点解呢？因为八段锦你做紧嘅时候咧，每一朝每一息其实都系行紧呢个宇宙嘅规律。跟住喺行呢个宇宙嘅规律嘅时候咧，佢即系等于天地人喺埋一齐，佢可以帮佢守得住，守得住嘅时候咧，个阳气同时亦都提升，佢个所谓嘅阴气自然就会散去，而且咧八段锦好得意噶，佢每一招都打八式，咁8×8=64，啱好形成咗64卦，64卦系一个好圆满嘅嘢，
5: 系，
6: 系啊，咁你就会所有嘅嘢佢都会翻晒嚟，你趁佢依家仲系清醒嘅时候同佢讲啦，因为佢自己都好惊，佢可能唔知道有咩方法，但呢样方法好简单，亦都好有效。
8: 系啊，多谢你，因为我点解成日即系我会喊咧，系因为我成日都即系我觉得好惨，一个女仔18岁有情绪病，之后所有青春都冇晒，即系结婚拍拖生仔全部即系呢啲即系基本嘅人生意义都冇埋啦，之后。即可能就係諗工作咁樣，咁然後而家連工作能力都冇曬，好似即係佢好似個生命，即係成個年歲，即係而家40几岁啦，都喺度即係戰鬥緊呢一樣嘢，即係我係為佢感到心痛。

0: 但我觉得好彩啊，家姐起码仲有你。
1: 系啦，
0: 系啊，即系你都可以
2: 唔
0: 理佢。
2: 我唔想放弃佢咯。
0: 真系唔好，真系唔好放弃你家姐，
1: 好好啊，
2: 你好好。
1: 嗯，完全明白，完全明白。
3: 唔系有啲人咧，有啲人啲任务好大，有啲人一世嘅任务要做拯救地球啊，或者富甲一方啊。阿家姐可能嚟到呢个世界咧，就去做一件事，就系令到自己正常翻。可能你要帮阿家姐就实现呢件事就得噶啦，唔系每个人都要诶结婚啊生仔，唔系噶，
1: 系啊，唔一定嘅。
3: 嚟到呢个世界，大家都系一个任务嘅啫。可能佢就好简单，你帮佢去实现呢个任务就 OK 噶啦。
0: 嗯，系，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啦，即系尝试就系诶俾啲八段锦家姐睇下先啦，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同事之间都要关心阿妹啦，同埋关心阿妈啦，系都好紧要嘅，系同埋我觉得都要睇住自己嘅情绪啦。
1: 嗯
3: 嗯，
0: 好唔好啊 ？Randy 同你倾到呢度
1: 啊，
0: 加油，
1: 加油啊，
3: 加
1: 油加
3: 油，
1: 唔好放弃啊，真系唔好放弃。
0: 好啦，咁啊有啲咩想话俾我哋听，好唔好啊？
2: 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 唔该晒 Randy， 好，拜
1: 拜。
0: 其实听到 Randy 个 case 我都觉得都好无奈，
1: 系啊，好无奈啊，好无奈。
3: 诶，呢班八段锦呢个真系好正嘅，因为咧
1: 我曾经试过练过噶，但系咧我又我人衰嘅，即系又攰啦，有时候冇时间啦，又拍嘢咁样。
3: 从皇帝开始，我炎黄子孙啊，一直传到同姓袁明清啦。咁啊，以前咧喺古人咧喺山上咧。晚上好多啲精怪鹿嚟啊！咁佢哋朝头早要令到啲嘢驱散咧，佢哋会打呢套拳嘅。
0: 嗯，
1: 真系好喎，要咁样。
0: 系，不过咁样嘅，希望咧就系可以帮下，即系喺命运帮帮团啦，都可以帮大家啦。咁啊，咁啊，当然啦。如果有任何朋友仔聽到之後都係有感動，好想幫就係 Randy 或者我哋唔同嘅聽眾嘅話咧，都係可以咧啊話俾我哋聽嘅。咁啊，同埋咧就係想抽呢個50,000 fans 嘅大抽獎咧，或者咧就係想尋求啲玄學方面嘅意見嘅話，都可以咧喺留言區裏邊咧會見到置頂咧有兩條 link 嘅 ，click 翻入去就可以噶啦。時間喺度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傾。OK， 拜拜，
3: 拜拜。
4: 命運解惑師由先知命局 App。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国形势由巨企沙特阿美位于首都利雅德嘅一处设施起火，并冒出浓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利雅德市内亦都可以见到该设施附近冒出浓烟同火光。沙特官方同沙特阿美暂时未即时证实事件或置评，目前亦都未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近期沙特同也门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紧张局势急剧升温，胡塞武装近几个星期宣称多次袭击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沙特当局之前曾经通报拦截射向塔伊夫和沿布的导弹，但未证实设施受损。与此同时，也门境内军事冲突星期六显著加剧，首都萨那市内传出连串巨响，胡塞武装旗下电视台指沙特战机对该市发动空袭，法新社记者亦都目击至少5响爆炸同两架战机发射导弹。西北部重镇萨达的通讯设施据报亦遭导弹击中。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一架载有6个人的私人飞机由巴姆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踪。当局正展开搜索。涉事飞机当时正执行医疗转运任务，星期六由巴姆达起飞，原定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飞抵波士顿，但途中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失去联络。雷达资料显示，飞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飞行高度急速下降，美国当局正在附近海域搜索。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包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長金宇正發表聲明。

0: 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借此避开防空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个球迷入场。球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殷芬天奴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球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是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都充分展现港足拼搏精神和专业风范。他又说，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本港参与赛事，希望这场胜会为本地球迷及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发展，积极配合国家推广足球、篮球和排球的政策方向，期待港足在未来各项赛事中再创佳绩，进一步带动香港热爱足球的文化。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的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强调若果调查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涉事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之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署方指出，虽然目前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施工质量需予以关注和跟进，将会作进一步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最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9: 群众压力
8: 是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嘛。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2: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1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3: 今天在我身边有心灵，在这里讲你有新歌，这首叫做 Miss Izzy，
14: 是
13: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面延伸到去你的音乐作品。
14: 做了两次你好打劫这套舞台剧、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在这
13: 里，
14: 了解多了很多这个角色的内心的感受或者他的 situation、我就有一些发现、其实女性在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的问题，不如我用这个角色，即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这个角色讲一个爱情的，是一个有毒关系离开不到的一个状态。
13: 10月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坤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in 的心灵，
1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6: 又是一个星期一次的节奏人生，欢迎大家，我是子谦。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呢，在大家睡觉之前呢，都会跟大家拿一些哲学的书籍啦，邀请一些作者呢来到倾下偈啦，思考一下人生的。今天呢，我就跟上个星期呢延续这个话题啦，咁就係揾到梁光耀博士嚟到。咁因为呢其实之前呢就揾唔同嘅哲学书籍啦，亦都要由香港人有啲咩写咗一啲同哲学好有关系嘅书呢，咁我就揾到梁光耀博士。咁而今日带嚟嘅呢本书呢，其实係佢宏宏书中当中其中一本，咁就叫做《处世的哲学课：他人与社会的思考》。咁就请佢出嚟先啦。你好啊，梁博士。
17: 你好。
16: 好，使唔使再同女女打声招呼先
17: 啊？要啊，因为第二集啊。阿齐齐，爸爸而家喺香港啊。OK。
16: 上个礼拜我就有呢个误会啦，即系佢话佢女女，但系佢又叫佢仔仔啊，即系系咪呢个系花名嚟啊？
17: 啊，唔系齐齐啊。
16: 我齐齐。
17: 唔系仔仔，齐齐。
16: 即系呢个咧，我唔知啊，梁哥、梁博士啊，太太有冇听添啊？佢话你几时有个仔噶？即系我上个礼拜就话吓，咦？咁仔仔系咪要打声招呼？原来系齐齐。好，咁啊，女女就喺英国度去读咩啊？读咩科咁样？上个礼拜冇问你。
17: 去读中学啫，而家。
16: 哦，读中学。
17: 吓
16: ，OK。咁佢最有兴趣咩科？
17: 佢做兴趣好似历史，我听佢讲。
16: 哦，但系你上个礼拜我好有印象就系你话女女唔会读哲学，因为搵唔到即系搵唔到食啊嘛。
17: 系啊，
16: 咁历史都好难搵食噶。
17: 唔系佢有兴趣啫，咁但系佢想做乜？好似佢提过下嘅，好似做啲系咪嗰啲我都唔好识分，有一种心理学家系
16: 哦
17: 系
16: 晒科。
17: 就唔系就好似治疗嗰种，
16: 言语治疗啊，
17: 治疗嗰种啊，即系嗰类啦，好似
16: OK，
17: 我唔知啊，总之会提过下啦。
16: 系啊，唔知一个哲学系嘅爸爸点样同女女沟通啊？因为呢个都系即系突然间。特襲你噶嚇，因為你呢個書中有講家庭篇噶嘛，我想問一下一個哲學系嘅博士，喺又教哲學啦，教通識科啦，喺大學，你會點同女女相處？你係咪一個都係幾 free man 嘅人嚟噶？即係係咪同佢講道理？你拗得贏我，你就去做噶啦，算唔算啊？
17: 嗱，你問我點樣教個女啊？嗱，其實我又冇特別嗱，即係話。如果同我细个年代，譬如我阿爸就会讲，中意讲好多道理嘅，诶依样嗰样啊，成日要教训你咁样，讲好多嘢。咁我又唔会咁样教女嘅，即系我唔会。其实我基本上冇乜教佢嘅。咁我主要负责就系、是、
16: 问问题啊，
17: 又唔系我主要负责，即系我角色就系、是、可能教就系阿妈教多啲嘅。我主要负责就系同佢玩啊，同佢食，即系我负责。娱乐安乐部分多啲嘅，咁我太太就负责教嗰部分多啲嘅，所以我就嗱，当然佢有啲行为，如果会伤害自己，好或者伤害到人，咁啊会你梗系会阻止佢噶啦，或者你会话俾自己唔好咁做噶啦，咁呢一定会噶啦，咁但系我似乎又冇特别点样同佢讲乜道理，好似我冇咁做，咁我其实冇乜 idea 点样教女啊。其实如果你问我一样嘢，我又冇谂住总之佢大个唔好作奸犯科啊。咁我谂都 OK 啦。如果我觉得，咁我又冇乜我唔知道我咁样系咪唔好又好啦。咁我基本上好似对于佢冇乜，又我唔会要佢有乜出息啊，做啲咩啊，我又唔会觉得咁样。总之佢大个生活到啊。照顾到自己啊，咁我觉得 OK 啦，即系有自主能力啊，有嘢做啊，搵到食啊，
16: 冇压力，
17: 系啊，咁我觉得 O OK， 如果系有期望嘅话，咁即系我觉得咁样 OK 啦。
16: 系嗱，梁博士就话对教女又冇乜谂法啦，但系你对出书又好谂法喎，即系呢个就问下你啦，你出咗廿几本书，大部分都系同哲学有关啦，有咩动力令到你咁想写书？即系可能即系分分钟一年一本咁样样咧？
17: 嗱，其实写书系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嘅，咁应该大概系我谂系十六年前到啦，咁即系个故事比较长，所以我试下可唔可以好简单讲就系、因为我一直因为哲学咧就系你好难就系自己就咁睇点读嘅，你一定要同人讨论咁样啊，咁同艺术唔同，艺术就系你可以眯埋自己画画，唔理人都 OK 咁样啊，好自我 OK， 咁但系哲学就唔系嘅，哲学咧就系你因为大家有啲观点要讨论啊，合唔合理咁样啊，你会同人讨论嘅。所以咧，我就同一班同學，即系由讀書時期開始都係又唔算真係好定期嘅，即係間唔中就會有啲聚會啊，就會大家有啲讀書組啊，討論下哲學問題啊，或者大家報告下自己對於某啲題目嘅睇法咁樣啦。咁我哋有個讀書組，咁不定期地都延續咗，即係有時斷下咁樣啦，都有十幾年咁樣啦。好啦，咁讲返就係16年前，我唔知突然间有 idea 走出嚟，咦，咁不如我哋大家合作寫返本书，因为都个读书组都经历咗十几年咁样，咁大家合作寫出返本书纪念下都好啦，咁样，咁我有个 idea， 咁我有咗啲 idea 之后呢，咁其中一个成员呢就係俾咗一个出版社嘅編輯嘅电话我，咁你试下联络睇下 O 唔 OK 啦，咁样，咁我就去联络呢个编辑啦。咁我见编辑时候咧，咁我当然同佢讲呢个计划啦。咁啊，编辑就系、完全冇兴趣呢本，因为呢个系冇市场，我觉得。OK， 咁但系咧，因为我其实再之前都出过好多年前出过三本书嘅，即系再早期好早嘅。咁佢就问我有冇兴趣写，譬如一啲哲学嘅书咁样，因为佢睇到我以前嗰啲书 OK， 咁我话啊冇所谓都好啦咁样。好啦，咁就系一开始写咧就好似停唔到咁样啦。
9: 嗯，
17: 譬如你写完一本之后咧，我谂住啊，不如可唔可以谂下出第二本啦？咁佢已经揾我，不如你写第二本啦咁样。咁一路就系咁样一路落去咯。咁就当然有会有第二啲出版社啦。
9: 系，
17: 咁就会就系、是、呢。

0: 这个缘起就是这样。
1: OK,、啊、是你觉得快问快答，你觉得写书跟人谈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不同？因为写书都是你的一个人看法，未必好像哲学这样可以谈得到。
0: 是，但是 你写书都是譬如你跟人讨论完之后，你吸收了观点，或者你看书，譬如有些作家他这样讲嫉妒的，你作家又这样嫉妒的，咁你比较之后，咁你再提出自己嘅睇法咯。咁、你可以话，咁你写当然系你写自己嘅嘢啦。但系你同你之前睇咗人哋嘅写嘅嘢，同你同其他人讨论嘅嘢，你都要综合埋一齐嘅，系、
1: OK, 好。咁因为咧，其实梁博士呢本书头先提过啦，就叫《处世的哲学课》啦。咁佢当中咧唔同 chapter 咧都有讲到咧一啲人生我哋要面对嘅一啲问题啦，或者系处世嘅观点啦。上个星期我哋就有讲到咧，就系譬如妒忌啊、自卑啊等等，系一啲即系内在一啲负面嘅情绪啦。咁我哋今日咧好想用友谊同埋爱情咧去为我哋打响呢个头炮嘅。咁啊，转头我哋翻嚟咧就讲下呢两个 chapter 啦。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4: 人生呢有几多个朋友呢，有几多个深交呢？其实刚才同梁光耀博士呢去夹话啊，我哋讲友谊先呢，我都会令我諗起，我人呢就因为可能我做呢一行啦，媒体啦，我电话簿呢是真係好长好长。如果我拉开个柜桶呢，个卡片呢我抌咗好多㗎啦已经，但可以係一整个成个柜桶都系卡片。

0: 呢啲称唔称得上友谊呢？我又觉得系即系你认识嗰个人咯。咁但系你话我真正深交嘅友谊呢，我哋我 best friend 咁，我而家系第一个，由可能到中学到而家，真系成日见嘅，可能都系有一个咯。跟住其余呢就系、是、即系其余时间多数都系可能见女朋友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呢个唔同人有唔同嘅。即系你嘅生活圈子啦，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话，要 friend 嘅唔需要多，不过真系要有一个好好嘅，即系唔好系希望唔系猪朋啦，亦都唔好系狗友啦，咁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啦。我唔知道梁博士，你为青年人写嘅呢本书《友谊》，你最想带出啲乜嘢嘢？
1: 我谂友谊对于青少年嚟讲，其实好重要嘅，因为嗱，譬如你细个时候就系、是、最重要就系家庭啦、父母啦，咁。父母就是你认同的对象啦，对于细路仔来讲。但当你大慢慢大的时候呢，咁其实你就变成朋友是你认同的对象。咁譬如你建立到，因为其实不同的，你因为父母或者老师呢就是跟你有个所谓阶级。
0: 是。
1: 即是
0: 没错。
1: 都会在
0: 你一定要听他讲的。
1: 即是有个
0: 不对等关系，
1: 不对等系啦，不对等。咁但系朋友唔系，朋友对等噶嘛。OK， 咁当然有啲唔对等啦，但系通常都系对等咁样啦。OK， 咁但系一定系咁样噶。譬如你小学啊、中学，你一定会有啲所谓死党啊嘅人，咁大家一齐玩好开心啊。咁你又因为其实系你系青少年系你建立自我的过程入边，友谊透过友谊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的、其实这个是重要的对于年轻人说。但问题就是好像你这样说，如果识了一些猪朋狗友就可能会学坏了、所以这个阶段都要小心，我自己觉得。譬如我女儿现在英国，我都有时候会有少担心这方面。如果你讲再大一点，譬如大一点友谊其实是你因为刚才你提到你认识很多人咁样啊 ，OK， 咁你因为朋友其实是很幸运噶嘛，你啱啱识嘅都可以叫你朋友咁样，总之你识佢，佢识你都叫佢朋友，
0: 冇错，
1: 你好死党又叫朋友，好阔嘅，即系你可以去容许嘅范围好大咁样 ，OK， 咁但系我谂我哋如果我借用阿里所呢个讲法咧，就系、是、我哋可以将朋友分三类啦，就一类叫。佢叫玩乐朋友，即系玩啊食啊嗰啲，好开心嗰啲啦，倾偈嗰啲。另一样咧叫好处朋友，即系帮到你嘅，帮到你嘅，做事帮到你嘅，帮你成功嘅。另一种咧叫佢叫德性朋友，即系嗰啲系有品德嘅人咁样啊。咁我觉得德性朋友嗰啲先系真正嘅友谊咁样啊，或者叫最好友谊啦。咁但系我又觉得你唔可以话玩乐或者好处朋友。就唔係友誼嘅，咁不過係唔同種類嘅友誼啦，或者話價值始終有啲差別嘅友誼啦咁樣。OK， 甚至乎其實佢唔排斥嘅，因為你嘅德性朋友可能同時係玩樂朋友或者好處朋友都可以，咁佢又唔排斥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三種朋友或者三種友誼都係對於人生都需要嘅。如果即係你又唔係話。德性朋友即系朋友一定要好有德性，你先同佢做朋友嘅。咁因为可能就系、是会少咗咯朋友啦。咁第一就系、是，咁仲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参考就系孔子啊。孔子因为儒家就系都重视友谊嘅，讲好多交友嘅理论咁样啊。咁啊其他我唔好记得有啲。咁孔子有个 idea 我记得嘅，嗰句我就唔记得系咩啦。佢 idea 就系话咧。即系建议我哋咧，就系你唔好同一啲不如你嘅人做朋友。
0: 不如你啊，
1: 不如大概讲，我嗰个意思主要系讲品德同埋知识上啦。OK， 咁啊，因为朋友就系学习对象嘛。咁你一啲
0: 即系啲唔及你，连你嘅 level 都到唔到嘅，就唔好同佢做啦。
1: 咁有啲譬如佢品德好过你啊，知识好过你，咁你咪可以向学嘢啦咁样。好啦，咁但系。但系我最初听呢句说话咧，我咦好似有啲问题、啊。如果你同一啲不如唔同一啲不如你嘅，不如系讲学识同埋品德啊，唔系讲金钱啊，唔系讲地位，唔系讲啲嘢。OK， 咁如果你同一啲不如你人，只係同一啲好過你嘅人做朋友，
0: 咁嗰啲人咪唔同你做朋友咯？
1: 就係、是、有問題啦。咁嗰啲好好嘅人，佢又根據原則咪唔同你做朋友咯？
0: 係咯，
1: 咁咪交唔到朋友咯？咁會唔會啊？孔子呢個講法係即係我都係自我推翻嘅咧，明唔明啊 ？OK， 咁嗱邏輯上會自我推翻，但係現實上其實唔會嘅。我心裏諗下，因為我哋每個人其實你都有啲優點嗰啲缺點啊，即係你某個人係完全都好品德，完全好學識，咁可能就係呢個朋友某啲品德好，但你有啲品德可能好過朋友，咁即係話咧朋友之間
0: 互相學習，
1: 互相學習咁可以係 OK， 咁所以就應該就唔會嘅，我覺得係現實上唔會嘅，即係佢呢句説話都唔會真係推翻到現實上，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一個人佢學識又差，品德又差，可能就係唔值得再去做朋友咯。如果根據孔子呢個思想，咁我諗阿孔子同埋阿里所德呢啲對於友誼嘅講法都可以俾我哋參考嘅、就係譬如我哋揾朋友嘅時候，咁你要注意啲咩咧咁樣咯？
0: 好啊，我覺得好玄妙啊！即係你舉呢兩個叻嘅哲學家啦，偉人哲學家咧，佢哋嘅 theory 都令到我反思到。而家一啲嘢，同埋都令我 pop up 到一啲人出嚟啊，点样去归纳啦？同埋，其实我觉得我哋人最重要就系认唔认清得到啫嘛，即系你知道啊，佢系真系利益上嘅朋友嘅啊，摆到明系佢都系因为利益，所以佢先同你 friend 啫。呢就你睇清咪得咯，系啊，就可能未必会有时有啲嘢介意啊，唔开心啊，开心唔开心有时就系你觉你当佢死党，但系人哋唔系当你死党嘅时，最 hurt 就系呢啲啊嘛，系咯。咁我觉得如果学即系梁博士你提出咗呢样嘢啊，大家都即系打开只眼睇清楚就 OK 咯。咁同埋孔子，我觉得呢个都几。几值得令人深思嘅，就系、是、朋友应该系互相学习，咁你又系擘开只眼睇下对方嘅优点，从去对方身上咧去学下嘢，呢个系一个令到自己都会进步嘅方法。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去到爱情呢个 chapter 咯。

0: 晚上11: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至少162次嘅立活度。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5: 继续是节奏人生啊！咁啊，子谦面前咧，继续有梁光耀博士啦。咁啊，今日因为咧呢本书啊，带咗梁博士嚟到，就是、叫《处世的哲学课》。咁我估人生当中咧，应该大部分人点都会掂到爱情啩。虽然而家咧有好多人都话自己系 A0 啊，呢、這个头先我喺休息嘅时候咧，都同阿梁博士讲啦，即系啊，其实我都

0: 有喺大专院校教书啦，我发觉而家即系同啲学生去倾下偈咁咧，佢哋好多有即系有一半数以上啊，系唔拍拖噶，或者对爱情系吓唔需要，自己得噶啦，唔好搞我吓、啊。我觉得有啲同我哋以前，我以前啊，中学时期啊，个个都希望系拍拖，跟住老师就嗱、中学时候唔准谈恋爱啊，呢个咁啊，而家唔需要讲，而家佢哋自己地。就好似啊，即系我感觉上啦，就不太接触爱情吓。咁、啊、我唔知道梁博士，你喺书中啊，因为呢本书其实你都头我话编辑系希望你想写俾年青人噶嘛，你又有啲咩即系好观点啊？对于爱情想带出嘅一啲哲学课题。
1: 嗱，因为我其实一直以为就系爱情都系年青人或者至少中学生就会
0: 向往啊嘛，
1: 向往渴求嘅一样嘢啦，但系。去到大学更加系啦，咁、但系我听你咁讲，就好似我觉得奇怪，因为点解？因为嗱，你中学生，你对于爱情渴求就系、是、其实系不由自主，因为你其实你身体嘅荷尔蒙分泌出嚟嘅结果嚟噶嘛，即系你点解会有一种想爱感觉？其实系。你受一啲咁嘅嘢影響咁樣，你成長嘅時候，因為我哋人就係咁設計出嚟。咁你話而家唔係咧？咁對於我講係有少少奇怪，因為係會唔會係嗰個文化上就係、是、竟然可以抵消到呢個心理上對於我哋嘅影響咧？咁我覺得首先我就有啲。不解啦，点解咧？同埋我啲疑惑系咪真嘅咧？系咪？
0: 好啊，我都系纯粹用我呢两三年，跟住同佢哋倾下偈嘅统计，仲要嗰个统计系每一年都系可能系40个学生咁去计出嚟啊，并不代我唔知其他人系点啊。系啊，
1: 嗱，因为我年代，譬如读大学年代，嗱，你可能我读中学年代都似咁讲嘅，阿爸阿妈或者老师都唔想我哋拍，都唔想嗰啲。青少年拍拖咁样啊，就惊一嚟惊妨碍学业啦咁样。好啦，咁你去到大学就系呢，你已经入咗大学啦嘛。咁唔通仲搏命读书咩？好多人，其实至少我就唔系啦。咁所以好多人拍拖嘅大学入边
0: 系啊。
1: 但系因为我读书年代咧，就系即系嗰啲冇拍拖人咧。是会笑嗰啲拍拖人咧，叫做双头怪。双头怪即系成日见到一 pair pair 个头、拍拖人黐埋嘅双头怪咁样咧。咁呢个系啲冇拍拖人。
0: 系
1: 我唔知系妒忌啊，
0: 妒忌
1: 因为取笑嗰啲有拍拖人啦。OK， 咁所以就算将我冇拍拖，因为阿爸妈反对或者老师唔中意咁样，咁但去到大学咧，咁你好自然就即系好多都拍拖，我觉得系好普遍嘅现象嚟嘅。咁，譬如我嗰年代就係，中大就叫做大戲院咁樣啊。OK， 咁就係即係男女拍拖就一齊睇戲。咁廣大咧就叫大舞廳咁樣啊，成日開波就男女就喺嗰度結識咁樣。OK， 即係話喺我年代就係愛情係就係一個好喺大學一個好 common 嘅現象嚟嘅。咁我唔知而家會唔會可能真係變咗都未定啦。咁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okay, 我想爱情 in general 咁讲就是我会觉得佢，因为通常我哋一讲爱情，我哋就系比较注意嗰、那个热恋嗰个阶段叫爱情啦。咁但系其实我会觉得爱情系有唔同嘅阶段噶嘛。咁但系我哋通常就系爱就系将佢 focus 喺嗰个阶段先叫爱咁样啊。咁我估呢个可能就。会有少少问题啦，因为嗰个其实一个，我会觉得一个我哋受荷尔蒙影响，热恋嘅阶段受荷尔蒙影响，但系当荷尔蒙嗰个作用消失之后咧，嗱咩意思就系，譬如我哋通常热恋嘅时候咧，就系你会净系见到对方嘅优点咁样啦，甚至冇优点你都见唔到缺点啦咁样，咁但系你当你热恋过咗之后咧。你要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要面对啲缺点啦。但系好多时好奇怪呢个现象就系、是、咧，有个心理学家讲嘅，咁我谂都某程度都真嘅，就系、是、你发觉对方嘅缺点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嗰个都系你的缺点嚟嘅。咁我想讲咩意思？就系、是、我意思即系话咧，爱情其实系能够帮你认识自己。因为当你拍拖嘅时候，你经过热恋阶段之后，你就要即系、就是、你睇唔到对，因为热恋你睇唔到对方嘅缺点。 但系热恋之后你就开始你要相处噶嘛，咁你就会慢慢认识对方，你就面对对方好多缺点。但系你面对对方缺点嘅时候咧，其实同时系你自己缺点咧。咁即系话咧，其实拍拖系认识自己或者提升自己嘅一个方法，
0: 即
1: 系佢至少有呢个 byproduct 啦，可以话有咩作用啦。OK， 好啦，咁所以嗱，咁好多人去过唔到呢个阶段嘅，即系佢过唔到呢、這个
0: 提升自己嘅阶段，
1: 唔系面对对方缺点嘅阶段，咁就会分手啦，系咪、？OK， 咁如果你挨到呢个阶段咧，咁就可以进入佢哋嗰啲心理家叫稳定期啊。OK， 咁可能就系迈向呢个结婚啊。嗰度去啦，咁样
0: 系，
1: 咁我谂大致可以分爱情有呢几个阶段。
0: 我加少少你嘅个人生活啦。你点同女女去倾呢个话题噶？即系好多时候，我估系家长嘅话，一定都会谂噶啦。啊，自己个小朋友，无论系男又好，女又好，几时？同佢傾拍拖嘅问题，或者系啲人就系社会最容易以前傾嘅就系俾唔俾啊嘛。其实我都系冇得唔俾噶啦，系咪先？系争在佢会唔会俾你知道，你又知唔知道？然后你点同佢去傾呢一个话题？咁你自己有冇同女女去傾爱情呢两只字咁样样啊？
1: 嗱，因为我女佢升中二啫，咁我又冇嗱，即我又冇谂过要唔要同佢讲话。点同佢讲？我又从来冇谂呢个问题。
0: 交俾阿妈啦，都系
1: 可能交俾阿妈。咁同埋咧，同埋嗱，我因为我唔英国学校好得意嘅，就系咧佢小学嘅时候咧，佢已经讲 reproduction 噶啦。嗱，即系佢我讲啲生理嗰啲嘢噶啦，男女嗰啲生理嗰啲嘢，所以其实佢所有嘢佢都知噶啦。咁但系嗰唔等同爱情噶嘛。即系你知道啲荷尔蒙分泌
0: 啊，
1: 你知道嗰、那个。性嗰啲特征，你同你爱情都系唔系同一回事咁。咁我唔知佢哋学校会唔会都讲下爱情嗰啲，我又唔好清楚，可能问下佢啦。不过佢自己就话佢唔会拍拖咯。
0: 又系咯，咪就系话我而家啲年轻人系咁嘅答案噶。
1: 佢话唔会拍拖，咁我唔知啦。咁唔出奇嘅。譬如我时候细个都话唔同女仔玩咁样，一样啫。咁
0: 但系我都真系睇过唔同呢啲哲学或者系一啲研究咧，都真系话而家呢个年代，因为已经电脑啊、手机咧甚至乎你话未来而家 AI 啊、机械嗰啲咧，已经系可以变成一个个体去不断同你 interact 陪你已经好多嘢充斥住你，你唔需要揾一个人，其实好多唔完美噶嘛，你要而家嘅年代嘅人咧系唔想揾个。咁唔完美嘅人，我喺呢个电子世界已经好 perfect 地 match 到我啦。我中意啲乜嘢佢 fit 俾我，我根本已经睇我自己中意嘅嘢都睇唔晒，都冇时间睇得晒，所以就唔需要呢啲唔完美嘅人喺我隔篱咯。我有睇过呢个咁嘅即系学说或者系即系呢个说法啦，系啦研究啦咁样。咁所以呢个都好值得大家嘅思考嘅一个哲学方向啊，对于爱情。好，我哋又休息一阵，最尾一小节，我哋讲多一个 chapter 啊吓。

0: 种惦记。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啦。咁啊，面前咧继续有梁光耀博士啦。咁啊，揾嚟佢嘅呢本书咧叫《处世的哲学课：他人与社会的思考》。咁啊，其实当年咧佢就系写俾希望 target audience 咧系青年人嘅。咁啊，最后讲个工作啊，即系如果讲个青年人，而家可能十年前你写本书咧都唔同咗噶啦。而家啲年轻人咧，卅岁前咧系咁啊 working holiday 啦，同埋做两样嘢咧就唞一唞先啦。俾自己放个假。我最成。听到呢啲噶，系啊，咁啊，或者系读完书之后咧，都俾一年 break 自己去话环游世界先翻嚟做嘢，系啊。我唔知道你当年写工作呢一个嘅chapter 呢个嘅章节，你系想带出啲咩哲学课题啊
2: ？OK， 嗱，我谂啱啱你提到话，而家年青人就系、是工作就系、是唔系主要嘅、可能做 part time 或者工作。一两年就系有啲钱就可能去做自己中意做嘢咁样 ，OK。咁其实呢个系我当年都系咁样嘅，即系唔系而家啫。我当年都系咁样嘅。嗱，因为我应该系大概系四十岁先开始做 full time job 嘅啫，即系我之前都系好似你头先讲嗰啲年青人就系可能做譬如我嗰时做代课咁样啊，代课。

0: 系嘅，我至少我自己都系啦。OK， 咁我谂工作其实系可能头先提到 AI， 我发觉可能而家系个问题，因为 AI 就系代替咗好多工作啊。
1: 嗯，
0: 咁所以而家嗰啲年轻人出嚟揾工作，可能都唔系咁易。我自己觉得系咯。咁嗱，咁唔好理啦。咁但系我谂工作其实系帮你实现自己理想嘅一个，我成日都会觉得就系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理想工作。当然没有一个所谓理想工作，就是人人都对所有人都一样，可能对于你来
1: 讲
0: 就
1: 是不用做。
0: 你理想对于我讲就不理想。OK， 好了，但是因为工作其实是可以帮你实现自己的能力的嘛，都是提升，我觉得都是提升你自己的方法来的。当然不是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到一样东西。譬如如果那些工作是有自主性越高，创造性越高，那它的价值就会越高。那我觉得都当然这些工作就比较少数了。不过 AI 出现都，因为 AI 我不知道它对于影响有多大，即我纯粹是估的。我觉得 AI 出现可能都有好处，就是因为很多劳动性工作或者事务性工作，好活天嘅工作都可以被取代，咁剩翻嚟工作可能就系比较有创意啊，有自主性啊，咁可能剩翻嚟工作就系比较理想嘅工作咯。咁我纯粹系从好嗰方面去谂 AI 嗰个发展啦，即系 AI 做咗好多嘢，但系留翻啲嘢咧就系啲比较理想嘅工作俾人做咯。咁我暂时会咁睇嗰样嘢咯。
1: 系，我估即系大家喺呢个世界啦，面对嘅就系我就系要有工作，我先揾到收入，有收入嘅我先至生存到或者生活到咯。咁但系啊，呢个世界系咪真系人人都系即系用呢个模式去过，系咪先至系最开心咧？同埋你面对工作嘅压力嘅时候，你用乜嘢态度去处理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值得思考。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去睇呢本书嘅话，叫《处世的哲学课：他人与社会的思考》啦。其实我哋呢两个礼拜咧，都系不断提到有唔同嘅处事方法或者系面对嘅问题。我觉得梁博士都系有这个的方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转向转念，由一些负面的情绪希望它变成你的动力，去令到自己进步。是啦，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你书中里面不断强调的一样东西。里面其实有讲到妒忌、自卑、愤怒、勇气、家庭、友谊、爱情、甚至乎学校、工作、金钱等等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本书是他17年的著作。但是其实梁光耀博士写了20几本书，好多都系关于哲学嘅，有机会咧，我再揾你翻嚟讲下其他书，分享下，好冇？
0: 好啊！
1: 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睇下、留意下唔同哲学嘅话题，咁啊，希望大家谂多少少嘢，亦都可以改变到大家人生嘅思考方向啊！时间嚟到呢一度，当然一阵仲有一个小时，咁啊会带嚟另外一啲书籍，咁啊一阵再见，我哋亦都同梁博士讲声拜拜啦，拜拜。

0: 凌晨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重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借此避开防空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都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素星期六发生严重车祸，一架私家车突然冲向路边人群，造成至少九个人受伤，包括三名儿童。涉案18岁男司机事后被警方拘捕，并落案起诉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等九项罪名，星期日提堂。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大约九点半，当时大批球迷正聚集在纽卡素路旁，热烈欢送即将出发前往悉尼出战澳洲国家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素骑士队。期间一架汽车突然冲入路边人群，多人躲避不及被撞倒。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处置，并将伤者送院。澳洲官方确认事件中至少九个人受伤，当中两人情况危殆。纽卡素市长莫里斯透露，涉事司机本身亦都是榄球迷，事发前为以心情亢奋而大力踩油门加速，其后车辆突然失控冲入人群。莫里斯形容该名青年到场原本是为了分享喜悦，但不知为何车辆失控酿成惨剧。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星期六公布的选前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左翼现任总统卢拉对主要对

0: 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个仔弗拉维奥的领先优势显著收窄，选情日趋紧促。民调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卢拉目前取得 43.1% 的选民支持，代表右翼阵营出战的44岁弗拉维奥就以 38% 紧随其后，两个人的差距缩窄至大约 5.1%。对比9月15号进行的上一轮民调，当时卢拉支持率是 40.5%， 弗拉维奥只是得 30.4%， 显示弗拉维奥近期支持度急起直追，大幅缩减了与卢拉的差距。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取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头两个候选人将会在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决选。民调推算，若果落入次轮单对单对决，卢拉的支持率预计是 47.3%， 弗拉维奥就是 43.1%， 两者同样差距不大。渔护署表示，昨日有大约600人到访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由于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早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客入场。而在国庆黄金周期间，今日至星期二到访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星期三仍然有预约名额。至于桥咀洲，昨日就有大约1000人到访，渔护署加强巡查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提醒游客遵守浮潜守则，不应该踩踏珊瑚，亦都不要位置和采集海洋生物。至于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营地，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主要景点未来几日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直至黄金周完结。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二银二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连同这一天的进账，港队在今届亚运已经累计取得11金16、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54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1岁，嚟自男团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2: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3: 寿
2: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3: 还开实体，
2: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3: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4: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节奏人生进入第二个部分，亦都进入埋10月4日啊！听过凌晨12点新闻之后，仍然有子谦林子谦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陪大家，仲有多1个小时，听一下一啲出名著名嘅哲学书籍。今日咧介绍嘅呢本书咧，同上个礼拜一样啊，承接住上个星期未讲完嘅，我哋介绍呢一本书咧，叫做《慢活》啊，《In Praise of Slow》啊，我哋要赞扬咧慢嘅状态。冇错，我哋城市人都市人，点可能啊呢一个嘅谂法？即系如果慢少少，老细会闹你啦，个客会闹你啦，自己都会讨厌自己啊。咁但系作者咧，是一位加拿大的资深工作者，亦都是一位在全球响应这个慢活，提倡响应慢活运动的表表者。咁佢呢就用咗好几年嘅时间走访唔同嘅国家，亦都呢写成呢一本书籍，叫做慢活，咁亦都翻译呢成为30多种语言嘅国际畅销书籍。咁当中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生哲学好值得我哋参考嘅。咁喺一阵呢又会简介一下呢点解作者会写呢本书啦，同埋呢上个星期其实有2个重点呢已经讲咗，咁啊总结一下你话俾大家听。跟住呢今日会讲多3个好关键嘅作者俾我哋锦囊，等我哋呢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呢我哋咁忙碌咁匆忙嘅人生啊。好啦，咁先第一隻歌送俾大家呢，就係側田嘅美麗之最，一隻

啱啱呢个有嚟自侧田嘅美丽之最，究竟我哋嘅人生美唔美丽，系应该用速度啊，用时间啊，快唔快啊去衡量，定系还是仲有好多嘢嘅咧？啱啱头先提过啦，咁啊，作者咧其实叫做卡尔欧洛克，系一位加拿大嘅资深工作记者啊，咁啊，佢写成呢一本慢活啦，《The Pace of Slow》呢本书咧，点解佢会写呢？其实佢就系源于咧喺机场啊，见到有本书叫做《一分钟睡前故事》（One Minute Bedtime Story）。咁佢咧就本来好谂住咧快快速速啊，哎嗱嗱买正呢本书，可以咧哇每晚只系用一分钟就同个小朋友讲完个故事，就抌到佢瞓觉，就叫佢瞓啦。咁佢又可以悭咗其他时间咧做其他嘢。咁但系咧佢就一巴掌啊打落自己度，就发觉喂。点解我会有咁谂法噶？点解我做乜嘢嘢都要咁赶？包括啊，我对我仔啊，都要用呢种心态嘅咧。咁所以佢呢一刻咧突然醒觉，

然后佢就开始咧去做好多唔同嘅资料搜集啦，同埋甚至乎咧就走访唔同嘅国家，去睇下点样咧一啲慢活嘅人对于一个人生啊，对于一个生命同埋健康嘅生命咧系有帮助嘅咧。咁有一点咧，好想总结嘅系上个星期讲到嘅，就系、是、作者咧提出啊，我哋咧对于呢个速度上嘅崇拜咧，各个人啊已经患上咗一个叫做 hurry sickness 匆忙病啊 ，hurry sickness。咁即係话呢，就係我哋随住工业化发展之后呢，譬如有高铁啦，有吸尘机啦，有 email 啦，其实呢啲呢 AI 啦，呢啲所有嘢呢都係帮我哋呢悭时间。咁我哋人类呢習慣咗乜嘢都要悭时间，有新嘅更快时间嘅工具我哋就会用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形成一个 hurry sickness， 亦都有一个叫做 time poverty。时间贫穷啊，我哋个个咧都系处于一个速度崇拜嘅状态，就会令到咧我哋个精神系统咧成日都系维持住战斗或者逃跑 （fight or flight） 嘅紧张状态，即系乜嘢我哋都要快，从而咧令到身体咧其实系会引发高血压啦、失眠啦、免疫力系统崩溃啦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啊，作者就提出，我哋应该喺速度崇拜嘅时代底下咧，重夺翻自己，我哋要感受当下啦，学识呢一样嘢啦，体会美感啦，呢啲深层次嘅自我能力，就唔好沦为一个俾呢个内化时钟啊形成嘅一种 hurry sickness 匆忙病啊。咁所以咧，作者提出呢一点咧，都系好想我哋好好咁过人生，好好地存活下去。嚟紧呢只新歌就系最新月泳儿嘅派台歌曲《存活》。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第三个锦囊啦。

0: 至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节奏人生继续在10月4日凌晨过后咧，欢迎大家。咁啊，继续有子谦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本书籍啦，叫做《慢活》啊，《The Praise of Slow》。咁啊，其实上个星期咧，我讲过两个作者提出嘅感落噶啦，有兴趣咧，大家可以听翻重温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去到第3至5个啦，讲多3个啦，睇下我哋有冇时间。咁啊，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对于香港人咧系非常之有用嘅，就系、是、慢食啊，冇错，慢慢咁食。咁啊，作者就形容为咧就系 the slow food movement。咁啊，呢个咩 movement 咧？即系慢食运动啊吓。咁啊，原来咧作者就即系讲下历史先啦。原来佢就话1986年嘅时候咧。这个全球的连锁快食速食快餐店麦字头啦，大家应该都总会一个礼拜可能都一个月都可以食一餐啦，可能在香港。咁啊，原来咧喺意大利的罗马咧，一个极具丰富历史气息的地方啊，就是西班牙阶梯隔篱咧，就开了一间全个意大利第一间分店，麦字头的第一间分店，在1986年。咁咧，啲汉堡包的味道啦，啲炸薯条的味道咧，就充斥住呢啲古老的石街街巷嗰度。咁啊，而亦都话喺意大利嘅人咧嘅眼中咧，就系象征住快啦、廉价嘅跨国商业文化咧，正式啊向欧洲一啲传统美食咧去宣战啦。咁而当时咧，有一位意大利嘅记者啊，叫做 Carol Petrini， 咁佢咧就企出嚟，佢咧就冇发动咧一啲激烈嘅即系抗议啊，反而咧就系带住一班人提倡，带住一班人咧去捧住一盘盘咧热辣辣以传统慢煮方式嘅意大利面咧，喺呢个西班牙阶梯，即系呢个麦字头嘅快餐店啦隔篱，去免费派俾路人。咁其实咧，佢想提出啲乜嘢？佢想唤醒大家啲咩咧？就系、是、我哋啊，好快人类将会被工业化嘅速食嘅食物，已经会掩盖咗我哋嘅味蕾噶啦。咁之后啊，原来3年期间咧，喺欧洲好多个地方咧，呢啲咁嘅速食店咧就不断开。咁于是啊，3年之后，1989年啊，嚟自全球15个国家嘅代表咧，就喺巴黎嗰度齐集，就正式签署咗一份咧叫做《慢食宣言》。咁亦都咧启动呢个慢食运动 （The Slow Food Movement）。咁究竟点解要提倡呢个慢食？同埋咧，原来慢食之后咧，衍生咧，作者都提出咧，古老一个好有呢个文明力量嘅一种方法咧，就叫做共食啊。咁究竟咩系共食，同埋继续慢食有咩好处咧？咁啊，听埋呢只歌，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凌晨12: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6: 群众压力
5: 是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0: 节奏人生，谦仔林子谦继续在新城电台欢迎大家。今天分享这一本的哲学书籍就叫做《慢活》The Praise of Slow。咁啊，头先咧就提到作者咧就提出呢一个慢食究竟有咩好处啦。咁啊，继续咯，延续我哋讲下慢食有咩好处先。因为咧，速食文化咧，其实就贬低咗我哋维持身体机器运转嘅食嘢呢一个嘅追求。而家咧就变成咧规格化啦、低成本啦、迅速咁拍落去就算数啦吓。咁啊，而另外咧，其实工业化咧亦都会令到土地咧就偏向一啲速食嘅材料啦、化肥、农药啦啊等等，而且亦都话成千上万嘅传统嘅手工艺咧，亦都会慢慢咁失传。咁所以咧，针对住呢一样嘢咧，慢食运动其实就提出三个大核心，就系、是。优质、纯正同埋公平啊 ，good、clean and fair。咁啊，所以咧就当年啊吓，喺1989年代咧，至到1990年初啦，就好多国家咧都希望啊带出呢一样嘢，因为咧当年嘅快餐店咧越嚟越多。咁啊，从而咧其实除咗快餐呢一个嘅提倡之外咧。 作者啊，仲揾嚟一啲資料搜集啦，然後咧佢就提出啊，原來古老咧有一種好強大嘅食嘢嘅文明力量，叫做共食哲學，英文咧就叫做 conviviality， 共食哲學啊，咩嚟嘅咧？原來佢就話啦，喺我哋而家呢個速食年代啦，食飯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自己一个食啦，宁愿自己一个食啦，对住部手机啦，然后咧就唉，唔好搞咁多嘢啦，我要15分钟、20分钟咧就食咗佢，跟住之后继续做嘢啦。咁于是咧，我哋好容易咧就系一只手可能就譬如揸紧车啊，另一只手就攞住个包啦，或者咧就系喺个快餐店嗰度对住个电话啊，睇住个电脑荧幕咁啊，然后咧一路食嘢一路睇片。咁但係呢，原来以前啊共食嘅核心呢就係希望一班人坐一张台啊，前面有碗汤，大家呢慢慢一碗一碗咁样拨俾大家，然后食完一个餸菜呢就先到下一碟。外国人好鍾意咁食嘅啊，先食前菜，跟住有主菜，跟住有甜品等等。然后呢我哋喺食嘢嘅时候呢，大家都会碰杯啦，傾偈啦，然後就交換啊，總之有交流啦。咁佢話呢一個咧，先至係人與人咧建立情感嘅最好嘅一個位置。食飯咧唔止係填飽個肚，反而咧係有靈魂嘅治癒，亦都有醫肚嘅治癒嘅。咁佢就話呢一種方式咧，其實係會食得更健康，令我哋靈魂啊都可以更加健康。好啦，咁啊，共食咧就係希望我哋可以揾翻同朋友之間嘅一啲回憶。嚟緊有古巨基嘅心跳回憶，咁啊轉頭我哋繼續講埋第四同第五個錦囊咧。

啱啱听过有嚟自古巨基嘅心跳回忆。咁我哋喺餐桌上咧，都可以慢食地揾翻同朋友之间嘅回忆啦。除咗食之外咧，生活嘅空间同埋节奏都系非常重要啦。咁于是咧，作者喺《慢活》呢本书咧，亦都有好大嘅篇幅咧，就提到呢一样嘢啦，就系、是、希望咧可以有呼吸嘅空间去生活。咁呢一个嘅 chapter 咧，佢又写啲咩咧？佢就话啦，原来佢走访咗好多意大利嘅一啲小城镇啊。佢就话原来1999年咧，喺意大利咧有唔同嘅城镇嘅市长就发起咗啊慢城运动，即系 slow city 嘅一项嘅运动，就系对抗咧嗰啲都市加速主义啊。咁原来呢一扎嘅市镇咧，小城市咧就有几十项啊吓严格嘅指标噶，就先至可以成为呢、这、一个曼城嘅主意啦，就唔系踢波个曼城啊，系慢落嚟嗰个曼城啊吓。咁原来咧有啲咩规格咧？呢啲城镇嘅人口咧一定要喺控制喺50,000人之下。咁因为咧太多人嘅话咧，其实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咧反而系会增加噶。咁而当然啦，越少人呢，其实呢人情味嘅浓度呢係会增加嘅。好啦，咁除咗人口之外呢，原来呢啲城市呢市中心係唔会有国际连锁嘅快餐店嘅，亦都唔会有嗰啲哇好鬼光好鬼大块嘅商业霓虹灯，而且啊所有车呢係限制速度係好低嘅。这个环境噪音亦都有限制嘅，周围亦都有好多树啦，同埋好多长凳嘅，好啦，等等等等，唔数落去啦嘅一啲有成50多条嘅呢啲规例。咁但系咧，原来作者咧就走访咗好几个呢啲小城镇，佢就发觉咧，原来限制咗咁多，你知你又车速又低咗啦，卡力卡，佢就发现咧，原来街上面咧反而系多咗人嘅。原来咧呢啲嘅城市小城市咧，反而市中心咧系会有好多居民咧喺呢个户外客厅嗰度咧坐低捉棋啦，细路仔咧就喺路上度跑啦、踢波啦，居民咧亦都会喺啲传统手工艺铺咧停下嚟脚步，然后咧就会喺嗰度倾偈。咁所以咧，作者就话啊，呢啲嘅小城市其实证明咗咧一座城市嘅伟大，从来都唔系啲桥有几长啦，啲车有几快，有几多，有几靓啦，反而佢就觉得系可唔可以提供到咧一片可以令市民安心呼吸同埋松容居住嘅宁静天地啊。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嘉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成汉做监制。又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原词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节奏人生在最尾一小节继续欢迎大家。在休息之前，我们听过 Alfred 许廷铿的福气，都希望

思维啊 ，The Turtle Mind and Slow Thinking 系啊 ，Turtle 啊，乌龟啊，咁究竟点解我哋要做乌龟呢？咁其实咧，作者其实引用咗咧英国啊一个认知科学家叫做克拉克斯顿嘅一个研究，叫做野兔脑与乌龟心。系啦，咁啊，即系同龟兔赛跑啊，嗰两只动物啦。咁咩系野兔脑，咩系乌龟心呢？咁佢第一种啊，先讲野兔脑啦。佢就话咧系一种快速啦、扇形啦、分析性啦、高逻辑嘅导向嚟嘅。我哋平时好多城市人咧就处于呢种野兔脑嘅状态。咁咧，我哋就有好明確嘅規則啦、deadline 啊、死線啊嘅壓力之下運作，咁啊處理一啲數據啦、理論啦。其實我哋從小咧教學咧嘅教育啊、升學考試啊呢啲職場上嘅所有績效表現咧，全部都係用呢一種獎勵式，亦都係俾我哋嘅野兔腦去思考嘅。咁但係咧，当幅面对住一啲复杂嘅人生抉择啦，一啲道德难题啦，艺术创作啦，一啲科学突破要我哋 create 创新嘅时候咧，往往呢一套嘅野兔脑咧就会束手无策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反而需要嘅咧就叫做乌龟心智 ，the turtle's mind。OK， 咁啊，乌龟心智系咩嚟嘅咧？其实作者就话啦，系一种缓慢、非线性嘅。在潜意识里面运行的一种思维模式，那可以用到这一种乌龟心智的状态呢，原来科学的学名呢就叫做 incubation period， 思想的酝酿期。那是几时出现的呢？就并非呢在我们很忙的翻工的朝九晚五很紧张的时候出现。原来啊，他就说反而呢就在脑部啊，在低频的脑波状态，例如我们身心放松的时候啦，半睡半醒的时候啦，我们可能冲凉唱紧歌的时候啦，即是俗称啊，我们香港人成日都讲嗰啲屎尿的时候呢，他无啦啦呢其实他就会走出来的啦。咁原来呢一个呢看似係我哋喺冇知觉咁样去令啲资讯啊重新编织啊发酵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大脑呢係叮一声喺潜意识度呢一路运转緊帮緊我哋去諗嘢嘅。咁所以作者呢同呢位英国嘅科学家呢就提出啦，俾少少时间去尝试令心灵留白，我哋唔好扼杀咧。其实乌龟心智咧都可以发挥好大嘅力量。我哋要学识咧慢思维 （slow thinking）， 咁啊，等自己咧发下呆，等啲思想啊，我哋嗰啲思绪咧可以慢速咁样样去发挥出嚟，可能系比快速嘅智慧咧更加力量更加大啊！吓。好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即系一年两个星期啦，听完呢五个锦囊咧，希望俾到你啊，你一啲生活上，例如节奏上啦，特别系节奏上咧，有啲启悟啊吓。咁啊，最后送多一只最新嘅派台歌曲俾大家，呢只歌就系 Aska 张慈豪嘅最新派台歌曲《乐活道》，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快乐一啲。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咗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嘅方案建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在中东区域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亚曼就途经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同伊朗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果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的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了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相关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威力的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 80%-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报道表示，中国亦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或会被用作发动针对政府的资讯战，威胁政治稳定。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的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察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逾700公里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藉此避开防空的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都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本港方面，提供岩盘浴瑜伽的连锁瑜伽中心 Hoston Yoga 日前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大批已经购买预缴式课程的顾客无法兑现服务。海关表示，截至星期六下午6点，共接获627宗有关该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约700万元的服务合约。海关日前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涉案瑜伽中心一名61岁男董事，他涉嫌在销售服务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指出，目前正是深入调查涉案的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及财政状况，以及是否存在不寻常的促销活动。案件正是调查中，不排除随后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海关亦都呼吁其他受影响的市民尽快提供资料协助调查。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连接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港队寻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队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并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三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榄球亦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帆船队方面，罗淑佩指出，寻日出赛的四名年轻运动员均取得奖牌，黄子豪及张子月各夺一金，黄子希夺银，郑其祥夺铜，连同马君正的银牌，帆船队一共收获四金、四银两铜，十面奖牌是历届亚运最佳战绩。港队今届亚运已经累积取得11金、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到54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

0: 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2: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2: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Your seat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凌晨两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嘅谈判制定咗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嘅方案建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经济的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中东区域的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阿曼就途经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是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过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的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不受控制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相关的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的威力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的 80% 至 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报道表示，中国亦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或会被利用发动针对政府的资讯战，威胁政治稳定。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及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会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系统。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了谈判，范围正是扩大，涉及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石油交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提议出售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产，引起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报道表示，普京在9月会见美方特使库什纳及威特科夫时提议这一笔交易，希望藉此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两国仍然可以开展商业合作。擬議的交易涵盖卢克石油在海外的油田、炼油厂及加油站。买家的团队包括曾捐款给特朗普的美国投资者博利，以及美方谈判代表有生意往来中东财团。美方官员认为，这个不单止能够建立两国的良好关系，也有助降低全球能源价格。目前整项的交易仍需等待克里姆林宫及美国政府的批准。本港方面，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与核准的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

0: 住处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温 Stanley 嘅发展商附属公司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兼维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兼维称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在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的楼板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底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中国香港代表队在亚运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的成绩。港队昨日亦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洲网球男单金牌，并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三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篮球队亦都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Click。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单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晝2点，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開心大派對，
9: 每一個星期六，
8: 開心大派對，
9: 每一個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路线图及具体时间。据悉，美方最新嘅方案系建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以及解凍被凍結海外資金。伊朗當局強調，早前就重返談判提出的七項核心條件維持不變。此外，在中東地區航運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阿曼就途經戰略要道放伊姆斯海峽的新航道線進行磋商，目前相關的談判已經取得進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同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的中期选举之后。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星期六公布选前最新的民调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左翼现任总统卢拉对主要的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的领先优势显著收窄，选情日趋紧凑。民调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卢拉目前取得 43.1% 的选民支持，代表右翼阵营出战的44岁弗拉维奥则以 38% 紧随其后，两人的差距缩窄至约 5.1%。对比9月15号进行上一轮的民调，当时卢拉支持率为 40.5%，弗拉维奥仅得 30.4%， 显示弗拉维奥近期支持度急起直追，大幅缩减同卢拉的差距。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取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首两名候选人将会在10月25日进行第二轮的决选。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獨立屋鋼筋配置和核准圖則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關注，已經展開調查。屋宇署強調，若發現有建築專業人士及承建商違反建築物條例，定會採取相應的行動，包括提出檢控或展開紀律的處分。 One Stanley 發展商附屬公司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並會嚴肅跟進。堅維表示，該物業整體樓宇結構並沒有明顯的危險。堅維稱正深入了解及核實情況，配合屋宇署的調查，稱將在掌握更多資料後作進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獨立屋在2023年7月獲發入伙紙，業主買入後正進行裝修工程。屋宇署在今年1月接獲業主代表舉報，質疑屋內樓板的結構安全。署方其後獲安排在3月派員到場視察，初步認為樓宇結構並沒有明顯的危險，並就事件立案調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和9月期間多次派員實地視察，該單位地面低層有一條橫梁的保護層，未有按圖則配置鋼絲網，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亦都與圖則不符。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及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均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都充分展现港足的拼搏精神。

0: 神和专业风范。他指出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本港参与赛事，希望这一场胜会为本港球迷及访港的旅客带来顶级观赛的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的发展。欧洲国家联赛方面，英格兰作客以7-0大胜克罗地亚，这一场在里耶卡上演的赛事创下克罗地亚国家队对史上最惨痛的败仗纪录。克罗地亚今场由老将摩迪力领军，但面对英格兰速度及前场压迫性的打法一直受压，整场几乎无法组织具威胁的攻势。英军队长哈利简尼开赛8分钟以右脚外侧控下比灵咸的传球先开纪录，比灵咸在27分钟扩大优势，戈顿在39分钟头槌建功，配合沙加原半场前入球，英格兰半场领先4-0。换边后英格兰攻势未停，简尼在53分钟取得个人第二球，沙加在68分钟亦都梅开二度，去到87分钟后备入替的摩根罗渣士锦上添花，锁定7-0的胜局。金像过后，英格兰在小组累积6分，同西班牙暂列榜首。队长哈利简尼将国家队进球纪录推进至89球，而英格兰将会在下个星期二重返主场迎战捷克。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南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11: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12: 每朝从十一点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10: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
11: 谭玉英、
12: 何基友、
10: 林柏希，
13: 放饭 I C U，
14: 放饭 I C U。
1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精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5: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首都萨那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电视台报道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对萨那等地区的空袭，当天已经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表示，这一次行动成功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组织声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及弹道袭击，而9月局势升级以来，累计袭击次数已经达到1410次。沙特当局及阿美石油公司暂时未有证实袭击的消息。外电报道指出，利雅得以南的阿美石油设施当天曾冒出火焰及浓烟。据报，伊朗目前正是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了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的方案建基于早前的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7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中东区域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同阿曼就途径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很快将会结束，时间很可能是11月中期选举之后。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业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及展开纪律处分。 One Stanley 发展商的附属公司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兼维表示，该物业整栋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兼维称，正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会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的楼板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栋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处，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中国香港代表队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昨日单日接连夺得4金2银2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的成绩。港队昨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并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分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3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榄球亦都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帆船方面，罗淑佩指，昨日出赛的4名年轻的运动员均取得奖牌，王子豪及张子月各夺一金，王子希夺银，郑其祥夺铜，连同马君正的银牌，帆船队一共收获 四金四銀兩銅共十面獎牌是歷屆亞運的最佳成績。而港隊今屆亞運已經累積取得11金、19銀、24銅的獎牌，總數達到54面。金牌數目及總獎牌屬均打破歷屆紀錄，創下歷史新高。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本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82%。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8: Hello， 我是 Max， 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9: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时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云报道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进行谈判范围正在扩大，涉及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石油交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提议出售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产，引起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报道表示，普京在9月会见美方特使副首脑及威特科夫时提议这一笔交易，希望藉此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两国

0: 仍可开展商业嘅合作。擬議嘅交易涵盖卢克石油喺海外嘅油田、炼油厂及加油站。买家团队又包括曾捐款给特朗普嘅美国投资者博利，以及美方谈判代表有生意往来嘅中东财团。美方官员认为这个不单只能够建立两国良好的关系，亦有助降低全球能源价格。目前整项交易仍需等待克里姆林宫及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果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过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相关的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威力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的 80%-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报道表示，中国亦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或会被利用作发动针对政府的资讯战，威胁政治稳定。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会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系统。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長金宇正發表聲明，證實北韓成功試射一枚中程戰略導彈，並由金正恩親自現場督導。南韓軍方星期六清晨偵測到北韓發射一枚彈道導彈，飛行逾700公里後落入朝鮮半島東部海外海。金宇正宣布，今次是針對東部海域進行的戰略武器演練，試射的導彈結合了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夠低空改變飛行的軌跡，藉此避開防空攔截。南韓國家安保室召開緊急會議，批評北韓發射的彈道導彈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釁行為。南韓、日本及美國外交官員亦都舉行了聯合電話會議，商討對策。赤柱豪宅項目 One Stanley 被揭發獨立屋鋼筋配置與核准圖則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關注，已展開調查。屋宇署強調，若發現有建築專業人士及承建商違反建築物條例，定會採取相應的行動，包括提出檢控或展開紀律處分。One Stanley 發展商的附屬公司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並會嚴肅跟進。堅維表示，該物業整體樓宇結構並沒有明顯危險。堅維稱，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實情況，配合屋宇署的調查，將在掌握更多資料後作進一步交代。涉事獨立屋在2023年7月獲發入伙紙，業主買入後正式進行裝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獲業主代表舉報，質疑屋內的樓板結構安全，署方其後獲安排於3月派員到現場視察，初步認為整體樓宇結構並沒有明顯危險，並就事件立案調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間多次派員實地視察，該單位地面低層有一條橫梁，保護層未有按圖則配置鋼絲網，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亦都與圖則不符。歐國聯英格蘭在下以7-0大勝克羅地亞，這一場在里耶卡上演的賽事創下克羅地亞國家隊歷史上最慘痛的敗仗紀錄。克羅地亞今場由老將摩迪力領軍，但面對英格蘭的速度及前場壓迫性的打法一直受壓。英軍隊長哈里簡尼開賽8分鐘以右腳外側控下比靈咸的傳球先開紀錄，比靈咸在21分鐘擴大優勢。哥頓在39分鐘頭槌建功，配合沙加原半場前入球，英格蘭半場領先4-0。 換邊後英格蘭攻勢未停，簡尼在53分鐘取得個人第二球，薩卡亦都在68分鐘回開二度，去到87分鐘後備入替的摩根羅渣士錦上添花，鎖定7-0的勝局。金像過後，英格蘭在小組累積6分，同西班牙並列榜首。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本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現在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90%。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師傅，每逢翻風落雨，間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維修責任信息系統網站，睇睇有冇你要負責維修嘅斜坡。私人業主要跟從斜坡維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維修，就唔使擔心收危險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動土、僭建同非法耕種，維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9: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8: 哇，好劲啊！
9: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

0: 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
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0: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阿拉伯嘅空袭，当地电视台报道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也门胡塞武仓发表声明，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对萨那等地区嘅空袭，当天已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嘅亚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仓表示，呢一次行动成功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组织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及弹道袭击，而9月局势升级以来，累计袭击次数已达到1410次。沙特当局及亚美石油公司暂时未有证实袭击的消息。外电报道指，利雅得以南的亚美石油设施当天曾冒出火焰及浓烟。美国财政部长

0: 贝森特表示，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符合全球趋势，外界不必对此感到惊恐。他指出，虽然美国的通胀忧虑将部分基准收益率推至20多年以来的新高，但市场并未出现抛售美债、转投德债或日债的异常情况。贝森特强调自己无法控制债券市场，但希望市场能够冷静思考。同时，他赞扬美国早前救助阿根廷金融干预的措施，表示未来仍有机会实施类似的救助。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泡沫的忧虑，贝森特予以淡化。他指出 Anthropic、 Meta 及微软等科技巨头正是投入巨额的资本，并为 Anthropic 及 OpenAI 等企业带来的显著收入增长。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素星期六发生严重车祸，一辆私家车突然冲向路边的人群，造成至少9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涉案18岁男司机事后被警方拘捕，并落案起诉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等9项的罪名，星期日提堂。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半，当时大批球迷正聚集在纽卡素路旁，热烈欢送即将出发前往悉尼出战澳洲国家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素骑士队。期间，一辆汽车突然冲入路边的人群，多人躲避不及被撞倒。救援人员接报后赶邀现场处置，并将伤者送院。澳洲官方确认事件至少有9人受伤，当中2人情况危殆。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同核实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One Stanley 的发展商附属公司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坚维正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会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结构的安全，署方其后获分派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幕，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欧洲国家联赛 A3 组第三轮，世界冠军西班牙在主场以3-1击败捷克队，开季取得3连胜，逐居小组榜首，并将各项赛事不败纪录扩大至41场。开赛6分钟，耶买禁区右路摆脱防守后弧线球射入远角，为西班牙先开纪录。35分钟，队长洛迪接应奥尔莫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抽射破网，协助西班牙半场领先2-0。换边后，捷克在69分钟由斯马拉追翻一球。战至85分钟，捷克后卫克雷伊奇因两黄一红被罚下场。89分钟后被入替的梅里洛把握对方门将破出不远，补射入网，锁定3-1战局。西班牙将会下个星期二作客克罗地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3: 群众压力，
2: 对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新城劲爆，落榜。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8: 第三位。
9: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6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弗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成汉做监制，又上升到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填词 ，Eki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啱啱咧十月一号国庆节啦，我咧嘅工作室咧亦都喺旺角区咧。我记得我夜晚走嘅时候，咦，哇，虽然好夜，但系咧仍然系非常之热闹。呢个情景好似翻翻去十几二十年前。每个地方咧都有佢嘅兴旺嘅时间啦，而呢个处于巅峰时间嘅琵琶演奏家个名叫做赵聪，有佢另一首嘅《春光花月夜》。The first piece to celebrate China National Day, Moonlight Night on the Spring Riv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每日嘅生活。

Tchaikovsky in the Nutcracker Suite, Opus 71A, Number 4, Russian Dance.充滿喜慶的節日的感覺的俄羅斯舞曲是來自查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芭蕾舞劇》的。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是鄰近中國，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音樂都會有少少是過了去隔離國家的。例如中國很喜歡用的五聲音階，在俄羅斯譬如查可夫斯基都可以見到他的音樂風格裡面都採用了五聲音階的。胡桃夾子咧，裏邊咧有好多首嘅短曲嘅，其中有一首咧，我係最中意嘅，就係、是、堂妹仙子之舞。Up next, Dance of the Sugar Plum Fair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6:30。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今天在我身边有心灵，在这里讲你有新歌，这首叫做 Miss Izzy，
7: 是
6: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面延伸到去你的音乐作品。
7: 做了两次你好打劫这套舞台剧、
6: 嗯、
7: 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在这
6: 里，
7: 了解多了很多这个角色的内心的感受或者他的 situation、嗯、那我就有一些发现、啊、其实女性在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系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6: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in 嘅心灵。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以下落嚟有经典乐队 Queen 嘅经典歌《波希米亚狂想曲》，为我哋演奏嘅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嘅管弦乐团。Up next is Bohemia Rhapsody, composed by Freddie Mercury with the Indiana University Studio Orchestr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2: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大家好，我是陈思哲 Cedric， 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多谢大家继续收听这个节目。啱啱有一首非常出名的经典歌 As Time Goes By， The Singer Jimmy Durante。这首这么出名的歌其实是放了在一个 soundtrack， 套戏叫做 Sleepless in Seattle。我记得当年我在 HMV 买了这只的 soundtrack， 是听到爱不释手。直到二十几年之后都仍然觉得是这么好听，充满回忆。接下来我还选了在 soundtrack 里面两首我很喜欢的歌。第一首是 Carly Simon 的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跟着那首是 Nat King Cole 的 Stardust。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嘅美国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咗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方案系建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在中东区域的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亚曼就途经战略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会活动时表示，与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的谈判范围正在扩大，涉及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石油交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提议出售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产，引发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报道表示，普京在9月会见美方特使库什纳及威特科夫时提议这一笔交易，希望藉此

0: 向俄羅斯民眾展示兩國仍然是可以開展商業合作。擬議的交易涵蓋盧克石油在海外的油田、煉油廠及加油站。買家團隊包括曾經捐款給特朗普的美國投資者博利，以及美方談判代表有生意往來的中東財團。美方官員認為這個不單止能夠建立兩國的良好關係，亦有助降低全球能源價格。目前整項交易仍需等待克里姆林宮及美國政府的批准。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白宮成立全新專項工作組，評估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風險和機遇，並釐清聯邦政府的監管職能。該工作組命名為超級智能工作組，由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負責人克萊頓出任主席，實際上成為白宮的人工智能事務總管。克萊頓表示，工作組需要在120天內完成並提交報告。他強調，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組建的工作組核心目標是要確保美國能夠維持在超級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同時將美國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白宮高級官員證實克萊頓的新身份，預計工作組將會就聯邦政府如何應對這項快速發展的技術制定全面政策框架及規管指引。赤柱豪宅項目 One Stanley 被揭發獨立屋鋼筋配置和核准圖則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關注，已經展開調查。屋宇署強調，若發現有建築專業人士及承建商違反建築物條例，定會採取相應的行動，包括提出檢控及展開紀律聆訊。 One Stanley 發展商附屬公司堅維有限公司發表聲明，高度重視事件並會嚴肅跟進。堅維表示，該物業整棟樓宇的結構並沒有明顯的危險，堅維稱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實情況，配合屋宇署的調查，將會在掌握更多資料後作進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獨立屋在2023年7月獲得入伙紙，業主買入後正進行裝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獲業主代表舉報，質疑屋內的樓板結構安全。署方其後獲安排在3月派員到場視察，初步認為樓宇結構並沒有明顯的危險，並就事件立案係調查。屋宇署今年6月至9月期間多次派員實地視察，該單位地面低層有一條橫梁的保護層未有按圖則配置鋼絲網，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亦都與圖則不符。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過。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各位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钢琴家陈思哲 Cedric， 大家好啊！踏入十月咧，听到咧天文台有讲话季候风嚟紧啦，即刻咧有一种秋意嘅感觉多咗啦，好热嘅香港真系唔系咁容易有秋天嘅感觉。但系柴可夫斯基喺呢套嘅钢琴曲《四季》里边嘅一首《十月嘅秋之歌》咧，相信系成套歌里边咧最情深、最感人嘅一首。听到呢一首歌，觉得秋天真系嚟啦。Tchaikovsky, The Seasons, Opus 37, Number 10, October, performed by Bruce Liu.

0: 浪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两仔爷有得倾，开麦。

0: 子冰，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0: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记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充满住秋意的一首歌名 Autumn Leaves。 秋叶呢可以说是爵士的基本乐曲， Standard Jazz 里面录得最多的版本，总共全球超过600次。而今次为我们演绎的呢就是 One Cutter Trio。 1937年出生于密尔根州的 One Cutter，可以说是爵士音乐里面历史上面录音数量最多的贝斯手。

0: 种惦记。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4: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

0: 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 Fat Boy，
2: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呢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是我噶啦。
1: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是错嘅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是唔情愿嘅。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那个有一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静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劲答恶势力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章节。慢板的乐章可以降低皮质醇，带来一种平静的感觉，令你可以放松心情。每个人在放松的状态，有助一些情感的散发，产生一些新的创造力。所以我个人都很喜欢去咖啡室，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下音乐，去找下灵感，去编织一下今年的行程，同埋一啲創作上面有啲咩新嘅諗法呢，想清心一下呢，我都會播放呢首由浪漫派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嘅 B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104号第二樂章，柔板但不太快。 Up next piece, Devotia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104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ma non tropp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感謝各位聽眾的收聽，有一個節目古典章節 Classical Tune， 我是鋼琴家陳思哲 Cedric。唔經唔覺咧，喺呢個古典章節嘅節目咧，我已經服務咗超過一年嘅時間啦。去到2026年咧，呢個嘅十月啦，好特別啦。我覺得因為個中秋節咧黐住個國慶咧好近，所以咧嗰、那個食月餅啊、賞月啊，同埋咧慶祝呢個國慶節咧，好似咧係一齊嘅感覺。所以最後咧，今日咧都送上咧呢一首非常之出色嘅一首嘅鋼琴曲。来自中国钢琴家李云迪所演奏的《彩云追月》，这首歌是收录了在他的专辑《The Red Piano》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 Yuan Di Li performed 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

祝各位國慶節快樂，中秋節快樂。嚟緊呢一首歌咧，中國鋼琴家郎朗咧，一個咧國寶級嘅鋼琴家咧，呢首歌可以同佢講話係由細彈到大啊！佢表示咧，佢喺年少嘅時期已經開始訓練啦，由國內彈到國外，所有重要嘅外交場合啊、紀念活動啊、音樂演奏會咧，都會咧用呢一首嘅《黃河協奏曲》啊！我諗佢呢一首歌佢超過200次嘅演出嘅，應該有。送俾大家咧，最後呢一首激盪人心、充滿民族力量嘅《黃河協奏曲》（Piano Concerto Yellow River）。The second movement performed by the Chinese pianist Lang Lang. See you next Sunday. You'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and I'm your host Cedric Chen. 下星期日同樣時間見，我係古典張哲陳思哲。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局势持续紧张，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区日前遭到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电视台证实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为回应沙特的空袭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发表声明，指当天派出多架无人机并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并引发火灾。不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即否认相关的说法。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出，胡塞武装声称成功袭击利雅德的言论极具误导性，夸大不实。马利基透露，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严重人员损失，相信对方企图透过制造虚假胜利的舆论，转移外界对其战局败绩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成立全新的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该工作组获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际上成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表示，工作组需要在120日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工作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白宫高级官员证实克莱顿的新身份，预料工作组将会就联邦政府如何应对这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及规管指引。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宣布辞职，他在美国大西洋约翰赞文痛批公司内部文化彻底崩坏，指责企业为追求开发速度而忽视安全风险。在 OpenAI 任职三年半的罗宾逊指出，直谷目前采取试错开发法及出了事再补救的工程思维已经不可接受。他认为人工智能